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8点钟又到了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了。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从天气来看呢，今天大部分城市这个时间段呢，雨已经停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城市啊，现在还下着小雨呢，路面也挺湿滑的，而且有一些路段积水还挺严重，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大家呢有一些事情想跟我们拨打电话，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共同解决的话，咱们啊，如果开车的朋友一定把车这个停到安全的位置，再来给我们拨打电话。同时呢，抖音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我们交广帮忙呢在抖音上啊也有这个专门的号，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里面呢也都是朋友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又到了我们大牌美妆的时间了，618帮大家省钱省心，我们呢专门挑了回购率高的大牌护肤，每件呢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就能查看完整的链路，而且大家放心啊，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囤货您放心入手就可以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先说 Lancôme 的大粉水，是升级版的零酒精含量啊，咱们的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补水舒汗都非常非常的给力。那么这次618呢，我们买400毫升大瓶，再送4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呢足足900毫升，只要259元，买一次够用一整年了。你不管是湿敷还是补水，咱们都不会心疼。另外呢，还有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新款，专柜单罐需要600多，那么现在呢，我们两大罐只要299元，单价不到150。那么这个性价比啊、这个我们很多朋友都自己囤了哈，修护屏障一绝，你睡前厚敷，隔天脸蛋水润，你化妆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卡粉的情况。下单呢，我们是自带了运费险，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你喜欢 Lancôme 大粉水，或者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都可以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今天啊，我们回复的是数字一，新朋友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放心买就可以了啊。另外微信平台上，我们的秋意浓也来了，说打卡打卡，泰安啊已经是阳光明媚大晴天了。不知道您所在城市这个天气怎么样，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或者呢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2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实时在跟进，是

0: 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0: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哎，平台上说那个大牌美妆回复几，回复数字一，回复数字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 Lancôme 的大粉水，还有这个高保湿面霜啊，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个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您直接回复一就可以了。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18年诚意出品，2026年的爱心松考再次出发，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上线了。如果呢您身边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想为他送上祝福啊，或者呢想以过来人的身份为高考学子加油打气，都可以录制好短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同时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呢一起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同时呢最近这个比较火的就是这个高压氧舱啊，成为考生的脑力充电宝了。因为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嘛，咱们的高三学子啊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就这段时间呢不少考生啊就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那么在社交媒体上呢也不乏有相关的宣传，比如说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这样的宣传。那么这股吸氧热的背后呢，究竟是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还是说仅仅只是心理的安慰剂呢？那么高压氧舱在使用的时候又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则呢？医生呢也是告诉记者啊，高压氧舱的原理呢，它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的氧气，来提供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啊是用于治疗和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那么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但是医生也强调了，高压氧舱呢它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啊对身体条件它是有明确要求的，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呢保持审慎的态度。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烦心事，或者有一些疑问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交广团购的时间呢，最近啊我们这个烟台福山的大樱桃火了啊，就很多朋友啊特别特别的喜欢，我们的平台上基本上被这个樱桃啊给刷新了。因为呢现在正好是这个樱桃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呢是深入到福山张阁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啊，给大家源头带来了烟台福山的大樱桃。因为我们知道福山呢它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有一些朋友说，哎，为什么那里种的樱桃这么好吃？首先，它是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很足，温差又大，这个樱桃呢自然沉积糖分，果农呢也是坚持原生态种植啊，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优质的梅枣品种，果肉呢就是那种脆实的饱满的一口爆汁的那种感觉，想想是不是就特别的美味啊。其实说实话这个福山大樱桃啊价格真的不便宜，但是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最大的福利，而且呢新鲜度您放心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果品全程严控了新鲜度，就是每天凌晨5点钟咱们呢是带着露水人工采摘的，人工呢筛选出这种精品的大果，你像那种小果坏果我们都剔除掉了，精选完毕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而且售后呢您完全放心，我们签收3个小时之内，因为您这个签收之后呢马上打开看一看啊，3个小时之内坏果搭配快递面单拍照，坏果我们按颗来进行赔付，大家放心就可以了。下单的渠道非常方便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樱桃，直接回复樱桃就可以下单了。 那我们的特惠价啊，这个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加价，虽然这个福山的大樱桃价格很贵，但是呢我们还是真心的给大家这个打压下来这个价格。三斤呢是158元，五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要398元。咱们买个五斤啊，买个10斤啊，虽然花了200-300块钱，但是你吃的真的是非常过瘾啊，而且呢就是你自己吃过瘾解馋，把它作为一个送礼待客的礼物啊，也真的是非常的体面。所以说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樱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0: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1: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0: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福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8: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很多朋友啊，这个反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正在跟进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咱们再说说中高考的话题。相较于往年啊，今年像济南的中高考的考点数量是有所增加的，也是呈现了覆盖面更广、送考车流更集中、静音保障要求更高的这么几个特点。为了全力护航考生平安从容复考，济南交警呢是从6月1号开始啊，就启动了专项交通安保还有静音行动，通过前置隐患整治、精准警力布防、暖心便民服务、柔性执法管控这些一系列的硬核举措吧，来全方位净化涉考的交通环境。交警部门呢也是提醒广大考生，考试期间咱们呢主动避让一下考点的路段，杜绝车辆鸣笛，错峰文明出行，咱们呢共同来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应试氛围。同时呢再说说这个高考期间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可能这几天还会出现这种降雨的情况，因为受冷涡呀和切变线共同的影响，预计呢比如说从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咱们山东省呢自西向东还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的雷雨阵风，全省的累计平均降水量10到20毫米，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大约在25到40毫米，局部50毫米以上，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小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之间。7号因为就这个考试了嘛所以说可能有一些路段还会出现这个降雨的情况，有一些积水的路段，咱们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
1: 绿色生活。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再说一下啊，是0531，这是济南的区号，0531-8292-6060，8292-7070。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崔先生。你好，崔先生。
7: 你好，你好，主持人。
3: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嗯，小孩子的医保。
3: 小孩子的医保，多大的孩子？
7: 对，30多嘛。
3: 啊？什么？
7: 30多。
3: 好吧，你就是那个
7: 在我们当地啊，他的参保是正常的，使用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啊、去省立看病的时候，他显示的是危房的医保没有断交了，就是不正常。他在危房呢，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在那上过班，在滨海区上过班。
3: 就是你现在是在滕州是吗？
7: 对，
3: 他现在说的是潍坊断缴了。
7: 他怎么回事啊？以前在那个1999年的时候在潍坊他打工嘛，就是在那上了几年班，2年是几年班嘛，在那交了医保。他然后不在那里干了嘛，就回到这个枣庄了嘛，回到枣庄以后再次我们这当地有交的。
3: 他补缴了吗？
7: 补缴了，我们这是正常交费。
3: 都有记录吗？
7: 有记录啊，手机上都是正常的，码都正常的。在我们当地看病这几年都是正常的。但是上省立看病一下，他就显示的你数码身份证社保卡都不行。
3: 就他显示是什么？
7: 显示的潍坊就是什么异常，什么电脑就是在潍坊，意思感觉就是断交那种。潍坊那边他那个是不是在哪些地方出问题？我们当地就是医保办他们都看都正常的，一切都正常。
3: 就是说你到了那个省立去用这个医保卡的时候，他说显示异常在潍坊交的这一块是吧？
7: 不是在潍坊显示，他感觉是这个医保好像断交了，感觉就是意思在潍坊，就是其他没交了，他显示潍坊地区的这个医保。
3: 这个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
7: 10几年了吧？
3: 不是，我是说啊，你就是现在去省立，你是
7: 就是这一星，昨天一给个包括3天前，星期之前在省立啊发码都不行。
3: 你现在是在省立医院看病吗？
7: 对。
3: 就是你没有让他再去弄一弄，因为前一段时间啊，我正好带我爸妈也是去省立，他每次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系统啊，就是感觉是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对他有的时候就显示的很麻烦，但是后续呢就调整了一下又可以了，就是你们怎么弄他都是不显示的是吧？
7: 他是不显示，显示异常嘛，就是显示潍坊的什么什么这些，他出来英文那些潍坊医保办什么出问，就是那种就是医保办什么那个显示那种屏幕，就是。
3: 那么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后，你们及时跟潍坊这边医保办取得联系了吗？
7: 打一个人的电话，就是在当时他工厂里面，他不在交医保的时候有一个联系人嘛，工厂里面原最早。就是10几年了，找那个医保办的人，不是应该是私人电话，
3: 不是，你有没有问这个潍？
7: 没有。但是我们这边医保办我是问过的，电话打了，他们很热情。他们在电脑上看，怎么看都看不出问题啊，他解决不了，我们这解决不了。
3: 就是人家滕州这边就是看着都挺正常的，但是到了省立这边就不太正常，是吧？
7: 对，他说的滕州，我们在说呢，就是。你实在搬不了，到时候拿单据回到我们成都再报销。但是很麻烦，不是我们怕麻烦嘛？回回看病很麻烦嘛？
3: 对，哎呀，反正是前段时间，然后我妈妈和我爸爸的这个医保不是连起来，就现在家庭可以连嘛？他第一次的时候，而且怎么就显示不出来？我就感觉他那个机器，
7: 现在不是系统的事，
3: 不是系统的事儿。
7: 那怎么回事呢？原来用医保，那个成都这边。就是说你刚刚找那个身份证再试一下，身份证试完以后，然后找那个支付宝的码，然后再微信那个码，他说都一样的嘛，他那个在山东上嘛，什么都那个码什么东西都是都不行，但是我这个电就是手机上显示那个码就参保地啊，就是找 找装饰都很正常的。
3: 好，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要进宣传了，这样基本上能听明白了，下线下的时候我们再具体了解一下，好吧，崔先生。
7: 好的，好的，好的。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8: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8: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1: 都有些什么呀？
1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刚才我们这位先生呢，就是咨询了这个医保的情况，他呢是在枣庄滕州用这个医保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来济南的省立医院，这个医保啊刷不了，说这个在很多年前在潍坊工作的时候啊，没有给他缴这个医保，是断缴的一个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呢它比较的复杂，有可能是双账号，所以说呢咱们首先呢可以给这个潍坊医保啊打个电话，优先呢来注销一下这个潍坊的一个无效的参保，然后合并一下。我觉得人家滕州医保给你的建议也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暂时的全额的自费留存，你把那个发票啊、费用的明细啊、病历啊都保存好，就是咱们看完病之后呢带着材料回滕州医保大厅手工报销，这个呢是不耽误报销待遇的啊。咱们现在应急处理是这样应急处理的，那我们线下呢也跟咱们这位先生取得联系，咱们再具体查询一下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如果生活当中您遇到了麻烦事儿，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另外呢，我们交广帮忙啊，在抖音上也是有号的啊，在抖音您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很多朋友解决的问题，我们是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呈现的。
7: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抓紧时间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因为有很多朋友在问到啊，我们这个大牌美妆，今天呢大牌美妆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是回购率比较高的一个大牌护肤啊，一个呢是我们的兰蔻大粉水，都是新版升级的零酒精，咱们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补水啊舒缓，非常非常的给力。618我们买400毫升大瓶，再送4个125毫升的中瓶，到手足足900毫升，你真的买这一次够用一整年了，价格呢非常给力。259，259到手足足900毫升，湿敷补水都不心疼。另外呢，我还给大家准备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新款，因为我们知道专柜的单罐要600多，这次呢我们两大罐只要299元。你看刚才我说到的这个都不到300块钱，200多块钱啊。大家呢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因为像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的一个修护屏障非常非常的厉害，睡前厚敷，隔天你的脸蛋不光水润，而且你这个化妆的时候它不会卡粉。我们都自带了运费险，7天无理由退换，而且呢每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囤货大家放心入手就可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直接回复一，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不光我们的皮肤要补水啊，其实我们的身体也要补水，因为你看夏天啊，有一些朋友就会有干燥啊、这个上火啊这样的情况。其实呢您不妨啊多喝点蜂蜜水日常。那我们不少朋友呢试过了我们这款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之后呢，纷纷啊都来回购了。因为你自己用着不错的时候，你就会把它当成个伴手礼啊，端午节的时候啊送给亲朋好友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口碑实打实的靠谱。那么 么先说一下这款蜜呢，是产自饶河东北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来自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啊，是原属山林的生态，这个地方生态优越。珍稀的东北黑风呢，就是在椴树花期呢开始采蜜了，是自然成熟酿造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椴树蜜零添加，您放心就行了。那个蜜体呢是雪白雪白的，有那种花香，非常的优雅啊，清甜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你温水冲泡啊，或者你挖一勺啊，就是涂抹在面包上，或者呢当个小孩当个小棒棒糖，我觉得都特别的好，全家老小都能吃，你放心就可以了。端午假期临近了，走亲访友啊，探望长辈啊，如果还没想好带什么，你就可以选这个天然好蜜，体面又实用。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呢，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396元买两瓶再送三瓶，一共到手5瓶，下单呢还能领取10块钱的优惠券。反正我每次啊买这个雪蜜的时候，我都买那个买二赠三，一个是我觉得特别划算，另外你买回来以后，你不管是自己吃啊，还是送亲朋好友啊，它比较的方便。想要囤货送礼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了，直接回复蜂蜜，天然深山好蜜，咱们端午送礼呢非常的合适。
7: 你爱父母吗？
10: 爱。
7: 你爱伴侣吗？
10: 爱。
7: 你爱孩子吗？
10: 当然爱。
7: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0: 爱。
7: 你爱自然吗？
10: 你爱明星吗？
11: 你爱旅行吗？
7: 你爱发朋友圈吗？
10: 我都爱。
7: 你爱你自己吗？
1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有限，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4: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5: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6: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7: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3: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8: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9: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9: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9: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啊，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的记者呢一直在接听大家的电话，你们的基本信息呢我们都记录下来了。然后下节目之后呢，我们有这个交广帮忙的团队啊，来给大家一起，咱们一起来共同解决您遇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再来说一下天气的情况，可能好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啊。再提醒各位，就是从今天夜间开始啊，到明天夜间，像有一些地方呢，这个雨量挺大的，包括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会有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其实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降雨啊，真的，它是局部的。就会出现这种大风啊，然后突然的这种急雨的天气。比如说像昨天咱们山东省部分地区就出现了这种雷阵雨的天气，像德州、滨州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局部10到11级的雷雨大风，局部呢还出现了直径不足2厘米的小冰雹。另外呢，就是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又出现了浓雾的天气。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咱们这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啊，咱们山东省呢是自西向东将会出现 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啊，是自西向东，伴有雷电和7到9级的雷雨阵风。受冷涡持续的影响呢，比如说咱们高考的第二天8号夜间和高考的第三天9号，我省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那么这次过程呢，咱们山东省啊，西北部的雨量比较大，降雨时间呢也会比较长，和前期的降雨区域重叠了，其实对麦收还是有不利影响的。建议呢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降雨的防范工作。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很高兴啊，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啊，给大家安排的几条宝藏的线路，现在呢报名非常的火爆，有一些呢已经封团了，有一些呢这个团期呢我们只剩一组家庭的名额了。大家如果喜欢哪一个，抓紧时间问询一下，或者呢咱们跟咱们旅游部的工作人员啊取得联系，说你稍微等等啊，我马上商量商量跟家人。我们都去哪儿呢？有我们在8月份一起出发的欧洲4国游，欧洲4国游呢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哈。我们想去新疆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新疆伊犁呢是定在了，一个是6月12号，一个是6月20号，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6月20号已经封团了，这个报名的特别火爆，然后6月12号还有一组家庭的名额，您看看还能报上名吗？另外呢，我们在假期7月还有2个团是去四川啊，我们是一个亲子游。再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重庆的线路，重庆线路也特别好，6月11号就要出发了，还有几天的时间，如果想好了抓紧时间。你像我们这个重庆啊，6月11号性价比真的很高，价格很有优势，是2999元，这个价格你一看，哎，可以哈。另外呢，我们这个体验感直接拉满了，包括往返的机票，全程精品是4钻酒店，还升级了1晚5星的住宿，最重要的是我们全程零自费、零强制购物、零套路，也就是说您一分钱不带的话，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你看在重庆，有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五龙天坑，有仙女山高山草原，有彭水蚩尤九黎城，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一下，你去体验一下当地浓郁的苗族风情。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您乘坐乌江画廊游船，看看两岸的山水啊，那种如画的风景。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解放碑的繁华，洪崖洞的梦幻夜景，还有去重庆嘛，一定要去看看李子坝轻轨穿楼的奇观，一个都不会少啊，不到3000块钱，咱们的机票、住宿、美食、门票全都包含了，都是由我们优秀的主持人带队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6月11号就要出发了。另外我们新疆呢，那就不用说了，有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你挑战一下独库公路，因为独库公路你可以体验一下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那种奇迹。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伊宁六星街、野马生态园，你还可以去那个天山花海啊，去感受一下，薰衣草真的是紫的任性啊，去拍拍美美的照片。我们是双飞8天。6月12号还有一组家庭的名额，还有我们这个欧洲四国游，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欧洲四国游呢，我们是8月9号、8月14号2期2班直连发，直北京直飞，然后国航往返，一共是12天。我们去德国、去法国、去意大利、去瑞士啊。你看，咱们去卢浮宫、去凡尔赛宫、去瑞士的雪朗峰，我看看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咱们可以巴黎乘船夜游塞纳河，深入到德国，在新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驻足意大利，在许愿池投下对未来的期盼。我们呢还给大家安排了您可以乘坐贡多拉穿梭水城威尼斯，还有瑞士的五渔村，看尽地中海的斑斓色彩。总之呢，您去一趟肯定是不虚此行的。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山顶的特色餐红酒炖牛肉，吃得好住得也舒服，但是要提醒 醒各位，我们的欧洲四国游啊，咱们6月15号即将结单，因为毕竟是出国，我们有很多的手续啊。专属价位呢是每位26,999元，可以这么跟大家说，我们去的时候往返机票就要10,000多块钱，所以说呢，这个价位已经是很实在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因为你单独出发的话，我估计这个价格是拿不下来的。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建议大家加个微信啊，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四条线路的详细情况您都可以查询得到啊。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一路畅通交广帮忙两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是周六啦，明天早上8点我们再见。
1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1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5: 点我点我
16: 点我点我，
15: 番茄牛腩，
16: 香酥鸭，
15: 留下人，
13: 蒜蓉菜心，
16: 哎呦你别压着我，
17: 吃吃吃，别停啊，
1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6: 那打包吧，
17: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6: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2: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我省气象台获悉，受到了冷涡和切变线共同的影响，那预计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夜间呢，我省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的雷雨阵风。 那全省呢累计平均的降水量是10到20毫米，其中呢聊城、德州、滨州、东营还有济南淄博北部都是有大雨，局部是有暴雨的。另外呢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北部是有中雨，局部是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最大的小时降水量呢会达到20到40毫米。另外呢受到冷涡持续的影响，预计在9号和12号到13号我省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那这一次过程呢，我省自西北向东南的这个雨量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降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与前期的这个降雨区域呢也会发生一个重叠，所以说是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低洼农田以及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防雨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工作。 那当然今天早上我看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各个城市群也是特别的热闹哈，尤其是鲁 A 群，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视频。今天早上是不是有朋友以为定错闹钟了？我就是其中之一啊，早上8点出门我以为是晚上8点呢，怎么天这么黑呀？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个CC 啊是在这个济南的鲁 A 群里面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 真的就是天特别黑哈，早上的时候发的，然后配了一段话，说是黑天了。你看这个，到这种情况还不忘说咱山东话的倒装句哈，黑天了。还有 CC 也说了，这个何方道友在渡劫呀？咱们去查一查哈。 还有看到这个本人也说了，一出门我头发自动切换成了离子烫失败模式，今天请叫我金毛狮王分王或者是触电的社会精英，出门淋雨了是吧，忘带伞了。还有看到打工人给我留言，他说今天早上我同事看着窗外深沉地说，这雨像极了我的 KPI， 绵绵无期，看不到尽头。嗯，这跟 KPI 还不太一样啊。 雨会停，但 KPI 会吗？不会。还有都市传说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今天这下雨天出门啊，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在渡劫的伞仙儿，脚下就是滚滚天河，手里的伞就是护体的法器，堵车是什么？就是那个心魔劫呀。道友，你今天修行到哪个阶段了？我想我应该修行到起床那个阶段吧，今天起床都有点费劲啊。 不过这心魔节的确是哈，这个堵车特别容易引发路怒症，这就是咱的心魔。所以今天所有的朋友遇上堵车，咱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就当是修心了啊，大伙都稳住稳住。看到鲁 C 群里面灵魂也给我留言了，他说请问当你的鞋袜以一种均匀湿润冰冷的状态包裹双脚的时候，这算是穿着鞋呢还是正在洗脚呢？在线等，挺急的。 这算是正在给脚部做桑拿，别忘了天儿还挺热的哈。好了，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城市群里面哈，不管你是这个鲁 A 的鲁 B 的鲁 C 的等等等等，咱们全省16地市的朋友都是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的啊。 来说一下进群的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 1011 就可以了， SDTV 1011。 那找到这个微信号之后呢，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那我们呢，也可以把大家拉入到您专属的这个城市群里面。加群的时候备注一下您的这个城市、车型、车号就 OK 了。看到光和说了，东营西城现在是大晴天儿，哎，太让人羡慕了啊。 还有德州一征也是给我们这个发了一个视频，说防雨防冰雹，是的，今天好像济南有一些地方还下冰雹了，是不是？我是这个刷其他的平台看到的，有没有这个体验到这个冰雹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发视频和照片啊。
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里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

0: 为1011。还有看到这个默然也说了签到打卡， AU 说了想进群，好的，马上都把大家拉进来啊。那当然呢，我们也不忘了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正在招募的线路，比如说这个马上就要到暑假了，有一些家长呢现在也开始在思考说带着孩子去哪里玩了，又或者呢有一些家长已经做好准备要带孩子出国旅行了，那都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畅游天下的行程和线路哈。最近的线路真的是非常多且精彩，比如说像是6月11号的这个重庆团马上就要出发了，这次是由我本人带队啊，带着大家去重庆。虽然说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我有一年去了9趟重庆，但这不是26年还没去过吗？行，那就带着我们车友们再去出发一下吧。重庆我真的是太了解了，所以跟着我玩吃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呢，除了这个重庆之旅之外呢，我们在7月份还有一个蜀地大熊猫的亲子研学营，以及在8月份呢有这个欧洲浪漫之旅，大家呢也都是可以来详细了解。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重庆吧，虽然说6月11号就出发了，我相信有一些批人就是在那个性格当中就是喜欢随机做决定的那些朋友们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啊，像我这种追人的话，就是提前做计划的，可能在5月份就已经是报好名了。那这次咱们去重庆呢，首先先来说价格特香，2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一价全，还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有朋友报完名之后，刚刚还有朋友在问说，哎，那个机票是我们自己订吗？这都包括机票了，家人们啊，2999，除了包括机票之外，还有所有的我们景区的门票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用餐啊，餐标都是这个单人50元以上的餐标，也就是一桌500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跟老家吃席是一个标准哈。还有呢，就是我们住的酒店全程4钻以上酒店，有一晚上还升级的是5星级的酒店啊，所以说是这个品质非常的不错了。是这个碧桂园凤凰酒店啊，是5星级的酒店。所以你想想，光是这个往返机票，光是这一晚上5星酒店也值回票价了。而这次呢，我们除此之外呢，还会带大家打卡到的是武隆的天生三桥、仙女山的草甸、蚩尤九黎城、乌江游船画廊，还有这李子坝轻轨穿楼、民国街等等等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个视频啊，就是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小朋友，他呢在这个李子坝面前拍了一个小视频，然后就是这个嘴巴要一直张着，然后那个摄影师会说坚持坚持，加油加油，然后那个宝宝嘴巴一直张着，就看到那个小火车慢慢的钻到他的嘴巴里面，就是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错位哈、这样的一个借位的这样的一个视频，但是网上的点赞是达到了100多万啊。所以这次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这个李子坝来感受一下这个轻轨穿楼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一个体验，而且我们也会帮助大家来拍摄这样的一个视频，相信下一个这个百万赞的视频就是你那个了。好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6月11号就下周我们就要正式出发了。您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加微信都能够联系到我们，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又或者加我们的微信。我看到我的天啊，已经有18位朋友加我们的微信了，欢迎大自然后勤周立伟、柱子、小智、刘星、真善、梦回唐朝、AU 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稍后马上给大家通过。加微信的话就是添加 SDTV1011 SDTV1011，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了啊。看到济南的这个李 MR 他说了，高新区凤凰路这边冰雹下得太大了，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我的天啊，真的噼里啪啦的哈。还有 CC 也说了，今天早上我也以为定错闹钟了是吧，我之前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晚上7点多的时候我以为是早上7点啊，但是没想到今天早上真的是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天气的原因，一开始还好好的开着开着车，突然发现天就黑了，然后我就再三确认，我拿起手机，虽然这个行为不对啊，就瞟了一眼手机，发现哎，对呀、的确是早上8点啊，然后再看看车上的表，没错啊，没有调成12小时制啊。最后实在是不甘心，又看了看路边那些建筑，都没开晚上的灯啊，应该就是没订错表哈、应该就是天气闹的啊。 此刻如果说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或者说此刻您正在听节目，觉得哎这个群里好像挺热闹的，想参与一下，没问题，您都直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有朋友说除了重庆之外有别的线路吗？有的，稍后马上给大家详细介绍。有我们的这个欧洲四国行，就是这个德法意瑞哈，还有呢像是我们的这个去四川看大熊猫的亲子之旅，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疆，现在都是在火热招募的，稍后时间马上给大家来揭晓。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9:18，欢迎持续锁定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欢迎云中祥龙、真善，还有飞飞翔，以及彪彪啊，然后另外的还有密码本、小点点、志毅，这个大自然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那今天咱的这个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轻装上阵，心想事成，因为马上即将迎来的是很多的高中生们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了，就是高考哈。那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呢，今年依然会陪伴这个所有的高考考生在路上，依然会有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行动，所以今天开始咱们这个方言大挑战呢，就以祝福为主啊。今天的内容是轻装上阵，心想事成，用您的家乡话会怎么来说这句话呢？希望这一段祝福能够用不同的方言送到不同城市的这个高考考生的身边啊。另外此刻看到可可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重庆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的，虽然说是11号出发，但是现在还有机会报名，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还有看到立伟说终于进群了，真的太不容易了，你们这个进群怎么还排号啊，这不是一个常态吗？畅游天下已经是开办了18年的这样的一个王牌的旅行活动了哈，所以说有非常多的朋友都是通过听节目先跟我们相识，跟我们打成一片，最后呢跟着我们先从这个省内游啊，然后到这个省外游，甚至到国际游，慢慢的这样的一个出发哈。另外看到默然也在问了，说想问一下那个欧洲是什么时候出发呀？欧洲的话呢，咱们是这个样啊，首先咱这次去到的是4个国家，分别是这个德法意瑞啊，德法意瑞这4个国家。然后呢我们这次呢主要带大家打卡到的景点也是非常的多的，首先呢在法国有卢浮宫、凡尔赛宫，还有塞纳河凯旋门，景点呢是有埃菲尔铁塔和这个协和广场哈。那像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参观呢，我们都是带大家走那个 VIP 通道的，所以说是更加省时，而且呢了解的这个内容也是更多元更丰富。另外去到瑞士，咱们会打卡到的是雪朗峰以及这个狮子纪念碑，还有天鹅广场、因特拉肯小镇等等。那德国呢是去到这个新天鹅堡、高天鹅堡，还有这个玛利亚广场以及慕尼黑的新市政厅等等。另外意大利呢，咱们会去到这个比萨斜塔、万神殿以及这个特拉维喷泉，还有圣马可大教堂等等。另外虽然说是这个欧洲4国游，但其实咱在比利时呢还会待一下午的时间，所以严格来讲的话应该是欧洲5国啊，这个一共是12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每个团呢只限额招募28位朋友，价格呢是20000多块钱啊，20000多块钱，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现在光是往返的机票已经是多少钱了。那这次呢我们包括的是往返直飞的机票，然后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您不需要再有任何额外的花费了，价格是26999。那目前8月12号这个团已经是正式满员了，8月8号这个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日子啊，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那此刻呢，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欧洲游比较感兴趣，想详细了解的，或者说已经好多年没有出国玩了，一直不知道想去哪里，能去哪里玩的，又或者担心，哎呀，这个毕竟是20000多块钱交出去了，担心去到一些这种杂牌的团或者杂牌旅行社，担心被骗的朋友，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因为首先我们畅游天下已经是17、18年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了，品质是没得说的，再一个服务也是没得挑的。那我们的这个团呢，也会有主持人来带队，为大家亲自来保驾护航。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出发就行了。那这个团呢是限额招募28位朋友，目前的8月12号的团已经满员了，非常非常的火啊！8月8号这个团还有少量的名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 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SDTV 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啊。SDTV1011 这个微信号添加了就可以了。那其实八月份去欧洲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而且呢也是德法意瑞这四国展现各自终极魅力的一个时候。所以说为什么全年我们只选择在八月份带着大家去欧洲，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太美了。首先咱可以去到法国追花啊，因为八月份的法国简直就是打翻的调色盘一样。虽然说那个普罗旺斯的高海拔的薰衣草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是也是迎来了大片的向日葵的黄金盛宴。也就是说咱们正好是八月初去，刚好能够赶上这个薰衣草虽然说是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也能看到。另外呢就是向日葵的一个盛花期也到来了，所以说可以想象一下啊，左手是这个紫色的花海，右手是金色的向日葵，风一吹连空气都是香甜的，分明就是走进了一幅莫奈的油画里面。而且呢这一趟也是一个避暑之旅。为什么？因为瑞士它是25度的一个天然空调，还有阿尔卑斯的一个 VIP 的独家体验。八月份刚好是咱国内的三伏天儿，但是瑞士的它的这个日均气温啊停留在15到25度，完全就是自带天然空调。更重要的是呢，八月份也是阿尔卑斯山夏季活动的一个尾声，咱们是可以策马扬鞭来一个五湖践行，或者说是挑战一下他们的一个滑翔伞。趁着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把这个欧洲之巅少女峰的绝美落日一次性的看个够。小时候的这个对阿尔卑斯的印象都停留在什么？停留在糖纸上，是不是有个阿尔卑斯糖，然后看着这个糖上面画的那个画就感觉特别的羡慕。那阿尔卑斯在哪儿啊？长大了以后才发现，哇，原来它是在瑞士哈，原来其实它并不那么的遥远，我们其实只要是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欧洲的旅行团就可以抵达到这里。那除此之外呢，这次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意大利哈，八月份是托斯卡纳葡萄挂满果实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特意的避开这种人挤人的大景点，我们带大家去领略一下真正的意式慢生活。咱们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纯正的葡萄汁儿，而且呢也可以看着中世纪的小镇在夕阳下泛起红光，这个才是八月份该有的松弛感吧。另外呢，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新天鹅堡啊、巴黎圣母院、罗马斗兽场，这些在我们课本里面看了无数次的地标实景，其实要比想象当中更加的震撼。我记得我应该是在2018年还是2019年左右的时候，有带过这个和比法的这样的一个团啊，中间就有法国，真的跟我们在这个塞纳河啊，包括巴黎圣母院，跟我们在电影里面、电视里面看到的场景又完全不一样了。那八月呢刚好是有恰到好处的光线，随手一拍就是人生照片，趁着夏天还在去圆一次我们属于大人的童话梦吧。那此刻呢您可以直接的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又或者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SDTV1011。 看到小智说了，你好怎么进群啊？刚刚已经说完了，这个进群的方式就是您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和您的车牌号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说，想问一下那个11号的重庆团，你们有人跟着吗？有的，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好了，现在我也不装了，我摊牌了，11号就是我带队，我的粉丝儿们可以报名了哈。其实我们这个团马上就要满员了。6月11号这个重庆团是由我来带队的，然后另外呢6月12号和6月20号的新疆团是由英荣带队的，英荣的粉丝们、小蓉蓉们啊都可以报名了。刚才可爱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留言，发错微信号了，发的是 SDU 是什么呀？ SDTV1011 哈、啊、SDTV1011。 然后科尔兔也说了，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呀，早上好，今天早上大家渡劫了吗？今天早上大家这个所在的城市天黑了吗？ 还有1212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啊，说想问一下这个能进鲁 C 群吗？当然可以了。另外呢，这个有鲁 E 的朋友也说我想进群。好的，大家这个马上哈，这个备注一下您的所在的城市，我们就会把您拉到群里了。只要是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进我们的城市群。那未来我们在群里啊，不定期的发红包，先来给大家小小透露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内部的小秘密哈。马上我们就会给大家发油卡了，就只要进到我们群里的，都有机会抢到这个中石油的加油卡哈。就在这两天，所以还没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另外呢，还有这个免费的景区门票也帮大家研究着了啊，马上就能有结果了。还有就是我们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在群里发红包，你就看吧，这么多的好处你为什么不进咱这群呢？只要现在正在听节目的都能进啊，记好我们这微信号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有些朋友可能那个字母有点打不明白，那您就记我们这电话号码156-0640-1011 156-0640-1011。 KK 说真有加油卡吗？真有，前两天刚开会说的啊，别说是我说的啊。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当然除了我们的欧洲游之外呢，最近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也是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英伦之旅现在呢开启招募了，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了一个英伦行哈，藏着您对英国的所有期待，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一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另外呢，也可以追寻一下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这个英伦文明哈。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个人也特别喜欢的《哈利波特》的制片厂啊，以及这个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另外呢，也可以漫步一下约克对角巷，邂逅一下童话与历史的碰撞。这对角巷就是魔法师们买东西的一个地方哈。另外呢，也可以乘坐这个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一下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找一下那个尼斯湖水怪传说当中的这个踪迹哈。另外呢，也可以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们的学习梦想和成长动力。另外呢，也可以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有老外带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啊，感受一下英伦人文的这种酷潮魅力。那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所以说呢，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而且呢是退一罚十，纯玩无购物的。全程连锁4星级的酒店，伦敦连住3个晚上加1晚上的特色酒店，舒心惬意。7菜1汤搭配了炸鱼薯条，还有烤鸡，解锁一下英伦的地道风味。而且呢，每一个我们的这个参与的朋友都会配备一个高速境外流量卡及转换插头，全程的电子讲解耳机，还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的全程护航啊，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活动报名尊享热线18560121011啊，再来重复一下，是1856012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有限，欢迎锁定专属席位啊。详情呢，请每天这个17点到18点来收听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的英伦之约等待与您同行。当然除了这个英伦之约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欧洲的行程啊，刚刚也都是给大家介绍过了。如果说您是想去玩这个多一些的国家的话，那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德法意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如果说是想去英国的话，就可以关注刚刚我们提到那个行程，大家是都有很多的这种选择的。另外呢，这个7月份有朋友也在关注我们的全新的线路了，还有一个是这个山水之旅哈，咱们是会打卡到景德镇、齐云山，还有这个婺源江湾、灵山、望仙谷等等。一听到婺源，很多朋友知道是哪儿了吧？江西是不是？这次我们这个价格也是很给力哈，成年人的价格4999元，儿童的价格4599元。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不占床，就是跟爸妈睡一张床的话，就是去掉再减去500，4099元。那这次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是江西必玩的一些5A级的景点，承包你对江西所有的想象，有齐云山、有婺源江湾、景德镇、灵山、望仙谷等等。另外呢，我们全程都是4钻以上的度假酒店，还安排了齐云山的度假酒店一个晚上哈。会有这种什么打铁花呀、烟花秀啊，这个横江山水竹筏呀，包括有一些亲子互动的这个陶瓷的体验。哎，我最近在网上就看到有很多博主，他买那个烧陶瓷的机器，自己在家里烧那个盘子呀什么的，就那个机器看起来好像还挺有创意的，挺新颖的，然后自己会画一些这种图片啊之类的，感觉这个盘子做出来吃饭可能也会更有食欲吧。这次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到景德镇哈，来体验一下这种亲子互动的陶瓷体验。另外呢，全程我们都是有这个特色的美食享不停的。出发时间7月28号一个团，8月4号一个团，价格呢成年人4999，小朋友的话4599，不占床的小朋友4099。具体详情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
其实很多朋友呢，就是每时每刻哈，只要上班累了，都想着什么出去玩，但一说去哪玩，哎，就有点犯愁了。知道呢，可能就那么几个地方，什么新疆啊、西藏啊，但是这两个地方你说没有做好充分的攻略，又不敢去。但是这个您交给我们就行了，毕竟畅游天下已经去这些地方都十几年的时间了。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些地方呢之外，就想不出来其他的了。那您就把这行程交给我们吧。您看这个江西景德镇是不是就挺好玩的？而这次我们也是把每天的行程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不需要您再做任何的攻略了，并且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而且这个是一个纯玩团哈，没有任何的购物点和购物店，您就是放心的带着这个愉快的心情快乐玩耍就行了。这个没有购物点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导游他也不会有什么购物的压力，所以他不会这个上来就说，哎呀，这个推荐您买东西啊，然后不买东西就会怎么样啊，这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新闻上都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纯玩团就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就严格要求了不进任何的购物点，所以大家这个只需要把心思把关注放到我们的这个美景上就可以了。刚刚还有朋友问说这个重庆团还能报名吗？可以的，重庆团咱是6月11号出发，下周咱就出发了。有朋友问说小朋友是一个价吗？小朋友跟大人是一个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呢是有到出行补贴的。有些朋友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儿童票，它是怎么说呢？并不是说儿童票就一定比成人票便宜，这您不信啊，你要觉得我说的不对，您可以去问豆包。有的时候儿童票还真没成人票便宜，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拿的机票有的时候是4折或者是3折，但是儿童票呢它只是全价的5折，就不管说是这个成人票是多少钱，它跟成人票不是一个体系的啊，不管成人票多少钱它都是原价的5折，但是有的时候咱成人票能拿到3折和4折。这次我们这个行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补贴，所以儿童票其实我们还是亏钱的，我们儿童也跟成人按的是一个价格，都是2999哈。带孩子出去玩的朋友这次也是赚着了，这2999不光包括了往返机票，还有吃住行玩酒店所有的费用哈，一价全，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也可以啊 SDTV1011。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朋友，看到这个微信群哈，现在也是特别特别的火，刚刚看到这个鲁 F 大家庭已经是添加了一个新的朋友哈。然后诚心诗金说了，这个主持人好，我想进鲁 A 群，可以。然后这个兰兰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包哈，说见到你好高兴，谢谢，我们看到你也非常的高兴啊。

看到木然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我也想报重庆，现在还有名额吗？有的有的，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我们是严格的按照缴费的顺序来进行最后的确认哈。有些朋友说虽然说是只是预报名，但是他没有缴费，所以这个名额我们还是没给他算这个扣除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以缴费顺序为准哈。然后另外呢，这个可乐嘉宾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很想跟你们去欧洲，能有详细的介绍吗？有的，您加我们的微信，我们会给您回推一个链接，这里面有每天的行程的安排，去哪些景点，去哪些国家，然后这个时间段是怎么样的，都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哈。SDTV1011 就是我们的微信了，SDTV1011。

看到这个飞翔也是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真的很想跟你们去欧洲啊，这价格也很合适是吧。其实这个行程在市面上的售价应该是在这个29000多甚至小3万块钱呢，因为毕竟咱们虽然说是去4个国家，但实际上是5个，还加了1个下午的比利时，然后12天的时间都在这个国外哈，所以说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喵喵说了，终于进到你们的群了，太不容易了是吧。很多朋友都说我们这个群不太好进，跟您说一声抱歉啊。可可爱爱也说了，很喜欢听畅游天下的节目，每天都听不够，那晚上把我们这个搂在被窝里面再听一遍，听一遍回放。潇潇问了，有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的行程？有，稍后的时间就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江西婺源的行程，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四川大熊猫亲子之旅，我觉得都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出去玩啊。欢迎小娇娇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哈。那此刻只要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微信群组当中的。有朋友问说真有加油卡吗？真有，过2天就有了哈。这个大家先在群里蹲一蹲蹲一蹲，您记好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吧，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我们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们的微信号哈，156-0640-1011 156-0640-1011，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第一时间的来联系到我们的。

0: 为不同的感悟，可以唱出不同的旋律，感受大自然的心跳，用眼睛记录无数个炙热滚烫的瞬间。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1000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3: 伊犁双飞8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4: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1日跨4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4: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出行伴您左右，美味送到手头，初夏时令鲜果，正宗的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深入到了福山张阁庄的一个核心庄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福山的地处是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而且呢樱桃也是自然沉淀了糖分，果农呢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了优质的这个梅枣品种，果肉呢是脆是饱满的，一口爆汁，而且呢这个果品是全程严控新鲜度，每天的凌晨5点带着这个露水人工采摘，而且呢是这个人工筛选出精品大果，剔除了小果坏果，精选之后呢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鲜这个保鲜直发哈、啊，售后全面兜底。下单的渠道呢，您直接来搜索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我们是有一个电台特惠价，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哈，自吃解馋，送礼待客都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来回复关键词樱桃两个字，新鲜樱桃冷链送货上门。

看到有朋友问了，说想问一下，这个团是都是小团吗？是的，都是，我们都是20人左右的这个小团啊。如果说您是这个家庭出行，然后不想跟团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专属定制哈，就4个人以上就可以定制了。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那个欧洲的行程都是去哪些国家？德法意瑞哈，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双子座也在问这个欧洲怎么报名，打电话就可以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喵喵说了，大家早上好呀，早安早安。山城也说了，想跟你们去这个重庆，可以的啊，这个直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报名就行了。重庆的话是2999元。小飞象说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已经进淄博群了，欢迎啊，欢迎淄博的朋友。然后还有朋友问说，这个送加油卡是真的吗？是真的啊，是真的。这个过两天哈、啊。马上这个高考季，我们呢也会为大家来发放一些福利哈。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年家里有高考考生的朋友，您也可以来加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这个橙丝带来赠送啊。还有看到默然也说了，这个很喜欢听畅游天下节目，已经陪伴你们2年的时间了，感谢您的陪伴啊。我们何尝又不是一种双向奔赴呢？还有看到这个红河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欧洲团的价格，欧洲团的价格是26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另外有朋友问说有主持人带队吗？有的有的啊。李振说想问一下，那个去孩子看，带孩子看大熊猫的行程还有吗？有的，这个具体详情也是加我们的微信来了解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当然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的城市群啊，现在也是开放的过程当中，只要是此刻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的。那我们呢是这个根据不同的城市划分了不同的群啊，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进到您专属的城市群，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我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我是猫的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王一宁，保时捷车主。我最喜欢的音乐是爱德西兰黄老板的歌，黄老板的歌呢适合在熙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流当中当车载音乐听，节奏感很强，很拉风。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你好，我是魏晓。转眼间就来到了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周五的早晨，你的心情状态还好吗？是否依旧保持着哎这一周刚开始的时候那种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呢？那么您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又如何？下雨了吗？阴天了吗？甚至说下冰雹了吗？刚才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频道的微信号啊，刚刚发了一条，就是说济南下冰雹了。不是说所有的区域都下冰雹了啊，就是我们单位所在的这个经十路附近，本来以为要下，因为有一阵儿的时候那个云彩特别厚，阴的就像是晚上7-8点钟的那样的感觉啊。然后在我觉得哎呀这个冰雹或者说是一阵强降雨啊来的时候，哎一阵风来了，把这云彩吹走了，天踢亮啊，就突然又亮起来了。但是呢还是啊济南的一些区域里面啊这个下起了冰雹，比如说东边的一些地方，好像是还有一些地方啊很多朋友都拍到了视频，怪不得这个说今天早上感觉挺凉啊。这是我看到咱们的这个听友们啊咱们的网友们留的言啊，临沂的朋友也说了今天早上临沂怎么这么凉快，我说呢啊，还有这个济南的朋友说是下冰雹了，还有朋友说济南好冷啊今天。我看到这一条信息的时候吧，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说今天吧我还穿的特别少，我就穿了一条连衣裙我就出门了哈，就是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到冷这个字来形容。而且因为我呢一下就是楼吧我就进车里了，然后呢后来这个车又开到地下停车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在户外待，所以我想说济南今天已经可以用冷来形容了吗？我真的是有一点拿不准啊，我是不是穿少了？所以问一问大家，今天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对于大家开车出行有没有交通方面的一个不利的影响呢？在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的语音的图片的都行，但是更推荐直接发文

文字或者是图片，哎，这个比较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说到天气啊，这个这两天的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要么就下一阵雨啊，要么就来这么一阵这个强对流啊，甚至可能有冰雹天气的出现啊，要么就是阴天啊，要么一会儿又放晴了，非常的干热哈。那么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是这么说的，在昨天的时候呢，我省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德州和宾州部分地区呢是伴有8到9级局部10到11级的雷雨大风，那局部呢出现了直径不足2厘米的小冰雹。但今天看到济南一些地方下的啊，从大家发的那个图片来看或者视频来看的话，其实个头不小啊。渤海海峡、黄海北部以及中部都出现了浓雾，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我省呢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且呢伴有雷电和7到9级的雷雨阵风。那么受到冷涡的持续影响，8号的夜间到9号，我省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未来几天啊，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又赶上了高考啊，在周日的时候啊就要正式开始，周六、周一和周二这3天，所以呢这个未来几天的天气这么多变，如果说家里有考生的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啊，一定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比平时咱们再早出门半个小时啊，甚至更远一些。这样呢，万一遇到一个特殊的天气情况，咱们也会有这个提前量，而不至于说堵在路上特别的着急啊。好的，那说完了这个天气预报之后呢，也得说一说今天这个节气。今天呢是芒种。这个节气其实还真的挺重要的，从农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正是我们迎来这个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啊，是在今天晚上的11:48。但今天咱们就要进这个节气了。芒呢是指收获，种呢就是指播种啊，是芒，农芒的时候，也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可能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在养生方面啊，大家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因为它湿热交争啊，外湿容易困脾阳啊，养生呢要以祛湿啊、护脾胃为主。我觉得这段时间像我这种脾胃比较弱的，已经开始感觉到啊，动不动就是哎呀，这胃有点疼，或者是哎呀，动不动就是肚子有点不太舒服。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绿豆啊、丝瓜、薏米、山药这样的一些食材，清淡饮食，防暑湿来困住啊脾胃。还有就是苦夏吃苦，夏不苦，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吃一些苦瓜呀、莲子呀、荞麦呀这样的一些清热解暑的食物啊。同时呢，可以喝一些乌梅、柠檬、山楂这样的一些酸味的饮品，可以去暑益气。而这一次的芒种节气又赶上了啊，马上要开始的高考，哎，感觉呢好像这个寒窗苦读这么多年，也终于到了播种要收获的时候了啊！这种节气的内涵和学子的状态也是完美契合的。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18年诚意出品，2026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呢，也正式开始了。那今年我们也推出了一个全媒体单元，就是高考加油站啊。如果您身边有今年正好高考的学生，想为他送上祝福，或者说家里没考生，但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啊，想给今年的高考学子们加油打气，没有问题，您录好了短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把录好的短视频发给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好的，那除了大家可以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联络之外呢，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当中，发送排行榜3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识别您收到的2维码就可以加入到听友群了，这样我们也可以有1小时直播以外的更多联系。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3: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2: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准时收听我们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大家好，我是魏晓。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上午啊，在省城济南向全省的朋友们问好。今天呢是芒种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的开始，也即将啊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是一个收获和播种啊同时存在的一个时节。那大家的心情状态呀，您所在城市天气的情况变化呀，包括您在路上看到的即时路况啊，新鲜有趣的事儿啊，欢迎啊大家都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保持及时的联系。 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有和车相关的最新的消息啊，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看到了新能源二手车的一个最新消息，说这个同比啊增加了近30%，这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披露的数据。今年的1到4月份啊，就是前4个月，全国新能源二手车累计交易54.79万辆，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29.1%，接近30%了。从市场的渗透率来看，四月份啊，只是单一的今年的四月份，新能源二手车的渗透率呢是8.57%，环比呢是提升了0.8个百分点，市场占比是有所回升的。那么从数据上看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保值率走势呈现一个分化的态势，就是插电混动的保值率呢有下降。受到新车市场插混车型激烈的价格战的冲击，叠加淡季车商避险压价的情绪，二手插混车型的价格下降，而纯电动车型的保值率呢回升。受益于头部纯电品牌新车价格的回调，以及高油价背景下消费者对于低使用成本代步需求的一个务实的需求啊，纯电市场的信心是稳步修复的。不知道各位如果真的是想买一台二手车的话，会考虑新能源车吗？如果是新能源车，考虑混动还是纯电车型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等待大家给我们发信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上线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田老师。你好，田老师。
7: 大家上午好。
2: 哎，刚才说到了这个二手车的消息，咱们就迎来了您这个二手车行业的专家啊。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就是您所看到的啊，目前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新能源车的成交量啊，和之前咱就说几年前吧来相比的话，有变化吗？明显的那种变化？
7: 其实变化很大哈，这个变化呢是主要是从今年的2、3月份开始有了比较大的这种波动。因为我常年在二手车行业当中，我其实对身边的很多人的老，特别是从业者的变化是比较清楚的。原先的时候，你像这种专业的从事这种新能源二手车的经销商并不多。
2: 嗯。
7: 但今年，特别是3、4月份、4、5月份之后，雨后的春笋一般的大量的专营的这种新能源这种店，应该说现在脱颖而出。
2: 嗯。
7: 今年1到4月份。中国的二手车量其实涨的哈，涨幅其实还是很大，整个涨幅30%左右。这里边这30%的贡献，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新能源的占比确实比原来高了。
2: 嗯，
7: 也就是现在随着高油价的时代，电车好卖了，同样新能源的二手电车也好卖了，
2: 就是还是变化非常明显的。咱不说跟几年前相比，可能就今年这几个月份以来，就是临近的这几个月份以来，可能跟之前前半年都感觉变化都是非常大的，对吧？
7: 是的。
2: 嗯，好嘞。那现在咱们就说啊，就是新能源二手车当中啊，咱们不说这个其他的二手车了哈，就是专指这个新能源二手车里边，保值率比较好的，就是咱们俗话说比较好卖的，是哪一种类型的车呢？
7: 嗯，纯电的保值会更好，会更好。
2: 确实是纯电的感觉就是更好一些，是吧？
7: 对，插混车型的保值率啊，在持续的走低。
2: 嗯，
7: 就是我们从业者来讲的话，我们更愿意买一台，或者是从业者来讲更愿意收一台纯电的车。
2: 嗯，
7: 特别是在高油价时代。
2: 就是纯电的车更好出手，
7: 对，特别高，在这个环境之下，哪怕你是插混的，你也是需要耗油，老百姓也得需要加油，你也得需要保养维护。这个时候，纯电车非常的走的量也非常好，保值性也非常好。
11: 这个原因的话是不是也是因为你如果本来想买这个一个新能源车，可能我就是为了省一些成本啊，我可能简单的我就是买一个二手车的话，我就是代代步啊，就是非常务实的一个需求。那如果说还插混了，那又得加油是吧，又还有用电的一些缺陷，那我还不如就是考虑别的啊。那就是可能从一个务实的角度来讲的话，消费者可能说，哎，我不如我买新能源二手车，我买一个纯电的，就是价格也不高是吧，我开着我撞着也不心疼，我用的成本也低，所以就是纯电的反而更好卖一些，对吧？
7: 说的非常对。这个不光体现在老百姓买车哈，还体现在另外一个领域，就是物流领域。
11: 嗯，
7: 就是国内的物流啊，前几年一直都是油车的天下，
11: 嗯，
7: 很少能见到电车，
11: 嗯，
7: 特别是插混的车型会更少见了。大部分我们见的可能比较多的就是油气混合的车是有一部分的，
11: 嗯，
7: 但是现在随着很多物流企业全面的将它自己的运输车辆电动化，不光是老百姓在买车电动化普及了，就是运输类企业经营当中电车的普及率也越来越广了。就是我老百姓原来的路上看哪有什么电动货车或电动面包车，
11: 大的那种的话，
7: 对，比比皆是。很新能源的货车这边也是提高了很多。
11: 还是变化非常之大的。那现在如果说啊，真的咱们的这个消费者哈，就是我想买一台新能源的二手车啊，那需要注意什么？你有哪方面的一些提醒吗？
7: 其实买新能源二手车跟买就是纯油的车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哈，但是总体的逻辑是不变的。就是如果你懂看油车，那你看电车你自然而然你就能懂了，只是你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重中之重，我们除了看车之外啊，我们首先要确保车，我们所谓的车的车况就是有没有事故，这个是正常需要看的，是重中之重，你要先确认这个东西。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你需要看什么呢？就是看它的电池的索赔记录，以及电池的健康度，你需要去看。就是现在如果说老百姓说这东西我看不到，发动机的话，就是发动机我可以打着火听声音，但是电车呢，我这东西我拆不开，我眼睛看不到，也摸不到，怎么去判定它是否健康呢？就是现在你可以邀请一下国内的，就是现在已经有专业机构去做这个了，它可以出具一个就是
11: 数据，
7: 你要买的这台车的对数据，看健康度是多少。如果健康度我们默认为优秀的应该是85%以上，至少这种一年左右的车的话，应该至少在98%左右的一个程度，相对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说就是你健康度并不是很高，一年左右的车电池健康度就到95%以下了，那基本上你就稍微谨慎一些，说明这个车日常在充电过程中原车主可能使用的充电的环境并不非常好，比如说它用的快充用的比较多，它可能会导致你的电池的衰退就会比较快，再就是看看这个车电池检测的电池有没有这种有过热啊，有过泡水啊，有维修啊这种情况。主要因为现在电池嘛，大部分都是质保期是8年到10年，或者有很多企业是终身质保的，这时候你完全可以看看它索赔记录，如果有过这种索赔的话，你一定要谨慎。第二呢，就是我要区分什么呢？区分那个品类。日常我们在过程当中啊，我们首选的就是肯定是这种纯电的、保障好的、后续比较好出手的车。就是一定要优先选择买纯电二手车。第三呢，就是一定要确保好它政策，因为好多厂家的政策啊，它是质保政策是不随车的。
11: 它就是只是首任车主。
7: 对，一定要确保好，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那它的好的质保能不能你买了之后能不能跟随你啊？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哈。再于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日常经营过程中我遇到比较多的就是，电车需要有车机的过户，就车机往往也需要过户的。一定不要忽略这一点。如果你车机不过户，车机还在人身上的话，它就会能够远程控车。远程给你熄火，远程给你操控你好多功能，就是说，哎，你好多功能你是实现不了的，可能还捏在别人手里呢。
11: 很麻烦了，用的时候。
7: 对，这时候如果说他不同意再给你过户车机，你再需要，你这时候你还得需要给他去扯到很多，很麻烦。
11: 扯了不完了，这是哈。
7: 对。
11: 好。
7: 就是以上几点吧。
11: 好嘞好嘞，非常细节的一些，就是大家要是二手车的这个新能源车啊，还是得细心当中再细心，不能觉得哎差不多就行了。好的，那过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咱们聊本周的主题了，您稍微休息一下，咱们一会儿见。
7: 好嘞。
11: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二手车啊，新能源二手车的一些过户的注意事项，过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聊车。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黎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塞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34，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早晨啊，这个省内大部分城市的天气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像这个早上啊，这个上班的早高峰，省城济南呢就经历了忽然来的一大风啊，然后呢阴天啊，甚至可能下了雨，还有的区域下了冰雹啊，就是比较多变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变化过程。咱们省内其他的城市是不是多多少少啊，这个天气也不是那么的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呢？那现在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怎么样了？包括对路上的交通啊，对大家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或者是图片信息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是芒种节气啊，标志着仲夏时节的开始，又到了一年当中最热啊这样的一个时节了，特别的容易上火，所以我们啊交广商城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物啊，就是买东西现在呢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都是我们选品团队精挑细选的，还有我们媒体专属的价格。像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一款好蜂蜜，就是这个干燥的时节啊，滋润我们的身体，滋润健康非常重要的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啊，不少咱们的老听友都买过了，这个口碑呢确实是非常的好，因为它的回购率非常高，喝完了再买。首先呢它的产地就非常的棒啊，黑龙江饶河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啊，周围呢这个没有什么污染啊，没有工业污染啊，里面的水就是流淌的那个小溪里的水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而且它位于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再就是蜜蜂独有的东北黑蜂，国家保护蜂种的这种独特的蜜蜂，去采集大片的原始森林里面的椴树花啊，酿成天然的成熟蜜，就看配料表啊，没有任何的添加，仨字儿，椴树蜜，就是这么简单。整个它的这个蜜体呢是乳白色的，像那个怎么说，就是俗话说猪大油啊，就是那种猪油一样哈，像是这个细腻如汁的一个感觉，闻起来淡淡的花香，入口也是清甜不腻的，一喝就是天然的好味道。这个端午节就要临近了啊，走亲访友的话，这一份伴手礼你也不用再费心了，天然的一份好蜂蜜，带着体面又实用。原价呢是1斤1瓶啊，198块钱，现在我们是原产地直发啊，咱们交广的宠粉价呢是买一瓶送一瓶，198块钱，到手2瓶包邮的啊，更有买二送三的囤货装，就是396块钱，到手整整5瓶，现在下单呢再送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再减10块，您算一下这5瓶的单价是不是就是非常合适了，就跟亲朋好友分一分啊，这个是更合适的。那发送蜂蜜2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蜂蜜2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聊一聊本周的榜单主题了。本周呢和大家一起来排出的榜单呢是新能源时代的豪华 SUV 啊。那曾经呢百万级的 SUV 市场里面呢真正的豪华座驾呢不光是品牌和价格的一个对比，它得是性能和舒适之间有平衡，越野和城市驾驶要兼容，还代表了一种非常向上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那新能源时代的豪华又该如何定义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本期榜单主题的讨论当中。新能源时代的豪华 SUV，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别忘了继续来告诉我们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期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当中啊，您就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本周我们这个榜单主题的一个投票链接就会推给您了。那今天我们上线嘉宾呢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啊，田道贤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榜单主题以及他推荐的车型。我们再次有请田老师上线，你好。
2: 你好，大家上午好。
0: 我们来聊本期的榜单主题了啊，就是豪华 SUV。您一般都是用什么来定义这个豪华二字的呢？
2: 其实以前吧，我们说到豪华车，特别是说到豪华 SUV 的时候，
0: 嗯，
2: 提到的最多是什么？其实就是路虎、保时捷这种大排量的车型，对不对啊？
0: 嗯。
2: 往往那时候我们拼的是车标，拼的是落地价。但是我们随着这种新能源时代的到来，我觉得豪华确实是重新发生了变化哈。现在好多人买车，对于品牌的这种豪华程度、品牌的溢价，其实关心程度逐渐在降低了。可能很多人更关心的就是我开着车舒不舒服啊，坐着舒不舒服啊，智能配置我让顺不顺心啊，包括车的补能能不能让我省心，这几方面去变化了。
0: 嗯，
2: 我觉得新的豪华，我觉得它既要开着安逸，那个长途自驾呢，包括出去玩呢，也要有，也不能，也要即使有面子，也从来哎呀也不能掉链子。从我开到养，我都能够有体面的这种表现。我觉得新能源时代可能这才叫豪华。
0: 就是确实是发生了很多变化，新能源时代和油车时代的这个豪华，尤其是豪华 SUV 的定义不一样了。那现在如果说咱们定义这个豪华，可能不光是品牌啊，品牌反而就是它的那个弱化了，它的要素弱化了，它的其他的就是我这真正去驾驶这辆车，我得到的这个及时的一些感受，对吧？我获得的一些服务，获得一些体验，可能更加重要了。您是这个观点对吗？
2: 是。
0: 好嘞啊，那既然知道了您的定义，我们就来说一说您推荐的上榜的这两款车型了哈。您推荐上榜的第一台车是蔚来 ES9， 对吧？
2: 对。
0: 嗯，好，那我们说一说这台车，您推荐它上榜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它豪华都具体在哪些方面有所体现呢？
2: 其实我首推的就是这款蔚来的 ES9 啊。
0: 嗯嗯。
2: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见过这款车。如果说你真的去见过这款车的话，你绝对会被这款车的第一感觉去震撼，因为它颠覆了很多车国内的豪华车的概念。我说第一概念就是什么？就是它跟你的这种气派感。
0: 嗯，
2: 确实是我作为老牌的汽车从业者，我当时坐看这个车第一眼的时候，我觉得哇。跟一辆船一样，
0: 嗯，还是不一样，用这么气派的一辆车是吧？
2: 对，太气派了。用中国人话说，你家车位可能放了它，可能都小点儿。
0: 就是把咱们这个老汽车人都给震撼了一下。
2: 对，就是所以说，就是对于很多汽车新的买车的用户来讲的话，我就是你，坐着我说这话之前，你一定要先去看看这个车，这个特别气派。第一感觉应该是说这个车的气场是非常足的。
0: 嗯，就是你可能看一些视频啊或者图片这种静态的东西，跟你实际看到它的话，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对吧？
2: 差别还是非常大，
0: 非常大的，
2: 非常大的。对，在于是我们坐进车里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车真的是它做的是非常的高端的。嗯，包括它的真皮啊，包括什么的用料啊，确实是做的非常的精细。第二排座椅啊，应该说包括第三排座椅。都特别的舒服，就是你坐在里面之后，第一感觉就是你坐上了是一款装修，就像如果家庭的话，就装修特别豪华的一个家里。你不像在坐在车里一样，你像你坐在你家里一样，他们沙发的布局啊，我觉得就跟家里的沙发是一样的，确实是非常的舒适度非常高。第二就是这款车，如果说你开过的，你发现啊，虽然大，但它的空悬啊，它的底盘调教的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就开起来呢没有那种很开船一样的那种晃的感觉，其实底盘是很扎实的。最关键一点就是我觉得是蔚来的 换电，这个时候就是它赋予的豪华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三两分钟之后你就可以买电出发了。
0: 嗯，
2: 加上好多未来的这种专属的上门修车啊、专属管家啊等这种服务，我觉得它把豪华从车内啊延伸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去了。
0: 嗯，
2: 家用啊，它也可以，商用也可以，就它就是现在我觉得新能源当中算是一个豪华车的标杆吧。
0: 嗯。标杆就是甭管是从车的设计本身啊，车的产品力来讲，还是它这个后续的车，这个车企提供的一些服务来讲，你觉得它都是非常的贴心啊，舒适，然后够豪华二字的。
2: 对，
0: 嗯，所以这是您推荐这台车的理由，对吧？
2: 对。
0: 好的啊，那这是您推荐的，您刚才说了首推的这一辆车哈，那咱们就来看一看您二推的这一辆啊。第二台车是极客的 9X、啊，那这台车您推荐它上马的理由又是哪一些呢？
2: 推荐极客 9X 跟那个未来啊，九系列的 ES9 其实还是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0: 嗯。虽然都是九啊，
2: 对，虽然都是九系，但是这个车是不一样的哈。我首先一点就是，可能各位不是从事汽车行业的，我因为我本身做汽车行业，加上这两年我们做汽车出口，我们知道这个车在国外的情况。就是这个车在国外卖的什么价格呢？哈，就是百万级。
0: 嗯，在国
2: 内呢，你
0: 嗯。
2: 一百好几万，甚至130万、140-150万的价格，
0: 嗯，
2: 这是国外的行情。也就是说，这个车不光在国内，它是一款定位是这种豪华的中大型的 SUV， 在国外，同样它的豪华程度不逊色于国内，甚至很多地方啊，这个车一车难求，
0: 嗯，
2: 就是你根本买不上车。你想买九叉，你加钱买，最多的时候这个车的国外加到20万，就是加价加到20万。
0: 嗯，这有点像是，多年前咱们国内买一些合资品牌的一些比较大的，对那些车型，
2: 像雷克萨斯的雷克萨斯一样，国外可能卖个30来万，国内卖个30来万，到了国外之后可能就到100万了。
0: 嗯，
2: 极客九叉可能就属于现在的这种系列
0: 一种这种感觉哈。
2: 对，所以说它不光在国内争脸，我觉得国外它也是给国人争光的。
0: 嗯，
2: 所以说它的豪华。不只体现在它的售价高，为什么说愿意很多人愿意为它100万去买单呢？它确实是有自己的东西哈。
0: 嗯，
2: 它跟那个未来 ES9 的，我觉得它的豪华不一样。应该说，未来 ES9 它主打的什么是居家豪华，居家的那种豪华。
0: 嗯，
2: 但极客九叉呢，我觉得它是兼顾了这种驾驶乐趣的豪华性，就是它说不只是哎坐得舒服，而且呢还有一定的驾驶乐趣。
0: 嗯，它还好玩儿，
2: 对，
0: 开着好。
2: 有几个方面
0: 啊，嗯，
2: 对，有几个方面就是，第一是它的这个平台做的，我觉得是比较非常好的高端的这种纯电平台，包括双电机啊的动力啊，应该说这都是最起码的一个配置，就是也就是说极客在调教这个底盘的时候，我觉得做的是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就不错的。
0: 嗯，
2: 它你开这个车的感觉其实是跟油车是很像的，它的底。因为我老百姓说，就是这个车的油门的响应度啊，底盘的质感啊，在油车的在电车当中，哎，你可以去试一下，它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最关键就是它把底盘调节好了之后，它还电车，它噪音还小，车里呢静谧性又好，就说你坐在这个车里的感觉就是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0: 嗯，
2: 而对于开的车来讲的话，开起来之后也没有那种大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说，就这第一个就是它车底盘调的真的是不错的，这也是它跟区别于未来的很大因素。就是说，未来的豪华更多体现在内饰的话，它的豪华应该说，嗯，第一个区别就体现在底盘调教上。
0: 嗯，它
2: 再一个是
0: 突出一点。
2: 对，
0: 嗯，
2: 再一个是极客它的内饰其实做的嘛，虽然不如未来ES9好，但是它的用料其实也是非常的扎实的，嗯，非常不错的。再一个我就是它。极客九叉的它有个很核心东西，就是它在它的车的安全配置上，以安全性的，这方面面吧，它做安全做的确实是不错。它可能想到了车主之外，就你想不到的东西，它确实想到了。从实战的这种车的碰撞事故来看的话，极客的九叉确实在安全上做的是非常的不错。因为我们说极客产品嘛，来自于 吉利，吉利的动很多东西其实是沃尔沃的东西传承在里边的，确实做安全是做的是不错的。再就是这个车应该说来自于就是国内的，我就现在国内数一数二的数一数二企业吧，来自于吉利的产品，吉利产品其实最好的配套的服务其实是非常到位的。应该说我觉得这是极客九叉的豪华所在，就是品牌的赋能。
0: 几个方面的原因啊，造成了您这个说，哎，这一次榜单当中推荐一下它也非常的合适，这是您推荐的理由，对吧？
2: 对。
0: 好嘞，啊，那最后呢，我们再简单的说一说哈，就是您听一听本期榜单上，除了您推荐的这两台车之外，还有哪一台车您觉得是，哎，它上榜也非常的好啊，或者说，哎，这台车怎么上榜了呢？啊，您听听有没有这样的一台啊？除了您推荐的两台车之外啊，还有这个其他嘉宾推荐的这个理想 L9 的Levis， 还有新世代宝马的 iX3， 仰望 U8 的 L， 还有问界 M9 的Ultimate 的这一款，坦克700电动卡宴，这些车里面还有哪一台是让您想多说两句的吗？
2: 电动卡宴吧。
0: 啊，这个车您要说它的原因是？
2: 电动卡宴其实是它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对于豪华的需求，这部分人呢对于品牌其实是很看重的，他觉得豪华可能还是要建立在一定的品牌基础上的，所以他可能选择了保时捷的这种纯电产品。但是可能说这个是不是油车的换电版本啊，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哈，它是在纯电平台之上重新打造的这么一款车型，它是真正兼具了把保时捷的好东西留在了这个车上，就是保时捷与生俱来的这种车控车的操控性。就你开上这个车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保时捷真的是升华了。因为有了纯电驾驶之后，保时捷的操控性是升华了的。你离开油车的感觉会更舒服，会感觉这个车真的是，如果说国内有一个企业能做的像保时捷里边提到这样之后，那电车的未来一定是大有可为的。如果是现在时候，我们想，如果是它的售价能在便宜几十万，他估计国内很多做电车的企业都得面对很大的压力。之前他百十万的售价可能阻碍了很多人去买它，但真的是它是一款非常好的一款豪华车。它当它豪华不止体现在我刚才讲的底盘调教，像车里的内饰啊、服务啊，其实都是按照全球的最高标准去定义的这个车型。如果说你喜欢百十万的车，你可以去看看这个车，虽然贵哈，但是真的好看。
0: 啊，就是物有所值的，啊，也没有说就是我换了一个电，哎，就是我这个车型一个油车改电了，就是没有糊弄，就是还是有它自己的东西在的。
2: 对，它还是有纯电的平台上去改的这么一个车型。它不光在国内卖，国外其实也有。它这是个全新车型。它的调教呢，就是如果我说完之后，各位可能体验并不是那么深，你一定就开开这款车，然后你再开开保时捷其他系列的油车，你会发现它真的比油车要好开，
0: 要好开。
2: 对，
0: 好嘞，啊，非常感谢今天您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了。
2: 好，再见。
0: 好，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啊，田道贤田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了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就是新能源时代豪华 SUV 啊，就是他怎么来定义这个概念啊，包括他推荐上榜的车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当中，因为明天呢是周六，就是我们一周榜单要揭晓的时间了哈。那么有奖投票呢其实也很简单，就发送投票二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投票链接回推给您啊，您直接来互动就可以了。说完了榜单主题呢，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出去玩啊，出去旅行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目前呢，很多条的宝藏的旅行线路都在火热招募当中，国内国外啊都有。因为线路比较多，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详细的图文的行程呢就回推给您了。您看一下我是对哪个目的地更感兴趣啊，时间更合适啊，哎，您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像我们全新上线的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深度12天的这个行程啊，就是热烈招募的。8月9号和8月14号2期连发，去到欧洲哪四国呢？德法意瑞啊，虽然是出国，也依旧是由我们交广主持人全程带队的，而且呢配资深领队 贴身管家全程陪同啊，不光是双领队了，现在是三陪同啊。那么将会带大家去漫步浪漫的巴黎，乘船夜游塞纳河，在德国的新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驻足意大利，在许愿池啊投下未来的期许，在坐着贡多拉穿梭水城威尼斯，还将前往瑞士的五渔村看地中海的斑斓色彩。因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他们必去的景点啊，太多了，我们要一一说完可能真的是不太够啊。详细的行程大家就是可以去我们的图文介绍里面看啊，每天从哪到哪儿啊，在哪个国家玩什么啊，您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是从北京直飞啊，国航往返，所以就没有中间的转机的劳顿啊。全程呢都是四星住宿，还特别安排了像这个山顶特色餐呐、红酒炖牛肉啊，各地的特色美食，依旧是一价全含。目前我们的专属价只需要26,999元一个人啊，去欧洲四国玩12天，住得好，吃得好啊，每个人只要29,999元。但是呢，我们每一期最多只招募20人啊，只招募20位听友，所以呢，大家呢不要等到最后，因为6月15号咱们就要结单，给大家来做这个后续的准备了。毕竟出国去那么多地方呢啊，6月15号结单，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您只需要交30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住席位啦。抓紧啊，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我们的旅游节目的小伙伴呢会来帮您这个接听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那咱们国内的行程啊，像是这个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也是最后的名额了啊。6月12号和20号，咱们2期出发，都可能只剩下最后一组家庭的名额啊，这叫抬腿就满了啊。那大家如果想去新疆伊犁最美的这个季节啊，去玩上8天，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了，同样是15606401011。好的，看一看时间，又到了今天上午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那稍后呢是我们的燃情骑士节目啊，非常精彩，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而最后一首歌我们也要特别的送出一份祝福啊，因为这个高考在本周日就要正式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啊，全社会关注的一件大事儿。我们这首歌把酒祝东风啊，我们就是一阵东风啊，送给我们今年的高考的年轻人们，希望他们就是大鹏展翅啊，就是一飞冲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
5: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权威发声，专业执照，维权直通车，骑士之路，我们保驾护航，有难题找维权直通车。

0: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欢迎各位。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安排的维权的板块当中，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摩卡老师。在全山东啊，二手的摩托车鉴定评估方面，这是专家当中的专家组的组长，非常有发言权。而且呢，在全国范围来讲，咱们山东也是在省里面啊，团标的这个制定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尤其是在摩托车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不管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机动车的四轮家里面的车，我们想买新车咱得有二手车的置换，摩托车是一样的道理，而且摩托车置换的频率其实是更高的。所以怎么样子能够买到一些放心的靠谱的二手的摩托车，以及在买卖过程当中万一有一些合同的欺诈呀，有一些车辆维修保养的一些纠纷呀等等啊，都欢迎大家直接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今天呢，我们请盛凯老师继续呢给大家一起来支招。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盛凯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红姐啊，上午好，大家啊，
0: 非常欢迎，
1: 直接来找我就行
0: 啊。是的，非常欢迎啊，快把专业知识做个输出，二十来年的这个经验不能白积累。那最近呢，摩托车其实有一些朋友会告诉我一个数据啊，就是中国摩托车商会发布了三轮摩托维修的投诉报告，这个报告显示有超过65%的车主，居然是一个原因报修的，占比啊65%，朋友们。在如此庞大的一个数据量里面，这个投诉占了65%，来吧，你得想想看啊，它得是啥故障，啥毛病？朋友们，您心里猜猜看，有什么样的答案？你一笑，我就猜到，你估计就猜着了，是不是这意思不？你说这报修得是靠什么报修呢？这必须是影响他起步就不大行的一个报修啊。
1: 对呀。
0: 打不着火，朋友们，居然占了整个投诉量的65%啊，朋友们，其实80%的这种故障呢，是能不能排查的呢？能。

0: 大几百块钱，小几百都解决不了。所以我们结合在目前来讲哈，真实的这个维修投诉报告当中的案例，跟大家呢去来拆解一下这些各种故障，实际上是可以提前去做一些预防的，就是你可以避坑，你可以提高一点咱们的常识，是吧？啊，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的，包括自己兴许就变成达人，你知道有扳手，有什么砂纸，有什么螺丝刀，连女骑手你都可以的。你要相信你自己哈，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绝对可以。来吧，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抛出来这个自动化互动的话题，你有没有曾经因为保养的疏忽付出过你的学费，花过冤枉钱，有没有？来跟大家呢一起可以分享一下经验，您把您遇到的坑您说一说，这样呢也让更多的网友们，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以及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大家也能互相，我觉得是一个分享，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要分享一下的，是吧？
0: 就尤其是你比如说盛老师来你那学徒的时候，是吧，整天这个犯过的错那肯定记得老清楚了，那老师，
1: 对对对对，
0: 那老师不熊你，那老师不能够啊，
1: 不熊记不住呀，对吧？
0: 哎呀，对，得印象深刻才行哈。嗯，
1: 是的，
0: 可以跟大家呢讲讲看，就是比如说几个比较大的方面，像链条啊，
1: 我跟大家那个讲讲啊，红姐，刚才不是说了嘛，咱这个三轮车那个打不在火是第一投诉哈。其实这个打不在火呀，有很多原因。咱这么汽车咱也知道，说前两天我同事，我跟你分享个哈，我同事这个雷克萨斯打不在火了。雷克萨斯这个200是打不在火，是因为什么？就是也是它不大，第一它不大开。它这个车不大开之后，所造成它电瓶量，它就是储电量就不是很好。然后经常呢是放在家里，然后那天啊正好下了个雨，然后打不着火了，正好在公司他要出门的时候打不着火，然后叫我，因为什么？因为我修摩托车汽车也基本上能看看，我过去一看一试，我说你电瓶不行了，电瓶不行了你就得那个往外接线嘛，但是正常的我们在搭电宝啊，搭他那个车是搭不着的，我们又接了个大线，然后那个把我们的叉车那个电瓶连上之后，开开叉车，加上油门，然后把这个车打开的。打开之后，我就给他说了，你千万别熄火了，你直接到那个4S店去换块电池嘛。他就听话了，直接就去了。所以说在摩托车这个就打不着火，和这个汽车是差不多的那种感觉。为什么？第一，你骑的时间长不长？你有没有爱护你这个摩托车的电池，是吧？你有没有给它充过电？这些东西都是很必要的。对吧？所以说我说那个你这些，经常的看看你那个电池电压呀、如果这打不得火的话，也不要强打。为什么？强打容易就造成它烟缸火花塞就烟掉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有现在的车呀，这个那个三轮车呀，也都是电喷的，它需要什么？就是电喷，就是有一个，养传感那一块去。解决它的这个喷油的这个多少问题，是吧？也需要去看一下。剩下的就是什么？大部分就是我也发现过，就是有可能就是继电器啊，启动机啊，启动马达呀、这些打铁不好也会影响它打火，对吧？首先要听一下你比如说你一点那个启动开关，它蹭蹭蹭蹭这个拉的频率非常好，证明它电池没有问题，它是别的问题。别的问题就牵扯什么，就是哎，我这个有没有油啊？那个喷油这一块有没有就是喷的比较雾化呀？我们说那个喷雾化了，这个才能打火。如果喷的是比如说是水流式的，它肯定是打不着火。为什么？它需要是雾化的这种是氧分和汽油喷出来的这种雾化物，在点火那一瞬间才可以着火，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自己的车是属于哪种状态，是吧？不要那个说，哎，我这打着火蹭蹭拉起来就是很没劲的这种感觉，它肯定是电瓶没电了。电瓶没电，我们就找一个地儿拆下来就充充电，不要了。如果要蹭蹭蹭蹭拉得非常好的话，那证明不是电瓶的事儿，那有可能是马达也没事儿，但是有可能是火花塞，也还有可能就是我们高压包。不蹦火，还有我们的线圈不好，对吧？这些东西是很必要的去了解一下。还有我们的加的汽油，一定要到我们那个是正规的加油站去加一下，是吧？
0: 我觉得因为它本身也是机动车，跟咱们家里的甭管是 SUV 小轿车或者是 MPV 大型车辆哈，其实是一样的逻辑，你只要是车它是个机动车，朋友们需要注意的其实是相通的。你看咱就说说，举个咱山东都听得懂的话啊，非常朴素的话，你如果遇到了小加油站，万一它里面杂质多，它遇到了那种哎不太清洁的油，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哎所谓的，咱不能说人劣质啊，你懂的啊，就可能相对质量上是吧，尤其是清洁度上是差了那么一点，就这一点儿，它影响的可能就你看，我之前说过啊，你说你那雷克萨斯，我跟你说就是典型的需要吃细粮的，它粗粮就完全不能消化。我们东营有车主去济宁出长途，就因为这么一箱油不太行，整个回头清洗6000块啊，朋友们。
1: 哎呀，太贵了，
0: 是吧？你说咱这6000块，咱买多少好吃的呀？咱周末能请全家人吃多少顿大餐呢？
1: 是啊。
0: 你说这一箱油你不加还不行，你路过加油站了，所以我觉得提前可以去规划一下。你比如说我这个车可能油能跑几百公里，那我遇到加油站的时候我提前做一点点规划，咱一定找一些大站，对吧？我觉得更放心一点。它和那个什么有关系，它其实不是说啊这个都是95的怎么样子，不是辛烷值啊，不是这些，它其实就是工艺上提纯的差别。我再举一个男士都听得懂的例子吧，来，但凡是喝酒的男士你们肯定听得懂啊，白酒好酒是不是第二天你不倒醉你不上头，就是你不头疼。那么如果有一些酒你是不是同样喝完了之后你头疼，你可能都不用第二天你就头疼，你当天晚上你就得头疼，它就是纯度嘛，提纯不好嘛，对不对？纯净度不够，这个OK 吧，朋友们，他对身体都有这样的损伤，你想想他对车呢，他不一个道理吗？他一定会有损伤，他不会好。
1: 是的，
0: 这个比较简单吧，我觉得男士们都懂的啊，一听秒懂了是吗？肯定都明白，谁头疼谁知道，是不是盛老师？
1: 对，这个是肯定啊，是吧？这个还是这么说，喝酒是一样的，是吧？我也感觉的，喝孬酒的话他头疼会疼，是吧？你摩托车是一个样，加的汽油不好的话也会，加的机油不好的话也会，机油就把你的那个活塞环，那我劣质机油把你活塞环什么都给糊死了之后，那你连点压缩都没有了，也是一个样，是吧？他
0: 好家伙，那粘稠度真的老好了，都能给你粘上，你还让他工作个啥劲呢？你说说。
1: 见过，
0: 是吧？都糊上了，朋友们，咱买的又不是胶水。
1: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这么说，无论是你是保养还是加油，都需要上正规的店里去，是吧？有个保障，对吧？
0: 我们一直说贵可能就是贵，但是除了贵之外它其他还是真挺好的，
1: 省事儿啊。
0: 对呀，对吧？这一点我相信如果说是有过切身经历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可以 get 一下这个点啊。还有车友这个给我反馈呢，说我买的那个添加剂就觉得哎呀用的特别的好，那个添加剂我一问那个牌子我就知道绝对是行家，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添加剂比他机油都贵。
1: 对，是的，
0: 对吧？你懂的，他一分钱他就是一分货，他一分质量，所以连去维修的时候人家那师傅都说哟哥你真懂行啊，那个人家很谦虚，咱山东人不都是很谸虚吗？他说哎我也是听说的他其实内心很开心，老开心了。来跟大家举例子啊，另外呢再有，不管是说你比如说哎老师我这个车刹车制动这个那个的，或者是还有像传动系统崩的，那其实都有可能是你日常保养有能提前预防的。那待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看哈，有什么方式方法来解决一下。
2: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3: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5: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6: 大家好，我是 Alice，
4: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2: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6: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3: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5: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5: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有请到的是摩健的负责盛凯老师，这也是在咱们山东啊整个的摩托车鉴定评估当中专家组的组长。如果大家呢在买卖二手摩托车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包括有一些小的纠纷，您说这个质量问题也好，或者是说前期合同的问题也好，或者是在整个的维修保养过程里面咱们想让个行家里手，其实很多时候哈，就是稍稍提前注意，兴许就能省大钱。还有一些车友维修的时候10000多都没有修完。前两天我们其实接到济南的投诉，说没办法，把车拖哪儿去了，把车整个拖南方去了，就是修一回不好，修一回不好，实在是烦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咱们一起来聊聊看。我们也希望联合省内的专家组的一些成员帮着各位一块儿呢来支支招，至少咱可以提前问问，这样子的话心里有个底儿。他说花500，咱是不是要花这500呢？他说花好几千，咱要不要真的花这好几千呢？至少我觉得可以帮您出个主意，懂行的人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刚才跟大家介绍了，近期中国摩托车商会发布三轮摩托维修投诉报告，占比非常高的65%的原因啊，投诉都是打不着火报修的。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可以提前去做预防，比如说您曾经因为保养疏忽了，付出过哪些学费，遇过哪些坑，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你的经验。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一起有奖互动，如果说参与话题互动，我们可以送出中国石油提供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哈，大家可以加油的时候来用来抵 Q， 直接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机车，回复机车。盛老师，我们还说到有一个事儿哈，摩托车故障当中啊，你看像发动机的大修啊，刚才我说到了制动失灵等等啊，其实提前保养可以去把这个损耗给降低，甚至是可以挽回，不用大修。所以接下来呢，咱们这个说一说，分门别类的说一说哈，先说一下这个拖延症吧。
1: 嗯，
0: 发动机可能是拖延症毁的。
1: 对对对，因为拖延症，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哈。前两天我们这儿来了个差板，人家买了1年半的车，然后跑了接近差板车跑了5000-6000了，人家是机油也没换，是吧？那个空滤也没换，在外边买的嘛， 他说那个到我这儿来，我一看坏了，我说你换了几次机油了？他说哎，我在外面买，人家没跟我说过了。我说不会吧？
0: 嗯，
1: 他说是啊。我说你怎么没去找找他了啊？他卖了我没，就是卖给我没有那三个星期那片的，他就关门了。我想坏了，
0: 坏了。
1: 你说，我坏了，也又没跟你说，也没给他交代。这个这些东西啊，是吧？在于我们卖车的时候，很多导购他已经告知了，比如说你踏板应该是不超过2000公里，你需要换一下空滤、机滤，还有你的机油，对吧？然后到了一定时期，比如到了8000到10000，你需要调调气门，因为它气门有可能紧了，影响你打火；有可能松了，它就影响你的异响这一块，是吧？
0: 嗯。
1: 如果你机油老是不换，它有可能什么烧干了之后，它会造成你润滑不好，然后会造成你拉缸，甚至那个爆死，对吧？
0: 嗯。
1: 你的空滤不换的话，就造成了你相当于肺一样，它没有个新鲜的空气去过滤。他进去的都是杂质，还有很就喜欢在外头换的，很便宜的那种空滤的。它空滤，咱这么说吧，是吧？防毒面具它有好坏，为什么？它真防毒和假防毒，它是在外观它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它是在吸收了之后它才知道，它无法去挡住你的那个微小的颗粒进入你的什么？进入你的胶漆媒体，进入你的发动机，把你的发动机这一块就给磨损了，所以说这都是可以避免的。为什么我说它会是存在这种现象，就是由于他一开始也不懂，是吧？第二个就是人家卖车的时候也没给他说。第三个呀，他这叫什么也不大注重，他就感觉这个车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 A 点把我带到 B 点，他就感觉的挺好的，但是坏了，他是听着响了，没有办法。就一打听，我们这边比较专业，才过来。过来之后，我们拆开以后就傻眼了。我说，所以就很多的疑问呀。然后后期的话，给这客户也把那发动机啊稍微清洗了一下，是吧？稍微清洗了一下，然后那个空滤也给它换成原厂的这一块，然后它整个的性能它就比较好一些了。然后给他说了，那定期一定来这边去保养，是吧？一定要看一下。你即使过来免费洗个车，我们帮你给检查检查你的车辆，也是对你这个车辆的负责责任心，也是我们一个工作嘛，对吧？
0: 这个有取决于双方哈。他卖车的三个星期关门了，他本身可能就不专业，就是属于那种这个有枣没枣打一杆子，打着了他就跑了，这种不值得信赖，对吧？你既然知道他关门了，那剩下的事儿就得靠咱自己了，那咱自己得上心哈。不知道呢，确实是很多我都不知道，我就是常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是一个小白，我也不知道，没关系，咱问呗。您打个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您就花个电话费，但是呢，不用担心欠不欠人情，对吧？盛凯老师不会找您要鸡腿吃。
1: 放心，
0: 对吧？然后您方便的话，您就发微信，您找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这六个字儿，叫山东交通广播。添加成功之后，你想问啥问题，您直接问。包括今天我们还说呢，大家随便参与节目，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中国石油提出的30元的这个加油代金券，是吧？啊，也是高考期间啊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所以你看，它没啥。反而还有福利拿，虽然是个小礼包哈，但是也是代表了一个互动的心意。您看这有啥损失吗？他没啥损失，您就直接问就可以了。包括还有一些喜欢机车的朋友，觉得说，哎呀，老师，我买了这个之后呢，通常才开始的时候兴致特别高涨。哎呀，我得好好打扮一下啊，我对吧？我有一些心气儿，我要收拾收拾车呀，等等哈。有一些是不是可以去咨询一下呀？等等啊，没有问题，大家都可以提前问。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滤芯口罩的问题，他把它做了一个比喻，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啊。因为前阵子的时候，咱的那个毛毛，甭管是杨旭、柳旭，我们印象都很深刻，对吧？虽然现在是没有了啊。但你想吧，你出门那些尤其有鼻炎的朋友，有咽炎的朋友，你的感受是不是很明显？
1: 非常敏感。
0: 他那个往鼻子里钻，你说个话可能往嘴巴里也钻，对不对？那个小毛毛你防不胜防。这个时候您觉得口罩有用吗？
1: 非常有用。
0: 即便是个有点普通的，是不是也比不戴着强啊？
1: 是啊，是啊。
0: 那您想想咱这滤芯儿，它 好的质量和那种就是个摆设，不是说摆设一点用没有，摆设它也有摆设的用哈、啊，不是说真的一点用没有，但是
1: 大的颗粒进不去。
0: 对，对，但是如果你的车非常的昂贵，你说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小钱儿，咱也不是说故意省的，是吧？咱就可能就是赶上了，那你说它亏不亏得慌呢？它挺亏得慌。
1: 嗯，对，很亏啊。
0: 好车，现在你像我们前两天跟节目当中说到的闪三百、闪四百这种新的啊 ，QJ 的系列啊，包括还有像那个在意大利国际参展的什么什么九百系列呀、啊、等等哈，那车咱就不能提了，因为那车实在太贵了。就普通家庭里面，可能你至少那种车型万把块钱以上起步。几万块钱起步、
1: 嗯、
0: 你那一辆摩托车都赶上家里面那小轿车了，那 A 级家轿不也就才几万块吗、
1: 嗯、
0: 对吧，你一个滤芯儿，好家伙，就挺亏得慌。 说实在话确实挺亏得慌。嗯，这个完完全全保养可以解决的，就只要你是按点儿按时用好的材料，对吧，你只要保养，你成本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控制的啊。我说了，这是个拖延症导致的发动机毁的。
1: 嗯，
0: 它的那个金属碎屑它一定会堆积的。
1: 对对对，是的，会有金属这种啊。按正常来说是吧，机油本来就有个清洗功能嘛，包括那个空滤这一块也是一个挡住不必要的这种这个空气中的这种流沙呀，这种东西，所以说它还是对我们的车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说正规的专卖店的这些物件啊，是吧，因为它经过了什么，经过了国家的一个认证，是吧，那些是小的给你光照个样子，是样子是对了，但是能装进去当然对你的车是一个损害，是吧，你感觉是这样。可是我们说买个奶粉啊或者啥的，你还也是想买好的，对吧，吃点东西也是想买牌子的，是吧。
0: 我觉得跟女孩子聊天的话有一个秒懂，男孩子、
1: 嗯、
0: 男士们顺便我觉得也能科普一点哈。这个我跟你讲，你只要跟女孩子说你现在夏天你防晒、
1: 嗯、
0: 哎，你告诉她，对不对，有的那个防晒涂上去之后它就油光满面的那种，但有的那种防晒就很快成膜，马上就 OK。 我跟你说女孩子秒懂了，不用说了，都懂。男士们可能就是你的知识盲区了哈，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咱不用盲信盲从啊，东西怎么样子。还有人给我提出来说，武红，他们跟我说了，说必须8000公里换一回。
1: 嗯，
0: 咱得看你是啥车呀。
1: 对呀，说你踏板车肯定不2000公里之内就要换，你要说那个跨骑车它进气道不一样，进气道因为跨骑车的进气道一般就是高位进气的，然后踏板车都是低位进气的，它就守着地面了，是吧，地面上所有的灰尘基本上它是生活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是吧，你这一般的要跨骑它是高位进气那一块还是非常好的，是吧。
0: 嗯，这个不一定哈。再有一个问题，刚才有朋友说川崎有一个车主、
1: 嗯、
0: 因为没有换油时间超了，曲轴磨损、
1: 嗯、对，
0: 12000的费用，来，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关键词儿吧，就因为自己忘了，延误了12000，一个曲轴磨损12000，朋友们，您来听听看，哎呀，我老疼得慌了，我觉得这个钱真是太疼了。
1: 他有可能是换的机油不好，或者是延迟的时间太长了，嘛、
0: 嗯，
1: 机油是机油本身它有一个损耗。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懂，是吧，就和我们用什么东西它都会有损耗是一个样，和我们的时间也是一样，也是有限的，对吧。
0: 嗯，是，
1: 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机油，因为在骑车的时候首先立正车以后有个视窗看一下你机油在不在最下限之上才可以去骑，好吧。
0: 再有轮胎哈，一会儿呢半点过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轮胎，因为夏天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欢迎各位有任何问题一起来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4: 安全吗？
3: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4: 吃住怎么样？
3: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4: 学得到东西吗？
3: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4: 孩子会无聊吗？
3: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5: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6: 权威发声，专业支招，维权直通车，骑士之路，我们保驾护航，有难题找维权直通车。
7: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不管是大家在买二手摩托车，还是卖准备摩托车的时候，以及这个时节里面是骑行最好的时节到了，很多车友朋友们也盯着心心念念的一些新车，买卖过程当中从合同上可能会遇到一些小的纠纷，有朋友说了说他承诺的他没做到，或者是说咱们买了之后车况跟之前比是不相符的，尤其是二手摩托车哈。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卖二手车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鉴定评估是靠谱的报告，谁可以帮我做，怎么出呢？没关系，我们都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帮忙。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摩鉴的整个负责人，全山东专家组的组长盛凯老师。在全山东啊，咱们其实是在国标当中，因为没有统一的，山东是走在了前列，率先把摩托车的这个标准进行了一个团标的制定。说实话，这一点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有标准和没标准是两码事儿。如果各位呢也想了解一下，说那我上哪打听一个靠谱的呢？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咱们一块儿入群，机车就特别的简单啊，都是可以一起来聊的。另外呢，还有车友问我说，武红，你说现在这正品怎么买？刚刚啊，沈老师问，其实跟摩托车有关的好多的正品，您可以在比如信得过的官方旗舰店，或者是说线下非常大的机车园区里面，这些呢基本上都是有保证的。尤其是刚才我提到了保养可以解决一大部分的前置问题，不用等到后面必须大修个什么发动机。刚才说川崎那车，好家伙，一个曲轴的维修12000，哎呀，好疼得慌呀，1200都怪疼得慌，更何况这12000，是不是？所以不管是您什么车型， 或者是有一个歧视的梦啊，都欢迎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马上呢高考临近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已经连续18年高考路上陪伴大家一路同行，所以在今年呢，我们也联合各地全省的交警，包括呢像爱心骑士联盟的成员，在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呢车队的负责人董老师做客节目，和大家说一说，尤其是在济南考点助考他们的一些帮扶。已经有3000多人次连续7年服务过了，全是摩托车主，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谁离单位近啊，谁离这个考点家离着近啊，咱们就近的一个原则去做志愿服务。如果各位考生家长们此刻正在收音机旁，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来入群。你说武红，我需要丝带，我们也给大家免费送成丝带。中石油在全省150多个加油站点会给各位免费提供，我们已经联合中石油给大家做好了。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互动过程当中都可以免费获得30元中石油的加油代金券，大家呢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直接回复机车，回复机车就可以了。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准备了，刚才有车友问我说这个暑假的出国游，当然今年呢我们还是给各位准备了，是来自于欧洲的德法意瑞4国的深度12日游，从8月9号一个团期和8月14号2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直接往返。我们这次给大家呢准备的不是普通旅行团，是高端的定制团，每一个团就是20个人，咱们不仅可以去巴黎夜城，就直接可以看一看哈，比如说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对不对？卢浮宫看一看，凡尔赛宫的艺术的魅力，瑞士的雪朗峰体会一下007当主角的感觉。德国的新天鹅堡是非常有童话的踪迹，我的家人去过，跟我去讲说去了还想再去。另外呢，在威尼斯，这次我们给到大家不仅是乘坐杜拉贡船去穿越水城威尼斯，还在许愿池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许个愿，看看未来是不是可以一起梦想成真。出去玩一定要吃得好住得好，我们安排了山顶的特色餐，红酒炖牛肉等等，而且价格暑假期间并没有太涨钱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暑假期间这个钱可不是涨得一点半点，但是我们仍然是2万出头哈，这个价格还是供大家可以选择。6月15号前欢迎大家呢直接咨询。如果有朋友说我的护照怎么办，别急，我们都给大家一起妥妥的代办啊，从头捋着把所有环节给大家落实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当然在这个6月份我们还有孩子们可以去的研学吗？有，在新疆的伊犁，这个时间里面也是浓墨重彩的非常好的地方，那拉提草原，咱们去看看冰川和森林的约会，去赛里木湖的水，自己触摸一下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而且我觉得特别棒的是什么呢，每个人喜欢开车的朋友都特别想去体验一下英雄公路，就是独库公路，这个一天可以走遍4季10里不同天的一个英雄公路，咱们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出去玩最棒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啊，一定要去看看当地的烟火气、风土人情。在我们哈萨克族同胞聚居的地方，在伊宁，我们六星街里去看看，哇，红柳之川的大羊肉串，那1米多长的大签子肉，真的好酷啊！另外还有像刚刚烤的热热的馕，酥酥的，但里面的那个这个软软的馕芯儿是软软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或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都可以了解详细情况。你说孩子没放假呢，没问题，咱马上7月份放假之后，接着就带着娃儿可以去到四川，有绵阳有成都深度的研学2班，不仅仅可以让孩子近距离接触国宝大熊猫，没人能抵御那个萌的印象，对不对？另外再有呢，就是去到李白的故居青莲古镇上看看什么是诗词活起来，在绵阳这是2弹的科学城，感受一下2弹1星大国脊梁，最棒的就是都江堰。我去都江堰啊，我就觉得哇塞，这个真的古人好智慧啊，千年以来仍然造福两岸人民， 真的太值得敬佩了，深深的去看一看黎兵父子当年一起带领这么多这个普通当时的民众造就的水利智慧吧。当然还有我觉得像这个角色扮演，小的时候学什么赤壁之战，学什么这个草船借箭，哎，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孩子去角色扮演，你看你想演个啥角色，来咱们一辈子记忆深刻，还怕作文没得写，不一定有文思泉涌的作文素材。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样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了解详情就可以啦。
6: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7: 欢迎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奇遇好时光，我们一起今天继续有请到的呢是摩鉴的负责人盛凯老师。不管是大家呢有任何摩托车鉴定评估各种各样的需求，都随时可以找到盛凯老师咱们来聊。刚才呢跟大家回复了一下，很多故障其实不是突然发生的，可能就真的是因为疏忽，或者是一次链条哎换的不太对，或者是一次维修也不太对，甚至可能有人说了说一瓶假机油就给毁了报废了，是吧？今天的节目里再来跟大家一块来聊聊看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些案例。刚才说到了拖延症可能会毁掉发动机，也可能呢就是不同的里程给你换机油其实都是不对的啊。咱们接下来来说说轮胎。很多的车友今天说了啊，盛老师，济南就东边在有冰雹，这个对济南的朋友，这个早上的时候感受说真的还拍了视频，那种大一点的冰雹都差不多快赶不上乒乓球吧，但我觉得至少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正常的玻璃球大小是绝对都比这个大了，很大了这个冰雹。
8: 哦，
7: 咱们来说说看轮胎哈，因为在这种天气之下，夏天是有句话叫什么？六月的天，孩儿的脸，它是说变就变。我经历过在西边断点那个立交桥哈，一点也不夸张，桥这头大太阳，桥那头哗哗的。
8: 好，
7: 我自己啊，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轮胎夏季要求是高的。你在轮胎方面，哎，你遇到的那些典型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8: 好的。其实这个轮胎，这个我跟大家聊一下，是吧？其实摩托车，你想想，一般情况下最多也就三个轮，是吧？三个轮、两个轮的摩托车是最多的。其实这个轮胎啊，就是我们那个叫什么人身上的鞋呀，对吧？我们穿的鞋是一个样，是吧？然后这个轮胎我们又分为成几种，就是一个就是热熔、半热熔和那个不是热熔的这种，是吧？我们一般现在是都是半热熔的，半热熔的呀，它兼顾了两个优点，是第一个，兼顾了它磨损，就是它挺隔磨的；第二个是什么？抓地力，然后抓地力还是非常好的。我们你看现在 WSBK 那个赛道哈，他们用的是胎是什么？是他们用的是全热熔的。你看看，它一旦下雨的话，他们是什么要雨胎，然后一旦晴天的话，它是基本上就是全热熔的那种干胎，然后干胎的抓地力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它的倾斜角能倾斜到贴着地面，而且它的抓地力还是非常好？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它的橡胶非常软，它就相当于给粘在了地上是一个样，就像我们把手一样扒住那个地面啊，不让我们车有一个滑，是吧？有一个轻滑。所以说对于轮胎来说，大家一定要选好。像我们汽车是一个样，我们汽车也想着给这个汽车装四个，然后非常非常好的胎。然后摩托车也是这样，一般的小踏板我们还是要选择什么，也是要选择是半热熔的这种胎，它兼顾了很多。然后在气压上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是吧？气压这一块也是要根据它夏天的这种特性来充气，因为我们想的是我们打到2.5了，我们冬天也打到2.5，但我们夏天要打到2.5，你想想，你骑一圈，那个分子在热量下的这种作用下，
7: 活跃度，
8: 哎，活跃度， 你不用想，
7: 稍等啊。
9: 一代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1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1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9: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7: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中午好，新老朋友们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有请，请到的是魔剑的整个团队的负责人、专家组的组长盛凯老师。因为在咱山东啊，确实呢，在整个的二手车评估方面，也确实团标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因为全国其实统一的标准是没有的，我们也率先拿出了我们的地方标准，目的呢就是给更多的不管是买卖的这些摩托车的朋友们一个心理的标准。不管是您想鉴定评估怎么样子是靠谱的，或者是在买新车的时候合同就开始有纠纷有猫腻，一直买了过程当中这个维修保养咋修啊，3回了还没给我修好等等，都可以一起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一下机车两个字入群。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一起现身说法，万一您之前因为一些疏忽导致了一些小的这个坑，或者是甚至是吃过亏，您都可以一起节目当中互动聊一聊。我们也给互动参与的朋友们一起送上福利，来自于中国石油一起提供的30元的代金券，全省其实都可以兑换的啊，加油的时候都可以用，一点点小福利红包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刚才说到了，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适合骑行，而济南早上的时候东边就是下了冰雹，胎很重要，包括我们汽车的胎其实是同类的，一模一样的，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胎压呀，包括还有一些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啊，都可以给到大家呢带来一些安全性。我们接下来请盛凯老师补充完整啊。嗯，
8: 好，我刚才不是说了嘛，就是我们的那个胎呀，现在是全热熔的这种胎，就是适合就是我们这个赛道上的这些，是吧？然后还有刚才不是说到气压这一块嘛，比如说那个我们要是夏天打的气压比较足，然后它跑上一圈，它有可能都到了3点多，其实它很危险了。如果我们跑高速，还是非常危险，所以适当的要降低一下那个胎压，是吧？适当的降低一下胎压，比如说平常是2.5，我们要打到2.2那片儿。比较好一些，另外的就是我们这个轮胎的就花纹我们要看什么，就经常要看一下，其实我们的你看见我们的那个硬币了，我估计大家现在这种没大注意我们硬币的厚度，
7: 基本上家里都快见不到钢镚了。
8: 对，我现在一定要那个胎纹一定要大于那个硬币的厚度，因为不然的话是吧，这个胎就非常危险，是吧？这个胎的花纹，它第一个有一个叫什么，就是分水的效应。其实我们那个轮胎还是上上去的，有一个方向感的，是吧？可前的还是可前的，因为它花纹能把我们就是在开车的时候驾驶的时候，那个雨啊没有什么阻力，就是我们就是在水里没什么阻力，然后它有一个分水线。
7: 我这样帮你翻译一下好吗？因为很多新手朋友第一胎听不懂热熔胎，说实话，如果我不是因为下赛道了，我也去采访，我可能真的我都一个大蒙圈。这个轮胎咱平时见的都有花纹，甭管它花纹长什么样子吧，对吧？我们认知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个呢，却是个光板儿，它整个轮胎全都是没有任何花纹。我心想，这不就是磨完了吗？磨平了吗？对吧？第一反应是不是？咱们
8: 对吧
7: ？小白都是这种反应啊。那种胎就是专门下赛道的，有人就说了，红这个下赛道，你说它不得摔呀？
8: 它不滑吗？是吧？
7: 对吧？
8: 对
7: 吧？
8: 对呀，对呀。
7: 不是的，朋友们，而且我还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给大家形容一下哈。您见过暖胎的吗？就是咱们冬天的时候呢，如果你开车，甭管是油车，包括现在新能源，更需要提前热一热车。对吧？咱们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水温表抬头你再走，什么新能源不存在啊？但是你也得等着它稍微温度上来了之后，要不然你那个方向盘多冰手啊！
8: 对，是。
7: 它那个下赛道的轮胎全部都用大号暖宝宝，它给它暖着。我给你形容一下哈，首先是一个特别严丝合缝的包起来的一个大的整个圆圆的，跟轮胎一模一样的一个罩子。
8: 是的。
7: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只要学过应急急救的话，或者是你见识过，你有这方面的常识，有那种专门消防专用的那种保证你体温不失温的，一个那种所谓的那不叫衣服哈，它其实就是一个像披肩一样的东西，
8: 恒温设备。
7: 那东西薄的呀，像什么呢？薄的有点像那个厨房纸。但是呢，它那个材质，它就是保证你不失温的，就还得用那个给它暖着轮胎。你说咱普通老百姓看见之后，咱一定会纳闷，这是个啥？这干啥用的呢？这是下赛道的胎都是要提前让它暖起来。就光板的这种胎哈，它都是非常热的，也不能说非常热，就是它需要非常暖和的，让它自己调整到它一个就是活跃度，就和那个运动员提前热身，它是非常一样的道理。但咱那个胎你能来，你下雨天你骑一个试试。
8: 下雨天它会滑。
7: 对，所以普通老百姓咱用不着啊，普通老百姓咱用的那个胎，花纹的作用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花纹的作用我给你翻译一下哈，花纹的作用是啥呢？您看那个雨下到地面上，它会不会形成一个雨膜呀？
8: 对吧？
7: 那个花纹甭管它是啥样的，它其实都有一个统一必须的作用，就是要像刀子一样把那个水膜给它划开。
8: 对，是。
7: 如果就是所谓的分水，如果它能有这个本事，它的花纹设计的非常合理，它能破开，就像刀子一样，把这个跟你地面接触的时候，让你的抓地力，让你对吧？让你在这个湿地的，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湿地的抓地力也非常的好，对不对？咱就别说什么滚阻系数啊，这的都听不懂。
8: 是的。
7: 咱就别说了，拽那些词儿都真听不懂，大家开着车也怪累得慌，对吧？我就给大家翻译一下，谁能有本事这个花纹设计的，把那层膜又快又迅速的给我破开，然后让我的轮胎能够尽可能的跟地面去做一个接触，让我牢牢的能抓地。
8: 嗯，是的，
7: 我就安稳啊，
8: 减少水的阻力了呀，
7: 对吧？我就安全呐、啊。
8: 是的。
7: 所以你说轮胎重要吗，朋友们？你怎么选花纹重要吗？重要啊。你说我不会选不会选，那其实咱也没什么太多，说实话在这方面没什么太多研究，那些花纹感觉都长得反正对吧，差不多，对吧？对，咱也确实是。所以这样子吧，我觉得可以盛凯老师给大家多拍几期视频，让大家看看不同花纹它的好或者是怎么好的，是吧？这一类的是不是更作用明显？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需要科普。嗯，
8: 可以，
7: 咱没有别的意思哈，就是
8: 说一下。
7: 对，确实是希望大家说，你看，哎，咱以后买胎的时候，那怎么着都是好几百块钱呢。
8: 嗯，不是好几百块，要大车的话，
7: 上千
8: 都得上千。
7: 对呀、啊，我这不是先往少里说吗？对吧？咱先往少里说，要不然一说好几千就更疼得慌了，是吧？
8: 嗯，没错，还是安全呀、
7: 啊。对，还是安全。对，是。
8: 对吧？
7: 嗯，回过头来哈，就是贵，除了贵之外，其他说实话没太大毛病。
8: 没毛病，没毛病，这是最主要的。
7: 对，嗯，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跟大家去多做介绍了啊。非常感谢盛凯老师，你任重道远，你多拍点照片素材啥的，以后节目里这个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滚动放一放，好不好？嗯，
8: 好，
7: 咱们从下个星期开始哈，加油。嗯，谢谢盛凯老师。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跟大家来说说看，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正好是吃樱桃非常好的时候。今天的商城里面的好物推荐给到大家，就来自于咱们山东大烟台福山的大樱桃。之前我去采访啊，我确实是去过，我觉得得天独厚啊，真的非常的照顾福山这个地界儿。它在北纬37度黄金的种植带，这里山海的气候，沙质的土壤，温差又大，光照又足，这个樱桃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第一，长得个头好，红彤彤的，再有一个呢是沉淀糖分。这里呢咱没有任何的催熟，不就是什么膨大剂，你原来听说过这种东西是吧？完全没有哈，这是咱们农民伯伯原始坚持纯原生态种植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哎小小小小的坑，你看了吗？这都是完全没有人工干预的，就是大自然是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这次给大家选的梅枣都是果肉非常的饱满，一口爆汁的，给大家都是凌晨5点带着露水人工采植完了，专门挑的大果，没有小果，没有坏果，完完全全全部都是24小时之内顺丰冷链马上就直接给你发货的，我们给大家兜底，你收到了之后签收3小时内，你觉得有任何不满意，来你拍照给我，我直接给你按颗全部付给你。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回复樱桃下单，我们给大家特惠3斤的158，5斤的话呢是218，家庭囤货呢10斤，你就是分一分，你说给公公婆婆，给自己的这个娘家妈是吧哈，分一分都可以呢，是这个10斤装最划算，39810斤装，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加价，全部就是自己吃解解馋，然后或者是送礼啊待客呀、啊、都是特别体面的。无公害哈，纯纯的农家无公害的，咱们福山大樱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樱桃，回复樱桃就可以直接下单把他们带回家了。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吃得开心。稍后呢是交通广播其他的节目，咱们明天见。

0: 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2:00。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5: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5: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5: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5: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5: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8: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3: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4: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203 蒙药广审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健康帮手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好的，下面就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5: 你好，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梁教授。梁教授，近年来呀，随着体检的普及和人们对体检越来越重视了哈，所以呢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在日常检查当中都被发现出来。很多人一查出结节就十分惊慌，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不用自己吓自己。但是对于这个结节到底应不应该治、怎么治，那目前呢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啊。那今天呢是不是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5: 可以。确实呢现在确诊有结节的这个朋友太多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吧，一查一大把。而且很多朋友他不光是说一个地方有结节。那么有一些朋友啊，他是多个部位都有结节。就是我们说的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包括你像有的一个地方它长了好几个结节。那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啊，就是现在啊出现结节的这个朋友非常多呢？一个呢确实是和我们现在不科学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直接的一个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吧，其实它还是和我们现代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有关系。
4: 对，
5: 你像近几年呢咱们这个影像技术，就是它这个技术呢不断的一个提升，像一些很微小的这个结节都可以被发现。你像最早我们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呢，说能够发现直径1厘米左右的结节那就很不错了。就特别小的这个仪器它是扫描不出来的，因为他那个技术达不到嘛。当然你看现在就是我们直径在2到3个毫米的结节。那我们这个影像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4: 是。
5: 所以这个影像技术的一个越来越进步吧， 其实也是我们说确诊病例越来越多，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4: 对的。
5: 当然现在呢，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大家伙儿一查出来说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4: 是，
5: 哎，我得先自己看一看
4: 啊，
5: 然后大家呢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对号入座，
4: 对
5: 啊，自己给自己下诊断
4: 啊，
5: 所以就对于这个结节的这种焦虑恐惧啊，就我们说的油然而生了。
4: 嗯，
5: 哎，这个大伙儿呢越查是越害怕越紧张，然后大家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离不好的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一步之遥了。
4: 越来越近了哈。
5: 对对对。
4: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过去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跑一次医院哈，这个健康意识呢也是比较差的。所以可能即便说是身上长了结节，他自己也不知道。
5: 对。
4: 也就不会害怕了。但是呢，对于疾病治疗本身来说呢，是不是越早发现就能够越早的去防患于未然呢？
5: 那这个是肯定的。
4: 嗯，
5: 不光是说结节的问题，

0: 节奏比较快，但大家这个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包括你像这个摄入含碘类比较高的这个食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现代人肥胖的很多，那肥胖，另外像这个更年期激素的紊乱，再有呢，像免疫力的一个低下，尤其你像这几年，大伙儿也都知道，病毒的不断的一个入侵。啊，人体这个免疫力持续的一个下降，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因素，像这些吧，它都是引发结节发生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说呢，就是当你啊说这个我查出来了，我身上有这个结节，那首先你得搞清楚这个结节怎么来的，我们得找到这个原因，这样咱们才能够。我们说呢，他才可以对症处理。你到底是该不该治，到底是怎么治，那么咱们才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你比如说，像现在甲状腺外科还有这个乳腺外科，我们有过统计的，基本上都是女同志，大部分她都是啊这种焦虑不安、紧张恐惧。实际上，咱们说。这个患者朋友，他的担忧是什么？就是他最怕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呦，我怕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会变坏？哎，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我得做这个手术切除？甚至你像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后期是不是也得做一些什么？
1: 就是想的比较多哈，也比较深。其实啊，大家之所以怕结节呢，就是怕它好的变坏了哈。所以很多朋友从查出来以后呢，哎呀，这心里边就开始犯合计了啊，这东西怎么能把它变没了啊？所以梁教授，那这个结节到底用不用彻底的切除呢？
0: 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有患者朋友比较关注的、比较担忧的这么一个事情。
1: 是的。
0: 我先和大伙儿说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是咱们相关的专业机构，它针对结节曾经呢做的一项专项的这个研究。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家身体当中高发的这个结节，它变成不好的概率并不高。当然这个我们说明一下，确实在临床当中呢。它是有一少部分的结节的患者，后期呢，它转变成这个不好的一个情况，只是它的这个概率呢并不高。70以上的结节，其实它都是良性
1: 哦，就大部分的
0: 的，都
1: 都
0: 是
1: 是
0: 好的。
1: 比较放心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呢，我们说不用说，哎，我过度的紧张呀、焦虑呀，那这个没必要。啊，当然，我们该做的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肯定还是要做的。啊，大伙儿记住，就是第一个，我们听大夫的话，定期的我们进行一个检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一个，当然也是很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病怎么来的，我们得让它怎么去，得消除这些不良的诱发因素。其实像这个做到了，这个问题基本上都不大。
1: 是，就放
0: 那
1: 心了
0: 首，
1: 哈。
0: 对对对，那首先呢，通过这个定期的复查，那我们就可以初步的我们来判定啊，说你的这个结节啊，我们到底是需不需要手术啊，或者说需不需要来治疗啊？医生告诉你说你这个问题呢，你得3个月来查一次。当然，这个告诉你，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明白。有的医生会根据情况直接建议复查周期，患者心里有个数就行。但是这个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清楚，就是你这种情况呢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的，就是他可能要提示你，就是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接近符合手术的这样的一个临界值了，或者说他告诉你的是，啊，就你这个结节它的性质。有待观察，
2: 就是有这种变坏的风险，这个是咱们要心里要清楚的。
0: 那么还有一种，你像他有这个家族的这个遗传史的这个患者，

0: 往往像这类人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结节，就是咱们经常说，哎，和这个体质有关系，对吧？和遗传有关系，和这个基因它有关系的。
1: 嗯，
0: 当然这种情况呢，确实它比常规的这种结节人群呢，相对来说它是要更严重一些。
1: 嗯，
0: 按照我们中医理论上来讲，这个叫什么？叫先天体质因素毛病。所以说这种情况需要更密切的关注，比常规人群要更上心一些。所以你像这种情况肯定就得听大夫的。我们三个月该查一次就得查一次。当然如果说有必要，那我们在后期可以进行中医药的调理干预，帮助改善身体的内在状态，减少反反复复的担忧。那么还有一类人群，这个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属于特殊疾病类的人群。
1: 嗯，
0: 比如说像一个研究数据，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实际上这个糖尿病患者和这个肿瘤它是有很高的一个关系的。
1: 嗯嗯，
0: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普通的人群。各个年龄段普通人群它这个发病率很小。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是要高度重视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更为的直白一点吧，就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你就比别人危险吧。
1: 嗯嗯，
0: 大伙想想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可怕很高的。
1: 是的。
0: 嗯，所以同样反过来，比如说有肿瘤。
1: 嗯，
0: 这个其实就告诉你，有糖尿病又有肿瘤，那么发病的速度更高的。
1: 对，
0: 那同样大伙儿想一想，结节我们说跟肿瘤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嘛。
1: 是的。
0: 那么结节的患者如果说你有糖尿病，这个也就告诉你说你的这个结节它增长的这个速度，包括它变坏的这个速度，它都会加快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说呢有结节啊，你就要保持这个12分的这样的一个警惕。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结节这个问题会更为严重呢？
0: 那我们讲说这个结节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啊，因为炎症的问题、损伤的问题，它产生的一种，就是我们专业的来讲叫类似于异常增生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当然也可以就是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比如说我们皮肤破了一个口，然后长了一个疤痕、
1: 哦、
0: 哎，就相当于这个。
1: 嗯，
0: 那么糖尿病患者啊，他长期你像高血糖的这个刺激，或者说很多朋友他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忽高忽低的，今天好明天不好，它这个可以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功能的一个下降。就是你免疫力一下降以后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容易出现这个损伤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他这个高糖的这种状态呢，对于结节的发生，包括对于结节的一个增长，包括对结节的这种变坏，就相当于一个营养机一样，就咱们老百姓说的相当于肥料一样，就是需要咱们比别人更上心一些，按时复查。你像我们接诊，每天可以说我们接诊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都是要普及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可以讲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对于这方面的认知它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就是比起说我来关注我身体结节的这个变化，肿瘤的这个问题，更多糖尿病的患者他反而是比较关注，哎，我这个血糖怎么样，我血压的这个波动怎么样，哎，我合并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怎么样，他反而更关注这些。
1: 对，
0: 那么今天既然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说到了，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糖尿病朋友合并的结节也好，肿瘤也好，它已经成为威胁糖尿病患者第六大并发症。
1: 哦，第六大并发症了。
0: 对，因为它这个并发症我们说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嗯，哎呦，它 太可怕了，
0: 很可怕的一个数字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给糖尿病朋友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每年啊，我们做一次全身肿瘤标志物的一个筛查。
1: 嗯，
0: 哎，你可以做一个，或者说对于你这个高发的这个结节肿瘤的这个部位，咱们有必要啊，我们可以做一次加强的这个 CT。
1: 就是我们得重视起来哈。
0: 对，我们通过这个检查，起码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嘛。
1: 是。
0: 那么刚才你像我们谈到是三个月我们得定期检查的这个结节的这个人群。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你像有的患者是建议六个月啊，包括有的他会建议比如说是一年。
1: 嗯，
0: 一般像六个月定期复查的，或者说一年我们定期复查一次的，它相对来说是更安全的。
1: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你的性质比较明确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结节啊，大家就不用说哎呦我太过的担忧啊恐惧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可能你结节啊它这个体积吧非常小，所以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你像有几类人群，他们的这个结节，我们说如果治疗的比较得当，这个是可以缩小，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
1: 嗯，
0: 就是说它是完全可以，就像咱们说的，有助于降低大家最担忧的那个风险，有助于控制它的发展。
1: 嗯，说到这儿，梁教授，具体都是哪几类人群是有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治疗告别结节的呢？
0: 嗯，有这么几类啊，我给大伙儿一个一个讲一讲。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大类人群，就是更年期的这个女同志。
1: 嗯，
0: 因为女同志她到了更年期，卵巢的这个功能就逐步逐步衰退了，而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也会随之来下降的。那么激素水平的这种失调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内分泌出现这个紊乱。
1: 嗯，
0: 那咱们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是哪儿呢？是咱们的甲状腺。
1: 甲状腺
0: 啊，所以说更年期的女同志呢，她出现发生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概率非常高的。
1: 哎呦，一半了啊！
0: 啊，很高了。
1: 嗯，
0: 那同样呢，我们说乳腺呢也是我们多种内分泌激素的一个器官。
1: 嗯，
0: 所以你的内分泌失调以后呢，那同样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乳腺组织。
1: 哦，
0: 所以它会形成或者说加速你这个乳腺结节的一个发生和发展的。
1: 嗯嗯，
0: 当然了，我们说更年期阶段出现的这个结节，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因为内分泌的紊乱，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激素的这种不平衡啊，它的这个刺激是发生发展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更年期过去了，那么这个主要诱发的危险因素我们不就解除了吗？
1: 对。
0: 哎，那这个结节它自然而然就不会过度的发展了。
1: 哦，
0: 包括像很多朋友吧，后期你像有的自己就萎缩了，缩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
1: 嗯，
0: 但是也有一部分我们说属于特殊情况。你看，有一部分女同志她更年期吧，持续的时间很长，可能有的45、6就开始了，得到55、6，她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她这个症状呢也表现得非常强烈。
1: 嗯，
0: 当然像这一类朋友你肯定就不能大意了。基本上六个月检查一次，当然同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用药物来调理一下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个症状。
1: 嗯， 嗯，
0: 你是有必要来调理这个原发的这个病因的。那说如果你这个更年期啊，你出现的是烦躁不安的，食欲不振的，有一些经典的调理思路可以参考，比如某些丸药。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他出现的是这种急躁易怒，就动不动就发火着急啊，脸色潮红，那这种情况呢也是有相应的调理方法。
1: 嗯，
0: 你像这些调理方法其实都是很经典的方法， 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方法的。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还会合并像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呢就需要咱们说呢加减化柴，我们来调理这个用药。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呢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可以给咱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根据大家伙具体的情况来帮助大家呢调整用药。当然这些给你调整好了，那我们说结节就不是问题了。
1: 是的，所以如果收机前的叔叔阿姨有健康的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哈，或者说您有具体的情况想来让我们帮助您调整用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吧，长期生气生闷气的这个女同志，咱们说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吧，她是高发这个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不管说你是和丈夫生气了，还是说和孩子闹别扭，包括你像有的和公婆有的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和儿子儿媳妇儿，只要说你长期生这个闷气，或者说你长期的气滞不畅，气滞血瘀吧，这个就他很容易得，就是我们说的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因为中医讲呢，气滞则血瘀。那么我们说这个瘀它是什么？瘀就是你打结了，堵在那儿了吗？那么长期生气生闷气，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她的乳腺上跟甲状腺上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腺体它的位置呢，它都是处在了肝经的一个循经路线上的。可以这么说，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就像孪生姐妹一样。所以大家一般比如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吧，其实是有必要我们把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同时都给它做了。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呢，你像有梅核气的这个同志，他是容易高发的。
1: 梅核气。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我们可以自己来对照着我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其实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一个就是看，一个就是摸。这个看呢，就是你把这个镜子呢准备好。就是我们这个对着镜子，然后伸长脖子，吞咽口水，然后你来看说有没有包块，随我们这个吞咽的这个动作上下移动。这你是能看得到的。第二个我们说就是摸，就是你用右手的拇指你给它放在喉结下面气管的右侧。
1: 右侧。
0: 然后我们其余的手指呢，我们是来摸左侧的甲状腺。你来做这个吞咽动作，然后你会感觉说你这个有没有包块在你手指下面来滑动，这是有感觉的。当然同样的，我们左手可以对这个甲状腺的右侧我们进行这个检查，如果有这个肯定就告诉你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了。当然咱们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方法。
1: 是
0: 更为科学严谨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说我自己检查了有，那么进一步我们是有必要到医院里去明确诊断的。
1: 对。
0: 以便于我们后期呢进行很好的一个干预和处理。
1: 是的。
0: 说到这儿吧，我想起就是我之前也是我们这个接诊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她是河南的一位女同志。就是她从嫁到婆家以后呢就受公婆的气。这个怎么回事呢，咱们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
1: 好。
0: 因为她这个女同志吧，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啊，就是她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不务正业，就是整天呢在家里边混吃混喝的。
1: 嗯，
0: 那我们讲这个老年人吧，啊，上边的父母，你想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他也没有能力赚钱了，而且他也管不了孩子了。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就我们说的长姐为母。
1: 嗯，
0: 哎，就得他管。即便是说自己嫁出去了，但是家里边呢有这个不争气的弟弟，他也得帮着。
1: 是，
0: 哎，今天比如说和别人打架了，那当姐姐的就得拎着东西给人家赔不是或者去赔钱。哎，过两天我们说跟这个狐朋狗友啊去赌钱了，输钱了，那这个追债的找上门了，哎，紧赶慢赶的往回跑，回家张罗这个钱就得帮着还钱。那大伙可以想想，这婆家她能愿意吗？能高兴吗？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啊，而她这个丈夫呢还是一个大孝子，其实也不帮着她说话，当然也不可能说责怪他自己的这个父母，所以这小两口呢就经常冷战。结果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就是长期的这种气质不畅，老是生气生闷气，然后她左侧的乳腺呢就得了这个不好的病，然后手术呢就做了这个全切了，包括你像这个同侧的淋巴结也全部这个大扫荡了，
1: 嗯，
0: 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然后结果不到三年的时间吧，就又发现他甲状腺上长了这个结节。
1: 嗯，
0: 他很害怕的，他怕变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好的这个病，然后就找到我啊，想要保守。我当时吧给他推荐了一个中成药。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呢把现代临床上的这个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啊，我们称之为影。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病字旁里边一个婴儿的婴、
1: oh.
0: 也把它叫颈瘤。所以中医有一些经典的方剂就是从这个调理思路上传承下来的。当然这个药它贵不贵？它不贵，你像药房里我们基本也就二十几块钱吧，但是大伙儿不要小看它，它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因为配方里面你像这个昆布、海藻、那折贝母、陈皮，那包括这个夏枯草，它全部都是用于治疗这个痰湿内结的药材。
1: 嗯嗯，
0: 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也好，乳腺结节也好，其实在早期呢基本上它都是脾虚痰湿内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药材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改善结节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呦，是好药啊！
0: 好药，哎，很经典传下来的。
1: 嗯，
0: 当时这个患者本身，你想他之前做过这个乳腺的一个大切除，他受过那个罪，所以他想保守治疗。
1: 嗯，
0: 当然大前提是什么？他的问题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因为我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能保守保守，如果确实患者的情况这个保守不允许，该手术也是要手术的。
1: 是的，
0: 哎，他是可以有保守这个机会的。找我的时候吧，我跟他讲，我说我不管给你吃什么药，首先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要学会放下包袱，放下这个纠结，你不能长时间的生闷气。
1: 嗯，对，
0: 因为人活一辈子，大伙儿想一想，很短，那家长里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1: 对呀，
0: 啊，说你什么事儿你都憋在心里，你自己扛，长时间的我们说这个气它顺不下去，那么它就会堵。那你堵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问题。
1: 嗯，
0: 那你乳腺上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和它有关系，包括它的甲状腺结节也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想要治病，想要给他好了，后期不复发，首先我得给你治心，就是首先你心态你要放下来，你什么事都要想开了，那这个病我们才有好的可能，包括我给你用药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结肯定还要心来医。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让他回家呢做我们梁氏中医的通臂操。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做。
1: 好，
0: 这样你全身的气机呢也会畅通起来。 因为一个人的气机畅通，你就可以阴阳平衡，哎，你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心情特别好，干什么都很高兴的。
1: 嗯，
0: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做，很简单。首先我们要站立，然后平伸双手，立掌，就是把你的手掌呢给它立起来。
1: 嗯，
0: 然后五个手指给它张开。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手指要怒放，但是不用说我们使蛮力，就特别使劲儿，这个倒不用。越放松越好，当然这个动作不能变形。手臂呢越放松，我们越容易拉开。
1: 嗯，
0: 两臂两肩呢一定要放松下来，那可以感觉到我们肩肘有更大的这个撑力了，然后慢慢慢慢用力呢往外拉撑，就是要透肘透肩啊，因为肩肘它必须有拉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然后我们全身放松，那么这个气自然而然就降下去了。
1: 嗯，
0: 哎，大家不要说哎呦这个绷得特别紧，不要这样。当然坐累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可以反复的做，然后你去体会如何透肘透肩，就是不要说我端着这个肩膀肘部要给它松落下来啊，就是尽可能的放松，不要太使劲儿了，坚持拉。那么这个气脉呢要透肘透肩，最后到哪儿呢，入心口，这样就有效果。因为中医讲呢十指连心，就是在经脉的循经上呢，手三阴和手三阳经它通过手臂是可以绕到心口，绕到胃口这个地方的。所以能解这个结的啊，就是我们说的能解这个心结的其实就是手臂。
1: 嗯，
0: 那今天我们教大伙儿的这个方法呢，它可以不展背阳，它是通肘关通肩关必须要练的。你像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就特别配合，然后每天呢坚持练习通臂的这个方法，他坚持了一段时间吧，症状就恢复的不错。而且更好，更好，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乳腺那个地方目前恢复的比较理想，这个最大的问题它也很好的避免了。
1: 是。
0: 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就是你不用说每天，哎，我担忧它变大了，它变坏了。当然也不是说你不去管它啊，你就无所谓。我们该干预干预，哎，我们该做检查的我们做检查。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具体情况呢具体来分析。其实对于这个乳腺结节吧，我母亲吧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它对乳腺结节的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哎呦，但是咱们今天节目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好像是不够了啊。
1: 是。
0: 那我就先不多说了吧。像这些好方法其实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陆续的给到大家。大家大家有这个相关任何的问题吧，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全力的帮助大家呢来解答。
1: 是的。所以说听过了我们今天梁老的讲解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结节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认识它，面对它啊。今天关于结节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治疗，那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了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最后呢还有一个对开心结效果很好的小功法，这个大家记下来哈。如果说您没有记详细的没关系，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好了，那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通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请认准龙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454。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嗯，哎呦，梁教授，我怎么感谢你呢？
0: 嗯，
3: 这上次通完电话以后，你给我开的那个调脾胃的方子，哎呦，我就立马呢去药房买了。
0: 嗯，好。把你情况说一说。
3: 我也是一名离异的朋友，离婚的，就是因为啥打麻将，你就玩玩也可以了，是不是啊？他就后来就不上班了，就这整宿的上了迷了，你说这就啊？你说吃不上喝不上，都赌完了，都赌输了，所以说离的婚。
0: 理解。
3: 离完以后吧、啊，这不在自己过来有个5年多的时间吧？
0: 嗯。
3: 这么经人介绍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两个孩子，两个姑娘，
0: 嗯，
3: 但是他人倒是挺好，就是啥呢，有一个毛病，喝大酒那一瓶吧，基本上都喝完了，还想喝。两个孩子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好管好养，
0: 是
3: 管的深了不是，浅了不是的。
0: 对，
3: 哎呀，这是。总觉得呀，我就觉得这人这一辈子啊，真是不容易。
0: 是。
3: 时间一长就感觉可抑郁的慌了、
0: 啊、
3: 这事儿给谁说呀，是不是啊？
0: 对，
3: 这不左面的甲状腺呢就有了结节了、
0: 啊、
3: 大概不这十年前做过手术、
0: 嗯、
3: 现在这右侧这个也有又有结节了、
0: 嗯、
3: 但是不是特别大吧，也没动手术，大夫说让我定期观察。
0: 嗯，
3: 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不但是结节有了啊、
0: 嗯、
3: 就这个现在我这乳房、
0: 嗯、
3: 这个纤维瘤，
0: 那
3: 么用手一摸呀，或者一碰不对付，穿个衣服啥的，哎呦，我疼的，那浑身冒冷汗那种。
0: 就是说能摸出来了是吗？
3: 对，能摸出来了。
0: 那你就稍微偏大了啊。
3: 最大的一个呢，我感觉比那个鸡蛋黄都还大点呢，就这样。
0: 嗯。
3: 摸着有个怎么5个6个的，是吧？
0: 哦，你属于多发的乳腺纤维瘤是吧？
3: 对对，多发的这就啊，侧着一睡觉。
0: 嗯，
3: 你稍微一翻身呐、啊，这一动啊，这都疼的不行，那、
0: 嗯、
3: 受不了，这就啊。
0: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也疼，
3: 对，
0: 是吧？
3: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
0: 比如说着急上火了，这个也会出现疼这个情况。
3: 对，一着急上火就更厉害了，这就啊。
0: 哦。
3: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这能不能手术啊？这个啊，要是手术的话，这花多少钱呢？这得。
0: 嗯，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好解决，问题不大。那当然有一点，我该说的还是要跟你说明白的。嗯，确实呢，你像我们说临床当中这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拖延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一少部分它有变坏的一个风险，但只是一少部分。当然了，如果及时关注并听取医生建议的话，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很好控制的。你的情况其实我不讲你也知道，就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所导致的这个纤维瘤和结节呀。
3: 嗯。
0: 首先一点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第一个肯定是得高兴起来，情绪这块肯定要调整好。你说你天天愁眉苦脸的、不高兴、郁闷，即便给你治疗好了，它还要再复发的，变一场不好的病，那就得不偿失了。你提到的乳腺纤维瘤这个情况，你说是偏大而且有多个，这种情况建议你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当面做个评估，因为具体怎么处理，是继续观察还是其他方式，需要医生结合详细的检查结果来判断，不能自己轻易做决定。至于费用问题，每个地区和医院的标准不一样，可以咨询当地医院的政策，或者直接问一下门诊医生。在中医调理方面，有一些经典的思路和方剂，比如明代张景岳留下的方子，主要思路是帮助疏肝理气、通络散结，这也是中医治疗这类问题的常用方法。当然，具体用什么方案，还是要听正规医院医生的建议，不要自行用药。就是对于我们比较小的，像乳腺的增生啊，乳腺的纤维瘤啊，像这种如果特别小，可能我们就通过这个保守的方法解决。你这个情况因为偏大而且有多个，建议你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当面做个全面评估，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 看看是继续观察还是需要其他干预方式，包括其实他对肝郁所导致的，就像你这个老胃病也好，包括你像有的人肝功不太好导致的像胆囊炎也好，和肝郁气滞有一定关系。调理上主要是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我说的这个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同样建议你先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比如 B 超，看看结节的性质和大小。在中医外治法中，有一些用药材外敷的思路，但具体用什么药材、用多大剂量、怎么制作、敷多久，等你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再给我打电话。到时候我再根据具体情况告诉你怎么调理，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随意操作，以免出现皮肤过敏或者其他问题。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都不一样，别人有效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还是建议你到正规医院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然后我再帮你制定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调理方案。平时注意保持心情舒畅，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这对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
3: 哎，好的，行，谢谢
0: 谢谢
3: 你啊。
0: 好，好，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啊。
3: 嗯，
0: 再见啊。
3: 哎，好的，好，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病看好看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呀，通上电话真是太幸运了。
0: 客气了。
4: 我和我老伴儿吧，可以说是求医无门呢，治疗无望啊。
0: 哦。
4: 你说这几年吧，看病该花的不该花的都花了，我也想过吧放弃治疗，但是吧听到你节目之后，哎，我感觉梁教授啊就是咱们患者的主心骨，在关键时刻能帮我们拿主意，指明治疗方向啊。
0: 哦，这位朋友，我听你这么讲啊，嗯，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讲，治病大家不怕花钱，怕什么呢？怕白花钱，怕走大弯路，怕最终治疗完以后没效果，所以大家呢，
4: 对对，
0: 不知道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没有一个方向。那咱们节目呢，我们给大伙儿开办干什么呢？就是要给大伙儿拿这个主意，跟大伙儿呢说真心话，给大家呢指明方向，给大家伙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4: 嗯，
0: 什么情况你详细说一说。
4: 哎，主要吧是我老伴儿，他在2020年就是11月13号早晨嘛，脑血管瘤破裂呀，第二天也就是14号午后嘛手术的，
0: 嗯，
4: 不能说话，就是喂水果啥的吧现在能吃，包括就是主食啊、
0: 嗯、
4: 都得打碎了喂着吃啊，
0: 啊，
4: 然后啊吃吃就停了，原来吧是高血压，就高压都在150-160吧、
0: 嗯、
4: 现在变低了。
0: 你想啊，你20年年底的时候发病到现在、
4: 嗯、
0: 这肯定是代谢要减慢的，包括吃的肯定也要比原来要少了，体质也好，体能也好，体重也好，肯定跟着就下来了。
4: 嗯嗯，
0: 所以他相应的这个血压下来嘛，嗯，
4: 啊，这脉搏吧也是50多-60多这样，所以吧我就考虑有什么药啊再挽救挽救啊。
0: 嗯，
4: 只要生活吧能自理就行。啊，正好吧我就听到梁教授是中西医结合专家，你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治疗答案呢？所以吧我就抱着一线希望啊给你打来电话了。
0: 哦，
4: 啊，梁教授你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0: 我得先问问你老伴儿目前他的这个状态，就是他的这个神志呀、大脑呀这一块清醒不清醒？
4: 你要招呼他吧，他那眼神儿，都能跟着你走，看电视吧都能看，不是说像人家说的，就是一点不能动弹。
0: 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你说话呀，或者说干什么事情，他知道，就是说他说不出来，他活动不了，是这样的，是吧？
4: 哎，对对对。
0: 哦，那就是他还是大脑中枢神经，还有我们的大脑脑细胞，它有一定的一个受损，所以他活动不了，所以他说不了。包括吃饭这块他可以吃，但是肯定是他这个咀嚼力和我们正常的他还是不一样的啊。
4: 那大夫意思吧，就是叫脑积水压迫了。
0: 嗯，
4: 那当时不在后背上，就是后脑勺那个下管嘛。
0: 嗯，
4: 就是排到一定时间他就不排了，这个闭上了之后就不能说话了。
0: 嗯，这个它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老伴儿当时发病的时候出血量比较大，颅压比较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肯定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引流的。你想它持续太高了，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压迫我们的脑细胞，压迫脑神经，包括对脑部的血管，它也会存在有这个压迫。严重的话，它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当时吧，给他做这个下引流管，其实它是一个属于什么呢？关键性的治疗。首先得人得活着，先把命保下来。当时如果不做引流的话，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的。后期呢，就是我们大脑随着它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呢，它的中枢神经和我们部分的脑细胞，它是有一定的病理改变的，包括它也有部分的一个坏死，所以说它这些有一部分的功能它就没有了。
4: 哦，你这血管瘤吧，它就容易导致就是蛛网膜下腔出血，那动脉夹层它俩不是一回事儿吗？
0: 这个它不是一回事儿，但是我可以给你概括的说一下，基本你就清楚了。这个脑血管瘤呢，当然像有的朋友他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性的。其实直白的来讲，它这个就是一堆毛细血管网。那么它的危害在哪儿？就是它特别容易出血。当然它可以发生在我们大脑任何一个地方。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脑底部的这个血管，它是血管破裂出血，然后这个血呢它流入了我们蛛网膜。这个动脉夹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咱们说的这个血管，实际上它是有三层的，内膜、周膜和外膜啊。什么叫这个动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内膜它破损了啊，比如说它因为动脉硬化，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它破损了，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呢它就流入到周膜这个地方，那它可以导致一个血肿。那这个血肿一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和危害呢？首先局部的血管可以造成一个狭窄，当然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说它可以形成就是我们临床当中说到的这个夹层动脉瘤。当然不管是脑血管瘤也好，蛛网膜下腔出血也好，还是动脉夹层也好，那么它都是可以引发这个出血的。
4: 哦，
0: 哎，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哎呀，那梁教授，你说像我老伴儿这情况，用点什么呢？
0: 他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我就有什么说什么。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咱们要敢于说真话，不管是对患者本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觉得起码有这个知情权，你得清楚。当然说这个病能治好，我就直接告诉你能治好。哎，说这种病呢，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技术能控制住，那我也是一样，实话实讲，能控制住。哎，说这个病很疑难，我们最多只能给它维持住，那我就会告诉你说他只能维持住。咱们实话实讲啊，家属必须要对这个要清清楚楚。你老伴儿这个情况说完全自理，肯定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毕竟你想发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是我们给老伴儿用药和治疗的意义价值有没有？有。就是我们用药的目标在哪儿呢？第一个，你老伴儿不能再犯病了。你想他要再犯病一次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个话可能说起来不好听，但就这么一个事儿。
4: 对对 对对
0: 啊，所以我们治疗第一个目标，首先是他不能再犯病，起码人得活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治疗吧，起码让他比现在能更好一点儿。哎，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活动比原来要更灵敏一些，哎，比如说他可以稍微的扶着坐一会儿。当然，这个肯定是比原来要逐步逐步还能有恢复的啊。
4: 嗯，
0: 这个再用点什么药好呢？咱们得看人下菜碟。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临床上常用的思路，一个是从活血通络入手。中医里有个名方叫华佗再造丸，是专门针对这类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从营养神经的角度，西药里像包林胆碱钠这类也是医生经常搭配着用的。这是一个名方，它这两个一个中药一个西药联合起来，能通经络，能促进我们这个肢体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恢复。另外呢，你还得辛苦一点，就是虽然他卧床了，但是我们必要的按摩呀，肢体的这个功能活动，能给他适当的配合，还是要配合一下为更好。
4: 哎，
0: 这个就先用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好吧？
4: 哎，好，
0: 到时候我们再联系。
4: 梁教授，我都记住了。
0: 嗯嗯
4: 嗯，哎，我也听出来了，梁教授啊，你这个医德医术啊，都是非常高尚的呀。我都给你挑大拇指啊，感谢你啊，梁教授。
0: 要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4: 谢谢你，
0: 说到这儿，
4: 梁教授
0: 啊，
4: 哎哎哎，
0: 再见啊，
4: 哎哎，再见。
5: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请问您是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我就是，欢迎你。
6: 哎，梁教授你好，也跟你通话我太高兴了，我盼望已久了，你的那个指导啊，这方法呀、我都用了呀，太好了
0: 啊。
6: 这个调理肾脏加那个拍打穴位呀、我真的我照你说的去做了、我现在可受益匪浅呢。
0: 哦，受益了。嗯嗯
6: 嗯，我都20-30年的那个顽固性的睡眠困难呐，哎呀，别提多遭罪了，睡不着觉，那简直是
0: 很痛苦。
6: 哎呀，一天那个难受就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0: 对对对，
6: 以前吧，我一宿到天亮，我都没有觉，翻来覆去的，哎呀，那个难受劲就不用说了。以前我这个小腿啊，就是一伸腿就抽筋啊、那抽筋那真是腿肚子转筋，那个难受啊，就没法形容了。
0: 下肢有淤堵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个症状的。
6: 啊、
0: 所以老同志，可能你就没有想到，说哎，平时我这个拍拍打打啊，这也不用花钱，我就拍拍打打，通一通经络，那、包括这个，拍一拍像这些穴位呀，你看很多问题是不是咱不花钱同样可以解决呀、对吧？
6: 是，对。哎呀，你说这医院这个检查呀，没有好几百块钱出不了门啊。他病还没好，给你花出去一大笔钱。你说这，搁家也不用出门，也不用上医院，也不用费事，还不用花钱。你说拍拍打打就治病了，也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因为经络拍打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你的经络拍打通了，我们的血脉跟着它也就通了。经络和血脉一通，你想我们的脏腑不就相通了吗？脏腑的功能就可以调节。所以说呢，经常的拍拍打打，我们说按摩按摩穴位，拍打拍打经络，这个对全身它都有帮助。但这个方法我跟您说，坚持的时间越长，全身受益是越大的啊，后期还是要好好坚持的、啊。
6: 好，那我一定听你的，教授，我一定坚持下去。那个还有个事儿啊，教授，我跟你说一下，上一回我不是说我这个血压还高吗？还有轻微的那个脑梗，还有脑萎缩。梁教授，你看看我原来不是得过脑梗吗？ 你说我现在还要不要吃药再调理调理，别防止以后再犯呢？
0: 嗯，老同志，我问一下，就是像你这个血脂也好，包括颈动脉的这个彩超也好，近三个月左右做过没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检查？
6: 没做过，我没去检查过。
0: 啊，没去做是吧？那你就做一个吧，检查下来基本上也就200多块钱，不多啊。这个检查一下，血脂指标的这个都正常，包括咱颈动脉没有什么这个斑块儿。啊，这些都是一个正常，咱就不用药调理，你就坚持拍打就完全可以。然后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就是咱们说的肥甘厚腻辛辣烟酒的东西尽量避免，吃一些这个饮食清淡，包括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啊，尤其像一些这个鱼类的，它对这个营养脑细胞有好处的，就这方面我们再加强加强就可以了。
6: 好好，
0: 嗯，
6: 建议太好了，我太幸运了，遇到你呀，
0: 嗯，
6: 咱们这个身边呐，就需要像你这样真正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医生啊，你是最好最好的医生了。对，能和你呀，这通上电话打交道啊，我真是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了，教授，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6: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梁教授。
0: 再见啊！
6: 哎，再见。
5: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1-0001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203， 蒙药广审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315954546。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健康帮手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好的，下面就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3: 你好，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欢迎梁教授。梁教授，近年来呀，随着体检的普及和人们对体检越来越重视了哈，所以呢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在日常检查当中都被发现出来。很多人一查出结节就十分惊慌，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不用自己吓自己。但是对于这个结节到底应不应该治、怎么治，那目前呢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啊。那今天呢是不是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3: 可以。确实呢现在确诊有结节的这个朋友太多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吧，一查一大把。而且很多朋友他不光是说一个地方有结节啊。那么有一些朋友啊，他是多个部位都有结节。就是我们说的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包括你像有的一个地方它长了好几个结节。那时候为什么就是我们啊，就是现在啊出现结节的这个朋友非常多呢？一个呢确实是和我们现在不科学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直接的一个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吧，其实它还是和我们现代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有关系。
2: 对，
3: 你像近几年呢咱们这个影像技术，就是它这个技术呢不断的一个提升，像一些很微小的这个结节都可以被发现。你像最早我们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呢，说能够发现直径1厘米左右的结节那就很不错了。就特别小的这个仪器它是扫描不出来的，因为他那个技术达不到嘛。当然你看现在就是我们直径在2到3毫米的结节，那我们这个影像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2: 是，
3: 所以这个影像技术的一个越来越进步吧，其实也是我们说确诊病例越来越多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2: 对的。
3: 当然现在呢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大家伙儿一查出来说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2: 是，
3: 我得先自己看一看
2: 啊，
3: 然后大家呢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对号入座，
2: 对
3: 啊，自己给自己下诊断
2: 啊。
3: 所以就对于这个结节的这种焦虑恐惧啊，就我们说的油然而生吧。
2: 嗯，
3: 哎，这个大伙儿呢越查是越害怕越紧张。
2: 嗯，
3: 然后大家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离不好的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一步之遥了。
2: 越来越近了哈。
3: 对对对。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过去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跑一次医院哈，这个健康意识呢也是比较差的。所以可能即便说是身上长了结节，他自己也不知道，
3: 对，
2: 也就不会害怕了。但是呢，对于疾病治疗本身来说呢，是不是越早发现就能够越早的去防患于未然呢？
3: 那这个是肯定的。
2: 嗯，
3: 不光是说结节的问题，其实它是对于这个所有的疾病来讲，早发现早干预，我们说都是可以防患于未然的。
2: 嗯，
3: 那么今天我们是重点跟大伙儿谈到这个结节的这个问题。
2: 嗯，
3: 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不能说啊，我一味的去焦虑啊，去恐惧。
2: 嗯，
3: 因为它引发结节的这个因素很多的。那首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其实和我们现代人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
2: 嗯，
3: 另外你像我们现代人，就是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哎，大家这个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包括你像这个摄入含碘类比较高的这个食物，
2: 嗯，
3: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现代人肥胖的很多，那肥胖，另外像这个更年期激素的紊乱，再有呢像免疫力的一个低下，
2: 嗯，

0: 他才可以对症处理，你到底是该不该治，到底是怎么治，那么咱们才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1: 对，
0: 你比如说像现在甲状腺外科还有这个乳腺外科，我们有过统计的，基本上都是女同志，大部分她都是啊这种焦虑不安、紧张恐惧。实际上咱们说这个患者朋友他的担忧是什么，就是他最怕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呦，我怕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会变坏，
1: 嗯，
0: 哎，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我得做这个手术切除，甚至你像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后期是不是也得做一些什么，
1: 嗯嗯，就是想的比较多哈，也比较深。
0: 嗯，
1: 其实啊，大家之所以怕结节呢，就是怕它好的变坏了哈。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从查出来以后呢，哎呀，这心里边就开始犯合计了啊。
0: 嗯，
1: 这东西怎么能把它变没了啊？所以梁教授，
0: 嗯，
1: 那这个结节到底用不用彻底的切除呢？
0: 嗯，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有患者朋友比较关注的、比较担忧的这么一个事情。
1: 是的。
0: 我先和大伙儿说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是咱们相关的专业机构，他针对结节曾经呢做的一项专项的这个研究。
1: 嗯。
0: 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家身体当中高发的这个结节，
1: 嗯，
0: 它变成不好的概率并不高。
1: 嗯，
0: 当然这个我们说明一下，确实在临床当中呢，它是有一少部分的结节的患者后期呢它转变成这个不好的一个情况，只是它的这个概率呢并不高。其实以上的结节其实它都是良性的。
1: 哦，就大部分的
0: 嗯都是好的，
1: 比较放心的。嗯，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呢，我们说不用说哎我过度的紧张呀、焦虑呀，
1: 嗯，
0: 那这个没必要啊。当然我们该做的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肯定还是要做的。
1: 对
0: 啊，大伙儿记住，就是第一个我们听大夫的话，定期的我们进行一个检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当然也是很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病怎么来的，我们得让它怎么去，得消除这些不良的诱发因素。其实像这个做到了，这个问题基本上都不大。
1: 是。
0: 那是。对对对。那首先呢，通过这个定期的复查，那我们就可以初步的我们来判定啊，说你的这个结节我们到底是需不需要手术啊，或者说需不需要来治疗。啊，医生告诉你说你这个问题呢，你得三个月来查一次。
1: 嗯，
0: 当然这个告诉你，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明白，
2: 有的医生会根据情况直接建议复查周期，患者心里有个数就行。
1: 嗯，
0: 但是这个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清楚，就是你这种情况呢，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的。
1: 嗯，
0: 就是他可能要提示你，就是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接近符合手术的这样的一个临界值了。
1: 嗯，
0: 或者说他告诉你的是啊，就你这个结节它的性质有待观察，
2: 就是有这种变坏的风险。
1: 嗯，
0: 这个是咱们要心里要清楚的。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种，你像他有这个家族的这个遗传史的这个患者，
1: 哦，
0: 往往像这类人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结节，就是咱们经常说哎，和这个体质有关系，对吧，和遗传有关系，和这个基因它有关系的。
1: 嗯，
0: 当然这种情况呢，确实它比常规的这种结节人群呢，相对来说它是要更严重一些。
1: 嗯，
0: 按照我们中医理论上来讲，这个叫什么，叫
2: 先天体质因素毛病。所以说这种情况需要更密切的关注，比常规人群要更上心一些。所以你像这种情况肯定就得听大夫的。我们三个月该查一次就得查一次，当然如果说有必要，那我们在后期可以进行中医药的调理干预，帮助改善身体的内在状态，减少反反复复的担忧。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这个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属于特殊疾病类的人群。
1: 嗯，
0: 比如说像一个研究数据，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啊。实际上这个糖尿病患者和这个肿瘤它是有很高的一个关系的。
1: 嗯嗯。
0: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普通的人群。各个年龄段普通人群它这个发病率很小。
1: 哦。
0: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是要高度重视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更为的直白一点吧，就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你就比别人危险吧。
1: 嗯嗯，
0: 大伙儿想想，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可怕、很高的。
1: 是的，
0: 嗯，所以同样反过来，比如说，有肿瘤，
1: 嗯，
0: 这个其实就告诉你，有糖尿病又有肿瘤，那么发病的速度更高的。
1: 对。
0: 那同样，大伙儿想一想，结节我们说跟肿瘤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嘛。
1: 是的。
0: 那么结节的患者，如果说你有糖尿病，这个也就告诉你说你的这个结节它增长的这个速度，包括它变坏的这个速度，它都会加快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说呢有结节，你就要保持这个12分的这样的一个警惕。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结节这个问题会更为严重呢？
0: 嗯，那我们讲说这个结节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啊，因为炎症的问题、损伤的问题，它产生的一种，就是我们专业的来讲，叫类似于异常增生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当然也可以就是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比如说我们皮肤破了一个口，然后长了一个疤痕、
1: 哦、
0: 哎，就相当于这个。
1: 嗯，
0: 那么糖尿病患者啊，他长期你像高血糖的这个刺激，或者说很多朋友他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忽高忽低的，今天好明天不好，他这个可以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功能的一个下降，就是你免疫力一下降以后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容易出现这个损伤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他这个高糖的这种状态呢，对于结节的发生，包括对于结节的一个增长，包括对结节的这种变坏，就相当于一个营养机一样，就咱们老百姓说的相当于肥料一样，就是需要咱们比别人更上心一些，按时复查。你像我们接诊，每天可以说我们接诊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都是要普及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可以讲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对于这方面的认知它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就是比起说我来关注我身体结节的这个变化，肿瘤的这个问题，更多糖尿病的患者他反而是比较关注，哎，我这个血糖怎么样，我血压的这个波动怎么样，哎，我合并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怎么样，他反而更关注这些。
1: 对。
0: 那么今天既然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说到了，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糖尿病朋友合并的结节也好，肿瘤也好，它已经成为威胁糖尿病患者第六大并发症。
1: 哦，第六大并发症了。
0: 对，因为它这个并发症我们说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嗯，哎呦，太可怕了。
0: 很可怕的一个数字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给糖尿病朋友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每年啊，我们做一次全身肿瘤标志物的一个筛查。
1: 嗯，
0: 哎，你可以做一个，或者说对于你这个高发的这个结节肿瘤的这个部位，咱们有必要啊，我们可以做一次加强的这个 CT，
1: 就是我们得重视起来哈。
0: 对，我们通过这个检查，起码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嘛。
1: 是。
0: 那么刚才你像我们谈到是三个月我们得定期检查的这个结节的这个人群。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你像有的患者是建议6个月啊，包括有的他会建议比如说是1年。
1: 嗯，
0: 一般像6个月定期复查的，或者说1年我们定期复查一次的，它相对来说是更安全的。
1: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你的性质比较明确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结节呀，大家就不用说，哎呦，我太过的担忧啊、恐惧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可能你结节啊，它这个体积吧非常小，所以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你像有几类人群，他们的这个结节，我们说如果治疗的比较得当，这个是可以缩小，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
1: 嗯，
0: 就是说它是完全可以，就像咱们说的，有助于降低大家最担忧的那个风险，有助于控制它的发展。
1: 嗯，说到这儿，梁教授，具体都是哪几类人群是有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治疗告别结节的呢？
0: 嗯，有这么几类啊，我给大伙儿一个一个讲一讲。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大类人群，就是更年期的这个女同志。
1: 嗯，
0: 因为女同志她到了更年期，卵巢的这个功能就逐步衰退了，而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也会随之来下降的。那么激素水平的这种失调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内分泌出现这个紊乱。
1: 嗯，
0: 那咱们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是哪儿呢？是咱们的甲状腺。
1: 甲状腺
0: 啊，所以说更年期的女同志呢，她出现发生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概率非常高的。
1: 哎呦，1/2了啊！
0: 啊，很高了。
1: 嗯，
0: 那同样呢，我们说乳腺呢也是我们多种内分泌激素的一个器官。
1: 嗯，
0: 所以你的内分泌失调以后呢，那同样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乳腺组织。
1: 哦，
0: 所以它会形成或者说加速你这个乳腺结节的一个发生和发展的。
1: 嗯嗯，
0: 当然了，我们说更年期阶段出现的这个结节，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因为内分泌的紊乱，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激素的这种不平衡啊，它的这个刺激是发生发展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更年期过去了，那么这个主要诱发的危险因素我们不就解除了吗？
1: 对。
0: 哎，那这个结节它自然而然就不会过度的发展了。
1: 哦，
0: 包括像很多朋友吧，后期你像有的自己就萎缩了，缩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
1: 嗯，
0: 但是也有一部分我们说属于特殊情况。你看有一部分女同志她更年期吧持续的时间很长，可能有的45、6就开始了，得到55、6。
1: 嗯，
0: 它持续时间很长。哦，而且它这个症状呢也表现得非常强烈。
1: 嗯，
0: 当然像这一类朋友你肯定就不能大意了。基本上6个月检查一次。当然同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用药物来调理一下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你是有必要来调理这个原发的这个病因的。那说如果你这个更年期啊，你出现的是烦躁不安的，食欲不振的，有一些经典的调理思路可以参考，比如某些丸药。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他出现的是这种急躁易怒，就动不动就发火着急啊，脸色潮红。那这种情况呢也是有相应的调理方法。
1: 嗯，
0: 你像这些调理方法其实都是很经典的方法，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方法的。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还会合并像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呢就需要咱们说呢加减化柴，我们来调理这个用药。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呢哎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可以给咱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根据大家伙具体的情况来帮助大家呢调整用药。当然这些给你调整好了，那我们说结节就不是问题了。
1: 是的。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健康的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哈，或者说您有具体的情况啊，想来让我们帮助您调整用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2: 嗯，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吧，长期生气、生闷气的这个女同志。咱们说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吧，她是高发这个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的。
1: 嗯，
2: 啊，不管说你是和丈夫生气了，还是说和孩子闹别扭，包括你像有的和公婆啊，有的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和儿子儿媳妇儿，只要说你长期生这个闷气，或者说你长期的气滞不畅、气滞血瘀吧，哎，这个就他很容易得，就是我们说的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因为中医讲呢，气滞则血瘀。那么我们说这个瘀它是什么？瘀就是你打结了，堵在那儿了吗？那么长期生气、生闷气，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她的乳腺上跟甲状腺上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腺体它的位置呢，它都是处在了肝经的一个循经路线上的。可以这么说，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就像孪生姐妹一样。所以大家一般比如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吧，其实是有必要我们把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同时都给它做了。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呢，你像有梅核气的这个同志，他是容易高发的。
1: 梅核气。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啊，我们可以自己来对照着啊，我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其实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一个就是看，一个就是摸。这个看呢，就是你把这个镜子呢准备好。就是我们这个对着镜子，然后伸长脖子，吞咽口水，然后你来看说有没有包块，随我们这个吞咽的这个动作上下移动。这你是能看得到的。第二个我们说就是摸。就是你用右手的拇指啊，你给它放在喉结下面气管的右侧。
1: 右侧。
2: 然后我们其余的手指呢，我们是来摸左侧的甲状腺。你来做这个吞咽动作。然后你会感觉啊，说你这个有没有包块在你手指下面来滑动。这是有感觉的。当然同样的，我们左手可以对这个甲状腺的右侧我们进行这个检查。如果有，这个肯定就告诉你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了。当然咱们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方法。更为科学严谨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说我自己检查了有，那么进一步我们是有必要到医院里去明确诊断的。
1: 对。
2: 以便于我们后期呢进行很好的一个干预和处理。
1: 是的。
2: 说到这儿吧，我想起就是我之前也是我们这个接诊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她是河南的一位女同志。就是她从嫁到婆家以后呢就受公婆的气。这个怎么回事呢，咱们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啊。
1: 好。
2: 因为她这个女同志吧，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就是她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不务正业，就是整天呢在家里边混吃混喝的。那我们讲这个老年人吧，上边的父母，你想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他也没有能力赚钱了，而且他也管不了孩子了。
1: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我们说的长姐为母。就得他管。即便是说自己嫁出去了，但是家里边呢有这个不争气的弟弟，他也得帮着。
1: 是。
0: 哎，今天比如说和别人打架了，那当姐姐的就得拎着东西给人家赔不是或者去赔钱。
1: 嗯，
0: 哎，过两天我们说跟这个狐朋狗友啊去赌钱了，输钱了，那这个追债的找上门了，哎，紧赶慢赶的往回跑，回家张罗这个钱就得帮着还钱。那大伙可以想想，这婆家她能愿意吗？能高兴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啊，而她这个丈夫呢还是一个大孝子，其实也不帮着她说话，当然也不可能说责怪他自己的这个父母，所以这小两口呢就经常冷战。
1: 嗯，
0: 结果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就是长期的这种气质不畅，老是生气生闷气，然后她左侧的乳腺呢就得了这个不好的病，然后手术呢就做了这个全切了，包括你像这个头侧的淋巴结也全部这个大扫荡了。
1: 嗯，
0: 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然后结果不到三年的时间吧，就又发现他甲状腺上长了这个结节。
1: 嗯，
0: 他很害怕的，他怕变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好的这个病，然后就找到我啊，想要保守。我当时吧给他推荐了一个中成药。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呢把现代临床上的这个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我们称之为影。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病字旁里边一个婴儿的婴，也把它叫颈瘤。所以中医有一些经典的方剂就是从这个调理思路上传承下来的。当然这个药它贵不贵？它不贵，你像药房里我们基本也就二十几块钱吧，但是大伙儿不要小看它，它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因为配方里面你像这个昆布、海藻、那折贝母、陈皮，那包括这个夏枯草，它全部都是用于治疗这个痰湿内结的药材。
1: 嗯嗯，
0: 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也好，乳腺结节也好，其实在早期呢基本上它都是脾虚痰湿内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药材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改善结节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呦，是好药啊。
0: 好药，哎，很经典传下来的。
1: 嗯，
0: 当时这个患者本身你想他之前做过这个乳腺的一个大切除，他受过那个罪，所以他想保守治疗。
1: 嗯，
0: 当然大前提是什么，他的问题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因为我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能保守保守，如果确实患者的情况这个保守不允许，该手术也是要手术的。
1: 是的，
0: 哎，他是可以有保守这个机会的。找我的时候吧，我跟他讲，我说我不管给你吃什么药，首先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要学会放下包袱，放下这个纠结，你不能长时间的生闷气。
1: 嗯，对，
0: 因为人活一辈子，大伙儿想一想，很短，那家长里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1: 对呀，
0: 啊，说你什么事儿你都憋在心里，你自己扛，长时间的我们说这个气它顺不下去，那么它就会堵。那你堵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问题。
1: 嗯，
0: 那你乳腺上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和它有关系，包括它的甲状腺结节也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想要治病，想要给他好了，后期不复发，首先我得给你治心。就是首先你心态你要放下来，你什么事都要想开了，那这个病我们才有好的可能，包括我给你用药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结肯定还要心来医。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让他回家呢做我们梁氏中医的通臂操。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做。
1: 好，
0: 这样你全身的气机呢也会畅通起来。
1: 嗯，
0: 因为一个人的气机畅通，你就可以阴阳平衡。哎，你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心情特别好，干什么都很高兴的。
1: 嗯，
0: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做，很简单。首先我们要站立，然后平伸双手，立掌，就是把你的手掌呢给它立起来。
1: 嗯，
0: 然后五个手指给它张开。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手指要怒放，但是不用说我们使蛮力，就特别使劲儿，这个倒不用。越放松越好，当然这个动作不能变形。手臂呢越放松我们越容易拉开。
1: 嗯，
2: 两臂两肩呢一定要放松下来，那可以感觉到我们肩肘有更大的这个撑力了，然后慢慢慢慢用力呢往外拉撑，就是要透肘透肩啊，因为肩肘它必须有拉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全身放松，那么这个气自然而然就降下去了。
1: 嗯，
2: 哎，大家不要说哎呦这个绷得特别紧，不要这样，当然坐累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可以反复的做，然后你去体会如何透肘透肩，就是不要说我端着这个肩膀肘部要给它松落下来啊，就是尽可能的放松，不要太使劲儿了，坚持拉，那么这个气脉呢要透肘透肩，最后到哪儿呢，入心口，这样就有效果。因为中医讲的十指连心，就是在经脉的循经上呢，手三阴和手三阳经它通过手臂是可以绕到心口，绕到胃口这个地方的。所以能解这个结的啊，就是我们说的能解这个心结的其实就是手臂。那今天我们教大伙儿的这个方法呢，它可以步展背阳，它是通肘关通肩关必须要练的。你像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就特别配合，然后每天呢坚持练习通臂的这个方法，他坚持了一段时间吧，症状就恢复的不错，而且更好。更好他好在哪儿呢，就是他乳腺那个地方目前恢复的比较理想，这个最大的问题他也很好的避免了。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就是你不用说每天哎，我担忧它变大了它变坏了，当然也不是说你不去管它啊，你就无所谓，我们该干预干预，哎，我们该做检查的我们做检查，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具体情况呢具体来分析。其实对于这个乳腺结节吧，我母亲吧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它对乳腺结节的效果也非常好。哎呦，但是咱们今天节目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好像是不够了啊。那我就先不多说了吧，像这些好方法其实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陆续的给到大家，大家有这个相关任何的问题吧，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全力的帮助大家呢来解答。
1: 是的，所以说听过了我们今天梁老的讲解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结节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认识它，面对它啊。今天关于结节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治疗，那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了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最后呢还有一个对开心结效果很好的小功法，这个大家记下来哈。如果说您没有记详细的没关系，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好了，那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通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梁教授。
2: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呦梁教授，我怎么感谢你呢？这上次通完电话以后你给我开的那个 调脾胃的方子，我就立马呢去药房买了。
2: 嗯，好，把你情况说一说。
4: 我也是一名离异的朋友，离婚的，就是因为啥？打麻将，你是玩玩也可以了，是不是啊？他就后来就不上班了，就这整宿了，上了迷了，你说这就啊？你说吃不上喝不上，都赌完了，都赌输了，所以说离的婚。
2: 理解。
4: 另外。

0: 以后啊，这不在自己过来有个5年多的时间吧。
1: 嗯，
0: 这么经人介绍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两个孩子，两个姑娘。
1: 嗯，
0: 但是他人倒是挺好，就是啥呢？有一个毛病，喝大酒那一瓶吧，基本上都喝完了，还想喝。两个孩子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好管好养，
1: 是
0: 管的深了不是，浅了不是的。
1: 对，
0: 哎呀，这是。总觉得呀，我就觉得这人这一辈子啊，真是不容易。
1: 是，
0: 这时间一长，就感觉可抑郁的慌了。这事儿给谁说呀？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不左面的甲状腺呢，就有了结节了。
1: 啊，
0: 大概不，这十年前做过手术。
1: 嗯，
0: 现在这右侧这个也有又有结节了。
1: 嗯，
0: 但是不是特别大吧？也没动手术，大夫说让我定期观察。
1: 嗯，
0: 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不但是结节有了啊，
1: 嗯，
0: 就这个现在我这乳房，
1: 嗯，
0: 这个纤维瘤，那么用手一摸呀，或者一碰不对付，穿个衣服啥的，哎呦，我疼的，那浑身冒冷汗那种。
1: 就是说能摸出来了是吗？
0: 对，能摸出来了。
1: 那你就稍微偏大了啊。
0: 最大的一个呢，我感觉比那个鸡蛋黄都还大点呢，就这样。
1: 嗯，
0: 摸着有个怎么5个6个的。
1: 哦，你属于多发的乳腺纤维瘤是吧？
0: 对对，多发的这就啊，侧着一睡觉，
1: 嗯，
0: 你稍微一翻身呐，啊，这一动啊，这都疼的不行，
1: 嗯，
0: 受不了这就啊。
1: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也疼，
0: 对，
1: 是吧？
0: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
1: 比如说着急上火了，这个也会出现疼这个情况。
0: 对，一着急上火就更厉害了这就啊。
1: 哦。
0: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这能不能手术啊？这个啊，要是手术的话，这花多少钱呢？这得。
1: 嗯，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好解决，问题不大。那当然有一点我该说的还是要跟你说明白的。嗯，确实呢，你像我们说临床当中这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拖延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一少部分它有变坏的一个风险，但只是一少部分。当然了，如果及时关注并听取医生建议的话，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很好控制的。你的情况其实我不讲你也知道，就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所导致的这个纤维瘤和结节呀。首先一点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第一个肯定是得高兴起来，情绪这块肯定要调整好。你说你天天愁眉苦脸的，不高兴郁闷，即便给你治疗好了，它还要再复发的，变异成不好的病，那就得不偿失了。你提到的乳腺纤维瘤这个情况，你说是偏大而且有多个，这种情况建议你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当面做个评估，因为具体怎么处理，是继续观察还是其他方式，需要医生结合详细的检查结果来判断，不能自己轻易做决定。至于费用问题，每个地区和医院的标准不一样，可以咨询当地医院的政策，或者直接问一下门诊医生。在中医调理方面，有一些经典的思路和方剂，比如明代张景岳留下的方子，主要思路是帮助疏肝理气、通络散结，这也是中医治疗这类问题的常用方法。当然，具体用什么方案，还是要听正规医院医生的建议，不要自行用药。就是对于我们比较小的，像乳腺的增生啊，乳腺的纤维瘤啊，像这种如果特别小，可能我们就通过这个保守的方法解决。你这个情况因为偏大而且有多个，建议你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当面做个全面评估，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看看是继续观察还是需要其他干预方式，包括其实他对肝郁所导致的，就像你这个老胃病也好，包括你像有的人肝功不太好导致的像胆囊炎也好，和肝郁气滞有一定关系。调理上主要是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我说的这个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同样建议你先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比如 B 超，看看结节的性质和大小。在中医外治法中，有一些用药材外敷的思路，但具体用什么药材、用多大剂量、怎么制作、敷多久，等你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再给我打电话，到时候我再根据具体情况告诉你怎么调理。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随意操作，以免出现皮肤过敏或者其他问题。 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都不一样，别人有效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还是建议你到正规医院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然后我再帮你制定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调理方案。平时注意保持心情舒畅，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这对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
0: 哎，好的，行，谢谢
1: 、
0: 谢谢你啊！
1: 好，好，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再见啊！
0: 哎，好的，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病看好看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呀，通上电话真是太幸运了。
1: 客气了。
4: 我和我老伴儿吧，可以说是求医无门呢，治疗无望啊。
1: 哦，
4: 你说这几年吧，看病该花的不该花的都花了，我也想过吧放弃治疗，但是吧听到你节目之后，哎，我感觉梁教授啊就是咱们患者的主心骨，在关键时刻呀，能帮我们拿主意，指明治疗方向啊。
1: 哦，这位朋友，我听你这么讲啊，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讲，治病大家不怕花钱，怕什么呢？怕白花钱，怕走大弯路，怕最终治疗完以后没效果，所以大家呢，不知道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没有一个方向。那咱们节目呢，我们给大伙儿开办干什么呢？就是要给大伙儿拿这个主意，跟大伙儿呢说真心话，给大家呢指明方向，给大家伙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什么情况你详细说一说。
4: 哎，主要吧是我老伴儿，他在2020年就是11月13号早晨嘛，脑血管瘤破裂呀，第二天也就是14号午后嘛手术的，不能说话，就是喂水果啥的吧现在能吃，包括就是主食啊都得打碎了喂着吃啊，然后啊吃吃就停了，原来吧是高血压，就高压都在150-160吧，现在变低了。
1: 你想啊，你20年年底的时候发病到现在，这肯定是代谢要减慢的，包括吃的肯定也要比原来要少了，体质也好，体能也好，体重也好，肯定跟着就下来了。所以他相应的这个血压下来嘛，
4: 这脉搏吧也是50多60多这样，所以吧我就考虑有什么药啊再挽救挽救我。只要生活吧能自理就行啊。正好吧我就听到梁教授是中西医结合专家，你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治疗答案呢，所以吧我就抱着一线希望啊给你打来电话了。梁教授，你看看我老伴儿这情况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1: 我得先问问你老伴儿目前他的这个状态，就是他的这个神志呀大脑呀这一块清醒不清醒。
4: 你要招呼他吧，他那眼神儿都能跟着你走。看电视吧都能看，不是说像人家说的就是一点不能动弹，
1: 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你说话呀或者说干什么事情他知道，就是说他说不出来，他活动不了，是这样的是吧？
4: 哎，对对对。
1: 哦，那就是他还是大脑中枢神经还有我们的大脑脑细胞它有一定的一个受损，所以他活动不了，所以他说不了，包括吃饭这块他可以吃，但是肯定是他这个咀嚼力和我们正常的他还是不一样的啊。
4: 那大夫意思吧就是叫脑积水压迫了。那当时不在后背上就是后脑勺那个下管吗？就是排到一定时间他就不排了，就给闭上了，之后就不能说话了。
1: 这个它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老伴儿当时发病的时候出血量比较大，颅压比较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肯定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引流的。你想它持续太高了，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压迫我们的脑细胞，压迫脑神经，包括对脑部的血管，它也会存在有这个压迫。严重的话，它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当时吧，给他做这个下引流管，其实它是一个属于什么呢？关键性的治疗。首先得人得活着，先把命保下来。当时如果不做引流的话，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的。后期呢，就是我们大脑随着它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呢，它的中枢神经和我们部分的脑细胞，它是有一定的病理改变的，包括它也有部分的一个坏死，所以说它这些有一部分的功能它就没有了。
4: 哦，你这血管瘤吧，它就容易导致就是蛛网膜加强出血，那动脉夹层它俩不是一回事儿吗？
1: 这个它不是一回事儿。但是我可以给你概括的说一下，基本你就清楚了。这个脑血管瘤呢，当然像有的朋友他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性的。其实直白的来讲，它这个就是一堆毛细血管网。那么它的危害在哪儿？就是它特别容易出血。当然它可以发生在我们大脑任何一个地方。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脑底部的这个血管，它是血管破裂出血，然后这个血呢，它流入了我们蛛网膜。这个动脉夹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咱们说的这个血管，实际上它是有三层的，内膜、周膜和外膜。什么叫这个动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内膜它破损了啊，比如说它因为动脉硬化，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它破损了，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呢它就流入到周膜这个地方，那它可以导致一个血肿。那这个血肿一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和危害呢？首先局部的血管可以造成一个狭窄，当然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说它可以形成就是我们临床当中说到的这个夹层动脉瘤。当然不管是脑血管瘤也好，蛛网膜下腔出血也好，还是动脉夹层也好，那么它都是可以引发这个出血的。哎，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4: 那梁教授，你说像我老伴儿这情况用点什么呢？
1: 他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我就有什么说什么。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咱们要敢于说真话。不管是对患者本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觉得起码有这个知情权，你得清楚。当然说这个病能治好，我就直接告诉你能治好。哎，说这种病呢，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技术能控制住。那我也是一样，实话实讲，能控制住。哎，说这个病很疑难，我们最多只能给它维持住。那我就会告诉你说他只能维持住，咱们实话实讲啊，家属必须要对这个要清清楚楚。你老伴儿这个情况说完全自理，肯定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毕竟你想发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是我们给老伴儿用药和治疗的意义价值有没有？有。就是我们用药的目标在哪儿呢？第一个，你老伴儿不能再犯病了。你想他要再犯病一次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个话可能说起来不好听，但就这么一个事儿。
4: 对，
1: 所以我们治疗第一个目标首先是他不能再犯病，起码人得活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治疗吧，起码让他比现在能更好一点儿。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活动比原来要更灵敏一些。比如说他可以稍微的扶着坐一会儿。当然这个肯定是比原来要逐步还能有恢复的啊。这个再用点什么药好呢？咱们得看人下菜碟。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临床上常用的思路，一个是从活血通络入手，中医里有个名方叫华佗再造丸，是专门针对这类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从营养神经的角度，西药里像包林胆碱钠这类也是医生经常搭配着用的。
5: 这是一个名方，它这两个一个中药一个西药联合起来，能通经络，能促进我们这个肢体功能 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恢复。另外呢，你还得辛苦一点，就是虽然它卧床了，但是我们必要的按摩呀，肢体的这个功能活动，能给它适当的配合，还是要配合一下为更好。
4: 哎，
5: 这个就先用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好吧？
4: 哎，好，
5: 到时候我们再联系。
4: 梁教授，我都记住了。哎，我也听出来了，梁教授啊，你这个医德医术啊，都是非常高尚的呀。
5: 客气了，
4: 我都给你挑大拇指啊，感谢你啊，梁教授。
5: 要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4: 谢谢你，
5: 说到这儿，
4: 梁教授。
5: 再见。
4: 再见。
2: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请问您是梁教授吗？
5: 哎，您好，我就是，欢迎你。
6: 哎，梁教授你好，也跟你通话我太高兴了，我盼望已久了，你的那个指导啊，这方法呀、我都用了呀，太好了
5: 啊。
6: 这个调理肾脏加那个拍打穴位呀、我真的我照你说的去做了、我现在可受益匪浅呢。
5: 哦，受益了。
6: 我都20-30年的那个顽固性的睡眠困难呐、哎呀，别提多遭罪了，睡不着觉，那简直是
5: 很痛苦。
6: 哎呀，一天那个难受就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5: 对对对，
6: 以前呐，我一宿到天亮，我都没有觉，翻来覆去的呀，那个难受劲就不用说了。以前我这个小腿啊，就是。一伸腿就抽筋啊、那抽筋那真是腿肚子转筋，那个难受啊就没法形容了。
5: 下肢有淤堵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个症状的。
6: 啊、
5: 所以老同志可能你就没有想到、说哎，平时我这个拍拍打打啊，这也不用花钱，我就拍拍打打通一通经络，那、包括这个拍一拍像这些穴位呀，你看很多问题是不是咱们不花钱同样可以解决啊。对吧？
6: 是，对。哎呀，你说这医院这个检查呀，没有好几百块钱出不了门啊。他病还没好，给你花出去一大笔钱。你说这，搁家也不用出门，也不用上医院，也不用费事，还不用花钱。你说拍拍打打就治病了，也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5: 因为经络拍打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你的经络拍打通了，我们的血脉跟着它也就通了。经络和血脉一通，你想我们的脏腑不就相通了吗？脏腑的功能就可以调节。所以说呢，经常的拍拍打打，我们说按摩按摩穴位，拍打拍打经络，这个对全身它都有帮助。但这个方法我跟您说，坚持的时间越长，全身受益是越大的。啊，后期还是要好好坚持的、啊。
6: 好，那我一定听你的，教授，我一定坚持下去。那个还有个事儿啊，教授，我跟你说一下，上一回我不是说我这个血压还高吗？还有轻微的那个脑梗，还有脑萎缩。梁教授，你看看我原来不是得过脑梗吗？你说我现在还要不要吃药再调理调理，别防止一出再犯呢？
5: 老同志，我问一下，就是像你这个血脂也好，包括颈动脉的这个彩超也好，近3个月左右做过没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检查？
6: 没做过，我们没去检查过。
5: 没去做是吧？那你就做一个吧，检查下来基本上也就200多块钱，不多啊。这个检查一下、血脂指标的这个都正常，包括咱颈动脉没有什么这个斑块啊，这些都是一个正常，咱就不用药调理，你就坚持拍打就完全可以。然后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就是咱们说的肥甘厚腻辛辣烟酒的东西尽量避免，吃一些这个饮食清淡，包括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啊，尤其像一些这个鱼类的，它对这个营养脑细胞有好处的，就这方面我们再加强加强就可以了。
6: 好， 好好，
5: 嗯，
6: 建议太好了，我太幸运了，遇到你呀，
5: 嗯，
6: 咱们这个身边呐，就需要像你这样真正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医生啊，你是最好最好的医生了。对，能和你呀、啊，这通上电话打交道啊，我真是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了，教授，谢谢。
5: 应该的，应该的，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6: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梁教授，
5: 再见啊！
6: 哎，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今天周五的时间，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也是各位所期待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丽，欢迎你。
5: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4: 张丽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每到这个时间，牵扯到财产的纠纷啊、家事争议啊、包括房屋拆迁以及民间借贷等方面的问题，还有众多的合同纠纷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有相应的问题一样可以留在直播间。今天是24节气的
5: 芒种，是不是？
4: 没错，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所以说，在收获的季节里，我们也祝大家能够播种希望哈，收获美好。
5: 是的。
4: 再来说点眼前紧要的事儿吧，后天就要进入到2026年的正式高考了哈。
5: 嗯。
4: 所以说，对于广大的考生即将迈入人生的这次大考，张律有什么要祝福大家？祝福大家的
5: 最关键的是大家一定要做好考前的准备，因为我们这个辛辛苦苦学了这10几年，其实大家为的都是最后这一下子的努力，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那就祝所有的考生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4: 太好了，高考加油。好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山东交通广播志愿高考陪伴大家已经是18年了哈，所以今年呢，我们有5处考点，分别在济南的省实验、西城实验、一中、七中，还有淄博设了考点，所以我们的记者也会分布到各个考点，为大家提供高考志愿服务哈。有问题，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所设的这个考点，有问题哈，可愿意为您提供随时的帮助。 好，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全线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今天呢是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张璐律师，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张律，实际上作为专业的婚家事律师，见到这种离婚分家产的案件不稀奇啊。
5: 对，是的。
4: 但是有没有见到分着分着把自己双双送进了公安纪检监察的？
5: 是，对于某一些在这个国企啊或者公务员事业编的一些人员，如果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有很大来源的一个财产的话，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4: 您看，真的是哈，这对我们要说的这个年过七旬的老夫妇，原来都是在体制内工作，离婚将近是20年，为了争夺更多的这个财产，近期男方是起诉要求分割高达近亿的资产。男方呢曾经是副厅级干部，女方原本是官民警，那离婚接近20年，我们想这么多年了，但是目前想着还有10多处不动产没有分，还有现金没分，所以男方起诉。结果呢，我们大家就关注的这个结果呢，承办法官认为都是体制内人员，为何有如此多的这个财产，所以目前这个案件移交公安纪检检查部门来查处。所以透视这个案件，我们说一般的这个离婚案件，我们提醒大家更多的是离婚非小事儿，离婚需谨慎，离婚有风险啊。
5: 是的。
4: 但是对于这个特殊的这个案例，我们应该怎么讲呢？
5: 大家可能觉得哈，我婚姻期间获得的所有的财产，那不都是我们的共同财产，能分割吗？但是忘了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这些财产得是合法财产。你的收入来源得合法。那作为这个副厅级干部以及这个公安民警，虽然工作很多年也退休了，但是他们的工资收入其实都是有定数的。你通过他也不能就说去做这个买卖经营，或者说是民间借贷啊，去收获这种大额的财产。那你这个大额财产究竟是哪里来的？他们这个离婚诉讼中哈，整个财产的分割额甚至能高达1.4亿。其实咱们普通人来说，就是再高等级的这个政府部门工作。

0: 接到这样一个情况哈，两个人的孩子，其实他们我们都认为这个孩子是收养的，因为他的一些手续相对还是比较齐全，但是在诉讼中，由于双方对于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争夺不下，双方都急了，那么其中有一方就自曝说这个孩子实际上是拐卖来的。
1: 哦，你看
0: 像这种虽然说是发生在这个民事案件中，但是如果一方提出来并且还有一定的证据提交法院，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法官就有义务把这些犯罪线索去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
1: 所以有的时候您看在双方争得利益的时候互相揭老底儿，是吧？
0: 是的，
1: 弄着弄着就把这个事情本真的一面会还原了。
0: 对，
1: 所以就这个我们提及到的这个案例哈，这个双方之间离婚近20年，再就利益的这个分割，目前来说导致的这个结果可能是双双等待的就是吃牢饭了吧。
0: 是是的，
1: 所以就这个案子我们说普通案件我们提醒大家，这个离婚的时候一般离婚，离婚有风险，离婚需谨慎，但同样对这起案件来说就是一个什么利欲熏心，搬起石头有点砸自己的脚，是吧？
0: 对，
1: 所以后续这个事儿哈，大家您听的同时，我想对此有什么个人的看法或者是观点，也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当然，在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大额在感情这个失衡之后，我们导致的最终分手，在这个离婚案件当中，对于大额的这种分配，遵循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张
0: 哎，大额的财产呢，通常就是在于这种夫妻双方有这个公司的股份。
1: 好、
0: 哎，公司的它的价值呢相对比较高。那离婚的时候，可能大家对这个公司股份如何去分配，谁持有这个股份，谁拿折价款，可能就有一定的争议。
1: 嗯，
0: 尤其是这种争议，如果放在这种上市公司这种情况，可能甚至对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价都造成一定的波动，因为大家就是通过新闻也经常能看到，如果是这种知名公司的，比如说创始人也好，或者说大股东也好，他们一旦离婚被爆出来，因为这些信息是必须要对外披露的，如果一旦披露出来，他们的股价通常会有一个大幅的下跌。
1: 嗯，
0: 那么说对夫妻共同财产肯定也是有巨大影响的。那么像这种不是上市公司呢，那夫妻两个人可能就是分这个有限公司的股权，他们的这个公司财产虽然不能直接作为这个个人财产去分割，但是呢，这个公司股权背后对应的公司价值，它确实也是两个人共同财产，可以进行分割。
1: 嗯嗯，您看张律的这番分析之后，我们说小到普通的百姓生活哈，大到就是我们的有职务有这个职权，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本着一点好好的珍惜，好好的过日子，多重要吧？
0: 对，因为这个离婚哈，你不管是这个咱们从这个相互披露，然后导致这个犯罪暴露也好，还是说两个人争吵不下，导致这个公司股价下跌也好，其实对于他们个人来说啊，因为我们知道前面刑事犯罪是必须要去侦查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导致股价下跌，你这个双方的财产下降缩水，其实这肯定是一种损失啊。
1: 是，
0: 所以无论是这个老百姓，咱们说有自己的小资产，只是分房分车，还是说大到分公司股份，你这种大的财产，其实离婚对大家都是一种损失。
1: 嗯，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提出来，如果是不履行这个离婚协议内容的话，那么怎么办呢？那只能通过起诉来解决。
0: 是的，第一步就是需要通过起诉要求对方去履行一个协议。
1: 嗯，
0: 如果他不履行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强制执行。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把这个离婚协议跟调解离婚给那个混淆。
1: 哦，
0: 如果大家直接去法院出的就是调解离婚的话，如果对方不履行法院的调解离婚协议，那就不用再去起诉了。
1: 嗯，
0: 可以直接要求这个法院的强制执行。
1: 嗯，所以您看，这就是有些这个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些是不太 一样的一些地方哈。
0: 对，
1: 还有包括上节目之前也有一位这个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问哈，这是一个女方，就是这个离婚呢，男方就是说不配合，不配合，反正我也不到庭，到时候你也判不了离。这个事儿不到庭就判不了离吗？不是这么回事吧？
0: 哎，不是。但是呢，如果说是第一次离婚，那也第一次起诉离婚，对方不到庭，那确实有可能一种效果就是不判离。为什么？法官他没法判断这两个人感情是不是破裂了，两个人到场去陈述一下婚姻的情况，这才是法官判断这段婚姻该不该结束的一个标准。
1: 明白。
0: 有时候这种情况，即便是有代理人，那么问到这个情感状况的时候，一般也得有当事人亲自去诉说。
1: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牵扯到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特别是涉及到财产的纠纷、家事的争议哈，具体到继承啊、抚养啊、赡养啊、财产分割等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导播示意枣庄的龙先生在线等候哈，我进一条宣传之后呢，立刻回来接听龙先生的这个电话。在这儿还是提醒，如果是您电话不方便，那就直接给我们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发送语音文字都可以。在收听收看的同时，我们一样就您所给我们的内容为您解疑答惑。那么稍后呢，一条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哈。
2: 爱心送考18年，程思代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张璐律师哈。张律师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张律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此刻导播示意龙先生，枣庄的龙先生已经在线等候了，看他遇到了什么具体问题。龙先生，
5: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5: 啊，那个我是在6月1号晚上，在那个我们枣庄市滕州市的一个真爱商城那个东门进去，就是我老婆进去这个购物的时候，然后被那个那个商场的那个门帘，那个皮门帘，我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怎么弄的，它就是垂下来了很多嘛，然后被绊倒了。绊倒了之后呢，是那个正好是6月1日晚上7:50多，然后我们就到这个市人民医院去看了，正好人民医院呢是急诊，他就说这个得第二天去，第二天找这个专业的大夫看，然后第二天一看，大夫说这个比较严重，得手术，然后接着就住院了，然后这个费用，然后一看是接近20000块钱，然后我就现在就这个一看这个事情事态比较严重，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律师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这个作为这个消费者该怎么弄？
1: 那我先问句啊，就是这个情况，你花费就是接近这个20000，造成结果是身体是造成骨折了是吧？
5: 对，因为那个脚现在已经骨折加那个韧带叫什么呀？韧带破裂。
1: 踝关节是吧？
5: 脚踝。对，
1: 这是关节。还有一点就是商场，你和他们联系过吗？
5: 联系了，他就是说，老板，因为他这个商场他是这个南方人投资的嘛，他说这个老板投资了很多商场不在这里，我们没有权利问这些事情，就这样说，反正就是推诿踢皮球嘛。
1: 不是，没有，就说是他是办不了，没有申请这个他更上一级的来解决吗？也没说吗？就这个事儿完全就推出来了是吧？
5: 对，完全就说那。老板不在这里，有什么事情你们直接打官司吧，就这样，根本就不问。
1: 得，来吧，张律。
0: 当时摔倒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人在场？就说仅仅是自己，咱们就被这个商场的皮帘子绊倒了，是这样子吗？
5: 对，自己，因为他那个皮帘子它是变形了，它不是正常，
0: 垂到地下，
5: 正常垂到，对，咱们正常就垂到 和地面相差2-3公分，不是吗？
0: 嗯，
5: 它就整个就铺在地面上了，知不知道？就像一个小柜柜，就像一个小竹竿，把人们给担住了。
0: 嗯，
5: 就是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因为它是透明的嘛，一下给那个脚给踩上去了。脚上去踩上去之后，用胳膊一担，就把自己给弄倒了。
0: 好，不涉及到这个第三人，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商场的一个侵权问题。如果是涉及到其他人，可能就是涉及到其他人赔偿哈。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认为这个商场啊，从您的描述来看，商场应该是负一个主要的责任。因为根据这个民法典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第1198条，它就明确规定，对于这个商场这种公共场所，它就应该合理的控制自己这个风险，它不能让自己这些设施对它的这个消费者顾客造成身体上的一个侵害。所以说您这个法律依据是有的，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可能就是一个沟通，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出来对接。
5: 有视频，那个商场已经提供视频了，因为我当时报警，就第二天，对，第二天已经报警了，然后警察把视频已经调取走了。
0: 嗯，
5: 但是警察他只负责协调，然后那边就是商场这边就是不给回复，说就是第一是不问事，第二是他也问不了，然后就这种情况。
0: 没有问题，其实您是完全可以起诉的。这个事儿如果沟通不了、协调不了的话，那也只能说是起诉了。你有没有试着让派出所跟这个商场这边去沟通？
5: 嗯，派出所试着沟通了，然后那个商场的工作人员说他实在问不了，他说老板不在滕州，说老板在开了很多商场，问不了这些事情。
0: 那只能是这样建议哈，您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证据啊保存好。对于您来说，能沟通的证据，第一就是跟这个商场不管是哪个负责人也好，跟他的一个沟通记录，表示我们无法用其他的方式去沟通协调这个事儿，然后只能去立案。再一个就是您这边多少花费，一定要把这个各种的票据，然后发票啊，还有这个就医的诊疗记录一定要保留好。那这些都是你维权的一个直接依据。再一个就是立案之后，然后让法院到派出所去调取监控录像，这是您的一个证据。对于起诉谁，所谓的老板，然后在很多地方去开了这个商场，说的应该是一个自然人，但是呢作为商场来讲，你要直接起诉的是这个法人，他的商场营业执照上写的名字是谁，这个法人是一个侵权的这么一个人，你可以去告这个法人。
5: 哦，
1: 龙先生，这是从法律的这个程序层面上张略给您一些指导性的建议哈，尤其是这个告的主体是谁，你能明白了哈。但是我想事发之后你也第一时间报了警了，是吧？但是就是目前来说，这个推进协商协调没有达到一个你如期的一个效果，对吧？
5: 对。
1: 但是有一点，我想既然是报了官了，对吧，这个事儿呢，尤其是您刚才说的它是一个连锁，是吧？
5: 嗯，
1: 那全国性的吧还是省内的？
5: 他不是，老板开了很多商场，但是名字都不一样。
1: 但是法人就是他。
5: 法人应该是他，因为那个现在我们，因为我给那个商场的人联系，商场的人不搭理我，是警察给商场的这个人联系的。然后那个警察的意思是把这个这个商场的负责人的电话给我，那个商场的负责人说不行，我不能给他沟通，电话也没给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商场到底是谁负责。
1: 你这家商场这么知名，就是说这么多的这个连锁，能说一下是哪家商场吗？
5: 就是滕州市真爱商城。
1: 真爱商城。
5: 对，在滕州市比较有名气的。
1: 这个商城全是他的吗？
5: 这个全部我不，这个商城里面入住了很多商户。
1: 啊，对，我就说他是哪一家，他是整个的这个商城的法人吗？
5: 对对对，整个商城都是他的这个，我也不太懂，反正就是可能就是都归他管。
1: 那你在这个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通过公安也好，或者是您私下找这个商超也好，有没有对方联系人的具体方式？
5: 有一个，但是吧，他不是商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商场里面任何一个这个领导的电话。我只知道一个，这个就是商场入驻这个地方，这个地面属于这个，某一个这个区的这个，也不算是区吧，某一个地方的这个管委会，只有一个管委会的电话，
1: 有吗？
5: 有。
1: 那这个事情给他沟通过吗？我先问一下。
5: 沟通过，然后管委会说他管不了，他说这个就是意思这个地方。
1: 那谁能管得了？给你能管得了的电话吗？或者这个具体法人都没有，那就是说推出去了。 你该通过诉讼，通过诉讼解决，是这样吗？
5: 他的意思，他就一句话，那你告我吧，就这样，他就这样一句话，所以就这么无奈。
1: 这个呀，你把管委会的这个电话是吧？具体你还有和哪方联系的，就是针对这个事情了解的相关部门的这个电话，你也把这个电话给你切出去之后，你也留给我们导播，好吧？
5: 我现在是给你那个警那个派出所的电话，还是给那个管委会的电话呢？
1: 派出所的电话也可以，然后管委会的这个电话更重要，好吧？
5: 行，那我行，我给你就是啊。
1: 然后还有一点，刚才张律给您提示的，如果这个事儿要能促成一个有效的沟通解决，因为毕竟在商场里发生这个事儿，而且你又是这么知名的商超，对吧？大家也都在有力的维护这个信誉。那我作为消费者，在你的这个商超消费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不能够视而不见。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就是这种情境之下，他逃避不了的。你最终通过法律解决，那也得什么呀？为什么不能够通过有效的沟通来解决呢？
0: 对，协调沟通肯定是优于这个走诉讼途径的。
1: 对，所以说
5: 我们的沟通啊，
1: 不是你不沟通，你得有效沟通。把刚才我所说的这些，之所以把您的相关的您和当事人沟通的这些联系方式也留给我们，好吧？留给我们。另外就是一旦要是诉不成，就是协调不成，那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的话，刚才张律的那番，怎么来诉？诉的主体是谁？您清楚了是吧？
5: 嗯，
1: 明白吗？回头啊，你也翻一翻《民法典》11981198条，这对每一个消费者至关重要，好吧？
5: 好
1: 嘞，把电话切给我们导播哈。好嘞，好嘞，就这样。事实上，您看，张律，这个事儿原本就是因为产生了20000块钱的这个费用，那么就让一家如此知名的商超就退而不见了。
0: 对，他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权利就是侵权的事情还是非常明显的。他并不是说比如说这个地上有一滩水，咱举个例子哈，你这个水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有可能是其他消费者洒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商场自己没有打扫干净，导致有水把这个顾客滑倒了，然后造成损伤。如果这种的话，咱不知道这个事情究竟由谁来负责，那么这个有可能还是走法律程序比较好。但是像这种明显就是商场有过错，他不应该让自己这个公共设施给其他人造成一种伤害上的隐患。那么在这种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其实商超是应该承担起这种责任来。
1: 所以说勇于承担问题，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哈。
0: 对，
1: 有些事儿不是说就因为回避就拉倒了这个事儿。所以说公共设施它的正常维护，它的这个尽责尽职，那就作为我们这个经营场所，这是最主要的。
0: 对，是他一个义务，他必须要提醒小心。
1: 所以在这儿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的哈。对于刚才这位听众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跟进的哈。既然是给我们的消费者的是这种回复，那么直面媒体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呢？稍后我们的场外导播也在积极联系哈，看看这个节目如果线上能促进一个几方的对话，那是更好。那促成不了的话，我们线下也会进行跟进的。反过头来再给这位听众说一下，就是目前来说，就像张律所说的，所有的治疗费用目前来说我们码好它。
0: 对，要注意搜集保管这个证据。其实对我们来说，该做的事情也，这个听众朋友他做的也比较详尽了，及时报警，然后及时就医，保存这个录像，其实这几步做的都是比较好的。
1: 还有一点就是亲人是自己的哈，我们说有的时候在有时候就是对方不支付相关费用的时候，我们救人救命，这是第一位的哈，自己先支付。另外最终的话，那么最终如果协商能有一个协商结果更好，协商不了的话那诉到法院。还有一点就是在公共场合内之间发生的这种人身的受伤害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过错责任并不是完完全全有的就依赖于商场，完完全全就依赖在这个消费者身上，这个还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比例的划分呢，这个时候就避而不见，那你这不就是把责任真的是往外推吗？是吧？
0: 对，这样不利于这个矛盾的解决。有可能在主动协商下，消费者也愿意痛快地跟这个商场去协调一个他们满意的数额。但如果一旦走到诉讼，我们看到的更多可能是对这个各种诉讼金额它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你像我们走到诉讼之后，肯定要尽量伤残。 对不对？是不是对人进行伤残了？那么产生的这个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各种营养费，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对于这个商场来说，主动去解决矛盾肯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所以有的时候您可能觉得查法人是不好查，但是这些问题交代给律师的话没问题哈。
0: 对，可以通过这个市场相关部门去查询企业的内档，然后确定他老板身份究竟是谁。
1: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发挥它切实的实效作用。真的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为什么我们的职业律师做客我们这直播间，就是在一些处理问题、矛盾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利用法律赋予我们公民的这个权利，来有效的维护哈自身的这个权益。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您该说的话说不出来，我们帮你说。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 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
1: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111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3: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4: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福万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5: 大家好，我是李蔚，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6: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在周五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 那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这个上半时段，我们刚刚接到的是滕州的 龙先生是吧？
7: 是，
2: 打来电话咨询的这个问题，6月1号晚上和爱人到滕州真爱商城，结果没想到被透明的这个门帘是吧？
7: 对，
2: 给绊倒了，然后造成了踝关节的韧带又出现问题，包括关节是吧？刚才我们问到牵扯到有骨折，那就这个事儿产生这个医疗费目前来说达到近20000块钱，找到商家之后
7: 暂时沟通不上。
2: 不会正面处理是吧？有问题一句话抛开了，你打官司吧。
7: 对，
2: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哈。刚才我们试图让龙先生把他联系的这个方式留给我们，刚才提供的所在地的这个管委会是吧？所在地这个管委会，那么这个时间管委会可能是整个这个区域的大面积的是吧？那此刻让我们的导播先尝试联系一下。 咱们这个商城的这个物业是吧？这个能不能对应一下？那此刻呢，如果我们的导播把这个物业电话如果接通之后直接甩进直播间，好吧？也让龙先生在线等候哈。来，我们尝试接听一下哈。
8: 哎，你好。
2: 你好，请问是咱们滕州真爱商城物业吗？
1: 是的。
2: 你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能听到我的说话吗？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们是正在直播的一档法律服务类节目，叫有事儿您说话。刚刚啊，我们是接到了一位龙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6月1号晚上他在咱们商城，结果不小心被那个透明的卷帘门可能是给绊倒受伤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应该给哪个部门反映呢。
1: 这个事我还真没听说的，你那边需要做什么吧？你说
2: 是这样，因为伤者现在在医院已经踝关节受伤了，也造成韧带的损伤，还有包括骨折。这个事情应该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作为咱们真爱商城，在当地应该是也小有威望哈。
1: 重点是他没有听说他过来找呀。
2: 没有找到你们是吧？
1: 我你说这个事情我是第一次听说呢。
2: 第一次听说。所以我们呢，既然是反映给媒体，我们也想起到一个有效的沟通交流的一个作用，发挥我们平台的这个作用，促进问题的解决。但是听他给我们所说的，和几个部门进行过沟通和交流。那此刻我想让我们的这个导播龙先生在线是吧？来，龙先生，人家这个物业都说你没问过相关部门，你找的哪几个部门？
1: 我没有接到这方面的通，这方面的。
2: 来，听一下龙先生怎么说。
3: 我找的我们当地就是他们属于这个京西派出所嘛，京西派出所的所长亲自联系的他们这个真爱商城的这个领导。至于是哪个领导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到真爱商城去办公室去找人，根本没有人搭理我，是那个警察去找他才大，他才和这个警察说的话。至于是哪个领导，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电话他也不给我。
2: 是京的？你说哪个派出的？京西？
3: 对，京河西路派出所。正好京河西路派出所他们归京河西路派出所管理。
2: 好，是这样，刚才说派出所的民警在协调的时候不知道找到哪位领导。我想呢，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尝试拨打着这个物业的电话，这位物业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哈，起码积极的第一时间热情接待这个电话。我想我不知道把这个问题，您刚才说是第一次听说对吧？
1: 是是，你打过来我确实是。
2: 是，我想拜托您啊，把这个问题啊，应该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商超的话，应该有主管部门面对乘客的这种纠纷啊，或者产生的这种意外的这样的一个损伤啊，都有一个接洽部门吧。
1: 对，他这个我说一句啊，他第一他肯定有一个部门来去对接这个事情，第二我确实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然后如果我们就是说有顾客对于这个不满意或者是什么这个各种情况不满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找法律程序，我个人的一个建议，这个都可以，这个解决问题肯定要解决问题的。因为具体的事宜我来说，我只是听到你们片面在说这个事情，但是具体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有什么过程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他最好是能到这边来了解一下。如果他对公司的处理不满意的情况下，那他可以走任何的这个法律程序啊，对不对？
2: 明白。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只是我们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2: 怎么称呼您？
1: 我觉得不太方便。
2: 好，那就我称呼您物业的工作人员好吧。
1: 对 对, 对，
2: 尊重哈。另外一方面，您所说的走法定程序，我想对为任何一个人来说，最终的解决途径肯定协商不成要走法定程序。
1: 是是是，
2: 这个您提醒的也对，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非常清晰这一点。但是恰恰让我们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人反映问题的龙先生来讲的话，我就是在你的这个商场发生的，我第一时间找到你们，对此偌大的一个商城没有一个回应，而且在派出所的公安民警的协调之下，你听我说，把这个话说完，也没有达成一个结果，最终还是回馈走诉讼。走诉讼这是最后的解决方法。今天这个电话我打到物业了，我想作为媒体也有一份责任，在哪儿呢？我们愿意嫁接一个平台的作用，这还是我说的这个起初的这个话。我想拜托您把这个问题接手之后，给我们回馈一个对接部门的电话，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电波回馈一下咱们真爱商城对这个事儿你们的解决之道，或者这个事儿我们就不该解决了，这个事儿就让消费者去到法院告我们吧，走诉讼途径那也是你们的一种态度。但是有一点， 这个中间，我想既然这个电话打到物业了，你们也很热情地接了，把这个气儿有效地接管过去，看看哪个部门对应哪个部门，我们随后再联系，能可以吧？
1: 可以可以，你让他自己
2: 非常感谢，
1: 公司也可以。
2: 好的，然后把您的电话，
1: 公司也可以啊。
2: 这样您不方便说您贵姓的话，我想对这个事儿还是得有了解，我们不能说你的工作人员今天张三接，明天李四接，太费口舌了。这样的话，我把电话推回去，听我说，我把这个电话退给我们的导播，让当事人龙先生和您对接一下，把电话或者是互通一下，好吧？
1: 嗯。
2: 或者然后还有一点，您既然这个电话我们导播打到您这儿来了，我想您协调哪个部门给我们一个回馈，我们对应哪个部门，我们也跟进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此时此刻不光是这个节目打进来，我们要有一个回馈结果的，好吧？
1: 嗯嗯。
2: 好，也谢谢您。配合好吧，哎，好的，就这样，再见再见。龙先生和我们导播联系啊。张丽一直也在听是吧？
4: 对，
2: 您看悟空说了，姓什么都不敢说，没有一点担当责任担当啊。
4: 哎，现在其实大家啊，很多人都觉得，哎，这个事儿发生了之后，我不愿意跟你协商，那最后还是走法院。其实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想法。为什么呢？不是说所有的矛盾必须都要到法院去解决，因为这个你包括我们媒体也好，双方自愿调解也好，还有一些调解组织也好，其实都是化解矛盾的一个途径。大家不要想着出了事儿，那我们双方什么不说就往法院走。现在法院的案件其实积压非常严重，如果说去了法院，没有这种一年两年的，很多案子它根本就下不来。那么在这中间出现的很多，包括其实对于商场来说，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所谓的费用上的增加，那么可能还有一个商誉问题。那作为一个消费者，作为顾客，他在这儿消费或在这儿玩，他这个体验不好，那么这种事情是不是也会告诉周围的人？我觉得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费用也好或者商誉也好，那个商超都应该担起自己的这种责任。
2: 所以这个电话放掉之后呢，刚刚我们导播给我们回应，电话物业那边直接挂掉了是吧？可能我刚才是说是直接切出去，但是我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导播就是他挂掉了之后再打，对方也不接了是吧？是这种结果，不要紧。这个事儿呢，线下把你所拨的物业的电话也留给龙先生是吧？然后这个电话今天你打不了，过个周六和周日的时间是吧？我们可能这个事儿我们也要跟进的。您这个事儿周六周日也有充足的时间来商榷这个事儿到底哪个部门解决的这个问题，怎么没有合理的给人消费者一个正确的答复，对吧？您或者是说这个问题进展到什么程度，目前来说还不是一个完全责任都是赖到商场啊，只不过就是在你的这个特定的场所发生了人员受伤，那么到底一个解决之径，起码你得跟进这个问题解决，不能说是一推二六五的就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推出去了，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应有的态度哈。所以今天电话里我也说了，因为你这个电话你不接可以，那如果这样的话，随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哈，每天我们的节目都有直播，那么我们都会打电话的问询一下这个结果到底是哪个部门在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一定要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结果。如果你的对应结果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该走诉讼不用您说，作为消费者来说自然会走诉讼。
4: 对，最后一步都是诉讼的，
2: 那不就是毕竟是最后一个了吗？最后一种途径，你商家的商誉也是会受影响，甚至是这个事儿一旦胜诉之后，那相对的各种的费用是不是作为商家来说也要更多的承担？
4: 对，是的，
2: 这个事儿不多说了哈，所以在这儿遇到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大家都会有解决途径的。对于每个部门配合解决问题该有的这个态度，我们也希望大家对应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作为媒体也不是洪水猛兽，我们只是大嫁接的一个有效沟通的一个平台，怎么就这么难呢？不难吧，媒体都愿意嫁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想作为我们的消费者的认可，还有作为一些相关职能部门也应该予以配合，给大家一个发声的机会，说话的一个平台，为什么不说呢？
5: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
6: 多
5: 你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6: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7: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6: 预祝莘莘学子
8: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9: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0: 安全吗？
9: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0: 吃住怎么样？
9: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0: 学得到东西吗？
9: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0: 孩子会无聊吗？
9: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7: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6: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那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那今天周五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在现实生活当中，作为消费者，应该说大家的这种维权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哈。
4: 对，是的。
2: 但是有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说作为商家也好，我们的这种监管啊，对设施的监管啊，安全的保障啊，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或者说因为一个小小的隐患久拖不决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些人身伤害。就是一个透明的卷帘门，您看就把人绊倒，造成了骨折，对吧？
4: 对，是因为有些消费者啊，可能生气就生气在这儿，明明是你这个商超或者说是这个物业应该管理好自己的这些门帘设施，他不应该给这个消费者造成一个损害。那现在犯了错了，你怎么能用这种回避的态度呢？
2: 所以说每次的这个案例，大家出行中更多的警示警醒哈，但遇到问题之后还是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来收听收看哈。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我们一样为各位解疑答惑。说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提醒，就是大家一定要，在有效的时效法律时效之内，保留好自己的这个诉权。一旦失效之后，那这个事儿，程序上
4: 就不能再对你也有一个救济。
2: 对，
4: 嗯，
2: 所以您现在您看，我们说动不动申请强制执行，有很多有一部分人就觉得，哎呀，申请强制执行有什么用呢？就是这个事儿，对方也没有钱，或者他就是一个老赖的这个身份。但是你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从接手的这个问询当中，还有包括我们律师接手的这些实际的咨询者当中，案例当中，有些昔日的老赖也在逐步的改变。
4: 对，因为有时候咱们法院和执行局他的一些强制执行的手段会与时俱进，他经常会有，你比如说大家是不是听到过这种雷霆行动，就过去有一些老赖明明自己有资产，我们知道他转移了，但是呢就是不好执行，那么在这种专项行动里面其实会化解很多这种难题，但是如果你要是自己怠于提起这个强制执行，两年时间一过，那么将来就算这个人有财产了，你也依然没法争取。
2: 所以该申请的程序，法定程序一定要申请，
4: 对，
2: 这就等于你终身有效，是吧？
4: 是的，
2: 等于上了保险。那这个事情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你看老赖身份，有的长时间不能够这个外出，是吧？不能坐飞机，有的人觉得，哎呀，我有车，开车可以，但是您就没点，是吧，更高远的什么吗？
4: 对对，
2: 这样限制出行之后，有的就是还有随着他个人法律意识的提升，他要求来什么呢，可能主动来偿还。就这种情形之下的话，我们所说的可以对他们来说申请一个，这叫执行和解，是吧？
4: 对，是可以的。
2: 嗯，所以在这儿就这个事儿我们不必多说了哈，该走的法定程序一定要走。来吧，继续看一下滨州李先生打来电话了，这是关于抚养权的这个问题吗？这是，来接听一下。您好。
11: 喂，你好。
2: 哎，您好，请讲。
11: 张律，你好。
4: 你好。
11: 我想咨询你一个孩子监护权的问题。
2: 哦，监护权啊。
11: 对。
2: 来吧。
11: 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啊离异，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车祸也死亡了。
4: 嗯。
11: 孩子呢的抚养权呢，他的父亲没要给的这个女的。现在这个女的死亡了，她这个孩子的监护权现在应该是谁的？
4: 您是哪一方？
11: 我是这个女的在当时的亲属。
4: 哦哦，那个，那您这儿现在跟这个男方之间有什么沟通吗？
11: 现在
4: 孩子多大？
11: 孩子今年17。
4: 17岁了。
11: 哎，
2: 男孩。
11: 女孩。因为她现在好多，好多事情没法说。
4: 那您现在跟他有个直接的沟通吗？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想要回孩子吗？
11: 这个男方，一直就是没有出面，从来也没有接触过。他对孩子的抚养费他都没付。
4: 一直没有付过。
11: 一直没有付过。
4: 嗯。
11: 而且他这么大，也就是说，10好几年都没有再探望过。
4: 就是孩子这个很小的时候，双方就离婚了，男方一直没有给过抚养费，也不看望，是吗？
11: 对呀。
4: 嗯。
11: 现在这个他死亡了，这个孩子怎么办？
4: 您现在这个
2: 是孩子的母亲不在了，是吧？
4: 对
11: 对啊。
2: 嗯，
4: 那您现在就是说这个诉求是什么？您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结果，或者说一个费用支持？
11: 现在的这个费用咱先抛开不说。
2: 你想争取孩子的监护权是不是？
11: 不是，争取看看他这个监护权应该给谁。
2: 那应该给谁啊？应该肯定是他父亲。
4: 咱这么说哈，您谈了这么久，说这个监护权。父母那指定就是一直有，他并不是说父母离婚了监护权就没有了。
2: 嗯，
4: 父亲没有的是直接的抚养权，但是监护权他一直都有。所以说现在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孩子，您想问的是孩子应该由谁来抚养，是这个意思？
11: 对，孩子因为现在孩子已经好像是有抑郁性的病，因为他要是出去治疗，一定得监护人给签字吧。
4: 在这个时候哈，父亲他应该承担起一个抚养的责任，
11: 我们怎么
4: 这是理论上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父亲他太多年没有跟孩子联系，
2: 小的时候抚养费都不出，
4: 对呀，连抚养费都没有，您现在直接让他去抚养孩子，现实里边他是不大好操作的，
11: 不现实。但是我们这他是需要走法律程序呢，还是走这个走什么呀？
2: 不是，先法定程序先放一边，我先问问对方，你了解的这个男方，就这个孩子的这个生父，他有能力吗？先说，
11: 他也结婚也成家庭了，
2: 就是说他有家庭有收入是吧？
11: 对，
2: 那就是说避开他就不愿承担这个亲生女儿的这个 责任了，对吧？
11: 对。
2: 好嘞，
4: 就
2: 明白了。
4: 我的建议是啊，您这个监护权然后抚养权这个问题，因为孩子毕竟也大了，这个事儿其实并不是最紧迫的。那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应该让父亲把抚养费给孩子。
11: 这一块呢，律师张律师，我说我们现在不想探讨。我主要是因为我们是给孩子看病，人家要求孩子的监护人签字，我们怎么办？他往往害怕出现别的意外，
4: 你这个您可以要求，您可以要求他承担抚养这个孩子的责任。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是可以的。
11: 哦。主要是这个是我们上医院去给他啥，人家就问你是他父母吗，或者说什么给他看病，这个
2: 是会面临这个问题。我所以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你既然是遇到这种父亲，法定上他是这个监护权，他是一直都在的，只不过他没有去履行他父亲的监护责任。
4: 对，
2: 所以这一块我是想从孩子有利于孩子这个角度，您又是作为孩子这边的至亲了，
11: 对
2: 吧？
11: 对对对对。
2: 那就是说，是否你从你的内心里想把这个监护权能够落到您这儿，有吗？
11: 像上我们这边过来。
2: 是啊，那对孩子有利负责，那就是张队，就这个问题怎么办？
4: 您是这样哈，您面临的这一个困境啊，跟这个实践和法律它是两回事儿。
2: 嗯，
4: 你比如说，你想让他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尤其是看病、就医、签字这一块儿哈。但是呢，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如果说你刚才说，如果你真的想主张这个权利，那你主张完了，孩子其实都已经满18周岁了，那你主张他有什么用？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跟这些部门去协调，怎么样在这个父亲他不承担自己的这个义务的情况下，由我们这边祖父母、外祖父母来承担这一块儿，来帮助孩子去完成他的就医问题。
11: 哎呀，这不是是抽的这个一家人都，
2: 也就是说18岁马上他又有自主选择权了，是吧？
4: 对，18岁不需要再抚养了。
2: 是。
4: 嗯，那么再一个哈，您刚才说一直说这个费用放一块不谈，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您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孩子现在没满18周岁，那么他看病就医的这个费用，其实本来应该由他的父亲来承担，因为现在母亲不在了。
11: 对，现在我们已经承担了几万块钱了。
4: 是啊。你这想必对咱们这边来说负担压力也是有的。
2: 那听听张队的这个建议吧，这个抚养费还得争取到之后再干嘛呢？
4: 他
2: 得后期治疗啊。
4: 他必须得争取，因为什么？这个时间时效一旦过了，其实我跟您说，如果是一旦过了时效，您这儿再想去主张，他也不好主张了。
11: 哦，是先去主张这个抚养费。
4: 对，抚养费以及您现在给孩子垫付的这个医药费、教育费。这些只要是有凭证的，我的建议是您都给这个父亲这边去。
11: 我们可以找律师一块去到他家里去跟他谈吗？
4: 可以，但是到家里去我觉得不一定是个非常好的途径。
11: 对，或者说找他单位上的人，通过管其他人和他说话，他能出来谈也可以。
4: 对，你可以找到一个中间人去跟他联系。
11: 行，
2: 就是刚才您看，就是作为专业律师，他提的点特别好，张律，因为马上这个18岁啊，18岁这个抚养费又面临那个点儿啊，
4: 是
2: 吧？
4: 对，
2: 是
4: 的。
2: 所以说这些事儿不要，那就等于也是过这个时效的问题，行吧？随时有问题，咱再随时沟通吧。毕竟还是说，作为这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至亲，作为你们长辈，不能让孩子掉到地下，是吧？
11: 好嘞，谢谢。
2: 好嘞，好嘞，加油哈，加油，再见。
11: 哎，
2: 所以张律，您的这番提示得分清一个轻重缓急，是吧？
4: 对，是的。
2: 嗯，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有的时候，你看多听听我们节目哈，有很多，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都是一些这不是剧本啊，这都是来源生活当中的真实案例啊。所以每一起案例都有它的一些警示作用哈。好在您看一家人没散，对吧？
4: 是。
2: 这点至关重要，还是关于这个滕州真爱商城这个事儿，我们也会继续追进的，是吧？这个消费者受伤这个事儿哈，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张烈，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希望下周咱们有一个结果呈现哈。
4: 嗯，好，再见，
2: 再见。
6: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2: 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3: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3: 详询10086。
14: 中国移动全球通。
15: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黎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您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不知道各位啊，你们那儿现在天气怎么样呢？今天的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在今天早上，特别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一波这个由天晴变成这个黑暗，然后马上又放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今天早上来上班的路上，听说济南东边的很多地方都已经下起了这个很大的冰雹，所以说呢，也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出行一定注意安全啊。来，我们先看到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受到冷涡和这个切边线的一个共同影响呢，预计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夜间呢，我省自西向东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且伴有雷电和7到9级的雷雨式阵风。全省的累计降水量呢是在10到20毫米的，其中像聊城啊、德州啊、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的北部呢有25到40度左右，这个局部的是50毫米以上的大雨啊，那么局部是一个暴雨的状态。像菏泽、济宁啊、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的北部呢是有10到20毫米的局部30毫米以上的中雨，局部是大雨的。那么其他地区呢是有1到5毫米的小雨。那么最大小时的降水量呢会达到20到40毫米。另外呢，受到冷涡的一个持续影响，预计是在6月9号和12、13号呢，我省将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一个天气。这次的这个降水的过程啊，我省的自西向北的雨量是比较大的，降雨的这个时间呢也是比较长的。那么与前期的一个降雨啊，会有一个区域性的重叠，所以你说也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在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马上就要高考了，对吗？大家如果说有出行的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你的这个路线，同时呢，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一个变化以及交通的安全。好了，来吧，周五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解决探讨关于维修保养、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当然还是要跟大家来照例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此时此刻已经全线开通了，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全线开通。另外呢，我们视频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的下方，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关于你车辆的一个用车过程当中啊，包括说养护方面啊，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来通过这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了天下之后呢，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直接跟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添加一下他的这个微信啊，然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当然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你在这个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呢，如果是遭遇了汽车方面的质量问题啊，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一次充好啊，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三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首先就是刚才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汽车天下的节目直播期间啊，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因为您的这个问题呢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然后呢你会进入到一个排队的模式当中，这样呢轮到您了之后啊，我们也会主动的跟您来进行一个联系啊。另外呢，在我们加入车友群的时候，大家来发送天下之后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微信啊，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然后如果说呢你有这个关于需要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需要我们来帮助的地方啊，都是可以给工作微信来发送信息的，编辑成一条，然后留上您的联系方式啊，同样是进入到了排队的模式当中，这样的话排到您也是跟您来取得联系。第三，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给他发私信啊，把您的这个情况说明清楚了，然后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然后这样也是排队到您，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照例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呢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的这个行程啊。因为在刚才节目一开始之前呢，很多朋友也是我看到了后台啊，有朋友来问到了，说今天不是杨洋老师，杨洋老师已经出差了吗？哪有那么快啊，朋友们，昨天我们这个是刚刚上线的啊，就是跟我们的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这个是第二季的一个活动啊。应该说在上一次的活动当中呢，大家的好评度都非常高，对于这一季呢大家都是翘首以盼啊。这次的行程呢是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也是正式开始招募了。去年呢我们也是共同畅游了像德法意瑞澳5国13天的一个行程，大家的好评率非常非常的高啊，很多朋友都说没有玩够，没有尽兴。当然有很多朋友当时因为时间特别的紧急，因为我们只用了13天的时间就招满团了，所以很多朋友想报名没有报得上，因为各种的问题，比如说护照啊、签证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因为时间太紧凑了。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是7月24号正式启程，所以说现在还有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如果现在想报名的话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28个人的精品小团足够了。英伦三岛加上苏格兰的高地，12天的深度环游。其实，在这次线路上面呢，也是我们严格把关的，包括说杨洋老师也是，就是给大家抠的非常的细节啊，非常的科学的规划了环线，全程不走回头路，像把这个英格兰呀、威尔士啊、苏格兰的精华一网打尽。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想要报名的朋友，先记一个电话啊，18560121011，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这个英国啊，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概的行程您可以是看到的。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们这个行程，因为很多朋友呢这个现在在后台已经提前把英国发送起来了啊。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问题直接来拨打电话会更加的直接一些啊，18560121011。其实说到这次行程当中呢，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包括我和杨老师都是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说从小啊咱们就好奇说这个千年的谜题巨石阵啊，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啊？其实现在还没有解开这个谜底，是吧？所以说呢，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安排入内实地的一个探访，包括说充满神秘传说的这个尼斯湖啊，搭乘游船近距离的去探寻，包括说温德米尔童话啊湖区的这个乘坐复古的蒸汽小火车呀，我们在这儿漫游啊，还有爱丽丝同款的兰迪德诺小火车，沉浸式的走进英伦的庄园，王室地标全覆盖。像温莎城堡呀，这个爱丁堡城堡呀，全部都是入内参观的。伦敦塔桥登桥观景，然后包括说搭乘了这个泰晤士河的一个游船，顺着河水呢，我们去品读一下英伦千年的文明。当然了，还有其实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什么呢？是这个哈利波特的影迷啊，小朋友们心心念念的这个魔法路线啊，一次性的佩奇，哈利波特的制片工厂，然后还有霍格沃茨的原型牛津新学院，还有格伦芬南的这个魔法高架桥，约克的对角巷，约克大教堂，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很多哈利波特影迷其实想要去一站圆梦的地方。这个魔法世界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啊。这些呢都是市面上很多这个普通的低价团啊都是不能达到的，因为这些团都是只能远观极少入内的，这些王牌的景点在我们团当中全部都是入内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也是昨天有朋友问到了，就是说这个登苏格兰高地啊到底是一个怎么个事儿啊，因为很多朋友没有去过英国，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登苏格兰高地呢没有太多的概念，在这儿简单的解释一下啊。苏格兰高地呢，它是以这种史诗般的壮观，包括说原始的浪漫啊，都是与这个在世界上是闻名的，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孤寂之美，被誉为欧洲风景最优美的地区啊，所以说很多行程它都是不会给大家安排高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里的这个资源是非常有限，交通呢也没有那么的方便，相对来说呢价格也会更高一些，也就是说更贵一些。去一次呢每个人大概都要几千块钱了，所以很多市面上的普通团不会安排这个苏格兰高地的。但是我们的这一次行程当中，主持人杨洋呢真的是非常细致的进行一个把关啊，突出了高端定制啊，高性价比啊，所以说登苏格兰高地这件事情必须给大家安排上。所以我们想给大家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我们相对于完整的这一次英伦之行啊，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特意去安排了这个苏格兰高地，而且去的呢还是最有代表性的，像尼斯湖。这个尼斯湖的水怪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吧？水怪它真的是存在的吗？你们没有这样的疑问吗？至今这个也是未解之谜啊，我们一起可以去探寻寻找一下真相的。那么就好比在当时第一季当中啊，我们这个欧洲五国这个粉丝的旅游当中呢，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也是会带大家去瑞士。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什么很多市面上的团也会带着大家去瑞士，但是我们带着大家去的瑞士一定是登上最高最美也是价格最贵的瑞士少女峰的，咱不白来这一趟，对吧？而不是其他的。所以说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我们一定都是给粉丝最好的一个行程，都是严格把关的。那么当然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啊，直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那么针对我们很多带娃出行的家长，好不容易放暑假了，对吧？包括说在昨天我们接到的很多电话当中，就说是今年高考完的这个考生也是很多的，所以说就是为了想圆孩子一个出国梦也好啊，或者说孩子就是在之前的时候对像大英博物馆呀，对这个哈利波特也比较感兴趣啊等等，其实不论说你对于这次行程当中的哪一个点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呢，除了这个给大家安排的细致的一些行程之外，也是特意

0: 敲定了针对我们带娃家长出行，包括说孩子可能说满了18岁可以自己出行的这些家长啊，重磅的一个游学方面的内容，像牛津、剑桥啊，本校的在读学子的一个实地的导览啊。面对其实很多的一个这个行程当中啊，我们像这个面对面分享的名校学习日常啊，等等这些呢，可能说在其他团当中是很少的，但像我们团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全面啊，像这个圣安德鲁斯百年的古老大学，然后大英博物馆2小时的一个入内的专项的精讲，然后自然历史博物馆呀，包括说格林威治天文台、披头士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啊。边玩边来开阔眼界啊，潜移默化的来点燃这个孩子的一个求学的动力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记一个电话18560121011，先行宣传。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点18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来，今天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任何的这个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啊，维修保养啊，汽车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呢，依然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啊。那么与此同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现在也是收到了有一些朋友的一个留言啊，我们这个稍后啊，还没有把这个我们的英国游来说完。有朋友问到了说， 这个闲话少说，咱们进入正题。这个提议不够正吗？这是给你们的一次福利啊，朋友们！你什么时候能跟杨洋老师一起同行？这个机会我觉得应该是不多见的吧。然后再有呢，就是说，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这个你去对比市面上的很多的团，其实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很多昨天其实是我在接电话，然后我接到了很多家长打来的电话，包括说也有杨老师的粉丝说，就是这个团如果是杨洋老师亲自带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就是因为昨天我接到很多是在这个今年要高考的这个学生嘛，所以他家长会说，就是如果说杨洋老师亲自带团的话，那么高考之后我们就给孩子报上名，跟孩子说一下这个事情。现在不说呢，因为怕影响高考的心情啊，所以说高考之后马上就敲定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名额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呢也是啊，就是大家可能说在市面上你去对比很难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样的一个细节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团期的啊。当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直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不论说我们的一个行程的安排呀，包括说吃住的一个标准啊，包括说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安排的这个像什么两小时的 city walk 呀，老外带着孩子游览啊，感受英伦烟火，一边给孩子们一个比较纯粹的英文交流的环境啊，其实家长特别看重这一点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啊，大家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啊。这个福利再重申一下，是要抢的啊。这个也有朋友说了，这你是在光做广告吗？这个我不觉得是广告，我觉得是一种福利。就是你如果认为它是广告，那么您可能不是我们想要去招募的人群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多说了，来拨打18560121011。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邀请出好久不见的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们的青岛抚滨汽修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程浩洋程老师上线。Hello， 程老师。
4: Hello， 秦岩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程老师，你在甘肃信号还好吗？
4: 还好，现在还好啊。
0: 啊，现在还好啊。然后有朋友在一大早，也不是一大早吧，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留言了，说呀，程老师了，好久不见，向程老师问好。所以说嘛，被大风刮跑的程老师终于回来了，是吧？多不容易啊，这大风大雨的。
4: 全部一个月啊。
0: 哎，这又给刮回来了。程老师，您说两句。
4: 啊，行，我这好不容易啊，徒步一个月从甘肃回来了，
0: 这一路上太苦了啊！来，还有朋友在也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留言说，请程老师说一说国六的车吧，到底该怎么开嘛？保养也是按时间保养的，但是油耗越来越高，也经常亮故障灯。这个国六呢，其实相对来说算是一个特殊群体吧，就是它为什么特殊呢？特殊在它有这个颗粒捕捉器上，对吧？这个也是可能导致了它会经常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嘛，程老师。
4: 对，其实因为国六车对于这个，尤其是加了颗粒捕捉器以后，对于车辆的动力啊，还有一些故障啊，其实特别特别的高。
0: 嗯。就是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一些故障呢？就是在我们平常用车呀，包括说养车的过程当中，哪一些行为习惯呀，会对颗粒捕捉器这个形成比较大的一些影响？就是它怎么经常堵呢？
4: 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这个颗粒捕捉器，在其他的车系上还好，其实对，尤其是在大众车系上，我觉得很多的就是大众车主可能会深有感触啊。
0: 嗯。
4: 就是，然后我平常也就是在市区里边跑，哎，跑个几万公里以后，哎，突然就是动力下降，也加不上油，然后油耗很大，肯定是会有出现这些情况的啊。会觉得我平常我也正常保养啊，就是我加的油也没有问题啊，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实，在之前我们就是在包括选车的时候也聊过这个问题，因为大众的这个颗粒捕捉器啊，尤其是低功率的，它的这个设计比较靠后。所以说温度达不到，颗粒捕捉器捕捉到的一些这个小的一些颗粒物啊，这些东西啊，它堆积在这个颗粒捕捉器里边以后啊，就是燃烧不掉啊，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越堆越多，然后就会造成堵塞这个现象。
0: 所以对于颗粒捕捉器啊，首先来说啊，我们有没有哪些因素会对它造成一些影响呢？比如说在之前的时候也有朋友跟我们聊啊，就是包括说我身边咱之前好像有朋友就是属于这种国六啊，国六的一个这个排放的 SUV 车型，它的机油 对他产生影响还蛮大的。好像是这么个事儿，我记得印象当中啊，就是他呢，就是平常保养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注意，然后对于这个机油的选择，看着是个全合成就行了吧，然后呢，他就换上了。第一呢，可能是图省钱，然后也图方便吧，就沿用之前的一个国五的一个保养的习惯，然后呢，就换了这种普通的机油，结果也就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吧，颗粒捕捉器就堵塞了，然后就维修啊，然后花了有4000多。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来说，机油对于颗粒捕捉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吗？
4: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现在都是用这个低回分的机油啊，其实大家可能都不太注意啊，你觉得平常我这个之前用啥样的啊，我这就是以前的车用啥样，我现在就是说用啥样的就行。其实包括你像这个0W20也好啊，或者说5W30也好啊，它不光是只有年度的这个标准，因为它后边还有很多的认证啊，以前大家可能不太注意，但是现在这些新车一定要按照就是厂家要求的这个认证啊，一定要按照这个去选择机油。其实我特别特别心疼这个大众车主。
0: 怎么说？
4: 因为在其他的车型来说的话，其实对于选择机油没有那么的就是需要注意啊，比如说我选择一个020的，然后选择一个低回分的就可以，但是大众呢必须要选择，就是国六的车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机油盖啊，平常保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VW508 或者说是 VW509 这个标准啊，一定要选择符合这个标准的才行。
0: 所以说在这个机油的一个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国六排放标准的这些车型来说的话，一定要去选择这个低灰分的机油，对吗？
4: 对，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选择对机油，你的这个颗粒捕捉器啊就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的寿命。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个细节方面的问题，不是说所有的像全合成机油你都能随便用的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可能说你这个去维修的这个成本会更高一些。然后呢再说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对于颗粒捕捉器的一个影响方面，可能说火花塞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同样是国六的一个车型，保养手册上呢有一些车型写的说6万公里左右去更换，然后 4S 店呢然后另外一种说法差不多2万公里了，哎，该换火花塞了，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当然还有很多的像这个修理厂啊，也会跟你说像什么呢，3万公里左右了，你的火花塞也得换换了呀，不然后续会出现一些问题呀。所以很多朋友呢听的也是一头雾水，我到底几万公里换这个火花塞呀，我啥时候应该换这个火花塞呀，对于国六排放的这个火花塞到底应该啥时候换呢，陈老师？
4: 其实在国六之前啊，包括国五国四啊这一些，就是这些火花塞的话，你跑个6万公里8万公里，甚至说换那种一斤的双一斤的那种，其实跑到10万公里都没有问题。开就是我们这个开国六车的这些车主啊，我觉得肯定是尤其去4S店保养的时候肯定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就跑到2万公里，然后去4S店保养，4S店会说你的火花塞好换了。大家可能就会纳闷，我之前的车就跑了5万6万7万8万甚至说10万公里我才换，为什么我这个车新车跑2万公里就换火花塞？其实这个还是影响到颗粒捕捉器的一个寿命。火花塞，尤其是国六的火花塞啊，跑到2万公里以后，它的寿命可能会有衰减。如果说燃烧的这个精度达不到的话，它排放的这些颗粒啊，其实会相对来说会多一些。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特别绝对的一个公里数啊，有的你是跑到3万4万公里以后再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好，所以大家这个就是在这个国六车型的一个使用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啊，就是像刚才提到的两个重头啊，一个是机油，然后另外一个是火花塞，这个其实应该是很多国六车主经常会遇到的，包括说就是可能会不太注意的一个地方，是吧，陈老师？
4: 对，其实火花塞这个问题啊，你没有必要就是说严格的按照2万公里去更换。就是你跑一个是感觉一下车辆的动力啊，再一个其实对于这个颗粒的排放啊，对于颗粒的燃烧可以通过去跑高速啊或者说是拉高转速啊这些方法去燃烧掉这一些颗粒啊，其实这也是可以的，没有必要就是说 2万公里去高光华，它其实对于这个颗粒膜器堵塞的改善，就不是很大。
0: 嗯，好，咱们来看到有朋友的留言说，我个人的国六用车的经验，说上下班全短途的朋友们，每半个月特意去绕一段快速路吧，十几分钟就能有效的清理一下积碳，不用专门的去跑高速，低成本的护车。其实说到这个了，就说到我们日常用车的一个状态了啊。日常用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从根源上能够去稍微延长一下这个颗粒捕捉器的一个寿命？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很多朋友都说，隔一段时间你跑跑长途啊，特别是对于这个平常这个短途出行的朋友啊，你多跑跑长途，然后让他在这个高速的一个状态下呀，等等。像这位朋友说的，你去跑跑快速路也是，其实差不多同样的一个原理，对吧？啊，这个我们怎么做才能从根源上来这个延长它的一个寿命呢？我们进段宣传回来之后呢，邀请陈老师上线啊，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当然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来得及去解答，我们马上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呢，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大家有任何问题，关于车辆的一个使用过程啊，多少公里来进行一个养护呀，包括说你用车过程当中有一些异响啊，或者车辆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都可以来拨打热线或者继续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 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 退役乏食，纯玩无购物， 全程连锁4星酒店， 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 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011 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 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 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 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月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3: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1: 大家好，我是爱丽丝，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4: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 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1: 来，17点34分，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跟大家来见面。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现在也就还剩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大家抓紧时间，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着重来帮助各位解答关于车辆的一个用车养护，包括说你在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车辆跟之前的状态不太一样了，怎么回事啊，帮您来排查一下啊，抓住这一个半个小时的机会吧。 053-1826-0806，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通过热线的这个方式参与进来啊，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因为有这个关于车辆的一些养护啊，包括说你这个用车方面的问题啊出现了一些状况呀，您可能说通过热线来表达会更加的清楚一些。然后因为您留言的话，可能有一些点您这个留的不是特别的全面啊，在我们给您排查判断的时候，会可能有一点点的偏差，不是那么的精准啊。 所以说如果您方便的话，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2926-0829-2700啊。当然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有朋友说了，今天没有直播吗？我这么大一个人坐在这儿，没有直播吗？朋友们，那我增肥啊。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这个石老师呢，咋？一定是石老师上节目太多了，程老师上的少了。来，邀请程老师上线。你好，程老师。
2: Hello， 谢谢老师好。
1: 哎，这多上节目啊，这不行，把你忘了。来啊，咱继续。刚才给你留了一个问题，跟咱们大家啊说一说，就是很多朋友啊就会说，这个想要把这个颗粒捕捉器延长一点寿命啊，用车的时候不用那么特别的关注它吧，对吧？怎么做呀？日常用车、养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 除了这个机油之外啊，就是大家没事就多跑高速。
1: 你看你刚才那个跑快速路的也可以吗？
2: 对，可以啊，就是大家就是多拉高一下发动机的转速，提高一下发动机的温度，让这个颗粒捕捉器的温度高一点，然后把里边的一些灰分啊、一些颗粒啊全都燃烧掉，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1: 多跑跑高速啊，这个是或者说快速路嘛，就是把你的速度拉高了，对吧？让它的整体的一个状态都上来了，然后这样的话，可能说从根源上能够解决这个延长一下颗粒捕捉器的一个寿命啊。当然也有朋友说了，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大行。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有师傅跟我说呀，直接拆了颗粒捕捉器比较省事儿。想问一下，拆了会影响用车吗？我觉得这个是不合规的吧，这不大行，能靠谱吗？
2: 其实颗粒捕捉器这个东西就是三元催化，然后它加了两根细的管儿啊，然后有一个压叉传感器，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提高了排放，然后它里边的这些孔啊现在会越来越细啊，它对于这个捕捉这些颗粒啊灰分的能力现在是提高了，但是像这种情况就特别特别容易堵。你如果说把这个颗粒捕捉器拆了以后，你就相当于没有三元催化了，首先就是油耗肯定会很高，然后排放也不达标，没必要，
1: 对吧？你这个好好的用车，好好的这个养护，其实可能说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就是让你的整体的一个这个延长整体的一个寿命呢，是吧？
2: 对啊，
1: 好，来，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刚才问到了一个问题，阿威啊，等了很久了，2012款的福克斯1.6MT， 然后2015年6月份买的，现在是行驶了67000公里了，然后出现过2次一档爬陡坡，油门踩到底，发动机无力掉转速，然后把发动机憋死了，然后呢重新启动车辆，一档大油门到底，爬坡成功了，然后平路行驶是比较正常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程老师，来您跟他分析分析。
2: 两方面，一个是看一看你的节气门啊，发动机的节气门脏不脏？这是一方面。然后再一个，因为刚才我听到是 M 气，应该是手动挡是吧？
1: 对。
2: 你手动挡的话，检查一下离合器片儿。是不是离合器片打滑了导致的这个情况？
1: 离合器片两个方面，对吧？火花塞是一个方面，不是火花塞，节气门是一个方面。节气门一般来说，1.5万公里左右要清洗一下了嘛。
2: 对，要清，但是根据他的描述啊，他的这个故障可能和节气门的关系不大，我觉得，对，和离合器片的可能性比较大。
1: 离合器片打滑，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他的这个离合器片检查的话，他是就是后续需要更换啊，还是其他？
2: 这个只能更换。
1: 只能更换，对吧？
2: 对。
1: 所以说优先去检查一下离合器片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顺带吧，然后你把这个节气门啊稍微清洗一下，然后可能说您这个问题大概就能够解决了啊。大家呢，如果说关于车辆的一些用车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你的车辆多长时间进行一个养护啊，这个拿不准周期的，然后包括说你的车辆可能说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了一些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了，它是不是哪儿生病了呀？自己判断不准啊。今天节目呢，集中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当然了，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也是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继续为大家来开通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进行一个留言啊。来，后台很多朋友在发送英国两个字啊，你们都是在了解详情的是吗？对于这个行程当中大家非常关心啊，刚才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了，说真的是能够去打卡哈利波特的各处景点吗？其实这行程当中也是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这样的一个行程啊，就是我们特别是针对哈利波特的影迷，特别是很多小朋友们，大就是相对来说大一点的这种小朋友们啊，就是可能说从小看哈利波特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呢，可能说 说对于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形象呀，包括说对于他的这个魔法世界呀，都是充满着好奇啊。这一次呢也是带着大家一站去圆梦的。大家呢对于这一次的英国行程当中，因为我们是就是集中为大家来精挑细选了这个行程啊，也是就是给大家就是把每一个行程每一处景点其实我们都是特意的去给大家安排好了的，而且是精心的给大家策划好了的很多市面上不能入内的这个景点啊，我们在今天的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是入内。所以说对于这次行程啊，跟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刚才我说了这是一场福利，对吧？你什么时候能跟杨洋老师一起出行啊？而且12天的时间，对吧？可以深度的交流啊，很多都是杨洋老师的粉丝，所以说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了。18560121100185601211啊，现在可以直接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咨询都是没有问题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英国啊，可以来查看这个详情啊，大概的一个行程啊。来，接下来这个程老师继续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段重要的事情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618呢也是帮助大家来省钱省心的，我们也是专门挑了这个回购率非常高的这个大牌啊美妆推荐给大家，每件呢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就能查看完整的一个链路，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囤货放心入手就好了。先说我们的兰蔻大粉水啊，升级版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酒精的，敏感肌也能用，补水呢非常的舒缓超给力，不光脸蛋呢润的能掐出水来，而且呢泛红敏感肌也能搞定。这次618买400毫升的大瓶再送4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足足是900毫升，只要259一次呢就可以够用一整年，湿敷补水都不心疼，不想真的是非常的后悔啊。当然还有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125毫升的新款，专柜的单罐就要600多，现在两大罐呢只要299，单件不到150，性价比真的超级的合适，我自己都囤了，那真的是修护呀，屏障一绝，睡前的厚敷呀，包括说隔天的脸蛋水润都是不卡粉的啊，非常的划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就可以了。下单呢自带是运费险，还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啊，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份新鲜的礼物要送到大家的手头，出行半年左右每位送到手头啊，初夏时节的这个鲜果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垂涎已久了，正宗烟台釜山的大樱桃也是上新了，咱们山东交广呢深入釜山张各庄核心的果园当中呢，也是产地直采源头好货给大家带来了。釜山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这个沙质土壤啊，光照是非常的足的，温差也是非常大的。樱桃呢自然是积淀了很多糖分，今天我们也是吃到了这个樱桃，真的肉质非常的厚实啊，而且它是属于这个美枣的这个品种，而且保湿非常的这个饱满啊，非常的脆实，真的是一口爆汁儿。这个果品呢全程也是严格控制新鲜度的，每天凌晨5点带着露水就是人工采摘人工筛选这个精品的大果，剔除了小果坏果，所以说给大家发了这个果实呢都是这个非常优质的精品的这个选择啊。然后呢是立马的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全面托底，签收3小时之内呢，如果说坏果搭配了这个快递单面来进行一个拍照，我们是按坏果按颗粒是赔付的。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这个真的值得一买，真的超级好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樱桃来进行下单啊。我们电台特惠3斤是158，然后5斤是218，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全家分一分啊，都是非常好吃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自己吃解馋，送礼待客都非常体面啊。喜欢吃樱桃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樱桃啊，新鲜冷链樱桃直接送货上门了。然后另外呢，现在初夏季节天气也是非常的干燥，容易口干上火，日常离不开一罐好的蜂蜜，很多朋友呢都试过咱们这款本草时间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啊，也是纷纷来回购了啊。这个是实打实的非常靠谱的，口碑也是不错的一款蜂蜜啊，来自于这个东北黑蜂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不论说你在这个马上了端午节临近了啊，走亲访友啊，探望长辈啊，伴手礼都不再这个费心去挑选了，天然好蜜，体面又实用。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蜂蜜直接下单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下单，500克装198，买一送一396，买两瓶送3瓶，一共是5瓶到手啊！下单还能领取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蜂蜜，天然深山好蜜，端午送礼正合适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个回复了。好了，接下来这段宣传马上就回来了。
4: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
1: 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我们抓紧时间进入正题了。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后台刚才的留言啊，今天真的这个宣传比较多啊，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啊。来，我们继续邀请陈老师上线。看到萝卜糕的一个问题，2017年，然后 1.5T 的别克昂科威减速停车的时候，转速突然升高，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啊？离合器呢之前也换了，然后进气门的积碳也清了，匹配了，还就那样，七速干式双离合，这个问题其实挺典型。
2: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啊，不一定是硬件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变速箱和发动机它们之间匹配的问题。
1: 咋整的呢？它这个事儿？
2: 先问一问4S店有没有这种 OTA 升级吧，就是软件升级。有没有这一块？如果说没有的话，再跑一段时间再看一看，再学习学习，再看什么情况吧。
1: 先看看 OTA 升级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如果不能的话，那后续看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变速箱这边的问题。
1: 也就是说它匹配的不到位吗？或者说匹配方面是出现了哪些就是不彻底啊，或者其他的情况吗？
2: 其实这个情况说实话我不太确定啊，因为它最开始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啊，然后他是把这个离合器啥的都换了，换了以后还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变速箱机械单元那边出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首先我建议啊，先去4S店问一问有没有这种类似于软件升级啊这些渠道。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的个人建议就重点检查检查变速箱的机电单元这一块啊，就是让他们看一看数据流啊这些有没有发动机这方面的异常。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把重心还是放在变速箱这一块就行了。
1: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可能单从描述上比较难以判断它具体是什么情况，对吧？所以所以说就是先按照陈老师说到，你可以先去看一看这个 OTA 的升级，包括说你匹配方面啊到底是就是像刚才说的彻不彻底啊等等这些的一个状况。当然了，对于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关于这个车辆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想要来咨询啊，到底来排查一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的话，还是建议大家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0531-8292-6060 8292-7070，因为这样沟通起来会有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沟通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0531-8292-6060 8292-7070，想打电话的朋友抓紧啊，一会儿没有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然后包括说公众号下方啊，依然是欢迎各位来留言。然后有朋友问到了说英国游怎么看行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国啊，回复英国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大概的一个行程了。当然如果说你想要了解一些细节的问题，可以来拨打18560121 18560121 1011啊。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 孩子能够自己的去嘛，这个是要看您孩子多大。那你这个小点的孩子可能不太行啊，但是你如果说孩子今年，像我们昨天接到很多电话啊，都是今年高考结束了以后呢，然后想让孩子自己去的，像这种情况下是没有问题，孩子成年了，然后呢可以跟着我们主持人杨洋啊，跟着杨洋，杨哥呢也会照顾好大家啊，也会照顾好咱们的孩儿们。所以说呢，就是如果像就是孩子比较大了啊，你也放心，他自己出国去这么远的一个地方，孩子自己出行绝对没有问题啊，跟着我们一块走，您放心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团也是严把质量关的，然后包括说杨洋老师呢，也是肯定在整个行程当中会对我们的孩子们会更加的照顾的，然后就是照顾的非常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除了杨洋老师呢，还有一个就是具有非常多经验的一个这个导游老师啊，也会跟着我们一块去，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想要了解一些英国游的细节方面的问题的朋友们啊，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012101 啊，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有朋友问到了，说国六车辆有没有必要把油品增加一些标号？你说的是汽油是吗？加油是吗？就是你比如说你原来是95的，有没有必要加到98？应该是这个意思吧？程老师有必要吗？有讲究吗？
2: 没必要，就是严格按照就是他要求的，比如说你加95就加95啊，别加92。加92就对，加92你可以加95，但是绝对不能，就是这油品可以保持现状，但是绝对不能往下降。
1: 就是你可以去这么做，就是你可以提高了标号，但是没有那么多的必要。
2: 对，
1: 可以，但不建议。
2: 对，因为其实大多数的国六的车型基本上现在要求都是95了。其实这个足够用。
1: 大多数都是95足够用了，就是没有必要说特意的去增加这个标号。如果增加了之后，你就是无非经济账更多了，但是也不会对车起到太好的一个效果，是吧？
2: 对，只能说不出问题。
1: 哎，但是你可千万不能降低标号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然后还有朋友刚才也是问到了，说假如颗粒捕捉器故障灯亮了，只能去清洗吗？换件的话大概得多少钱？
2: 颗粒捕捉器不便宜啊，基本上都是3000起步，而且分车。其实这个呢，颗粒捕捉器因为它是有寿命的，这个可以再生。如果说堵了的话啊，中度或者说是轻度堵塞的话，这个可以去4S店或者说是去修理厂去再生，再生一次，然后自己没事再跑跑高速，其实这个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是重度的啊，比如说堵得很厉害，我这个再生也没用了。那这个就只能更换了。
1: 好，这个问题也解答到这儿吧，今天咱也就聊到这儿吧。今天结束早一点，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宣传啊，最近的宣传比较多，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句抱歉啊，就是大家多多包涵。当然你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一块玩一块买，对吧？大家开开心心的都很好。当然如果说你要是不太感兴趣的朋友呢，那么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掉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了啊。好，非常感谢程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结束早一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程老师。
2: 好嘞，拜拜。
1: 好，非常感谢程老师啊，以后常来啊，不然就忘了你了。来啊，好的，谢谢程老师。来，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畅游天下的一个线路啊，因为现在也是有很多宝藏线路正在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啊。我们不做普通的观光团，也是做高品质的小团，这个是我们旅游节目部的一个这个很多的，就是国内国外的团都有啊，让大家呢畅玩舒心一整个夏天。不论说是这个欧洲的四国游啊，还是说这个伊犁追风啊，还是山城漫游啊，总有一条线路能够戳中您啊。其实像之前也是有朋友问到了，说欧洲的四国游啊，在有一种旅行当中呢，叫做遇见欧洲。如果说渴望在这个夏天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说站在瑞士的雪浪峰之巅做一回007的电影主角的话，那么畅游天下节目的这个德法意瑞的四国深度12天游呢，也是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启程啊，8月9号和8月14号两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在这次行程当中呢也是安排的非常的细的，大家也可以来回复旅游查看更多的详情，同时呢也可以来拨打1560640111来进行报名咨询啊。这个行程呢是在6月15号就要结单了，然后价格呢是26999块钱每一个人啊，3000块钱的定金可以锁位啊，可以来拨打1560640111来报名咨询。 那么国内的旅行呢，也是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关心的啊，像暑假想让孩子告别枯燥的补习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呢也是开始招募了。7月4号呢和7月14号两个团期出发6天5晚绵阳的成都深度研学，更有主持人的全程带队啊，车友专属价格5680块钱每一个人。这次的旅行呢是一次知识的觉醒啊，因为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国宝大熊猫，感受自然之美，走进李白故居，然后让课本里的实景活起来，探访两弹科学城，体验感悟这种大国脊梁的精神，包括说都江堰呀，然后还有三国式的沉浸扮演呀，沙盘推演等等丰富的活动呢，都是可以边玩边积累这个作文素材的啊。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另外北疆的三湖啊，也是双飞8天游，然后7月的专属团，一次性的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给大家。这一趟呢不玩虚的啊，像这个赛里木湖的蓝呀，喀斯特的绿啊，天山天池的仙呀，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的魔鬼城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这个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啊。当然了，还有我们新上的这个江西的行程啊，山东交通广播呢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7月份安徽江西山水亲子游，主打就是一个省心。高铁往返不用抢票，不用转车啊，济南出发一站服务，一站全含了啊。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的旅游线路啊感兴趣的朋友，都是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的。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旅游，也可以查看更多的行程。当然了，同时还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大家刚才问到的这个美妆啊，618帮助大家来省钱，专门为大家挑了回购率非常高的大牌护肤，每件呢都是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就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囤货可以放心的入手。兰蔻的大粉水升级版呢是没有任何的酒精，然后敏感肌也是能放心用的，补水超给力的，不光脸蛋润的能掐出水来，而且泛红的敏感肌也可以搞定啊。这次618呢买400毫升的大瓶，再送4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足足900毫升，只要259，买一次呢就能够用一整年了，湿敷补水都不心疼，不巧真的是非常的后悔。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125毫升的新款，专柜的单罐就要600多，现在两大罐只要299，单件不到150啊，这个性价比我自己都囤好了，已经真的是超级的合适啊。修护屏障一绝，睡前厚敷，这个隔天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脸蛋啊非常的水润不卡粉。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下单自带运费险，7天无理由退换货，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英国游啊，因为后台很多朋友在刷屏这个英国游，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首先来说，如果你也想要了解行程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英国啊，回复英国两个字可以查看大概的一个行程。然后呢，想要来了解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直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这次的行程当中呢，都是我和杨洋老师，我们都是亲自的来盯着这个行程去制定的，所以说是非常的精品，跟市面上的这种观光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很多的市面上的团呢，都是就是他只是走马观花，并没有深入到这个里面去的。我们都是很多行程都是入内的啊，像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像这个牛津啊、剑桥，对吧？这个本校在读的学子带着大家实地的导览，包括说大英博物馆呀，还有各种博物馆呀，都是带着大家入内的。还有这个哈利波特迷，这一次行程你千万不要错过啊！还有千年的谜题巨石阵呐、然后还有这个尼斯湖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带着大家入内去体验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啊，就是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首先来说呢，是杨洋老师直接带队的，然后跟着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我们一起去看看世界。这个是第二季了，因为第一季呢很多朋友都玩得不尽兴，而且呢就是说这个第一季很多朋友也没有报上名，因为时间太紧了嘛。因为第一季我们只用了13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名额招满了，大家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火爆啊！所以说这一次，如果你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我刚才在上节目，就是这一个小时的期间当中，看到又有好几位朋友已经报名成功了，所以说我们名额真的不多，我们只要28个人，这个团就是人满了，我们就封团了。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大家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反正我跟着我们玩，吃得好。 玩得好，然后呢全程不用你担心，而且是我们就是一个纯玩的团，大家也不用就身上不用带太多的钱啊，就是带点自己，就是你最起码上个厕所吧，买瓶水这个钱就够了，不需要再花额外的钱了啊。有细节的问题直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报名咨询啊。然后呢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吧，朋友们，明天周六了啊，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2: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3: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4: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5: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1: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6: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3: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4: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0: 追忆流金岁月，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各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4: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203， 蒙药广审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健康帮手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好的，下面就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5: 你好，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梁教授。梁教授，近年来呀，随着体检的普及和人们对体检越来越重视了哈，所以呢，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在日常检查当中都被发现出来。很多人一查出结节就十分惊慌，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不用自己吓自己。但是对于这个结节到底应不应该治、怎么治，那目前呢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啊。那今天呢，是不是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5: 可以。确实呢，现在确诊有结节的这个朋友太多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吧，一查一大把。而且很多朋友他不光是说一个地方有结节，那么有一些朋友啊，他是多个部位都有结节，就是我们说的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包括你像有的一个地方它长了好几个结节。那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啊，就是现在啊出现结节的这个朋友非常多呢？一个呢确实是和我们现在不科学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直接的一个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吧，其实它还是和我们现代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有关系。
4: 对，
5: 你像近几年呢，咱们这个影像技术，就是它这个技术呢不断的一个提升，像一些很微小的这个结节，都可以被发现。你像最早我们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呢，说能够发现直径1厘米左右的结节，那就很不错了。就特别小的这个仪器它是扫描不出来的，因为他那个技术达不到嘛。当然你看现在 就是我们直径在2到3个毫米的结节。
4: 嗯，
5: 那我们这个影像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4: 是。
5: 所以这个影像技术的一个越来越进步吧，其实也是我们说确诊病例越来越多，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4: 对的。
5: 当然现在呢，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大家伙儿一查出来说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4: 是，
5: 哎，我得先自己看一看
4: 啊，
5: 然后大家呢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对号入座，
4: 对
5: 啊，自己给自己下诊断
4: 啊，
5: 所以就对于这个结节的这种焦虑恐惧啊，就我们说的油然而生了。
4: 嗯，
5: 哎，这个大伙儿呢越查是越害怕越紧张。
4: 嗯，
5: 然后大家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离不好的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一步之遥了。
4: 近了哈。
5: 对对对。
4: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过去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跑一次医院哈，这个健康意识呢也是比较差的。所以可能即便说是身上长了结节，他自己也不知道。
5: 对。
4: 也就不会害怕了。但是呢，对于疾病治疗本身来说呢，是不是越早发现就能够越早的去防患于未然呢？
5: 那这个是肯定的。
4: 嗯，
5: 不光是说结节的问题，其实它是对于这个所有的疾病来讲，早发现早干预，我们说都是可以防患于未然的。
4: 嗯，
5: 那么今天我们是重点跟大伙儿谈到这个结节的这个问题。
4: 嗯，
5: 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不能说啊，我一味的去焦虑啊，去恐惧。
4: 嗯，
5: 因为它引发结节的这个因素很多的。那首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其实和我们现代人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
4: 嗯，
5: 另外你像我们现代人，就是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哎，大家这个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包括你像这个摄入含碘类比较高的这个食物，
4: 嗯，
5: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现代人肥胖的很多，那肥胖，另外像这个更年期激素的紊乱，再有呢像免疫力的一个低下，尤其你像这几年大伙儿也都知道，病毒的不断的一个入侵啊，人体这个免疫力持续的一个下降。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因素，像这些吧，它都是引发结节发生很重要的因素。
4: 嗯，
5: 所以说呢，就是当你啊说这个我查出来了，我身上有这个结节，那首先你得搞清楚这个结节怎么来的。
4: 嗯，
5: 我们得找到这个原因，
4: 是
5: 这样咱们才能够。我们说呢，他才可以对症处理，你到底是该不该治，到底是怎么治，那么咱们才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4: 对，
5: 你比如说，像现在甲状腺外科还有这个乳腺外科，我们有过统计的，基本上都是女同志，大部分她都是啊这种焦虑不安、紧张恐惧。实际上，咱们说。这个患者朋友他的担忧是什么，就是他最怕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呦，我怕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会变坏。
4: 嗯，
5: 哎，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我得做这个手术切除，甚至你像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后期是不是也得做一些什么。
4: 嗯
5: 嗯，
4: 就是想的比较多哈，也比较深。
5: 嗯，
4: 其实啊，大家之所以怕结节呢，就是怕它好的变坏了哈。
5: 嗯，
4: 所以很多朋友从查出来以后

0: 研究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家身体当中高发的这个结节，它变成不好的概率并不高。当然这个我们说明一下，确实在临床当中呢，它是有一少部分的结节的患者后期呢它转变成这个不好的一个情况，只是它的这个概率呢并不高。70以上的结节其实它都是良性的。
1: 哦，就大部分的
0: 都是好的，
1: 比较放心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呢，我们说不用说哎我过度的紧张呀焦虑呀，那这个没必要啊。当然我们该做的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肯定还是要做的。
1: 对
0: 啊，大伙儿记住，就是第一个我们听大夫的话，定期的我们进行一个检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一个当然也是很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病怎么来的，我们得让它怎么去，得消除这些不良的诱发因素。其实像这个做到了，这个问题基本上都不大。
1: 是。
0: 那是。对对对。那首先呢，通过这个定期的复查，那我们就可以初步的我们来判定啊，说你的这个结节我们到底是需不需要手术啊，或者说需不需要来治疗啊。医生告诉你说你这个问题呢你得3个月来查一次。当然这个告诉你，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明白，
2: 有的医生会根据情况直接建议复查周期，患者心里有个数就行。
0: 但是这个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清楚，就是你这种情况呢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的。就是他可能要提示你，就是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接近符合手术的这样的一个临界值了。或者说他告诉你的是啊，就你这个结节它的性质有待观察，
2: 就是有这种变坏的风险。
0: 这个是咱们要心里要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种，你像他有这个家族的这个遗传史的这个患者往往像这类人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结节，就是咱们经常说哎，和这个体质有关系对吧，和遗传有关系，和这个基因它有关系的。当然这种情况呢确实它比常规的这种结节人群呢相对来说它是要更严重一些。按照我们中医理论上来讲，这个叫什么，叫
2: 先天体质因素毛病。所以说这种情况需要更密切的关注，比常规人群要更上心一些。所以你像这种情况肯定就得听大夫的。我们3个月该查一次就得查一次，当然如果说有必要，那我们在后期可以进行中医药的调理干预，帮助改善身体的内在状态，减少反反复复的担忧。
0: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这个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属于特殊疾病类的人群。比如说像一个研究数据，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啊。实际上这个糖尿病患者和这个肿瘤它是有很高的一个关系的。就是远远高于我们普通的人群。各个年龄段普通人群它这个发病率很小。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是要高度重视的。就是我们说的更为的直白一点吧，就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你就比别人危险吧。大伙儿想想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可怕很高的。
1: 是的。
0: 所以同样反过来，比如说有肿瘤。这个其实就告诉你有糖尿病又有肿瘤，那么发病的速度更高的。
1: 对。
0: 那同样大伙儿想一想，结节我们说跟肿瘤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嘛。
1: 是的。
0: 那么结节的患者如果说你有糖尿病，这个也就告诉你说你的这个结节它增长的这个速度，包括它变坏的这个速度，它都会加快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说呢有结节，你就要保持这个12分的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结节这个问题会更为严重呢？
0: 那我们讲说这个结节它到底是

0: 什么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啊，因为炎症的问题、损伤的问题，它产生的一种，就是我们专业的来讲，叫类似于异常增生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当然也可以就是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比如说我们皮肤破了一个口，然后长了一个疤痕、
1: 哦，
0: 哎，就相当于这个。
1: 嗯。
0: 那么糖尿病患者啊，他长期你像高血糖的这个刺激，或者说很多朋友他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忽高忽低的，今天好明天不好，他这个可以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功能的一个下降，就是你免疫力一下降以后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容易出现这个损伤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他这个高糖的这种状态呢，对于结节的发生，包括对于结节的一个增长，包括对结节的这种变坏，就相当于一个营养机一样，就咱们老百姓说的相当于肥料一样，就是需要咱们比别人更上心一些，按时复查。你像我们接诊，每天可以说我们接诊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都是要普及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可以讲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对于这方面的认知它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就是比起说我来关注我身体结节的这个变化，肿瘤的这个问题，更多糖尿病的患者他反而是比较关注，哎，我这个血糖怎么样，我血压的这个波动怎么样，哎，我合并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怎么样，他反而更关注这些。
1: 对，
0: 那么今天既然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说到了，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糖尿病朋友合并的结节也好，肿瘤也好，它已经成为威胁糖尿病患者第六大并发症。
1: 哦，第六大并发症了。
0: 对，因为它这个并发症我们说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嗯，哎呦，太可怕了。
0: 很可怕的一个数字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给糖尿病朋友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每年啊，我们做一次全身肿瘤标志物的一个筛查。
1: 嗯，
0: 哎，你可以做一个，或者说对于你这个高发的这个结节肿瘤的这个部位，咱们有必要啊，我们可以做一次加强的这个 CT，
1: 就是我们得重视起来哈。
0: 对，我们通过这个检查，起码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嘛。
1: 是。
0: 那么刚才你像我们谈到是三个月我们得定期检查的这个结节的这个人群。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你像有的患者是建议六个月啊，包括有的他会建议比如说是一年。
1: 嗯，
0: 一般像六个月定期复查的，或者说一年我们定期复查一次的，它相对来说是更安全的。
1: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你的性质比较明确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结节啊，大家就不用说哎呦我太过的担忧啊恐惧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可能你结节啊它这个体积吧非常小，所以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你像有几类人群他们的这个结节，我们说如果治疗的比较得当，这个是可以缩小，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
1: 嗯，
0: 就是说它是完全可以，就像咱们说的，有助于降低大家最担忧的那个风险，有助于控制它的发展。
1: 嗯，说到这儿，梁教授，具体都是哪几类人群是有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治疗告别结节的呢？
0: 嗯，有这么几类啊，我给大伙儿一个一个讲一讲。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大类人群，就是更年期的这个女同志。
1: 嗯。
0: 因为女同志她到了更年期，卵巢的这个功能就逐步衰退了，而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也会随之来下降的。那么激素水平的这种失调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内分泌出现这个紊乱。
1: 嗯，
0: 那咱们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是哪儿呢？是咱们的甲状腺。
1: 甲状腺
0: 啊，所以说更年期的女同志呢，它出现发生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概率非常高的
1: 哎呦，一半了啊！
0: 啊，很高了。
1: 嗯。
0: 那同样呢，我们说乳腺呢，也是我们多种内分泌激素的一个器官。
1: 嗯。
0: 所以你的内分泌失调以后呢，那同样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乳腺组织。所以它会形成或者说加速你这个乳腺结节的一个发生和发展的。
1: 嗯嗯。
0: 当然了，我们说更年期阶段出现的这个结节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因为内分泌的紊乱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激素的这种不平衡啊，它的这个刺激是发生发展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更年期过去了，那么这个主要诱发的危险因素我们不就解除了吗？
1: 对。
0: 哎，那这个结节它自然而然就不会过度的发展了。
1: 哦。
0: 包括像很多朋友吧，后期你像有的自己就萎缩了，缩小了，嗯，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
1: 嗯。
0: 但是也有一部分我们说属于特殊情况。你看有一部分女同志她更年期吧持续的时间很长，可能有的45、6就开始了，得到55、6，她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她这个症状呢也表现得非常强烈。
1: 嗯，
0: 当然像这一类朋友你肯定就不能大意了，基本上6个月检查一次。当然同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用药物来调理一下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你是有必要来调理这个原发的这个病因的。那说如果你这个更年期啊，你出现的是烦躁不安的，食欲不振的，有一些经典的调理思路可以参考，比如某些丸药。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他出现的是这种急躁易怒，就动不动就发火着急啊，脸色潮红。那这种情况呢也是有相应的调理方法。
1: 嗯，
0: 你像这些调理方法其实都是很经典的方法，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方法的。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还会合并像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呢就需要咱们说呢加减化柴，我们来调理这个用药。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呢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可以给咱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根据大家伙具体的情况来帮助大家呢调整用药。当然这些给你调整好了，那我们说结节就不是问题了。
1: 是的。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健康的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哈，或者说您有具体的情况想来让我们帮助您调整用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0: 嗯，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吧，长期生气生闷气的这个女同志。
1: 嗯，
0: 咱们说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吧，她是高发这个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的。
1: 嗯，
0: 啊，不管说你是和丈夫生气了，还是说和孩子闹别扭，包括你像有的和公婆啊，有的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和儿子儿媳妇儿，只要说你长期生这个闷气，或者说你长期的气滞不畅，气滞血瘀吧，哎，这个就他很容易得，就是我们说的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嗯，因为中医讲呢，气滞则血瘀，那么我们说这个瘀它是什么？瘀就是你打结了，堵在那儿了吗？那么长期生气生闷气，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她的乳腺上跟甲状腺上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腺体它的位置呢，它都是处在了肝经的一个循经路线上的。
1: 嗯，
0: 可以这么说，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就像孪生姐妹一样。
1: 哦，
0: 所以大家一般比如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吧，其实是有必要我们把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同时都给它做了。
1: 嗯
0: 嗯，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呢，你像有梅核气的这个同志，他是容易高发的。
1: 啊，梅核气。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啊，我们可以自己来对照着啊，我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其实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啊，一个就是看，一个就是摸。这个看呢，就是你把这个镜子呢准备好。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这个对着镜子，然后伸长脖子，吞咽口水，然后你来看说有没有包块，随我们这个吞咽的这个动作上下移动。
1: 嗯，
0: 这你是能看得到的。
1: 嗯，
0: 第二个我们说就是摸，就是你用右手的拇指啊，你给它放在喉结下面气管的右侧。
1: 右侧。
0: 啊，然后我们其余的手指呢，我们是来摸左侧的甲状腺。
1: 哦。
0: 你来做这个吞咽动作。然后你会感觉啊，说你这个有没有包块在你手指下面来滑动，这是有感觉的。
1: 嗯哦、
0: 当然同样的，我们左手可以对这个甲状腺的右侧我们进行这个检查。如果有这个，肯定就告诉你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1: 嗯，
0: 当然咱们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方法。
1: 是。
0: 啊，更为科学严谨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说我啊，自己检查了有，那么进一步我们是有必要到医院里去明确诊断的。
1: 对。
0: 啊，以便于我们后期呢进行很好的一个干预和处理。
1: 是的。
0: 说到这儿吧，我想起就是我之前啊，也是我们这个接诊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她是河南的一位女同志。
1: 嗯。
0: 就是她从嫁到婆家以后呢，就受公婆的气。
1: 哦，
0: 啊，这个怎么回事呢？咱们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啊。
1: 好，
0: 因为她这个女同志吧，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啊，就是她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不务正业，就是整天呢在家里边儿，混吃混喝的。
1: 嗯，
0: 那我们讲这个老年人吧，啊，上边的父母，你想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他也没有能力赚钱了，而且他也管不了孩子了。那怎么办呢？就我们说的长姐为母。
1: 嗯。
0: 哎，就得他管。即便是说自己嫁出去了，但是家里边呢有这个不争气的弟弟，他也得帮着。
1: 是。
0: 哎，今天比如说和别人打架了，那当姐姐的就得拎着东西给人家赔不是或者去赔钱。
1: 嗯。
0: 哎，过两天我们说跟这个狐朋狗友啊去赌钱了，输钱了，那这个追债的找上门了，哎，紧赶慢赶的往回跑，回家张罗这个钱就得帮着还钱。那大伙可以想想，这婆家她能愿意吗？能高兴吗？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啊，而她这个丈夫呢还是一个大孝子，其实也不帮着她说话，当然也不可能说责怪她自己的这个父母，所以这小两口呢就经常冷战。
1: 嗯，
0: 结果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就是长期的这种气质不畅，老是生气生闷气，然后他左侧的乳腺呢就得了这个不好的病，然后手术呢就做了这个全切了，包括你像这个同侧的淋巴结也全部这个大扫荡了。
1: 嗯，
0: 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然后结果不到三年的时间吧，就又发现他甲状腺上长了这个结节。
1: 嗯，
0: 他很害怕的，他怕变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好的这个病，然后就找到我啊，想要保守。我当时吧给他推荐了一个中成药。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呢把现代临床上的这个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我们称之为影。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病字旁里边一个婴儿的婴，
1: oh.
0: 也把它叫颈瘤。所以中医有一些经典的方剂就是从这个调理思路上传承下来的。当然这个药它贵不贵？它不贵，你像药房里我们基本也就二十几块钱吧，但是大伙儿不要小看它，它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因为配方里面你像这个昆布、海藻、那蜇贝母、陈皮，那包括这个夏枯草，它全部都是用于治疗这个痰湿内结的药材。
1: 嗯嗯，
0: 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也好，乳腺结节也好，其实在早期呢基本上它都是脾虚痰湿内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药材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改善结节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呦，是好药啊，
0: 好药，哎，很经典传下来的。
1: 嗯
0: 当时这个患者本身你想他之前做过这个乳腺的一个大切除，他受过那个罪，所以他想保守治疗。
1: 嗯，
0: 当然大前提是什么，他的问题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因为我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能保守保守，如果确实患者的情况这个保守不允许，该手术也是要手术的。
1: 是的，
0: 哎，他是可以有保守这个机会的。找我的时候吧，我跟他讲，我说我不管给你吃什么药，首先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要学会放下包袱，放下这个纠结，你不能长时间的生闷气。
1: 对，
0: 因为人活一辈子，大伙儿想一想，很短，那家长里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1: 对呀，
0: 啊，说你什么事儿你都憋在心里，你自己扛，长时间的我们说这个气它顺不下去，那么它就会堵。那你堵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问题。
1: 嗯，
0: 那你乳腺上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和它有关系，包括它的甲状腺结节也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想要治病，想要给他好了，后期不复发，首先我得给你治心，就是首先你心态你要放下来，你什么事都要想开了，那这个病我们才有好的可能，包括我给你用药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结肯定还要心来医。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让他回家呢做我们梁氏中医的通臂操。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做。
1: 好，
0: 这样你全身的气机呢也会畅通起来。
1: 嗯，
0: 因为一个人的气机畅通，你就可以阴阳平衡，哎，你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心情特别好，干什么都很高兴的。
1: 嗯，
0: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做，很简单。首先我们要站立，然后平伸双手，立掌，就是把你的手掌呢给它立起来。
1: 嗯，
0: 然后五个手指给它张开。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手指要怒放，但是不用说我们使蛮力，就特别使劲儿，这个倒不用，越放松越好。当然这个动作不能变形。手臂呢越放松我们越容易拉开。
1: 嗯。
0: 两臂两肩呢一定要放松下来。那可以感觉到我们肩肘有更大的这个撑力了。然后慢慢慢慢用力呢往外拉撑。就是要透肘透肩。啊，因为肩肘它必须有拉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全身放松。那么这个气自然而然就降下去了。
1: 嗯，
0: 哎，大家不要说哎呦这个绷得特别紧，不要这样。当然坐累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可以反复的做，然后你去体会如何透肘透肩，就是不要说我端着这个肩膀肘部要给它松落下来啊，就是尽可能的放松，不要太使劲儿了，坚持拉。那么这个气脉呢要透肘透肩，最后到哪儿呢，入心口，这样就有效果。因为中医讲呢十指连心，就是在经脉的循经上呢，手三阴和手三阳经它通过手臂是可以绕到心口，绕到胃口这个地方的。所以能解这个结的啊，就是我们说的能解这个心结的其实就是手臂。
1: 嗯，
0: 那今天我们教大伙儿的这个方法呢，它可以不展背阳，它是通肘关通肩关必须要练的。你像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就特别配合，然后每天呢坚持练习通臂的这个方法，他坚持了一段时间吧，症状就恢复的不错。 而且更好，更好，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乳腺那个地方目前恢复的比较理想，这个最大的问题它也很好的避免了。
1: 是。
0: 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就是你不用说每天，哎，我担忧它变大了，它变坏了。当然也不是说你不去管它啊，你就无所谓。我们该干预干预，哎，我们该做检查的我们做检查。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具体情况呢具体来分析。其实对于这个乳腺结节吧，我母亲吧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它对乳腺结节的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哎呦，但是咱们今天节目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好像是不够了啊。
1: 是。
0: 那我就先不多说了吧。像这些好方法，其实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陆续的给到大家。大家啊，大家有这个相关任何的问题吧，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全力的帮助大家呢来解答。
1: 是的。所以说听过了我们今天梁老的讲解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结节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认识它，面对它啊。今天关于结节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治疗，那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了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最后呢还有一个对开心结效果很好的小功法，这个大家记下来哈。如果说您没有记详细的没关系，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好了，那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通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嗯，哎呦梁教授，我怎么感谢你呢？这上次通完电话以后，你给我开的那个调脾胃的方子，哎呦，我就立马呢去药房买了。
0: 嗯，好。把你情况说一说。
3: 我也是一名离异的朋友，离婚的，就是因为啥打麻将，你就玩玩也可以了，是不是啊？他就后来就不上班了，就这整宿的上了迷了，你说这就啊，你说吃不上喝不上，都赌完了，都赌输了，所以说离的婚。
0: 理解。
3: 离完以后吧、啊，这不在自己过来有个5年多的时间吧。
0: 嗯。
3: 这么经人介绍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两个孩子，两个姑娘，但是他人倒是挺好，就是啥呢，有一个毛病，喝大酒，那一瓶吧基本上都喝完了，还想喝。两个孩子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好管好养，
0: 是
3: 管的深了不是，浅了不是的。
0: 对，
3: 哎呀，这是总觉得呀，我就觉得这人这一辈子啊、真是不容易。
0: 是
3: 时间一长就感觉可抑郁的慌了、这事儿给谁说呀，是不是啊？
0: 对，
3: 这不左面的甲状腺呢就有了结节了
0: 啊。
3: 大概不这十年前做过手术，现在这右侧这个也有又有结节了，但是不是特别大吧，也没动手术，大夫说让我定期观察。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不但是结节有了啊，就这个现在我这乳房这个纤维瘤，那么用手一摸呀、或者一碰不对付，穿个衣服啥的，哎呦，我疼的那浑身冒冷汗那种。
0: 就是说能摸出来了是吗？
3: 对，能摸出来了。
0: 那你就稍微偏大了啊。
3: 最大的一个呢，我感觉比那个鸡蛋黄都还大点呢，就这样。 我这有个怎么五个六个的，这不
0: 哦，你属于多发的乳腺纤维瘤是吧？
3: 对对，多发的这就啊，侧着一睡觉，你稍微一翻身呐，这一动啊，这都疼的不行，受不了这就啊。
0: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也疼，
3: 对，
0: 是吧？
3: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
0: 比如说着急上火了，这个也会出现疼这个情况。
3: 对，一着急上火就更厉害了，这就啊。
0: 哦。
3: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这能不能手术啊？这个啊，要是手术的话，这花多少钱呢？这得。
0: 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好解决，问题不大。那当然有一点，我该说的还是要跟你说明白的。确实呢，你像我们说临床当中这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拖延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一少部分它有变坏的一个风险，但只是一少部分。当然了，如果及时关注并听取医生建议的话，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很好控制的。你的情况其实我不讲你也知道，就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所导致的这个纤维瘤和结节呀。首先一点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第一个肯定是得高兴起来，情绪这块肯定要调整好。你说你天天愁眉苦脸的，不高兴郁闷，即便给你治疗好了，它还要再复发的，变异成不好的病，那就得不偿失了。你提到的乳腺纤维瘤这个情况，你说是偏大而且有多个，这种情况建议你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当面做个评估，因为具体怎么处理，是继续观察还是其他方式，需要医生结合详细的检查结果来判断，不能自己轻易做决定。至于费用问题，每个地区和医院的标准不一样，可以咨询当地医院的政策，或者直接问一下门诊医生。在中医调理方面，有一些经典的思路和方剂，比如明代张景岳留下的方子，主要思路是帮助疏肝理气、通络散结，这也是中医治疗这类问题的常用方法。当然，具体用什么方案，还是要听正规医院医生的建议，不要自行用药。就是对于我们比较小的，像乳腺的增生啊，乳腺的纤维瘤啊，像这种如果特别小，可能我们就通过这个保守的方法解决。
4: 你这个情况因为偏大而且有多个，建议你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当面做个全面评估，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看看是继续观察还是需要其他干预方式。
0: 包括其实他对肝郁所导致的，就像你这个老胃病也好，包括你像有的人肝功不太好导致的像胆囊炎也好，
4: 和肝郁气滞有一定关系。调理上主要是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我说的这个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同样建议你先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比如 B 超，看看结节的性质和大小。在中医外治法中，有一些用药材外敷的思路，但具体用什么药材、用多大剂量、怎么制作、敷多久，等你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再给我打电话，到时候我再根据具体情况告诉你怎么调理。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随意操作，以免出现皮肤过敏或者其他问题。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都不一样，别人有效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还是建议你到正规医院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然后我再帮你制定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调理方案。平时注意保持心情舒畅，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这对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
3: 哎，好的，行，谢谢
0: 谢谢
3: 你啊。
0: 好，好，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啊。再见啊。
3: 哎，好的，好，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病看好看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呀，通上电话，真是太幸运了。
0: 客气了。
5: 我和我老伴儿吧，可以说是求医无门呢，治疗无望啊。
0: 哦。
5: 你说这几年吧，看病该花的不该花的都花了，我也想过吧，放弃治疗，但是吧，听到你节目之后，哎，我感觉梁教授啊，就是咱们患者的主心骨，在关键时刻呀，能帮我们拿主意，指明治疗方向啊。
0: 哦，这位朋友，我听你这么讲啊，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讲，治病大家不怕花钱，怕什么呢？怕白花钱，怕走大弯路，怕最终治疗完以后没效果。所以大家呢，不知道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没有一个方向。那咱们节目呢，我们给大伙儿开办干什么呢？就是要给大伙儿拿这个主意，跟大伙儿呢说真心话，给大家呢指明方向，给大家伙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什么情况你详细说一说。
5: 哎，主要吧是我老伴儿，他在2020年，就是11月13号早晨嘛，脑血管瘤破裂呀，第二天也就是14号午后嘛，手术的，不能说话，就是喂水果啥的吧，现在能吃，包括就是主食啊，都得打碎了喂着吃啊，然后啊吃吃就停了，原来吧是高血压，就高压都在150、160吧。现在变低了。
0: 你想啊，你2020年年底的时候发病，到现在，这肯定是代谢要减慢的，包括吃的肯定也要比原来要少了，体质也好，体能也好，体重也好，肯定跟着就下来了。所以它相应的这个血压下来嘛，
5: 这脉搏吧也是50多、60多这样，所以吧我就考虑有什么药啊，再挽救挽救我。只要生活吧能自理就行啊。正好吧，我就听到梁教授是中西医结合专家，你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治疗答案呢，所以吧我就抱着一线希望啊给你打来电话了。梁教授，你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0: 我得先问问你老伴儿目前他的这个状态，就是他的这个神志呀、大脑呀这一块清醒不清醒。
5: 你要招呼他吧，他那眼神儿，都能跟着你走，看电视吧都能看，不是说像人家说的就是一点不能动弹，
0: 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你说话呀或者说干什么事情他知道，就是说他说不出来，他活动不了，是这样的是吧？
5: 哎，对对对。
0: 哦，那就是他还是大脑中枢神经，还有我们的大脑脑细胞，它有一定的一个受损，所以它活动不了，所以它说不了。包括吃饭这块它可以吃，但是肯定是它这个咀嚼力和我们正常的它还是不一样的啊。
5: 那大夫意思吧，就是叫脑积水压迫了。那当时不在后背上，就是后脑勺那个下管吗？就是排到一定时间它就不排了，就给闭上了，之后就不能说话了。
0: 这个它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老伴儿当时发病的时候出血量比较大，颅压比较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肯定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引流的。你想它持续太高了，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压迫我们的脑细胞，压迫脑神经，包括对脑部的血管它也会存在有这个压迫，严重的话它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当时吧给他做这个下引流管，其实它是一个属于什么呢？关键性的治疗。首先得人得活着，先把命保下来。当时如果不做引流的话，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的。后期呢，就是我们大脑随着它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呢，它的中枢神经和我们部分的脑细胞，它是有一定的病理改变的，包括它也有部分的一个坏死，所以说它这些有一部分的功能它就没有了。
5: 你说血管瘤吧，它就容易导致就是蛛网膜狭腔出血，那动脉夹层它俩不是一回事儿吗？
0: 这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我可以给你概括的说一下，基本你就清楚了。这个脑血管瘤呢，当然像有的朋友他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性的，其实直白的来讲，它这个就是一堆毛细血管网，那么它的危害在哪儿？就是它特别容易出血。 当然它可以发生在我们大脑任何一个地方。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脑底部的这个血管，它是血管破裂出血，然后这个血呢，它流入了我们蛛网膜。这个动脉夹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咱们说的这个血管，实际上它是有三层的，内膜、周膜和外膜啊。什么叫这个动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内膜它破损了啊，比如说它因为动脉硬化，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它破损了，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呢它就流入到周膜这个地方，那它可以导致一个血肿。那这个血肿一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和危害呢？首先，局部的血管可以造成一个狭窄，当然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说它可以形成就是我们临床当中说到的这个夹层动脉瘤。当然不管是脑血管瘤也好，蛛网膜下腔出血也好，还是动脉夹层也好，那么它都是可以引发这个出血的。哎，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5: 哎呀，那梁教授，你说像我老伴儿这情况用点什么呢？
0: 他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我就有什么说什么。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咱们要敢于说真话，不管是对患者本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觉得起码有这个知情权，你得清楚。当然说这个病能治好，我就直接告诉你能治好。哎，说这种病呢，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技术能控制住，那我也是一样，实话实讲，能控制住。哎，说这个病很疑难，我们最多只能给他维持住，那我就会告诉你说他只能维持住。咱们实话实讲啊，家属必须要对这个要清清楚楚。你老伴儿这个情况说完全自理，肯定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毕竟你想发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是我们给老伴儿用药和治疗的意义价值有没有？有。就是我们用药的目标在哪儿呢？第一个，你老伴儿不能再犯病了。你想他要再犯病一次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个话可能说起来不好听，但就这么一个事儿。
5: 对对
0: 啊，所以我们治疗第一个目标首先是他不能再犯病，起码人得活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治疗吧，起码让他比现在能更好一点儿。哎，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活动比原来要更灵敏一些啊，比如说他可以稍微的扶着坐一会儿。当然这个肯定是比原来要逐步逐步还能有恢复的啊。这个再用点什么药好呢？咱们得看人下菜碟。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临床上常用的思路，一个是从活血通络入手，中医里有个名方叫华佗再造丸，是专门针对这类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从营养神经的角度，西药里像包林胆碱钠这类也是医生经常搭配着用的。
4: 这是一个名方，它这两个一个中药一个西药联合起来，能通经络，能促进我们这个肢体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恢复。另外呢，你还得辛苦一点，就是虽然它卧床了，但是我们必要的按摩呀，肢体的这个功能活动，能给他适当的配合还是要配合一下为更好。
5: 哎，
4: 这个就先用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好吧？
5: 哎，好，
4: 到时候我们再联系。
5: 梁教授我都记住了。
4: 哎，
5: 我也听出来了，梁教授啊，你这个医德医术啊都是非常高尚的呀，我都给你挑大拇指啊，感谢你啊，梁教授。
4: 要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5: 谢谢你，
4: 说到这儿，
5: 梁教授
4: 啊，
5: 哎，
4: 再见啊，
5: 哎，再见。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请问您是梁教授吗？
4: 哎，您好，我就是，欢迎你。
6: 哎，梁教授你好，也跟你通话我太高兴了，我盼望已久了。你的那个指导啊，这方法呀、我都用了呀，太好了。这个调理肾脏 加那个拍打穴位呀、
0: 啊。啊，
6: 我真的，我照你说的去做了、
0: 嗯，
6: 我现在可受益匪浅呢。
0: 哦，受益了，嗯嗯
6: 嗯。我都二三十年的那个顽固性的睡眠困难呐，哎呀，别提多遭罪了，睡不着觉，那简直是
0: 很痛苦、
6: 哎呀，一天那个难受就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0: 对对对，嗯，
6: 以前呐，我一宿到天亮，我都没有觉，翻来覆去的，哎呀，那个难受劲就不用说了、
0: 嗯。
6: 以前我这个小腿啊，就是。一伸腿就抽筋啊、嗯、那抽筋那真是腿肚子转筋那个难受啊就没法形容了。嗯、
0: 下肢有淤堵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个症状的。
6: 对
0: 所以老同志可能你就没有想到说哎平时我这个拍拍打打啊这也不用花钱我就拍拍打打通一通经络那、啊、包括这个拍一拍像这些穴位呀你看很多问题是不是咱们不花钱同样可以解决啊对吧？
6: 是，对。
0: 嗯、
6: 哎呀，
0: 嗯、
6: 你说这医院这个检查呀，没有好几百块钱出不了门啊。
0: 嗯。
6: 他病还没好，跟这花出去一大笔钱。你说这，搁、
0: 嗯、
6: 家也不用出门，也不用上医院，也不用费事，还不用花钱。你说拍拍打打就治病了，
0: 嗯、
6: 也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因为经络拍打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你的经络拍打通了，我们的血脉跟着它也就通了。经络和血脉一通，你想我们的脏腑不就相通了吗？脏腑的功能就可以调节。所以说呢，经常的拍拍打打，我们说按摩按摩穴位，拍打拍打经络，这个对全身它都有帮助。但这个方法我跟您说，坚持的时间越长，全身受益是越大的。啊，后期还是要好好坚持的、
6: 嗯、
0: 啊。
6: 好，那我一定听你的，教授，我一定坚持下去。
0: 嗯、
6: 那个还有个事儿啊，教授，我跟你说一下，上一回我不是说我这个血压还高吗？还有轻微的那个脑梗，
0: 嗯，
6: 还有脑萎缩。梁教授，
0: 嗯，
6: 你看看我原来不是得过脑梗吗？你说我现在还要不要吃药再调理调理别防止一说再犯呢
0: 嗯老同志我问一下就是像你这个血脂也好包括颈动脉的这个彩超也好近三个月左右做过没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检查
6: 没做过我们没去检查过
0: 啊，没去做是吧那你就做一个吧检查下来基本上也就200多块钱不多啊这个检查一下、
6: 嗯、
0: 血脂指标的这个都正常包括咱颈动脉没有什么这个斑块啊这些都是一个正常咱就不用药调理你就坚持拍打就完全可以然后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就是咱们说的肥甘厚腻辛辣烟酒的东西尽量避免吃一些这个饮食清淡包括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啊尤其像一些这个鱼类的它对这个营养脑细胞有好处的就这方面我们再加强加强就可以了。
6: 好好，
0: 嗯，
6: 建议太好了，我太幸运了遇到你呀。
0: 嗯，
6: 咱们这个身边呐就需要像你这样真正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医生啊、
0: 嗯、
6: 你是最好最好的医生了。
0: 嗯嗯嗯
6: 对，能和你呀、啊，这通上电话打交道啊，我真是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了，教授，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6: 好的，好的，
0: 啊、
6: 好的，谢谢，谢谢梁教授，
0: 再见啊！
6: 哎，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8: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北京时间20点整。
1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春去秋来，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万历5年的秋天。这天夜交亥时，一匹快马自宣武门方向驰来，到了沙帽胡同口，马上骑客一缕缰绳，快马两个前蹄顿时腾空。那人趁势跳下马鞍，向一个正好路过此地的路人打听张大学士伏在何处。因这人浓重的方言口音，路人一连听了3遍才弄清楚意思，便向胡同口那一指，
7: 进去百十来步就是了。
6: 听说这么近，那人也不再骑马，而是牵着马大步流星地进了沙帽胡同。片刻之后，张居正的府邸大门便被这个人雷得山响。此刻张居正府上客堂里正坐着两位来访的客人，一位是户部尚书王国光，一位是山东巡抚杨本安。为何这样两个人凑在一块儿来拜访张居正呢？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的一份奏章说起。从万历2年开始，整顿财政一直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从自立天征税，到万历4年开始的迟疑制度的改革，都使朝廷得到了实惠。单说这迟疑制度，大明开国以后称唐宋朝廷的旧制，在全国各地建了数百个驿站。这些驿站负责在职官员的赴任以及出差公干的食宿接送，其费用由驿站据实上禀核实报销。而其常年共用的叫马夫役则就地征派，驿站归兵部管辖， 管理驿站的官员，叫做驿丞，都是八品县。驿是兵不提名，吏不任命。朝廷设立驿站的初衷，本意是为了公务简便，提高办事效率。但演变到后来，就成了一种特权了。入住驿站者，照例应由兵部发给的勘合作为凭证。为了发放简便，兵部每年给在京的各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州府衙门配发了一定数量的勘合。持此勘合者，不但出门旅行由驿站接待，一路上轿马官船都由驿站供给，临行还会送上一份礼银。如此一来，一纸小小的勘合就成了官场上身份的象征。一些高官大僚当路要人，不但自己享受勘合之便，甚至其家人仆役都能获沾殊荣。因此近200多年来，这大明开国定下的驿吏制度已日渐演变成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全国数百座官驿变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游吟宴乐的腐败场所。张居正奏明皇上，对驿吏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整顿，对勘合的管理严之有严，规定凡因私旅行者一律不准迟疑，违令者严惩。官员们出门在外，在官驿中享受惯了，突然不准使用，都深感不便。更重要的是，出一次远门本是官员们捞外快的绝佳机会，如今不但没有了礼金收入，沿途住店还得花去一大笔的费用，因此引起了不少官员的不满和抵触，甚至有人给皇上写本子，要求废除这个刚刚实施的驿船之计。张居正绝不肯通融，他深知整治纲纪、矫正腐败的艰难，于是对于敢于违禁者予以严惩。一年多来，因为违反条例而使用驿地或者骚扰驿站的官员被他处分了50几个。最典型的例子有大理寺卿赵备郊游，在京南驿吃了一顿招待筵席，被降职一级。按察使汤清出京公干，要驿站多拨3匹马载其仆役，并索要90，被连降3级。更甚者是甘肃巡抚侯东来的儿子擅自使用驿站，被言官纠弹。甘肃地处北疆前线，侯东来又是治鲁镇边屡建殊功的封疆大吏，因此有不少人替他说情。小皇上也想下旨，薄责之，下不为例。张居正却坚决不同意，执意革去了侯东来儿子的官印。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身边的人更是管束的近乎严苛。他的儿子茂修回江陵参加乡试，张居正让他雇了一头骡子骑着回去。他府上的一个仆人外出办事，把驿站的马匹用过一回，他知道以后立即把这个仆人绑至锦衣卫治罪，杖100棍遣回原籍。常言道，正直当明其号令，法令严直，不言而为。由于张居正善用典型，而且完全不徇私情，一个烂了200多年的驿吏制度竟被他用1年的时间治理的秩序井然，不仅矫正了官员们据此而营私的顾弊，而且一年还能为朝廷省下了100多万两的银子。由于连续做成了几件大事， 再加之深得李太后和冯宝的信任，张居正现在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在他的治理下，不但吏治清明，国家财政也彻底摆

0: 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弹劾山东巡抚杨本安征税不力。隆庆年间，山东一直是粮税大省，可是自万历二年之后，山东上缴谷库的税银虽略有增加，但其在全国的排名却由第五掉到了第十一名。而原来远远落后的如山西、湖广等省却晋升为前八名。山东沃野千里，而且仅漕河灌溉之便，经过子力田征课等措施后，为何税赋却不能大幅增收呢？温家礼便把这责任归咎于杨本安。张居正收到从小皇上那儿传过来的这份奏章后极为重视，吩咐手下把王国光找过来会议此事。其实在读到这本弹劾本子之前，王国光已经注意到山东的问题了。当年王国光与杨本安同在山西为官，王为府台，杨为学政，因此王国光深知杨本安的为人，做事丁是丁，卯是卯，绝对没有半点的含糊，而且进取心也强。说他玩忽职守、懈怠政务，与情理上说不过去。王国光猜测，杨本安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便建议张居正把杨本安召进京城，当面询问。张居正也觉得，派人前往调查，再等他回来禀报，既费时，还不一定可靠，遂听从王国光的建议，往山东府衙发了一道加急自问。杨本安收到函件，焉敢怠慢呢？即刻束装北上。他今天下午到京，先去户部拜访了老朋友王国光，然后随王国光连夜来到张居正的府中。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杨本安担任山西学政时，张居正在礼部尚书任上，还是隆庆二年京城会试的主考官，因此两人并不陌生，但也没有私交。杨本安这是第一次登张居正的家门，他本是个有心人，一看到这课堂窗明几净，处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知道主人的心性了，对卑鄙龌龊、藏污纳垢之事天生的反感。张居正自当首辅以后，未避嫌疑，极少在家中会见官员，但他知道杨本安是王国光的朋友，故给了他这回面子。查过三巡，寒暄过后，张居正开口问杨大人，虎克济世中温家礼弹劾你的本子想必你已经看到了吧？杨本安一谈正事就挺直了身子，下官动身进京之前就收到这道弹劾本子的副本了。他又看了看王国光，补充说，而且稍后的邸报中也将这本子全文刊登了出来。温家礼说的可有道理啊，事实是真的。张居正逮住话缝问，

0: 那什么是假的呀？说下官玩忽职守，正不懈怠，这一条是假的。为何不见你的便书上了呀？首府大人紧急自问，让下官火速赴京，所以就搁下了。而且这便书下官也无从落笔。为何呀？哎，下官真是有难言之隐呐。杨本安表现出了一脸的无奈，两人一开始谈话就弄得气氛很紧张。王国光担心老朋友会错过这次替自己辩解的好机会，便在一旁撺掇：钟明兄啊，你有何难处可对首府当面讲清楚，省得让人过话说走了样。杨本安明白王国光的用意，他沉吟了一会儿，缓缓地说：下官出赴山东三年，何不想扩大税赋，做出政绩来呀？该增的税都增了，普通纳税农户十之八九都照额缴付税银，基本上没有拖欠现象发生。在老百姓身上再挖潜力，那就不是扩大税源，而是搜刮民脂民膏了。张居正一拍茶几，怒气冲冲地说：谁让你杨本安搜刮民脂民膏了啊？山西湖广等省赋税大幅增加，难道都是搜刮民脂民膏？这些省的府台未必都是酷吏。王国光也急了，赶紧出来打圆场：钟明兄，你对首府怎好如此说话呀？杨本安躲过了张居正那咄咄逼人的目光，也不为方才的话辩解，继续说：下官实不想在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身上再打主意了，只要首府大人能帮下官搬开压在头顶的两座大山，则山东赋税还可再增加一半。张居正陡然挺起身子，敛住了怒容，急切地问：哦，请问是哪两座大山呢？一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另一个是第七代武阳侯薛变。一听到这两个名字，张居正的心里就咯噔一下。作为当朝首辅，他不一定对全国各地的世豪大户都是了如指掌，但是对孔尚贤与薛变两个人他却并不陌生。却说孔子被列为大成至圣先师，入文庙祭祀以来，这位圣人的直接后裔便被洪武皇帝册封为衍圣公，这一名爵世代世袭。如今的衍圣公孔尚礼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另一个薛变是成祖皇帝的靖难功臣薛禄的第七十孙。成祖登基后封薛禄为世袭阳武侯，其封地在山东，薛家在山东经营了七代，其势力也是可想而知。张居正便问：这两个人怎么了？杨本安并不是个糊涂官，论及地方上的事情便恢复了他作为封疆大吏的自信。衍圣公与杨武侯在山东的世豪大户中可谓是拔山扛顶的人物，但这两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府衙奈何不了他们呢。先说这衍圣公孔尚礼在曲阜地方拥有大量的族人佃户，朝廷规定衍圣公每年进京朝贡面圣一次，这 这孔尚礼趁此机会让族人猎户替他准备礼品与盘缠，滥加苛派。而且每年进京，对沿途百姓大肆骚扰，所过之处如同遭到强盗洗劫一般。府县衙门若稍加之事，则受到他的百般呵斥。如此盘剥还不算，这位延圣公还把沿途搜刮的货物带到北京贩卖，每年来京一次，总得烟流数月，直到货物卖完才启程返乡。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游说礼教，惶惶如丧家之犬，却不料他的后代子孙如孔尚礼者，竟愚肉百姓，百般敛财，已成地方的一大公害了。再说杨武侯薛变，他的先祖是靖南功臣，受封后定居山东，成祖皇帝赐给他的田地有数百顷，但是历六世之后，到了薛变的手下，数百顷的子粒田只是薛家财产的极小一部分。一百多年来，薛家不断的添置购买土地，如今拥有的田地大约有数百万亩。按朝廷旧制，皇上赏赐的子粒田免征赋税，薛家就钻了这个空子，兼并那么多的田亩，这么多年没交一丝一毫的赋税。今年虽然皇上颁旨给子粒田征收薄税，但薛家田地十有八九不在子粒田的额数之内，他所交税项只是九牛一毛。由于有这两个人挡道，虽然朝廷实行了大德民心，而且又能增加赋税的举措，但在山东却收效甚微呀。杨本安的一番陈词，张居正与王国光两个人听的是瞠目结舌。不当家事不知柴米贵，不当政不知形势难呐。张居正设身处地地为杨本安一想，不禁为自己方才的急躁而略有后悔。这时只听到王国光说：钟明兄啊，你方才的这番讲述不顾听了触目惊心，只是有一件事咱还弄不明白。你说到衍圣公孔尚礼的事儿，是他行为不端巧意敛财，这跟赋税有何关系啊？杨本安歉意的一笑，补充说：啊，只怪下官没说清楚，孔尚礼大量的财富就是来自于本该朝廷收取的赋税。此话怎讲？一些刁民为了躲避交税，自愿把田地交给孔尚贤管理，农户变成了无田户，一经核实就不用再交税了。而孔尚贤当了名义上的田主，农户交薄租给他，把田租给他。当然了，这田租所纳数额比交给朝廷的要少，不然农户们也不会玩这种祭田的伎俩。因孔尚贤有免交田税的特权，所以每年吃这种祭田的租米也是财源滚滚的。张居正听到这儿不禁恨得暗暗咬牙。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 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杨本安因为赋税之事被张居正叫回试讯，听了孔尚贤与薛辩的种种劣迹，不觉得咬着牙狠狠地骂了一句：真是敛财有方啊，孔尚贤与薛辩如此劣迹斑斑，和尚近身安能不烦。杨本安苦笑了笑：摆什么法呀，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些世豪大户正好效仿他们。那各级衙门呢？衙门说到底只能管老百姓，这些世豪大户各个椅子背后都有人，得罪不起呀。张居正豁然站起来，下意识地捋了捋飘然长须：岂有此理，新皇上都登基五年了，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怪事，真是欺杀人也。王国光也气恼地说：是啊，祖宗留下的漏政莫过于此天，不法近身钻朝廷的空子，使税赋大量流失，如今财富既不在国也不在民，都被这些奉子龙孙鲸吞鲸尽。舒大兄，为了能让子立田征税，你费尽心血，可是和这些近身大户非法占有的田地相比，子立田加征的那点税银又算得了什么呀？张居正沉重地点了点头：政治不明，小人成戏，弊政不除，宰府之过。杨本安，下官在。杨本安赶紧站起来，张居正朝他走了两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你今天所言之事是否全都凿实？全都是事实，下官敢用脑袋担保。好，你明天立即给皇上写一道贬书，力陈山东赋税收缴不利的原因。这下官遵事。还有，不过问你，此一弊政根治之法在哪里？惩治这些不法权贵。张居正一声冷笑：这有何用啊？自周文王起，朝廷历代对不法权贵都痛加惩治，可是这不法权贵倒像是赖皮狗身上的虱子，越捉越多。杨本安已是语塞。张居正又转过头来问王国光：对山东的事你有何高见？这样的事不只是山东啊，如果认真纠察，恐怕每个省都能找出案例来。是啊，因此不过想了一个根治之策。王国光的眼睛一亮：请首府明示。张居正伸出两个指头，斩钉截铁地说：就两个字，清田。
2: 清田。
0: 王国光与杨本安两个都一同地叫了起来：对， 在全国开展清障田地，所有近身大户是重点清查对象。一经查出，立即追缴所掏全部赋税。
3: 好啊！
0: 王国光一下子振奋起来，旋即又担心地说：“首富啊，如此一来，你可是与天下所有的近身大户为敌呀、啊！这后果，你想过没有？”五谷早就说过了，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我张居正早就做好了回家殉国的准备。虽陷阱满路，重箭攒体，又有何惧？唯其如此，方能办得成一两件事体呀、啊。作为挚友，王国光多次听过张居正这种心智的表述，但杨本安却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当朝宰辅为国事如此不计个人的安慰，眼眶里顿时起了两泡热泪。他激动地说：“
3: 首辅，你既下定决心，下官在此主动请缨，清障田地就从咱们山东开始。”“
0: 好，清障田地是一项浩大工程，朝廷须得为此事定下规则章程，究竟如何实施，朱官兄，你先找相关衙门会议商量。”
4: 张居正说到这儿，忽见游击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便转头问他：“你有何事啊？”
0: 游击脸色苍白，嘴唇抖动着不敢说话，只把随他进来的一位汉子朝前推了推。
4: 张居正问：“你是谁呀？”
0: 那汉子就是方才在胡同口问路的骑士。此时他朝张居正双膝一跪：“
3: 首辅大人，小的受您尊母老大人所托，从江陵赶来送信。”“
0: 送什么信呢？”“
3: 令尊大人，张老太爷已经仙逝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3: 张老太爷于本月13日在家中仙逝。”
0: 张居正如五雷轰顶，嘴不停地喃喃说：“
3: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0: 第二天早上，内阁院内静静悄悄，辰时已过，仍不见张居正的大轿来临。这是张居正任首辅5年来第一次没有按时入职典某。不过内阁大小官吏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头天夜里几乎所有的部院大臣都得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在老家江陵病逝的消息。张居正遭此大丧，一是哀悔鼓励，不来内阁上班原也在情理之中。吕调阳与张四维两位次夫倒是都比平常早了半个时辰来到了内阁，他们商议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这一消息奏报皇上。于是二人具名写了一份揭帖，遣人匆匆地投往了大内。外廷所有奏章条陈均需经过司礼监方可以达到小皇上的手中，这次也不例外。冯宝也是一大早就赶到了司礼监的职房，昨天半夜里他就得到了张文明去世的消息了。他本想赶早进入大内，把这一消息向李太后与小皇上禀报，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妥，此类事情照理应由内阁开出条陈禀奏，他若提前奏闻，心细的李太后 就会怀疑他与张居正的关系。所以当他心急火燎的等到了两位辅臣写来的接帖后，便急匆匆地赶往了乾清宫。已年满15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虽然已于春上举行了订婚大礼，在两宫皇太后的主持下，为他选聘了锦衣卫千虎王伟的女儿为妻，但他仍在生母李太后的严密监控之中。乾清宫正寝之室摆了两张床，一张是朱翊钧的，另一张则是李太后所用。他与儿子对面而寝，怕的是儿子学坏，不能当一个英明的君主。这一天早晨，李太后与朱翊钧两人刚拥罢早膳，正在续茶，冯宝禀报了一声就跑了进来，跪下来说：
5: 启禀太后和皇上，阁臣吕调阳与张四维有紧急接帖呈上。说的什么呀？念。
0: 冯宝展开接帖读了下来：
5: 启禀皇上，臣等于昨夜得首辅张居正府中报信，得知张先生令尊张文明大人已于本月13日病逝于湖广江陵城家中。张先生闻讯哀痛不已，已穿孝服在家守制。内阁辅臣吕调阳、张四维辅奏。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乍一听到讣告，李太后就是一愣，旋即便见大滴大滴的清泪溢出了他的眼眶。朱翊钧已经好长时间没见过母亲的眼泪了，他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微微颤抖地喊了一声：
6: 母后。
0: 李太后眼中忽然闪现出5年前在乾清宫中隆庆皇帝驾崩的一幕，那三位顾名大臣高仪已死，高拱被诛，剩下的一位张居正又突然遭此大恶，他心头一阵的惊悸。他习惯的想把坐在身边的朱翊钧揽在怀中，但一见朱翊钧已长成英俊少年，再非当年的孩子了，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这个当儿，贴身女婢赶紧上前来替他拭干净了眼泪，这眼泪是越开越多呀。冯宝跪在地上挨揍：
5: 太后请节哀呀。
0: 朱翊钧不知如何安慰母亲才好，但经过5年的训练，他已经习惯于在任何时候都不忘皇上的尊严，因此他尽量压下心中的慌乱，问冯宝说：
6: 大伯，两位辅臣的接帖中言及张先生在家守制，这守制是什么意思啊？
0: 冯宝小心翼翼地禀奏：
5: 守制是洪武皇帝爷定下的规矩，凡在职官员遭逢父母大丧，必须除去官职，回家丁忧3年，然后再复职，这一制度就叫守制。
6: 这么说，张先生要回家三年？
5: 按朝廷大法，是得这样。
0: 朱翊钧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啊，忙问李太后：“
6: 母后，张先生一定要回家守制吗？”
0: 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刚刚止住的泪水又夺眶而出。她忧伤地说：“
5: 君儿，你想一想，眼下的万历王朝，如果没有张先生，那会是个什么样子？”
6: 这不可能，我是皇上，我不放张先生走。
0: 看到朱翊钧执拗的样子，李太后叹了一口气：“
5: 唉，张先生的去留是大事，也不是这一时半刻就能议出结果来的。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给张先生安抚。”
0: 朱翊钧问风暴：“
6: 大伯，这安抚可有章程？”“
5: 有，皇上应颁御旨抚恤，遣太监到张先生府上宣读，而后再送些礼品过去。”“
6: 如此甚好，你现在就提朕，你一道御旨。”
0: 冯宝领命，退下去办事了。一个时辰后，司礼监秉笔太监张京受小皇上之命，赶到沙帽胡同传旨。此时的张大学士府已是一片缟素，课堂也被临时布置成了灵堂。听说皇上旨意到了，正在灵堂哭泣的张居正忙让一应家人回避。看着课堂悬起的这些碗帐，张京也是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但他强忍住，从奏匣中拿出了圣谕，对跪着的张居正念道：“
5: 朕金兰吕调阳张四为二府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去世十余日了，空道良久，先生悲痛之心当不知何如也。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托付，辅朕充佑，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中自古罕有，先生复灵必是欢妥，今已以朕为念，免以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钦此。”
0: 张京刚一念完，张居正便伏地痛哭。小皇上这么快就颁旨对他宣慰，让他大为感动。张京本是冯宝的心腹，见张居正哭得这样伤心，他一时也没了主意，只得劝说：“
5: 张先生请爱惜身体呀，你这样哭，若是皇上知道了，不知会多难过呀。”
0: 听了这话，张居正止住了抽泣，从地上扶起了身子，回到椅子上坐下。张京恭恭敬敬地把圣旨送到张居正的手上，又低声地说：“
5: 张先生，冯公公让奴才禀告于你，他已经给皇上出主意，让皇上接见吏部尚书张翰了。”
0: 张居正问：“
6: 见他干什么呀？”
0: 张京一脸讨好地说：“
5: 大概是为了先生守制的事儿吧，皇上要张翰出面慰留先生。”
0: 张居正心中怦然一动，自昨夜接到噩耗，他一直在极度的悲痛之中，但哀嚎痛哭之事他仍不忘考虑
4: 这一突来的变故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按规定，他必须立即守制，如果这样，他就得离开北京三年。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他呕心沥血推行的万里新政无疑会半途而废。但不这样做又找不到恰当的理由。现在听说皇上决定未留，他如同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看到了一点光亮。但他不愿在张京面前表露心情，只是微微一点头，表示知道了这件事。他让张京稍等一会儿，起身去了书房，从书桌抽屉里抽出了专用笺纸，工工整整地写了一段文字：文由谢绛玉宣慰书。本月25日，得臣原籍家书，致臣父张文明，已9月13日病故。臣一文复印，五内崩裂。死者，复蒙皇上亲洒陈汉，半次御诈。盖司礼监张京，恭捧到臣私地。臣不忠不孝，祸延臣父，乃蒙圣慈哀怜，犬马余生，未遇忧我。臣哀悔昏迷，不能措辞，唯有痛哭泣泻而已。臣不胜激切，哀感至之。写完这道书文，张居正看过无误，便又回到课堂，交给张京，带回了大内。送走张京之后不久，在他名下帮办的内阁中书姚况又乘轿而来。这姚况跟了他多年，感情自是非同一般，所以一进来先扑倒在张文明老太爷的灵前，呼天抢地的痛哭了一番，然后才抹着眼泪，在尤其的带领下走进了张居正的书房。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3: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5: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
4: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7: 刘大爷仿佛没有听到我说的话，我低着头只好又说，我有对象了。刘大爷对我的话还是不做正面反应，只管顺着自己的思路一味说下去。
8: 留住的姨父是县委办公室主任，他一个叔是包工队队长，总之我们的三亲六戚在我们那个地面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没有人敢欺负我们，遇到了是是非非，别人得给面子。
7: 我第三次说我有对象了，刘大爷这才终于收住话，也不看我，两眼看着地，就那么一动不动，沉默片刻，讪讪的又说，
8: 哎呦，你声音太小，前两句我没听清，那么算我白说。
7: 他说完起身就走，以后对我不冷不热的了，除了工作上必须说的话，不跟我再说别的话了。这是我极不愿意面对的事，比杨辉那封信还不愿意面对。两件事叠加，使我的情绪那个时期特消沉，我总想哭，但绝没想过离去。我还垫着年终奖金呢。用民间的话说，我快变成一个掉在钱眼里的人了。自从离家出走，我意识到自己发生了不少变化，掉在钱眼里了也是变化之一。10月底，我收到了我二姐的信，那种中学女生的笔体使我断定是她女儿赵俊代笔写的。她的字没有杨辉写得好，但是看得出来他一心想要尽量把字写好，并且重抄了一遍。我二姐在信中说，按你的指示把事落实了，你只管放心，还说 其实你大姐家的日子也不是多么困难，她家一个儿子，我还一儿一女呢，她家杨辉一参军，家里没什么负担了，我这儿一儿一女却正是花钱的时候。农村盖房子谁家不借钱，一万两万打工一年不就还上了，我家欠的比你大姐家还多呢。信看到这儿我就给撕了，我决定不回信。那封信中除了把事落实了那一行关键的字，别的话都令我感到反感，好像我为杨辉的事白出5000块钱完全是多此一举，好像我真要急亲人所急雪中送炭，他何小菊才最应该受到帮助。那天我对钱产生了一种相互冲突的意识，膜拜与厌憎。是的，首先是膜拜，倘若我不出那5000块钱，即使接连发出几封信把道理说烂了，杨辉参军的事会顺利解决吗？肯定不能啊。估计后几封信对于我大姐的丈夫，我真不愿意叫他姐夫，那还不成了搓火之信。可是5000块钱一到位，我和我大外甥居然都顺利的心想事成了。倘若我并没给我二姐也寄去500块代理费，她会替我去办吗？难道她不会回信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或者也象征性的去我大姐家说上几句，实行了自我完成，对结果却不予落实。要是那样，我的5000块有没有可能功亏一篑的白出了呢？如果我大姐的丈夫既收了钱也还是不许他儿子去参军，我又能有什么辙？相距千里之遥的与他打官司将钱要回来，那现实吗？可钱一用到位，那事儿迎刃而解，不留任何尾巴。相比于道理，钱的作用简直功莫大焉。道理的作用显得那么的轻如鸿毛，令人不屑。这还是在所谓亲情之间，杨辉还是我们一个共同的亲人。领略了钱这种唯我独尊的作用，我对钱不由得起了厌憎之感，那是一种附带着恐惧的厌憎，因恐惧其唯我独尊，似乎足以压倒其他一切作用的作用而恐惧。因这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而厌憎，因恐惧还与膜拜撕扯不开，所以厌憎也与重视交织纠缠。对于我，一种好的局面是留住又开始追求倩倩了，而倩倩似乎也乐于应和。中午的时候，我们姐仨的车厢宿舍往往只有我和李娟了，倩倩常到后边的车厢去与留住腻乎，而刘大爷会在食堂里歇息，后边的车厢又往往传出倩倩咯咯嘎嘎的笑声，听来刘柱将她哄得很爽。如果倩倩的笑声不断，李娟就会高喊一嗓子：“哎，有完没完？不想让别人睡觉了。”后来干脆找了根铁棍子，懒得喊了，用铁棍子猛敲我们前边车厢的车帮。刘大爷对倩倩也格外关照了，不显山不露水的减少他的劳动量，我和李娟干的活必然多了，时间也长了。有一次倩倩惭愧地对我们俩说：“ 抱歉了哈，我没要求区别对待。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李娟却说，
9: 不客气，可以理解。
7: 因为刘柱与倩倩的关系起了变化，一天比一天黏，刘柱父亲对我的态度也好转了。刘柱甚至满心幸福地当着倩倩的面对我和李娟说过，
10: 哎，柱子哥这种叫法过时了啊，以后你们俩该叫我姐夫了。
7: 倩倩听着并没有抗议的反应，反而洋洋自得的笑。过后他对我和李娟说，
9: 哎，你们俩别因为干活多了心里不痛快啊，年底我让他们父子给你们俩多分奖金。
7: 李娟说，
9: 嗯，这话我爱听。
7: 我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心里暗自高兴，我已经更往前眼掉了。撇开奖金那茬不论，我也高兴。我甚至想找机会对倩倩表示感谢，如果不是由于她和我

0: 职的邮递员送达。一封信是杨辉写给我的，内有一张四寸全身彩照，信的内容自然是一些感激的话。他如愿成为一名士兵了，还是海军，在陆地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将登舰出海。他立志要做一名优秀的海军战士，争取将来成为海军军官，为我，为他自己，为他的家人亲人以及神仙顶的人们争气争光。照片上的他威武挺拔，英气勃发，漂亮的海军服使他显得很帅气。那封信使我内心充满喜悦，觉得我为他的事付出的良苦用心获得了圆满回报。5000块的支用太值太值了。我想即使他将来并没有当上军官，又回到了神仙顶，也会不同于神仙顶的前几代人。我相信部队是一所大学校。李娟和倩倩也看到了照片，都因我有那么帅气的一个大外甥而感到惊讶，也有些不相信。我郑重发誓没骗他们俩，他们俩这才信了，却又质疑起我和我大姐的年龄差来。那是我身世的原创，也是几句话解释不清的，而且是我当时不愿对任何人讲的。说来话长，以后再详细的讲给你们俩听哈。我用这么一句话搪塞了过去，希望他们俩过后就忘了，不再问起。倩倩说，那如果他以后能够当上舰长什么的，不管是不是你外甥，我都要追他。但如果没有当军官的命，那我就只做他一个干姨吧。哎，滚一边去，没句正经话。李娟将他推开，搂着我耳语，哎，我最爱当兵的人，我对象是工程兵连长，哪天我带你去见他。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4: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我事实上有两个妈妈，我在心里不可能不对两个妈妈加以区别。不论听别人说到或看到妈妈、母亲四个字，我的联想一向是校长妈妈，并没有见过也不可能再见到的生母，只不过是由校长妈妈附带着想到一下的女人。想到一下就过去了，如同一个人想到家乡的井或江河，会附带想到井旁的枯树或常出现在江边河边的吊者，如果确有的话。养父还在信中告诉我，他和屈阿姨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就友好地分开了，不是由于任何别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性格和生活习惯太难融合。屈阿姨以前一直未婚，独自生活惯了，对家庭主妇的角色一下子难以适应。而我生父呢，与我校长妈妈休戚与共的生活惯了，一下子也难适应一位全新的妻子。他说他和屈阿姨仍然是好朋友，可以用红颜知己来形容。生父在信中说，女儿啊，虽然你说你一切都好，希望我放心，但是我一想到自己的女儿大学没读完就成了远离家乡的打工妹，而且还是女帮厨，我这心里啊就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做父亲做得太失职太失败了，也觉得太对不起你妈妈。如果外边的世界确实很无奈，那就回家吧，有爸爸的直接关照，你的人生又会是另一个样子，那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我的泪水滴湿了养父的心，我之难过不仅因为他仍爱我这个女儿，还因为他承认自己的脆弱，也因为屈阿姨竟不能代替校长妈妈成为与他朝夕相处的生活伴侣。我当日给他回了一封信，对于自己的任性做了自我检讨，请他放心，向他汇报我不但自己能挣钱了，而且会因为工作表现良好获得年终奖金，与两个一块打工的姐妹也相处得很好，外面的世界不全是无奈，也有精彩。我估计他肯定也特别关注深圳的发展，当年有几个当市长的人不关注深圳现象呢？我就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种种深圳发展的大好局面全写在信上了，那是一封四页纸的长信。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李娟说晚上将有人请我们吃饭，我和倩倩问是什么人，李娟卖起了关子说见面了自会介绍。晚上在市里一家大饭店的单间，我和倩倩见到了做工程兵的周连长与李娟相爱的那个男人。周连长三十几岁，中等身材，看上去很健壮，体格像个运动员，但神情一看就是参谋干事那一类军官。他性格温和，笑起来还有点腼腆，面对我们三个女性他显得怪拘谨的。李娟反复说我和倩倩是他的好姐们儿，周连长的表现才逐渐放松了，他喜欢说同志们，那是他的口头禅，他一那么说我们姐仨就忍不住笑，我们笑他自然也笑，所以好像一直腼腆着。他和李娟是东北老乡，家都在农村，两个村子离得不远。李娟有一次从深圳回东北探家， 在列车上认识了周连长。李娟大包小包带了不少东西，幸亏有周连长一路照顾，没怎么受累。不想一年后，两个人又相遇在深圳的同一处工地上，可以说是天公作美。周连长也很坦率，告诉我和倩倩，说家里原本为他定下了一门亲，后来结婚还有了孩子，因为他是一个一年到头走南闯北的人，女方后来就跟人跑了。周连长含情脉脉地看着李娟说，啊，但愿我们俩能成。我说准能。李娟说，你变我都不变。倩倩就提议为李娟的话干杯。那顿饭是我到深圳后吃的最高档的晚餐，以海鲜为主，大对虾管够造，估计对倩倩也是那样，我们俩都吃得不亦乐乎。离开饭店前，周连长送给李娟一个精致的笔记本，第一页是一个大大的奖字，第二页上有他写的诗句，两心相许又岂在朝朝暮暮，第三页上写的才是关键文字，亲爱的娟，保存。在我们姐仨回去的路上，倩倩开玩笑地问李娟，哎，你怎么不让周连长派车送送咱们呀？李娟说，他自己也会开，他们工程兵的工地上军车可多了，他是连长，那就是他们工地上的第一把手啊，肯定有专车嘛。李娟说，嗯，确实有啊，可是连我都没坐过，他要是开车送咱们，那不明摆着违反军纪吗？倩倩揶揄他，听听听听，还没领证呢，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向模范军嫂看齐了。李娟对我说，哎，拽住他，今天我非撕烂他那张贫嘴不可。还没等我有所举动呢，倩倩咯咯笑着跑开了。李娟又对我说，今天对我是个重要的日子，你和倩倩是我姐们儿，她同意见你们俩，证明我和她的事儿在她那儿板上钉钉了，你和倩倩等于是我们爱情关系的见证人。李娟显得特别高兴，一路高歌，倩倩也跟着大声唱，连我这个很少唱歌的人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爱情带来的幸福是有传染性的，在朋友之间传染得更快，我和倩倩幸福着李娟的幸福，快乐着李娟的快乐。快到年底时，工程兵的援建任务完成了，周连长要带着他的战士们离开工地了，我和倩倩陪李娟与他道别，战士们已经在一辆卡车上了，周连长在车下等着我们，我们姐仨远远望见他在来回走，反复看着手表。我们跑到他的跟前时，我替李娟说，哎呀，对不起，来晚了。周连长说，啊，不晚，很准时，是我们的兵上车早了点儿。我们姐仨并肩站着，他与我和倩倩先握手，然后敬礼，与李娟却既没有握手也没有敬礼，而是小声说，你到我们工地几次了，不少战士都认识你了，既然咱俩的关系已经确定，那么我就向他们宣布了，你跟他们打个招呼吧。我从没见李娟红过脸，但那时却红极了，讷讷地问，多不好意思啊，说什么呀？周连长一边轻松地向卡车推他， 一边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想说什么，摆摆手也行啊。李娟就向战士们摆手，只嗨了一声，之后难为情的笑，那个样子就像明星在向粉丝们打招呼。战士中忽然有人喊，
1: 嫂子。
0: 四辆卡车上150名士兵接着喊，
1: 保重，嫂子，保重，嫂子，保重。
0: 喊声直上云霄，李娟也喊了两句，
2: 你们也保重，我爱你们。
0: 她的喊声使气氛一时肃静，在那阵肃静中，李娟双手捂面哭了。周连长这才走到她的跟前，替她放下双手，啪的一个立正，向她敬了一个特帅的军礼，随即以正规的军人动作向后转，双拳夹腰，小跑着上了最前面一辆卡车的驾驶室。转瞬间，四辆卡车绝尘远去。倩倩说，就这样啊。李娟说，我满意了。此前关于爱情带给人的伤害，我已听说了不少，在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中尤其如此，但那日那时，我忽觉爱情好的时候确实很好，若有庄严衬托，另有一番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啊，我受感动了。各处工程都已竣工，偌大的工地一下子冷清了，只有几辆推土机在进行清除工作。一日，刘大爷从办事处回来，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一副受尽憋屈的样子。我们姐仨问他领回奖金没有，他说看来奖金泡汤了。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刘柱气急败坏地吼叫，不按合同办事，我就敢砸他们办公室。刘大爷指着倩倩又训道，那会是个什么结果你想过吗？你不为自己的下场想一想，你也不为他想想啊。刘柱看一眼倩倩，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双手抱头蹲下，一声不吭了。我都听糊涂了。刘大爷转身看着我和李娟说，哎，出门在外，谁都难免被坑一次。20000多块钱的奖金，我们父子不要了，我们认了，劝你们俩也认了吧。那不认咋办呢？李娟一言不发，抓住我的一只手，猛转身往外便走。我以为他有话要单独跟我说，他却并没说什么，一直把我带到了宿舍前。李娟爬上车厢，直挺挺仰躺在他的褥子上，大睁两眼瞪着帆布顶棚，胸脯一起一伏，分明气得不行。我坐在车厢口属于自己的位置那儿，呆呆地看着李娟，不知如何劝她。我也生气，非常生气，虽然我已经掉钱眼里了，但双手还扒在外边。奖金我所欲也，明明是自己付出了辛勤劳动应该获得一笔钱，而且有合同担保，就因为不知从哪儿冒出了蛮不讲理的家伙，说不给就不给了。这样的事谁遇到了会不生气呢？但是我生气也不仅仅是因为奖金泡汤了，更因为一个理字。不讲理的事第一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尝到了哑巴吃黄连，有理没处说的滋味。何况我知道李娟将工资按月寄回家去了，她是长女，下有一弟，她父亲打工时砸伤了腿，干不了重活了，属于半残废的人，他是要等着奖金做路费探家的。倩倩回到了宿舍，她的褥子挨着李娟的褥子，她也坐在褥子上看着李娟说，哎，想开点儿，如果探家缺钱我借给你。李娟冷言冷语地问，刘大爷指着你对刘柱说的话什么意思？倩倩淡淡地说，我有了。李娟一下子坐了起来，倩倩却仰躺下去了，双手捂在腹部。有了什么意思？李娟瞪着她，像虎妈瞪着操心女儿。还能有什么意思啊？我怀上了，留住他，我得跟他回他老家，把孩子给他生下来。我可不做人流，怕以后落下病，没法再生育了。倩倩的语调仍是那么的平静，说得轻描淡写，就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儿，而且是寻常事。你可想清楚了？那怎么就算想清楚了？怎么又是没想清楚？刘柱 是孩子他爸，我不跟他们父子走，那还有什么选择？都是寂寞惹的祸。倩倩自嘲又无所谓的笑了，居然笑出了声。她的笑声一过，宿舍里一阵沉静。在沉静中，李娟也不站起来，龟似的爬到我跟前，小声说：那我的打算就与他无关了，我咽不下这口气。他说罢他的打算，眼睛对眼睛看着我补充道：你不参与，我也要一个人那么做。那时的我忽也觉得豪气干云，并且还有一种侠义之气笼罩了我似的。于是我说：一切听你的。倩倩也躺着说：我参与。李娟头也不回地说：没你的事儿。倩倩坚定地说：你可做不了我的主，姐们不是嘴上说说的关系。我们姐仨出现在财会办公室时，有个矮胖子坐在椅子上看报，一条短腿担在窗台上。办公室那会儿就他一个人，他诧异地看着我们。倩倩虽已怀孕，但她自己不说，别人是看不出来的。那时她往腹部缠了东西，挺着个大肚子，看上去不久就要生了，手里还拿只大号的可乐瓶，里边灌满了椰汁，一脸鱼死网破的气概。我和李娟的手里也有同样的塑料瓶，贴着敌杀死的商标。我们姐仨站在办公桌前，那个矮胖子将脚从窗台上放下了，转椅一转，他正对着我们了。李娟将满满一瓶敌杀死放在桌上，商标啪正对着他，双手摁在桌上，俯身问：看清楚了？矮胖子说：
2: 哎，你们有病啊，这是你们推销农药的地方吗？
1: 哼，我们不是推销农药的，我们是来跟你玩命的。我此话脱口而出，你说完连自己都不相信那是从自己口中说出的话。矮胖男人看着我瞪大了眼睛，李娟就向他宣布了我们的要求：
2: 放肆！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呀？啊！刘老头来了都没用，我会买你们的账。跟我耍泼，我就怕了。滚！滚！要死外边死去！
1: 那个男人恼羞成怒，连连拍桌子。李娟说：
2: 不，我们姐仨已经铁了心了，要不发奖金，就一块死在你当面。死前，咱们也得给你留下深刻印象，要不死不瞑目。
1: 李娟说完，拿起桌上的保温杯晃了晃，扭开盖，将冒着热气的水兜头就向对方浇下去。那个男人烫的一下子叫起来，离开了椅子。我都把玩命的话说出口了，那会儿不能没行动了。我拿起桌上的墨水瓶朝白墙砸去，墙上顿时红花绽放。倩倩说：
3: 红花也得好叶配，那才好看。
1: 她也拿起一个墨水瓶砸向那面墙，墙上出现的却是一片黑浪。这瓶肯定是蓝的。我将最后一瓶墨水也砸到了墙上，墙上出现的果然是蓝色海洋。李娟又捧起暖瓶使劲地摔在地上，暖瓶一爆，那多大声啊。矮胖男人万万没有料到我们会那样，目瞪口呆僵在那儿了。这时门一开，二男一女进来了。其中一个男人50来岁，穿着没有徽章的军服，看上去刚转业。他吃惊地问矮胖男人到底怎么回事。
3: 矮胖男人结结巴巴说不成句话，李娟就又将我们的正当要求说了一遍。我说她是周连长的未婚妻，未来的军嫂。50来岁的男人问我，前几天离开工地的那个工程连的周连长？我说对，我们姐妹三个送他们的时候，他们集体向我们敬礼来着。我诚心夸大其词。那个50来岁的男人不板着脸了，对李娟说，给我合同看看。李娟傻眼了，我们没向刘大爷要合同。50来岁的男人说，没带，算了。他一转头对矮胖男人说，你把合同找出来。矮胖男人一会儿说忘了放哪儿了，一会儿说文件柜的钥匙不见了。50来岁的男人说，好好想，慢慢想，我坐着等你。他在旋转椅上坐下了，倩倩忽然哎呦一声说腰疼。50来岁的男人说，那不好几把椅子吗？你们也都请坐，坐下吧，都别冲动，合理的要求应该得到兑现，深圳是尊重合同的地方。我们姐仨便都坐下了。那位女同志扶倩倩坐下的时候，趁机将她那瓶敌杀死拿过去背在了身后。50来岁的男人仔细看看桌上那瓶敌杀死的商标，拧开盖闻了闻，又把盖拧上，什么都没说，只是眉头微皱了一下。合同终于拿在他手中了，他看得很认真。几分钟内，我们姐仨屏息敛气，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他的脸。然而他脸上除了认真的表情，再没有任何别的变化。他放下合同后对矮胖男人说，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4: 威海、烟台 FM 94.4，
5: 临沂 FM 104.5，
4: 青岛 FM 105.4，
5: 聊城 FM 100.9，
4: 淄博、潍坊 FM 106，
5: 日照 FM 105.2，
4: 菏泽 FM 106.6。
5: 龙口 FM 96.6，
4: 诸城 FM 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外边的世界很无奈，这一点我已经有所领教。外边的世界很精彩，精彩是由我们解撒的行动证明了的，等于我第一次为外面的世界做了贡献，使正义得到了伸张。至于手段，我干嘛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非责备自己呢？我才不羞耻呢。刘大爷很义气，见我们姐儿仨竟然把奖金要回来了，他坚持平分，我坚决反对平分。李娟和倩倩比我早到食堂半年多，平分对他们俩不公平，但我是唯一少数，拗不过他们四个人，最终还是平分了。平分倒使我觉得羞耻了，我没有占过任何人便宜，内心十分不安。我从自己的奖金中点出了多分到的部分，一半硬塞给了李娟，另一半硬塞给了倩倩。我使李娟接受的理由是，收下，与你相比我不缺钱，我一点家庭负担都没有。我使倩倩接受的理由是，你接下来得准备做母亲了，用钱的地方比我多。李娟和倩倩与刘氏父子同日同时离开工地，刘柱联系了一名开卡车的司机，可以直接将他们四个人载到车站。他们东西多，一块走，互相照应着，顺利多了。2002年的中国，不少人有手机了，但我和李娟和倩倩还都没有。普通的诺基亚也需3-4千块，我们都是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买手机的姑娘，而绝大部分农村人家还没有电话，我们的联系只能靠通信。他们俩都给我留下了通信地址。刘柱临上车的时候似乎想跟我说什么，却又碍着他们俩在旁边不便说。我猜到了他想跟我说什么，主动拥抱了他一下，并叫了他一声姐夫。这时刘柱走得特高兴，他望着食堂说，和你们姐儿仨相处得真好，这一走我没留任何遗憾。而我在心里早已经原谅他了。我认为如果一个女性被男人所爱，即使对方毫无使自己心仪的方面，即使他的表达很粗鲁，说到底就算他是100%的单方面想入非非，就算他完全忽略了是否般配的问题，只要他的追求非属暴力式的，一旦明白了没希望也不再纠缠，那么他的粗鲁表达就是可以也应该被原谅的。就爱本身而言，任何一个男人爱任何一个女人，或者反过来，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不过是所谓般配不般配的问题。只要是真爱，那就不能以鄙视代之。是的，我确实原谅了刘柱，也确实对倩倩 满怀感激。如果不是由于倩倩的存在，我也许不能够在这处工地干到年底。我握着拉杆箱的拉手，站在原地呆望着那辆卡车驶远，直至已分不清是谁还在车上向我招手。我缓缓转身望着食堂，食堂好像在对我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尽管我们没做过宴席，但人间的聚散离合与宴席的区别不大。我环望四周，除了已经竣工的几座高楼大厦，此外再无别物，连一辆吊车或一台推土机也没有。那食堂是最后的多余物，最迟明天下午将会来一批人将它也拆除，推土机将把那里推平，不留一点痕迹。而我事实上成了最后一个离开工地的人。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联想，仿佛一场出现过千军万马的大剧已经结束，全剧组已经撤离，主角们配角们都已各奔东西，投入到下一场大剧中去了。舞台也已清扫干净，悬起的幕布也没必要再落下，因为无需换场。舞台所期待的只不过是另一个剧组的到来和另一场大剧的上演，而我作为前一场大剧的群众演员，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有我无我无关紧要的群众演员，连群众甲乙丙丁都不沾边的群众演员，仍茫然的，满心惆怅的，怅然若失的伫立台上，不知自己下一步该何去何从。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以上两句诗在我头脑中油然而现，但我还没有茫然到不知自己该怎么做的程度。我在心里默默说，别了，我的修道院。我转身拖着拉杆箱走在压道机压出的临时土路上，朝着市中心的方向走着，如同一个旅人。是的，我觉得我像一个修女，那即将消失的食堂是我修行过的修道院。虽然它基于我的启迪与宗教无关，却向我昭示了一些做人之道，我对他赐以实用之道心存感激。而那是我的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不曾教过我的。忽然我听到了猫叫，我们姐儿仨的小朋友已经长大了，有一尺半了，他在食堂吃得好，长得快，李娟替我将他装在桶式背兜里了，只露出脑袋，而我将他背在身后了。他肯定因为熟悉的人被车载走，只剩下我自己了，虽然在我身上却看不见我的脸，所以不安了。我将背兜移到了胸前，抚摸一下他的头，安慰地说，别怕，不是还有我吗？他又叫了一声，似乎明白我的意思。他是唯一陪我离开工地的朋友，我决定与他长相厮守，不弃不离。那时夕阳红似火，大如轮，悬在远处的城市上空，一些建好的或没有建好的高楼大厦的轮廓被夕阳的余晖镀上了橘红色的边。 一阵阵海风吹过来，空气中有种潮湿的咸味儿。我首先要做的事，是要在市区找出地方住下来。我一边走，一边想到了人和所谓人生方向的关系。那不是为了思考而进行的思考，甚至也不是下意识的思考，那只不过是头脑本身无法空闲下来的自然而然的反应。想那么严肃的问题，和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聊问题，没有什么区别。我想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起初是没有什么人生方向的。方向，往往是生存过程中逐渐确定的。但极少数人的确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有了方向，比如王楚自会清楚，他的人生方向是继位为王。古代科举制度鼎盛时期，士子们的人生方向是中举服官正，是修齐治平。中举是目标，没有中举则不能服官正，修齐治平也就成了最空的空话。又比如周恩来，年纪轻轻就写下了豪迈的自勉诗，遂觅群科济世穷，就是他的人生方向。南筹岛海一英雄，意志何等的高洁。我一向觉得他的自勉诗比张载那四句名言务实多了，但是寻常如我这样一个打工妹，什么又是，或更积极一点的说，什么又应该是我和我的人生方向呢？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当时没有，也不想有，并且明白不必非有，想有也是白有。世上有灵万物，无不向死而生，死即人的终极方向。所以像我这样的小女子，对于自己的人生别做那么远的规划吧，只确定一个下一个的短期目标，反而也许是明智的表现吧。是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知人生的第一个目标也已在那食堂里开始并结束，我身上有几千块钱，自己靠诚实的劳动挣到的，可算实现了预期。手中有钱，心中不慌，所以我能够拖着拉杆箱，胸前吊着小朋友，不慌不忙旅行观光似的走，闲庭信步似的走。我知人生的第二个目标就在前方，不是海市蜃楼，也不是自欺欺人的主观想象，而是千真万确的所在。它就在那儿，我每向前走一步，就离它更近一步。他只能由我离他越来越近，他连半米都无法移远。他，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爱心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爱心送考十八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4: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5: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6: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7: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3: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8: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954644，05315959546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欢迎您，梁教授啊。相信大家对于尿路感染啊，这个并不陌生哈。实际上，尿路感染在临床上很常见，而且不少糖尿病患者也容易反复出现这个问题。那梁教授，为什么糖友出现尿路感染的这个比例会这么高呢？
3: 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尿路感染呢，对于我们糖友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在常见的感染类疾病当中呢，它是排在了第二位，那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有很多的患者，他是出现了尿路感染，然后才发现自己血糖高，那然后他才确诊这个糖尿病的。那么就像你刚才问到了说，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他这么高发尿路感染呢？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呢讲一讲。当然首先一个呢，就是血糖高的一个问题。因为高糖的这个环境呢，大伙儿都知道它是细菌病毒最喜欢的。就是不但容易继发感染，而且这个高糖呢作为细菌的一个能量基础，它可以使细菌的繁殖的速度至少呢可以提高2倍多。
1: 就是个培养基哈。
3: 对对对。所以你像啊，这个细菌它就无限制的繁殖了。就是我们说的肆意生长，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速度越快，那我们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越多，感染就会越重。而糖尿病患者他本身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抵抗力、免疫力他很差。
1: 是的，
3: 你像如果我们说呢，他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那么体内的细菌它的自身了，首先我们的免疫细胞，就我们说的这个白细胞，它会第一时间去通识掉这些细菌病毒。但是糖尿病的朋友他不行啊，因为他的免疫力破坏了，而这个免疫系统呢，他没有办法说我很及时的来去消灭细菌和病毒。所以同样是尿路感染，糖尿病患者恢复起来需要更多的时间，症状也可能会更明显一些，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加重视日常的管理和预防，积极配合医生进行规范的治疗。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可以通过良好的血糖控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改善的。
1: 就因为血糖高哈。
3: 没错，血糖高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3: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肾脏是咱们身体主要的一个排糖通道。对于我们说呢，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这些患者，那么他尿糖，就是我们尿里边就会有这个血糖加号。那么这个尿糖，它会造成我们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这个它就会增加我们尿路感染的一个概率。
1: 哦，
3: 哎，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3: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在用药过程中，如果血糖控制的不平稳，也可能会间接影响到尿路感染的发生。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用药和感染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但具体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整体情况。
1: 嗯，
3: 你像现在很多糖尿病朋友是比较喜欢用某一类降糖药，因为它在降糖的这个同时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和大脑，而且降糖效果还不错，也不会发生这个低血糖反应。所以很多糖友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一类的用药。
1: 嗯，
3: 但是大家呢，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说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吗？很多朋友肯定是不知道，其实它是通过肾脏排糖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那么你想，这部分朋友，即便说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你的尿糖它会很高。所以这个尿糖高呢，它也加剧了我们说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包括这个细菌的一个滋生，继发尿路感染。
1: 哦，
3: 那这个和用药有关系。
1: 您讲到这儿，梁教授哈，据我了解啊，这个尿路感染哈，看似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毛病，但是它发作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
3: 嗯，
1: 尤其是这个反复的感染，让患者叫苦连天。那别人排尿是痛快了，自己排尿是遭罪呀。
3: 对，
1: 每次发病呢，这个尿液啊就像是滚烫的钢水流过尿道，灼痛无比。所以呢，用尿痛如焚来形容都不为过呀，太痛苦了。
3: 嗯嗯，
1: 而且呢，很多人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啊，根本是无从下手。你说这个尿路感染哈，犯了治，治了又犯，哎呀，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3: 没错，没错。尿路感染呢，对于患者来讲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他最大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因为他反反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发作。这个在临床当中确实比较常见，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
1: 哦，
3: 而且复发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治疗，那么它的难度会更大。
1: 嗯，
3: 处理起来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我曾经接诊的一个患者，他是老糖友了，糖尿病好些年了，后来就一直被尿路感染反复困扰着。刚开始的时候症状并不重，他就是觉得下身有点痒，也不是天天痒，就是一阵一阵的。排尿的时候呢有点不舒服，说不上多疼，就是有点烧烧的，热热的感觉。当时他也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可能就是上火了，过两天就好了。后来实在觉得不得劲，就去医院看了看，医生说是尿路感染，给开了点药。他回家吃了两三天，症状就没了。他心想，哎，这不就是个小毛病吗？好了就得了，然后就把药给停了。可没过多久，大概一两个月吧，这毛病又犯了。这次跟上回可不一样了，痒得厉害多了，不是一阵一阵的，是那种老觉得不得劲，坐也不安，站也不安的那种感觉，上厕所也勤了，一趟一趟的，有时候刚从厕所出来没多一会儿又得回去。最让他头疼的是什么呢？是尿急，就是那个劲儿一上来他就得赶紧往厕所跑，慢一点都不行，心里头特别慌。因为这个他连门都不敢出了，为什么？怕路上找不到厕所。你说咱们平时出门逛个街买个菜那是很轻松的事儿，可他不行，他每去一个地方先把厕所的位置打听好了，有时候家里有事儿非得出门，他就得提前计划好路线，路上哪个地方有厕所心里都得有数。他跟我说，有一回坐公交车，半路上那个劲儿上来了，那叫一个着急，恨不得马上下车。从那以后他出门之前就尽量不喝水，就怕路上出状况。大伙儿想想， 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因为这毛病活得这么不方便，心里头得多憋屈。其实他不是不想治，他是觉得这毛病反反复复的，总也去不了根儿，慢慢就没信心了。后来他找到我，我跟他说，你这个情况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不是治不好，而是前面的治疗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这一次的感染彻底控制住，然后再从根儿上调理，减少它反复的机会。他听了之后，这回下定决心了，认认真真配合，用药该用多久用多久，自己也不再随便停药了。同时我们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给他一些调理的建议。慢慢的，他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尿频尿急那些症状一点一点减轻了，后来基本上就正常了。他特别高兴跟我说，早知道能好成这样，我早就不该自己瞎琢磨，早该听大夫的话。所以咱们今天讲这个，就是希望糖尿病的朋友别把尿路感染当成小事，一开始就把它重视起来，该用药用药，该复查复查，别觉得自己好了就擅自停药，把这个毛病规范的处理好了，就能避免后面那些大麻烦，生活也能恢复正常。
4: 因为尿路感染，我们说除了它本身这个症状很遭罪很痛苦，其实它背后呢，咱们说也有危害的。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合并了尿路感染，那么它的这个危害性呢更大。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普通的尿路感染的患者，我们说是上行感染，那基本上就是这个细菌它从尿道的外口进入，然后到达我们的尿道，包括这个膀胱，这样就形成这个尿路感染。当然这种感染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而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除了上行感染以外呢，它有可能会合并有什么呢？血型的感染。
1: 血型感染。
4: 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这个免疫力是很差的。那么这种细菌的炎症呢，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遍布到全身。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朋友，没多长时间继发这个肾盂肾炎的很多。其实它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那我们想想，一旦我们的肾脏出现了这个炎症，首先患者会反复的像高热发烧，那同时你像有的会出现水肿。如果说我们治疗的不够及时不够彻底，或者说你反反复复这么来发作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可以造成像肾功能的不全啊，急性的肾衰竭，甚至我们说到了尿毒症，它可以危及到生命。
1: 哎呦，太可怕了哈。所以也真是没有

0: 这个清洁度会越高，可以减轻感染。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呢，人体的这个黏膜其实它本身有抵御这个细菌病毒入侵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你想你反复的清洗，反复的清洗，它可以把我们黏膜上它分泌的这个黏液它就给洗掉了。
1: 哦，
0: 其实就等于把我们尿道本身的这个保护膜它给破坏了。
1: 哎呀，是的。
0: 啊，所以说你这个后果反而是更可怕的。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过度的清洗呢，它也可能会造成黏膜的一些小的一些破溃，反过来它会加重尿路感染的这样的一个出现。
1: 嗯，
0: 那么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呢，就是用流动的这个水来清洗。啊，其实这个水温呢，它不宜太高了，基本上我们说就是42到45度就可以。
1: 嗯，
0: 那么每天其实1到2次就可以。
1: 哦，
0: 啊，清洗的时候呢。然后我也不建议大家说选择来用这个洗护液，因为这个洗液里边，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可能大家伙不太了解。
1: 是的，
0: 它实际上你像有一些咱们说它是有这个化学的这个消毒剂的，这个它对于尿道它是有刺激有损伤，就我们说的反而它是适得其反的。那么建议大家每天我们说清洗是1到2次，一早一晚就可以。晚上清洗完了以后呢，症状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配合一些栓剂的那个药。
1: 嗯，
0: 因为栓剂类的药呢，你像它直接可以作用到我们这个患处来发挥药性，而且主要是它的效果更好更持久，消炎杀菌的这个作用就更好了。
1: 嗯，
0: 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饮水量啊，一般每天吧建议大伙儿就是起码2500到3000毫升吧。
1: 嗯，
0: 因为这样它可以有效的稀释我们尿液当中葡萄糖的这个浓度，就是你喝的水多了排的尿就会多，就是你尿糖可能会下来，而且它可以起到一个冲洗尿道细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
0: 啊，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预防尿路感染的一个方法。
1: 嗯，
0: 然后呢大伙儿记住说我有尿了啊，我不要这个啊一直这么拖着，及时排空。
1: 哦，别憋尿
0: 啊，不要憋尿。
1: 嗯
0: 嗯，不给细菌病毒它有入侵它繁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肯定就是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正确使用了。
1: 嗯，
0: 这个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啊重点牢记一下，因为您有了这个感染了，所以我们用抗生素它是很有必要的。
1: 是，
0: 也希望大伙儿要掌握我们具体怎么来使用，怎么样效果能更好。嗯，但是很多朋友吧，它是因为使用抗生素的一个不当，就是你不会用啊，或者说你使用的不对了，反过来它导致这个药性呢很差，甚至我们说很容易导致一个耐药性的一个发生。
1: 嗯，
0: 那临床当中呢有很多患者他是怎么用药的呢？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就讲，那说我犯病的时候，反正我就是按上回的这个经验吃一些抗生素，我来控制这个症状，反正吃个3天2天。那或者说4天5天，哎呦没有症状了，行了，那我觉得好了，我自己就停掉了。
1: 嗯，
0: 基本上患者朋友他都是这么来用的。
1: 是，
0: 那因为他觉得说没有症状了，哎，我这个问题就好了，这个药他就可以停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这个炎症就又反复了。其实反反复复的这个发作，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一次比一次严重。而越是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越到后期它是越容易出现耐药的。
2: 你像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位患者，他最开始就是反复发作，用的抗生素种类比较多，时间长了有些药物对他来说效果就不太理想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尿路感染这个问题不能拖，也不能自己随便用药，拖的时间越久后面处理起来就越麻烦。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节目反复提醒大家，有问题要早一点重视，规范处理，避免走到不好收拾的那一步。
1: 是的，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那话说回来，梁教授，生活当中啊， 大部分人吃消炎药哈，应该都是这么一个吃法，吃个两三天，哎，觉得我没事儿了啊，也就停了。
0: 对，
1: 没想到啊，这竟然还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0: 嗯，对于普通感染的这个病人来讲，当然我们说实际上他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的，问题不大。嗯，因为普通感染的患者，他可能说多半年，就是可能好几个月我才会出现一次感染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朋友来讲，啊，这个他这个感染就是我们说的，他是容易反反复复。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用抗生素，它没有效果了，或者说我们说的他耐药了，我们可以想想，你说他以后再犯病怎么办？
1: 是的
0: 啊，这个就很容易会出现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啊，大伙儿说的无药可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是啊，
0: 那到底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大家伙儿一定要学会正确的来用这个抗生素。
1: 嗯，
0: 有这么几个原则啊，大伙儿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尽早使用，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是一个大原则。
1: 嗯，
0: 啊，就是针对我们抗感染做治疗的这个原则。
1: 嗯，
0: 尽早使用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发现说你自我感觉有症状了，我有尿路感染的这个症状了，那你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抗生素给它用上。
1: 嗯，
0: 不要等啊，说我等我严重了我再用，因为它前期的感染相对来说比较轻微，那你这个病情就很好控制。尽早使用，这是第一大原则啊。当然我们说到的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个肯定就很好理解了。
1: 对，
0: 这个大家呢也千万不要说自欺欺人，想吃药，但是呢他又很担心药物的这个毒副反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顾此失彼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其实这个治病用药就跟打仗它是一个道理，你说敌我打仗，他肯定一定会有人员的一个伤亡的。
1: 对呀，
0: 啊，你不可能说因为怕死人然后就不打仗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用这个抗生素来治疗，它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既然要用它，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按照医生规定的剂量和周期来用。
1: 嗯，
2: 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控制病情，减少反复发作的机会。
0: 那么再有一点，最后呢，就是针对性的抗感染治疗，这个也非常重要。
1: 嗯，
0: 你像很多朋友在这方面，其实大伙儿是不太懂、不太明白的。
1: 嗯，
0: 包括像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抗生素啊，大伙儿知道它是有几大类的，那像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啊、四环素类的，还有这个大环内酯类的。那么实际上它不同的这个抗生素，它是有对应的抗感染的作用。
1: 嗯，
0: 就是大家不能说哎人云亦云啊，说别人用这个好你也用啊，不能这么来用。因为同样是细菌感染，你像有的患者他是球菌的感染，而有的患者是杆菌的感染，包括有的他是液氧菌的这种感染。
1: 嗯，
0: 那么我们要针对性的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抗生素，否则咱们就说呢随便拿出一个，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哎呦我感染了，然后家里有什么抗生素我就吃什么，
1: 拿起来就用啊。
0: 对对对，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个，就是可能你药吃了，其实它的效果不理想。
1: 嗯，
0: 反过来这个感染可能会加重，同时也会增加这个耐药性的。
1: 是的，
0: 那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呢一定要这个重视起来。
1: 嗯，
0: 那么抗生素呢，我们从医疗上来讲，它有窄谱抗生素和广谱抗生素的这个区别。这个窄谱抗生素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针对个别的菌群，它有杀菌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这个阿莫西林，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个阿奇霉素，其实这个都是窄谱抗生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广谱抗生素，它这个是针对细菌的种类呢要更多了。你比如说像这个头孢类的抗生素。
1: 哦，哎，那我想问问梁教授，是不是广谱的抗生素这个效果更好呢？
0: 嗯，你这个问题吧，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
1: 都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对，啊，就想的广谱的肯定比窄谱的更好。
1: 嗯，
0: 哎，大伙儿都会这么来认为的。实际上啊，我告诉大伙儿正好相反。
1: 哦，
0: 就是能用窄谱的我们不用广谱抗生素。
1: 哦，
0: 因为这个广谱抗生素呢，它抗菌广谱，就是我们说的应用的范围它肯定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它更容易产生耐药性，哎，它更容易出现二重的感染，就是它的针对性不强，它不如这个载谱抗生素针对性要强。
1: 哦，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能用一种抗生素我们来控制的感染，那我们就不会采用说用多种抗生素来控制的。
1: 嗯，
0: 哎，这是一个用药的原则，因为这样它既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另外我们也要防止产生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个防止出现耐药性，这个都是要全面考虑的。
1: 是的，
0: 当然关于这个抗生素的正确使用，其实它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这个咱们以后吧，以后专门给大伙儿呢，针对这方面的知识还要详细的来给大伙儿呢讲一讲。
1: 好的，那梁教授哈，既然针对尿路感染这个问题，尤其对于这个反复感染的糖友们来说，如果出现耐药的情况，治疗起来确实会比较棘手。所以我想问问您，从中医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思路呢？
2: 这个有中医在调理这类问题方面有很多经典的方法和思路，而且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0: 因为实际上尿路感染呢，在中医当中啊，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当中，他就有提到过这个病，说这个病它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呢？湿热下注所导致。
1: 哦，
0: 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呢，这个病有专门的记载，当然也有专门它的一个方药的一个使用的。
1: 嗯，
2: 历代医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形成了一些非常经典的方剂，这些方剂在临床当中应用了很多年，效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咱们今天就不妨说一说其中的一个代表方。
0: 这个相传呢是在乾隆年间吧，乾隆皇帝的母亲，他就饱受尿路感染的一个困扰，然后让皇宫内所有的这个御医呢，先后给皇太后来诊治，但是都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大伙儿都知道乾隆皇帝呢，他是很有名的孝顺啊，这个御医呢都束手无策了，所以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呢召集名医给他母亲来诊治。最后呢是一个姓黄的一个民间大夫应召呢就到了这个皇宫，然后用了这个方子。第二天呢，乾隆皇帝的母亲他这个尿路感染就很好的缓解了。那这个方子他用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张仲景的这个一个名方，叫猪苓汤。
1: 猪苓汤。
0: 今天这个我把这个方子吧，我也告诉大家伙。
1: 哎呦，太好了。
0: 咱们听节目的肯定也有一部分朋友，像糖尿病的这个朋友，反复继发尿路感染，饱受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扰。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像老年性的这个朋友，尿路感染的这个也很多的。那所以大伙儿把这个方子可以记下来。它主要呢是由猪苓、茯苓、阿胶、滑石、折泻，这个我们用多少的一个剂量呢？各一两的这个剂量。这个具体熬制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先把猪苓、茯苓、折泻、滑石，就是放在砂锅里边一同煎煮。这个滑石吧，大伙儿用纱布呢提前给它包好了。那么这四种药材我们是先煎煮两次，每次呢大约30分钟，然后把两次的这个药汁呢给它混合在一起。啊，这个阿胶是单独来针化的，不是跟它们放在一起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阿胶呢里边适量的放一点水也可以，放少量的黄酒也可以，然后放在我们蒸锅里给它蒸化了。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煎好的药汁和蒸化的阿胶给它混合在一起，这个是七天的量，早晚各一次来服用。这个方子呢，就是对于我们尿路感染的患者，可以怎么说呢？
2: 效果很明显。这个方子的思路主要是从清热利湿、通淋解毒入手，
0: 很明显。就是不管说你是尿路感染导致的，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尿急、尿痛啊，甚至有的患者说，排尿的时候像刀割一样的，或者说这个烧灼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包括有的患者朋友就是尿路感染已经继发了有血尿的这种情况，那么你用这个方子
2: 都能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
0: 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因为糖尿病的朋友他免疫力是很不好的，很低下的，像这个方子它更适合用。 啊，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就我们说的抗生素已经这个耐药了，没法解决了，你这个方子它同样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因为这个猪苓汤啊，它可以帮助大家改变我们体内的内环境，它可以让你的代谢恢复正常，它可以让你的免疫力得到提高。那么我们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内环境改变了，免疫力提高了，那么有害的细菌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1: 是的，
0: 就是你不管就是我们说的是多么奇怪的啊，或者说多么狡猾的这个细菌病毒，它都不可能在一个免疫力正常的、温度和湿度正常的人体环境里面它生存。
1: 对，
0: 而且更好好在哪儿呢？不光是把这个细菌病毒消灭了，它同时呢，使我们身体当中它有益菌大量的一个繁殖。
1: 哦，
0: 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平衡了吗？
1: 是，
0: 坏的我给你干掉了，好的我给你培养出来了。
1: 嗯， 嗯，
0: 哎，达到这种动态的一个平衡了。那你尿路感染还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吗？它自然而然不会了。
1: 嗯，
0: 你像临床当中吧，我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很多这个尿道感染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即便是很顽固的这个尿道感染，我们通过用这个方子，患者都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只要说你确诊是有这个尿路感染啊，不管说你什么原因所引发的，也不管说你有没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方子它都对症。
1: 嗯，
0: 那么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哎，我们把这个方子都给它记下来，然后可以来配合使用一下。
1: 嗯，
0: 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来得及记住啊，甚至包括可能有一些啊，具体熬制的这个方法大家呢也可能没有记下来，这个就给咱们场外呢打电话啊，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一对一的再给大伙儿呢来指导。
1: 嗯，
0: 当然呢，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呢有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患者，一个是用这个方子，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重点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说治疗这个尿路感染以外呢，那么糖尿病你像各项的指标，包括血压、血糖、血脂，包括血尿酸，这些指标的一个平稳稳定，这个也是关键。
1: 嗯，
0: 啊，就是你原发的问题一定要控制好，原发问题如果控制不好，那么继发这个尿路感染它就避免不了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是重点要提醒大伙儿一下，当然这样呢咱们说也有利于说避免了其他疾病的一个反复发作。
1: 对，
0: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很多的病和糖尿病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而反过来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我们全身，它是可以引发到我们全身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身的这个并发症的。所以我们整个的治疗就是我们说的一定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得到的。
1: 对，
0: 那么如果大家呢，我们说有治病用药方面的这些困惑，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啊，跟我取得联系，我会呢根据大伙儿的情况，我们针对性的给大伙儿来指导，因为针对性的用药呢，它的效果是要更好更理想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都能正确的对待疾病，我们正确的处理，正确的用药治疗啊，也希望大家呢早日恢复健康。
1: 是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正如梁教授所说的，面对疾病，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正确的处理，正确的治疗。那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啊，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零五三幺五九五四 6544 0531 5954 6544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哎，梁教授吧。
0: 你好，是我。
4: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太想跟你说说话了。我打了好几次了，一直都打不进来，今天可算轮着我了。我平时没事就听你节目，觉得你讲的那些东西实在不忽悠人，是真给老百姓说事的。真的，我天天听，学到不少东西，今天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头真是挺高兴的。
0: 欢迎你。
4: 真的非常感谢梁教授。
2: 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希望通过一个电话能帮大伙儿理一理思路，把复杂的健康问题给大家说明白，这样就化繁为简了，对吧？我也说句良心话，咱们特别能理解患者的心声，都想早点好起来，都想少花钱，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地把问题解决了。咱们节目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靠谱的健康知识，帮大家少走弯路。大家听的时间越长，对健康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清楚，自然收获也会更大。那您今天打电话来是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呢？
4: 对对对对，
0: 嗯嗯，
4: 我跟你说，我呢也是那个老那个糖尿病了
0: 啊，
4: 啊，这一晃吧到现在也有18个年头了、
0: 哦、
4: 啊，就是健糖那个药呢，二甲双胍啊、
0: 嗯，
4: 反正那也不行了啊，那个胰岛素呢后来也打上了，
0: 嗯，
4: 都打到28个单位了啊、嗯，完事儿呢，那个并发症呢，就是后来呢也没控制住，心脏的这块呢也不好，
0: 嗯，
4: 并且呢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不能够多说话，嗯，不能够多干活，
0: 不能累着了。
4: 对对对对、
0: 嗯、
4: 那个血压高的时候呢都150多、
0: 哦、啊，怀孕有高血压，
4: 并且呢我、嗯、我还有失眠，
0: 嗯，
4: 就是那个夜尿多，
0: 嗯，
4: 不少夜呢，就是这样、嗯、不过呢通过你的那个指导，从那个调理肾脏入手，改善那个细胞用糖那个功能，提高那个胰岛内的那个环境，
0: 嗯，
4: 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并发症呢现在都改善了
0: 啊、
4: 而且呢我现在那个心情啊可好了，就心里有底了，不害怕了，我这个糖尿病能得到改善了、嗯、也不担心就是出现那个心梗啊心衰啊或者中风这一类的了，哎呀、
0: 哦、
4: 真的心里也踏实了那种、
0: 啊、听着就很高兴的啊，
4: 对 对, 对，
0: 就是说这些方法用上以后，然后总体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啊？
4: 对对 对, 对
0: 啊，因为糖尿病也好，包括这个并发症也好，其实它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
4: 嗯，
0: 为什么你像我们从糖尿病包括并发症，我们要从调肝调肾来入手，我们最终让心肾相交了，让肺肾互通了，让脾肾互化了，让肝肾同调了，最终实际上就是把你的五脏，把你的气血，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它全部恢复。所以你自然而然，你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包括像这些并发症也好，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和控制的。啊，
4: 对对，你说的。
0: 另外我问一下，就是这方面恢复的不错，你这个睡眠这一块怎么样？
4: 我跟你说，我那个睡眠呢，现在也改善了挺多的。
0: 啊。
4: 哦，我原先呢都要吃一片，就是艾司唑仑，如果不吃根本没法睡。对对对，
0: 啊，因为睡眠我们说它是基础，一个人睡好觉了，实际上五脏它得到滋养了，包括你的细胞它也得到一定的这个滋养了。
4: 对，就是这样。
0: 嗯，
4: 就是还有我这个夜尿这一块吧。
0: 啊
4: 我跟你说一说啊，真的那时候是越睡不着觉，那个越想上厕所
0: 啊，
4: 一晚上就得3-4次吧。
0: 啊。
4: 现在那个睡眠好了，这也不就是这样折腾厕所了。完事儿呢，我早现在还有那个血压高嘛，
0: 嗯，
4: 那时候都150-156嘛。
0: 你血压跟血糖的平稳都是大事儿，这个最起码保证你全身心脏也好，大脑也好，它的供血是足的，不会说我担忧，哎呦，我心梗了，我脑梗了，我脑出血了，起码这些问题它避免的。
4: 对对对，哎呀、
0: 嗯，
4: 我跟你说，我现在呢也心情也好了，人也高兴了，无病一身轻嘛。
0: 啊，
4: 现在我跟你说，我吃了不少药，哎，都不行啊。
0: 哦，原来吃过好多药不好使，其实为什么呀？就是我经常说，你吃了那么多药不好使，并不是说这个药不好， 因为这个药它从研发到生产出来都经过三期的临床的。而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用药用的不对称，或者说呢，你用药的量它是有误的所导致。但是我觉得好好在哪儿呢？你没有自暴自弃啊，没有说我就这样了，我也不管了，反正也没效果，咱没有自暴自弃。反过来是听完节目以后，哎，第一时间打电话问，包括给的方法我们好好的配合。你想想这个多好啊，如果说听了节目你连个电话你都不打，或者说我给了你方法你配合你都不想配合，
5: 嗯，
0: 你哪会有今天这么好的这种恢复呢？对吧？
5: 确实确实，真的我也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到梁教授
0: 啊，咱们有
5: 缘。我呢平时呢就是做的笔记，这一看梁教授说的那个确实感觉非常有道理，还真的感觉挺好的。
0: 嗯，
6: 梁教授，我还想问一下，像我现在打着28个单位的胰岛素，吃着降糖药，以后有没有可能在血糖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下，在医生指导下慢慢减量或者调整方案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血糖长期控制的非常理想，比如空腹在6左右，餐后在8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 6.5 以下，并且持续稳定3到6个月，医生是有可能会考虑给您减量或者调整方案的，但一定不能自己停药，要听医生的。
6: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将来血糖真能控制的比较理想，比如空腹稳定在6左右，那是不是就说明我身体状态在往好的方向走了？到那个时候我饮食上能不能也稍微放宽一点？说心里话，我现在吃饭总是小心翼翼的，就怕吃多了血糖上去实在太难受了。
2: 您这个问题很多糖友都关心，如果血糖确实控制得非常好，饮食可以适当放宽，但要注意方法，比如偶尔吃一小块水果放在两餐之间吃，而不是饭后马上吃，同时要监测血糖，看看自己身体对这个食物的反应。总的来说，血糖控制得越好，生活质量也会越高。
6: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踏实了，梁教授。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血糖慢慢稳定下来，身体感觉也越来越好了，那是不是说明我身体代谢功能在慢慢恢复？我现在吃饭比原来注意多了，也慢慢找到了一些规律，感觉人也有精神了。
2: 您说的没错，当血糖逐步稳定，身体各项指标向好的方向发展，确实说明您的代谢功能在慢慢改善，这也是咱们糖尿病管理的目标，不是光靠药把血糖压下去，而是通过综合调理让身体自己慢慢恢复平衡。您能感觉到有精神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6: 太好了，梁教授。还有一个事儿，我原来心脏不好，心律不齐，最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我想问一下，这跟血糖控制好了有没有关系？
2: 有关系。血糖长期偏高会损伤血管和神经，心脏也会受到影响。当血糖控制稳定了，心脏的负担会减轻，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有可能会改善。但我建议您还是定期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不要光凭感觉。如果确实好转了，医生也会根据情况给您调整用药方案。
6: 好的，我记下了，梁教授。今天跟您聊完我心里有数了，以前我是瞎着急不知道该先管哪个，现在我知道先把血糖稳住，再把饮食调整好，定期去医院复查，一步一步来。
2: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糖尿病管理是个长期的事儿，别指望一天两天就翻天覆地，只要您坚持下去，身体会给您回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有问题随时打来。
6: 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好意思问，就是尿路感染这个事，反反复复的，好一阵犯一阵，烦得很。上次听您在节目里讲过一个中医的思路，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在家能做点什么来调理？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2: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遇到。中医在调理尿路感染方面确实有很多经典思路，但我要跟您说清楚一点，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同一个方法对不同的人效果可能差别很大，所以我不能直接给您一个方子让您自己去用， 但可以给您一些安全实用的建议。
6: 好的好的，您说我记一下。
2: 第一，控制血糖是关键，血糖下来了，尿里的糖分就少了，细菌就不容易繁殖，尿路感染发作的频率自然就会降低。第二，白天多喝水，每天1500到2000毫升，多排尿，把细菌冲出去。注意是白天多喝，晚上少喝，免得影响睡眠。第二，注意个人卫生，内裤每天换洗，用纯棉透气的，方便的话每天用温水清洗局部，但不要用肥皂或者洗液反复冲洗，反而会破坏正常的菌群环境。第四，不要憋尿，有尿意就及时去厕所。第五，如果反复发作，一年超过3次，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尿常规和尿培养，看看具体是什么细菌，然后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
6: 那中医方面有什么能做的吗？
2: 中医调理尿路感染，通常是从清热利湿、通淋解毒入手，但具体用什么方法、用哪些药材，需要根据您的舌苔、脉象和体质来定，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抓药自己煮，药材的用量和配伍非常讲究，用不对反而可能伤身体。
6: 梁教授，那如果我去了医院，医生给开了药，我需要注意什么？
2: 如果医生给开了抗生素，您一定要按疗程用完，不要觉得症状没了就自己停药。很多人的尿路感染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吃2天不难受了就停了，细菌没有彻底清除，过一阵儿又长起来了。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吃几天吃几天，吃完以后再去复查一下尿常规，确认干净了才行。
6: 好的好的，梁教授，今天您跟我说的这些太有用了，我以前就是自己瞎买药吃了就好，停了就犯，从来没人给我讲这么细。
2: 您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太好了啊。其他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其他没啥问题了、
2: 啊、好
6: 好
2: 好，
6: 非常感谢，
2: 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1: 好的，我们再会了。收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7: 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
7: 哎呦，梁教授，我这一听到您声音啊，我就特别激动
2: 啊！
7: 因为啥呀？我真心的觉得，就咱们这档栏目呢，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
2: 啊，
7: 给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
2: 嗯，
7: 这就像您讲的，让大家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的好病啊。
2: 对。
7: 所以呢，给您打进电话，我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给大家伙问诊看病。
2: 应该的。
7: 尤其是您说的
2: 嗯
7: 这句话呀，我很感动，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方式啊化繁为简，
2: 嗯，
7: 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方便呀。
2: 那认真听咱们节目了啊，确实就应该这样。因为本身你想患者他有病很痛苦很遭罪，如果很复杂，其实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中间这个时间可能就给患者耽误了啊。
7: 对对，
2: 所以说大家的这种苦，大家的这种难，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都理解。而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就是给大家呢把这个方向把握对了，不让你们走大弯路，给大家把药指导又明白了，咱们没有必要乱花钱乱吃药，把这个疾病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7: 对对对
2: 啊，
7: 听您说这番话呀，真是打心里感谢梁教授，真是说到我心里了。你看我今年74了、
2: 嗯、
7: 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高，就是三高呗、
2: 啊、
7: 一直没啥症状。就是最近2年出现过啥现象呢，
2: 嗯，
7: 有时候他突然犯上那一阵儿他就迷糊啊，这一迷糊左半边身子就不会动弹了，半个多点左右我能缓过来、
2: 嗯，但你这个不好，因为你有三高的基础，尤其是一边身子我们出现这种和另外一边不一样，就像你说的我不能动它了，有的人吧、
7: 嗯、
2: 可能就是像一些麻木啊，或者说不太灵活，这个告诉你是什么，
0: 有可能是有脑梗塞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可能。当时吧，你有必要尽快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脑部的 CT 的。
7: 到医院了，反正一轮检查，最后结果说我是脑梗，就让我留院治疗了。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明显的治疗效果。出院以后我还是时不时的脑袋疼、脑袋发沉哈。平时就吃常规的降三高的药，然后呢又加点这个鞣酸的药吃着。所以心理压力大，感觉啥呢？我这身体里一直埋这个定时炸弹，就怕你说脑梗来个二犯，
0: 对，
7: 那就麻烦了。
0: 对，
7: 我就找您，就想问问怎么能少走弯路，别老是反反复复的。我也不想再做重复的检查，重复的用药。想再看病还那冤枉钱了。
0: 老同志，您这个想法我非常理解，谁都不想反反复复跑医院，反反复复花钱。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多慢性病患者都会遇到，检查做了一遍又一遍，药吃了一轮又一轮，但过一段时间问题又回来了。这是因为很多治疗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没有从根源上把身体的整体状态调理好。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能解决，但需要一个过程。
7: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0: 首先，您平时像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暂时还要按照医生的嘱咐继续吃，不能自己随便停，因为这些药是帮助您把血压、血糖、血脂维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突然停了反而容易出现危险。
7: 那我平时在家还能做点什么？
0: 平时生活当中咱们要坚持清淡饮食，少吃油腻，少吃盐，少吃甜食，多吃蔬菜和优质蛋白，比如鱼、豆腐、鸡、胸、肉。另外每天坚持适当的活动，比如饭后散步半小时，不用太累，坚持就行。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但长期坚持下来，对身体的恢复是帮助很大的。
7: 我明白了，谢谢您，梁教授。
0: 客气，有问题随时打电话。那我们就到这儿了，再见。
1: 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国内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啊，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电话切到我们直播间了。有什么情况您说。
8: 梁教授，我原来不是糖尿病，然后这心脏也不好，每天就口感干口渴的，然后睡眠也不好，尿频尿急。
0: 那恢复的不错，这就是我们方子开对了，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8: 可不是吧。但是梁教授，我最近睡眠又不好了，可焦虑了。
0: 睡眠又不好了，特别焦虑。我想问一下，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出现这个情况？
8: 梁教授，让你说着了。我家闺女检查出来子宫肌瘤，五点多偏多一点，给我愁的。我不知道是手术好啊，还是保守治疗好。梁教授，你给我拿个主意行不行？
0: 其实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对，可能你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不想做这个手术。因为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开刀做手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太大，打伤元气，谁都不想做手术。我们大夫也是一样的，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的。但是可能你又想，如果不手术，说吃药，万一小不了下不去，怕它再长大，或者说出现一些别的情况，你的担忧顾虑主要是在这儿，对不？这个我基本清楚了他的这个情况，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参考一下。第一，您让您家闺女去正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妇科 B 超，看看肌瘤的具体位置、大小、形态，有没有血供丰富，有没有压迫周围器官。第二，找妇科医生当面评估一下，
2: 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肌瘤虽然大但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有的人肌瘤不大但症状明显，也需要处理。
8: 您说到底该不该手术呢？我怕手术伤身体。
2: 您担心的这个问题很多患者都会问，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参考一下。第一，您让您家闺女去正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妇科 B 超，看看肌瘤的具体位置、大小、形态，有没有血供丰富，有没有压迫周围器官。第二，找妇科医生当面评估一下，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肌瘤虽然大但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有的人肌瘤不大但症状明显，也需要处理。
8: 那如果医生说需要手术，是不是一定要做？
2: 如果医生评估后认为需要手术，那通常是有必要的。现在的子宫肌瘤手术很多都可以做微创，创伤小，恢复快，不像过去那样大动干戈。当然，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和恢复期，所以一定要在有明确指征的情况下才去做。如果医生说可以观察，那就不用急着手术，定期复查就行。
8: 那保守治疗呢？吃药能不能把肌瘤消掉？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目前临床上对于5公分以上的子宫肌瘤，单纯靠吃药是很难完全消除的。有些药物可以控制症状，减缓生长，但很难让肌瘤彻底消失。如果有人跟您说吃我的药保证能消掉，那您要多留个心眼儿，这种说法往往是不负责任的。最稳妥的做法是先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听医生的建议，如果需要手术就做手术，如果不需要手术就定期观察。
8: 那手术后还需要调理吗？
2: 如果需要做手术，术后恢复期间可以适当配合一些中医的调理思路，比如帮助恢复体力，改善气血，但具体用什么方法，用多长时间，要等手术后根据恢复情况再决定。到时候您再打电话，我再告诉你调理方法。
8: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您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我心里踏实多了。以前我是瞎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知道，先让我闺女去医院做检查，听医生的话，该手术就手术，该观察就观察。
2: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得了病已经很痛苦了，咱们不能再自己吓自己，那我们医疗的价值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患者的痛苦。患者这个病，我们说它适合用中医，我们就要给患者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他这个病适合用西医，那我们就用西医西药的方法解决。当然，如果说患者这种病情太复杂了，他适合中西医结合，那咱们就中西医结合来给他治疗。咱们这个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少走弯路。您不用太焦虑，一步一步来。
8: 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您今天真是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2: 不客气，祝您和您家闺女都身体健康，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心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食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6: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欢迎您，梁教授啊。
6: 嗯。
4: 相信大家对于尿路感染啊，这个并不陌生哈。实际上，尿路感染在临床上很常见，而且不少糖尿病患者也容易反复出现这个问题。那梁教授，为什么糖友出现尿路感染的这个比例会这么高呢？
6: 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尿路感染呢，对于我们糖友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在常见的感染类疾病当中呢，它是排在了第二位，那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有很多的患者他是出现了尿路感染，然后才发现自己血糖高，那然后他才确诊这个糖尿病的。那么就像你刚才问到了说

0: 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他这么高发尿路感染呢？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呢讲一讲。
1: 嗯，
0: 那当然首先一个呢，就是血糖高的一个问题。因为高糖的这个环境呢，大伙儿都知道它是细菌病毒最喜欢的。
1: 嗯，
0: 就是不但容易继发感染，而且这个高糖呢作为细菌的一个能量基础，它可以使细菌的繁殖的速度至少呢可以提高2倍多。
1: 哦，就是个培养基哈。
0: 对对对。所以你像、这个细菌它就无限制的繁殖了，就是我们说的肆意生长。哎，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速度越快，那我们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越多，感染就会越重。
1: 嗯，
0: 而糖尿病患者他本身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抵抗力免疫力他很差。
1: 是的。
0: 你像如果我们说呢，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那么体内的细菌它的自身了，首先我们的免疫细胞，就我们说的这个白细胞，它会第一时间去通识掉这些细菌病毒。但是糖尿病的朋友他不行啊，因为他的免疫力破坏了，而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没有办法说我很及时的来去消灭细菌和病毒。所以同样是尿路感染，糖尿病患者恢复起来需要更多的时间，症状也可能会更明显一些。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加重视日常的管理和预防，积极配合医生进行规范的治疗。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可以通过良好的血糖控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改善的。
1: 嗯，就因为血糖高哈。
0: 没错，血糖高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肾脏是咱们身体主要的一个排糖通道。对于我们说呢，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这些患者，那么他尿糖，就是我们尿里边就会有这个血糖加号。那么这个尿糖它会造成我们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这个它就会增加我们尿路感染的一个概率。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在用药过程中，如果血糖控制的不平稳，也可能会间接影响到尿路感染的发生。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用药和感染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但具体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整体情况。
1: 嗯，
0: 你像现在很多糖尿病朋友是比较喜欢用某一类降糖药，因为它在降糖的这个同时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和大脑，而且降糖效果还不错，也不会发生这个低血糖反应。所以很多糖友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一类的用药。
1: 嗯，
0: 但是大家呢，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说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吗？很多朋友肯定是不知道，其实它是通过肾脏排糖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那么你想，这部分朋友，即便说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你的尿糖它会很高，
1: 嗯，
0: 所以这个尿糖高呢，它也加剧了我们说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包括这个细菌的一个滋生，继发尿路感染。
1: 哦，
0: 那这个和用药有关系。
1: 您讲到这儿，梁教授哈，据我了解啊，这个尿路感染哈，看似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毛病，但是它发作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反复的感染，让患者叫苦连天。那别人排尿是痛快了，自己排尿是遭罪呀。
0: 对，
1: 每次发病呢，这个尿液啊，就像是滚烫的钢水流过尿道，灼痛无比。所以呢，用尿痛如焚来形容都不为过呀，太痛苦了。
0: 嗯嗯，
1: 而且呢，很多人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啊，根本是无从下手。你说这个尿路感染哈，犯了治。治了又犯，哎呀，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尿路感染呢，对于患者来讲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他最大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因为他反反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发作。
1: 这个在临床当中确实比较常见，
0: 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
1: 哦，
0: 而且复发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治疗，那么它的难度会更大。
1: 嗯，
0: 处理起来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我曾经接诊的一个患者，他是老糖友了，糖尿病好些年了，后来就一直被尿路感染反复困扰着。刚开始的时候症状并不重，他就是觉得下身有点痒， 也不是天天痒，就是一阵一阵的。排尿的时候呢，有点不舒服，说不上多疼，就是有点烧烧的，热热的感觉。当时他也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可能就是上火了，过两天就好了。后来实在觉得不得劲，就去医院看了看。医生说是尿路感染，给开了点药。他回家吃了两三天，症状就没了。他心想，哎，这不就是个小毛病吗？好了就得了，然后就把药给停了。可没过多久，大概一两个月吧，这毛病又犯了。这次跟上回可不一样了，痒得厉害多了，不是一阵一阵的，是那种老觉得不得劲，坐也不安，站也不安的那种感觉。上厕所也勤了，一趟一趟的，有时候刚从厕所出来没多一会儿，又得回去。最让他头疼的是什么呢？是尿急。就是那个劲儿一上来，他就得赶紧往厕所跑，慢一点都不行，心里头特别慌，因为这个他连门都不敢出了。为什么？怕路上找不到厕所。你说咱们平时出门逛个街买个菜那是很轻松的事儿，可他不行，他每去一个地方先把厕所的位置打听好了，有时候家里有事儿非得出门，他就得提前计划好路线，路上哪个地方有厕所心里都得有数。他跟我说，有一回坐公交车，半路上那个劲儿上来了，那叫一个着急，恨不得马上下车。从那以后，他出门之前就尽量不喝水，就怕路上出状况。大伙儿想想，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因为这毛病活得这么不方便，心里头得多憋屈。其实他不是不想治，他是觉得这毛病反反复复的，总也去不了根儿，慢慢就没信心了。后来他找到我，我跟他说，你这个情况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不是治不好，而是前面的治疗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这一次的感染彻底控制住，然后再从根儿上调理，减少它反复的机会。他听了之后，这回下定决心了，认认真真配合，用药该用多久用多久，自己也不再随便停药了。同时我们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给他一些调理的建议，慢慢的他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尿频尿急那些症状一点一点减轻了，后来基本上就正常了。他特别高兴跟我说，早知道能好成这样，我早就不该自己瞎琢磨，早该听大夫的话。所以咱们今天讲这个，就是希望糖尿病的朋友别把尿路感染当成小事，一开始就把它重视起来，该用药用药，该复查复查，别觉得自己好了就擅自停药，把这个毛病规范的处理好了，就能避免后面那些大麻烦，生活也能恢复正常。
2: 因为尿路感染，我们说除了它本身这个症状很遭罪很痛苦，其实它背后呢，咱们说也有危害的。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合并了尿路感染，那么它的这个危害性呢更大。
1: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2: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普通的尿路感染的患者，我们说是上行感染，那基本上就是这个细菌它从尿道的外口进入，然后到达我们的尿道，包括这个膀胱，这样就形成这个尿路感染。当然这种感染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而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除了上行感染以外呢，它有可能会合并有什么呢？血型的感染。
1: 血型感染。
2: 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这个免疫力是很差的。那么这种细菌的炎症呢，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遍布到全身。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朋友，没多长时间继发这个肾盂肾炎的很多。其实它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那我们想想，一旦我们的肾脏出现了这个炎症，首先患者会反复的像高热发烧，那同时你像有的会出现水肿，如果说我们治疗的不够及时不够彻底，或者说你反反复复这么来发作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可以造成像肾功能的不全急性的肾衰竭，甚至我们说到了尿毒症，它可以危及到生命。
1: 哎呦，太可怕了哈。所以也真是没有想到哈，一个小小的尿路感染哈，竟然带来致命的危险啊。那面对 这么难缠的尿路感染，我们的糖友们应该怎么办？

0: 你想你反复的清洗，反复的清洗，它可以把我们黏膜上它分泌的这个黏液它就给洗掉了。
1: 哦，
0: 其实就等于把我们尿道本身的这个保护膜它给破坏了。
1: 哎呀，是的。
0: 啊，所以说你这个后果反而是更可怕的。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过度的清洗呢，它也可能会造成黏膜的一些小的一些破溃。反过来它会加重尿路感染的这样的一个出现。
1: 嗯。
0: 那么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呢，就是用流动的这个水来清洗。啊，其实这个水温呢它不宜太高了。基本上我们说就是42到45度就可以。
1: 嗯。
0: 那么每天其实一到两次就可以。
1: 哦。
0: 啊，清洗的时候呢然后我也不建议大家说选择来用这个洗护液。因为这个洗液里边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可能大家伙不太了解。
1: 是的。
0: 它实际上你像有一些咱们说它是有这个化学的这个消毒剂的。这个它对于尿道它是有刺激有损伤。就我们说的反而它是适得其反的。那么建议大家每天我们说清洗是一到两次一早一晚就可以。晚上清洗完了以后呢症状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配合一些栓剂的那个药。
1: 嗯。
0: 因为栓剂类的药呢你像它直接可以作用到我们这个患处来发挥药性。而且主要是它的效果更好更持久。消炎杀菌的这个作用就更好了。
1: 嗯。
0: 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饮水量。啊一般每天吧建议大伙儿就是起码2500到3000毫升吧。
1: 嗯。
0: 因为这样它可以有效的稀释我们尿液当中葡萄糖的这个浓度。就是你喝的水多了排的尿就会多就是你尿糖可能会下来而且它可以起到一个冲洗尿道细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oh.
0: 啊，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预防尿路感染的一个方法
1: 嗯，
0: 然后呢大伙儿记住说我有尿了啊，我不要这个啊，一直这么拖着及时排空
1: 哦， oh, 别憋尿
0: 啊，不要憋尿不给细菌病毒它有入侵它繁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肯定就是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正确使用了。
1: 嗯。
0: 这个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重点牢记一下。因为您有了这个感染了所以我们用抗生素它是很有必要的。
1: 是。
0: 也希望大伙儿要掌握我们具体怎么来使用怎么样效果能更好。嗯、但是很多朋友吧他是因为使用抗生素的一个不当就是你不会用或者说你使用的不对了。反过来它导致这个药性呢很差甚至我们说很容易导致一个耐药性的一个发生。那临床当中呢有很多患者他是怎么用药的呢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就讲说我犯病的时候反正我就是按上回的这个经验吃一些抗生素我来控制这个症状反正吃个3天2天或者说4天5天哎呦没有症状了行了那我觉得好了我自己就停掉了。
1: 嗯。
0: 基本上患者朋友他都是这么来用的。
1: 是。
0: 因为他觉得说没有症状了我这个问题就好了这个药他就可以停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这个炎症就又反复了。其实反反复复的这个发作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一次比一次严重。而越是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越到后期它是越容易出现耐药的。
2: 你像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位患者他最开始就是反复发作用的抗生素种类比较多时间长了有些药物对他来说效果就不太理想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尿路感染这个问题不能拖也不能自己随便用药拖的时间越久后面处理起来就越麻烦。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节目反复提醒大家有问题要早一点重视规范处理避免走到不好收拾的那一步。
1: 是的，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那话说回来，梁教授，生活当中啊，大部分人吃消炎药哈，应该都是这么一个吃法，吃个2-3天，觉得我没事儿了啊，也就停了。
0: 对，
1: 没想到啊，这竟然还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0: 嗯，

0: 对于普通感染的这个病人来讲，当然我们说实际上他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的，问题不大。因为普通感染的患者，他可能说多半年，就是可能好几个月我才会出现一次感染的问题。但是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朋友来讲，啊，这个他这个感染就是我们说的他是容易反反复复。就是如果说你用抗生素他没有效果了，或者说我们说的他耐药了，我们可以想想你说他以后再犯病怎么办。
1: 是的。
0: 啊，这个就很容易会出现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啊，大伙说的无药可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是啊。
0: 那到底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大家伙一定要学会正确的来用这个抗生素。有这么几个原则啊，大伙一定要记住。尽早使用，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是一个大原则。啊，就是针对我们抗感染做治疗的这个原则。尽早使用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发现说你自我感觉有症状了，我有尿路感染的这个症状了。那你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抗生素给他用上。不要等啊，说我等我严重了我再用。因为他前期的感染相对来说比较轻微，那你这个病情就很好控制。尽早使用，这是第一大原则啊。当然我们说到的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个肯定就很好理解了。
1: 对。
0: 这个大家呢也千万不要说自欺欺人。想吃药，但是呢他又很担心药物的这个毒副反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顾此失彼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其实这个治病用药就跟打仗它是一个道理。你说敌我打仗，它肯定一定会有人员的一个伤亡的。
1: 对呀。
0: 啊，你不可能说因为怕死人然后就不打仗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用这个抗生素来治疗它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既然要用它，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按照医生规定的剂量和周期来用。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控制病情，减少反复发作的机会。那么，再有一点，最后呢，就是针对性的抗感染治疗，这个也非常重要。你像很多朋友在这方面，其实大伙儿是不太懂、不太明白的。包括像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因为现在抗生素啊，大伙儿知道它是有几大类的，那像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啊四环素类的。还有这个大环内酯类的，那么实际上它不同的这个抗生素，它是有对应的抗感染的作用。就是大家不能说，哎，人云亦云啊，说别人用这个好你也用，啊，不能这么来用，因为同样是细菌感染，你像有的患者他是球菌的感染，而有的患者是杆菌的感染，包括有的他是液氧菌的这种感染。那么我们要针对性的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抗生素，否则咱们就说呢，随便拿出一个，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哎呦，我感染了，然后家里有什么抗生素我就吃什么，
1: 拿起来就用啊。
0: 对对对，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个，就是可能你药吃了，其实它的效果不理想。反过来这个感染可能会加重，同时也会增加这个耐药性的。
1: 是的。
0: 那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呢一定要这个重视起来。
1: 嗯，
0: 那么抗生素呢，我们从医疗上来讲，它有窄谱抗生素和广谱抗生素的这个区别。这个窄谱抗生素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针对个别的菌群，它有杀菌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这个阿莫西林，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个阿奇霉素，其实这个都是窄谱抗生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广谱抗生素，它这个是针对细菌的种类呢，要更多了。你比如说像这个头孢类的抗生素。
1: 哎，那我想问问梁教授，是不是广谱的抗生素这个效果更好呢？
0: 你这个问题吧，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
1: 都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对，就想到广谱的肯定比窄谱的更好。大伙儿都会这么来认为的。实际上啊，我告诉大伙儿正好相反。就是能用窄谱的，我们不用广谱抗生素。因为这个广谱抗生素呢，它抗菌广谱，就是我们说的应用的范围，它肯定是比较大的。但是它更容易产生耐药性，它更容易出现二重的感染，就是它的针对性不强，它不如这个窄谱抗生素针对性要强。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能用一种抗生素我们来控制的感染，那我们就不会采用说用多种抗生素来控制的。
1: 嗯，
0: 那这是一个用药的原则，因为这样它既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另外我们也要防止产生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个防止出现耐药性，这个都是要全面考虑的。
1: 是的。
0: 当然关于这个抗生素的正确使用，其实它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这个咱们以后吧，以后专门给大伙儿呢，针对这方面的知识还要详细的来给大伙儿呢讲一讲。
1: 好的。那梁教授哈，既然针对尿路感染这个问题，尤其对于这个反复感染的糖友们来说，如果出现耐药的情况，治疗起来确实会比较棘手。所以我想问问您，从中医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思路呢？
0: 这个有中医在调理这类问题方面有很多经典的方法和思路，而且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效果。因为实际上尿路感染呢，在中医当中啊，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当中，他就有提到过这个病，说这个病它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呢？湿热下注所导致。
1: 哦，
0: 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呢，这个病有专门的记载，当然也有专门它的一个方药的一个使用的。
1: 嗯，
0: 历代医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形成了一些非常经典的方剂，这些方剂在临床当中应用了很多年，效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咱们今天就不妨说一说其中的一个代表方。这个相传呢是在乾隆年间吧，乾隆皇帝的母亲，他就饱受尿路感染的一个困扰，然后让皇宫内所有的这个御医呢，先后给皇太后来诊治，但是都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大伙儿都知道乾隆皇帝呢，他是很有名的孝顺啊，这个御医呢都束手无策了，所以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呢召集名医给他母亲来诊治。最后呢是一个姓黄的一个民间大夫应召呢就到了这个皇宫，然后用了这个方子。第二天呢，乾隆皇帝的母亲他这个尿路感染就很好的缓解了。那这个方子他用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张仲景的这个一个名方，叫猪苓汤。
1: 猪苓汤。
0: 今天这个我把这个方子吧，我也告诉大家伙。
1: 哎呦，太好了。
0: 咱们听节目的肯定也有一部分朋友，像糖尿病的这个朋友，反复继发尿路感染，饱受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扰。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像老年性的这个朋友，尿路感染的这个也很多的。那所以大伙儿把这个方子可以记下来。它主要呢是由猪苓、茯苓、阿胶、滑石、折泻，这个我们用多少的一个剂量呢？各一两的这个剂量。这个具体熬制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先把猪苓、茯苓、折泻、滑石，就是放在砂锅里边一同煎煮。这个滑石吧，大伙儿用纱布呢提前给它包好了。那么这四种药材我们是先煎煮两次，每次呢大约30分钟，然后把两次的这个药汁呢给它混合在一起。这个阿胶是单独来蒸化的，不是跟它们放在一起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阿胶呢里边适量的放一点水也可以，放少量的黄酒也可以，然后放在我们蒸锅里给它蒸化了。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煎好的药汁和蒸化的阿胶给它混合在一起，这个是7天的量，早晚各一次来服用。这个方子呢，就是对于我们尿路感染的患者，可以怎么说呢？效果很明显。这个方子的思路主要是从清热利湿、通淋解毒入手，很明显。就是不管说你是尿路感染导致的，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尿急、尿痛啊，甚至有的患者说排尿的时候像刀割一样的，或者说这个烧灼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包括有的患者朋友就是尿路感染已经继发了有血尿的这种情况，那么你用这个方子都能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因为糖尿病的朋友他免疫力是很不好的，很低下的，像这个方子他更适合用啊。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就我们说的抗生素已经这个耐药了，没法解决了，你这个方子它同样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个猪苓汤啊，它可以帮助大家改变我们体内的内环境，它可以让你的代谢恢复正常，它可以让你的免疫力得到提高。那么我们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内环境改变了，免疫力提高了，那么有害的细菌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1: 是的，
0: 就是你不管就是我们说的是多么奇怪的啊，或者说多么狡猾的这个细菌病毒，它都不可能在一个免疫力正常的、温度和湿度正常的人体环境里面它生存。
1: 对，
0: 而且更好好在哪儿呢？不光是把这个细菌病毒消灭了，它同时呢，使我们身体当中它有益菌大量的一个繁殖。
1: 哦，
0: 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平衡了吗？
1: 是，
0: 坏的我给你干掉了，好的我给你培养出来了。哎，达到这种动态的一个平衡了。那你尿路感染还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吗？它自然而然不会了。你像临床当中吧，我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很多这个尿道感染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即便是很顽固的这个尿道感染，我们通过用这个方子，患者都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只要说你确诊是有这个尿路感染，啊，不管说你什么原因所引发的，也不管说你有没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方子它都对症。
1: 嗯，
0: 啊，那么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哎，我们把这个方子都给它记下来，然后可以来配合使用一下。
1: 嗯，
0: 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来得及记住啊，甚至包括可能有一些啊具体熬制的这个方法，大家呢也可能没有记下来，这个就给咱们场外呢打电话。
1: 啊，
0: 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一对一的再给大伙儿呢来指导。当然呢，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呢，有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患者，一个是用这个方子，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重点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说治疗这个尿路感染以外呢，那么糖尿病，你像各项的指标，包括血压、血糖、血脂，包括血尿酸。这些指标的一个平稳稳定，这个也是关键。
1: 嗯，
0: 啊，就是你原发的问题一定要控制好。原发问题如果控制不好，那么继发这个尿路感染，它就避免不了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是重点要提醒大伙儿一下。当然，这样呢，咱们说也有利于说避免了其他疾病的一个反复发作。
1: 对，
0: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很多的病和糖尿病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而反过来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我们全身，它是可以引发到我们全身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身的这个并发症的。所以我们整个的治疗就是我们说的一定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得到的。
1: 对，
0: 那么如果大家呢，我们说有治病用药方面的这些困惑，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啊，跟我取得联系，我会呢根据大伙儿的情况，我们针对性的给大伙儿来指导，因为针对性的用药呢，它的效果是要更好更理想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都能正确的对待疾病，我们正确的处理，正确的用药治疗啊，也希望大家呢早日恢复健康。
1: 是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正如梁教授所说的，面对疾病，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正确的处理，正确的治疗。那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啊，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哎，梁教授吧。
0: 你好，是我。
3: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跟你说上话了，太想跟你说说话了。我打了好几次了，一直都打不进来，今天可算轮着我了。我平时没事就听你节目，觉得你讲的那些东西实在不忽悠人，是真给老百姓说事的。真的，我天天听，学到不少东西，今天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头真是挺高兴的。
0: 嗯，欢迎你。
3: 真的，非常感谢梁教授。
0: 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希望通过一个电话能帮大伙儿理一理思路，把复杂的健康问题给大家说明白，这样就化繁为简了，对吧？我也说句良心话，咱们特别能理解患者的心声，都想早点好起来，都想少花钱，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地把问题解决了。咱们节目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靠谱的健康知识，帮大家少走弯路，大家听的时间越长，对健康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清楚，自然收获也会更大。那您今天打电话来是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呢？
3: 对对对对，
0: 嗯嗯，
3: 我跟你说，我呢也是那个老那个糖尿病了
0: 啊，
3: 这一晃吧到现在也有18个年头了。就是健糖那个药呢，二甲双胍啊，反正那也不行了啊。那个胰岛素呢，后来也打上了，
0: 嗯，
3: 都打到28个单位了啊。完事儿呢，那个并发症呢，就是后来呢也没控制住，心脏的这块呢也不好，
0: 嗯，
3: 并且呢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不能够多说话，嗯，不能够多干活，
0: 不能累着了。
3: 对对对对，那个血压高的时候呢，都150多
0: 啊，怀孕有高血压，
3: 并且呢我还有失眠，
0: 嗯，
3: 就是那个夜尿多。不少验的，就是这样。不过呢，通过你的那个指导，从那个调理肾脏入手，改善那个细胞用糖那个功能，提高那个胰岛内的那个环境。
0: 嗯，
3: 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并发症呢，现在都改善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心情啊可好了，就心里有底了，不害怕了。我这个糖尿病能得到改善了。也不担心就是出现那个心梗啊心衰啊或者中风这一类的了。哎呀，这个真的心里也踏实了那种。
0: 听着就很高兴的啊。
3: 对对。
0: 就是说这些方法用上以后，然后总体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因为糖尿病也好，包括这个并发症也好，其实它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为什么你像我们从糖尿病包括并发症，我们要从调肝调肾来入手，我们最终让心肾相交了，让肺肾互通了，让脾肾互化了，让肝肾同调了，最终实际上就是把你的五脏，把你的气血，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它全部恢复。所以你自然而然，你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包括像这些并发症也好，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和控制的啊。
3: 对对，你说的太对。
0: 另外我问一下，就是这方面恢复的不错，你这个睡眠这一块怎么样？
3: 我跟你说，我那个睡眠呢现在也改善了挺多的
0: 啊。
3: 我原先呢都要吃一片就是艾司唑仑，如果不吃根本没法睡。对对对。
0: 因为睡眠我们说它是基础，一个人睡好觉了，实际上五脏它得到滋养了，包括你的细胞它也得到一定的这个滋养了。
3: 对，就是这样。
0: 嗯，
3: 就是还有我这个夜尿这一块吧。我跟你说一说啊，真的那时候是越睡不着觉，那个越想上厕所一晚上就得3-4次吧。现在那个睡眠好了，这也不就是这样折腾厕所了。完事儿呢，我早现在还有那个血压高嘛。那时候都155、156嘛。
0: 你血压跟血糖的平稳都是大事儿。这个最起码保证你全身心脏也好大脑也好它的供血是足的，不会说我担忧哎呦我心梗了我脑梗了我脑出血了，起码这些问题它避免了。
3: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呢也心情也好了，人也高兴了，无病一身轻嘛。原先呢我跟你说我吃了不少药，哎，都不行啊。
0: 原来吃过好多药不好使。其实为什么呀，就是我经常说你吃了那么多药不好使，并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因为这个药它从研发到生产出来都经过3期的临床的，而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用药用的不对称， 或者说呢，你用药的量它是有误的所导致。但是我觉得好好在哪儿呢？你没有自暴自弃啊，没有说我就这样了，我也不管了，反正也没效果，咱没有自暴自弃。反过来是听完节目以后，哎，第一时间打电话问，包括给的方法，我们好好的配合。你想想这个多好啊！如果说听了节目，你连个电话你都不打，或者说我给了你方法，你配合你都不想配合，
4: 嗯，
0: 你哪会有今天这么好的这种恢复呢？对吧？
4: 确实，确实，真的，我也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到梁教授。
0: 啊，咱们有
4: 我呢，平时呢就是做的笔记，这一看梁教授说的那个，确实感觉非常有道理，还真的感觉挺好的。
0: 嗯，
5: 梁教授，我还想问一下，像我现在打着28个单位的胰岛素，吃着降糖药，以后有没有可能在血糖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下，在医生指导下慢慢减量或者调整方案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血糖长期控制的非常理想，比如空腹在6左右，餐后在8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 6.5 以下，并且持续稳定3到6个月，医生是有可能会考虑给您减量或者调整方案的，但一定不能自己停药，要听医生的。
5: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将来血糖真能控制的比较理想，比如空腹稳定在6左右，那是不是就说明我身体状态在往好的方向走了？到那个时候，我饮食上能不能也稍微放宽一点？说心里话，我现在吃饭总是小心翼翼的，就怕吃多了血糖上去，实在太难受了。
0: 您这个问题很多糖友都关心，如果血糖确实控制得非常好，饮食可以适当放宽，但要注意方法，比如偶尔吃一小块水果放在两餐之间吃，而不是饭后马上吃，同时要监测血糖，看看自己身体对这个食物的反应。总的来说，血糖控制的越好，生活质量也会越高。
5: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踏实了，梁教授。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血糖慢慢稳定下来，身体感觉也越来越好了，那是不是说明我身体代谢功能在慢慢恢复？我现在吃饭比原来注意多了，也慢慢找到了一些规律，感觉人也有精神了。
0: 您说的没错，当血糖逐步稳定，身体各项指标向好的方向发展，确实说明您的代谢功能在慢慢改善，这也是咱们糖尿病管理的目标，不是光靠药把血糖压下去，而是通过综合调理让身体自己慢慢恢复平衡。您能感觉到有精神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5: 太好了，梁教授。还有一个事儿，我原来心脏不好，心律不齐，最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我想问一下，这跟血糖控制好了有没有关系？
0: 有关系，血糖长期偏高会损伤血管和神经，心脏也会受到影响。当血糖控制稳定了，心脏的负担会减轻，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有可能会改善。但我建议您还是定期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不要光凭感觉。如果确实好转了，医生也会根据情况给您调整用药方案。
5: 好的，我记下了，梁教授。今天跟您聊完，我心里有数了。以前我是瞎着急，不知道该先管哪个。现在我知道，先把血糖稳住，再把饮食调整好，定期去医院复查，一步一步来。
0: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糖尿病管理是个长期的事儿。别指望一天两天就翻天覆地，只要您坚持下去，身体会给您回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有问题随时打来。
5: 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好意思问，就是尿路感染这个事，反反复复的，好一阵犯一阵，烦得很。上次听您在节目里讲过一个中医的思路，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在家能做点什么来调理？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0: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遇到。中医在调理尿路感染方面确实有很多经典思路，但我要跟您说清楚一点，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同一个方法对不同的人效果可能差别很大，所以我不能直接给您一个方子让您自己去用，但可以给您一些安全实用的建议。
5: 好的好的，您说，我记一下。
0: 第一，控制血糖是关键。 血糖下来了，尿里的糖分就少了，细菌就不容易繁殖，尿路感染发作的频率自然就会降低。第二，白天多喝水，每天1500到2000毫升，多排尿，把细菌冲出去。注意是白天多喝，晚上少喝，免得影响睡眠。第二，注意个人卫生，内裤每天换洗，用纯棉透气的，方便的话每天用温水清洗局部，但不要用肥皂或者洗液反复冲洗，反而会破坏正常的菌群环境。第四，不要憋尿，有尿意就及时去厕所。第五，如果反复发作，1年超过3次，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尿常规和尿培养，看看具体是什么细菌，然后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
5: 那中医方面有什么能做的吗？
0: 中医调理尿路感染，通常是从清热利湿、通淋解毒入手，但具体用什么方法、用哪些药材，需要根据您的舌苔、脉象和体质来定，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抓药自己煮，药材的用量和配伍非常讲究，用不对反而可能伤身体。
5: 梁教授，那如果我去了医院，医生给开了药，我需要注意什么？
0: 如果医生给开了抗生素，您一定要按疗程用完，不要觉得症状没了就自己停药。很多人的尿路感染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吃2天不难受了就停了，细菌没有彻底清除，过一阵儿又长起来了。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吃几天吃几天，吃完以后再去复查一下尿常规，确认干净了才行。
5: 好的好的，梁教授，今天您跟我说的这些太有用了，我以前就是自己瞎买药，吃了就好，停了就犯，从来没人给我讲这么细。
0: 您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太好了啊。其他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其他没啥问题了、
0: 啊、好
5: 好，非常感谢，
0: 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1: 好的，我们再会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6: 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6: 哎呦，梁教授，我这一听到您声音啊，我就特别激动
0: 啊！
6: 因为啥呀、啊？我真心的觉得，就咱们这档栏目呢，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
0: 啊，
6: 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
0: 嗯，
6: 这就像您讲的，让大家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的好病啊。
0: 对。
6: 所以呢，给您打个电话，我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给大家伙问诊看病。
0: 应该的。
6: 尤其是您说的这句话呀、
0: 嗯、
6: 我很感动。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方式啊，化繁为简，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方便呀。
0: 啊，认真听咱们节目了啊，确实就应该这样。因为本身你想，患者他有病很痛苦很遭罪，如果很复杂，其实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中间这个时间可能就给患者耽误了啊。
6: 对对，
0: 所以说大家的这种苦，大家的这种难，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都理解。而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就是给大家呢把这个方向把握对了，不让你们走大弯路，给大家把药指导用明白了，咱们没有必要乱花钱乱吃药，把这个疾病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6: 对对对
0: 啊，
6: 听您说这番话呀，真是打心里感谢梁教授，真是说到我心里了。你看我今年74了、
0: 嗯、
6: 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高，就是三高呗、
0: 啊、
6: 一直没啥症状。就是最近2年出现过啥现象呢？
0: 嗯，
6: 有时候他突然犯上那一阵儿，他就迷糊哈。这一迷糊，左半边身子就不会动弹了，半个多点左右我能缓过来。
0: 嗯，但你这个不好，因为你有三高的基础，尤其是一边身子我们出现这种和另外一边不一样，就像你说的我不能动它了。有的人吧、
6: 嗯、
0: 可能就是像一些麻木啊，或者说不太灵活，这个告诉你是什么，有可能是有脑梗塞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可能。当时吧，你有必要尽快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脑部的 CT 的。
6: 到医院了，
0: 嗯，
6: 反正一轮检查，最后结果说我是脑梗，就让我留院治疗了，
0: 嗯，
6: 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明显的治疗效果，出院以后我还是时不时的脑袋疼，脑袋发沉哈，
0: 啊，
6: 平时就吃常规的降三高的药，
0: 嗯，
6: 然后呢又加点这个溶栓的药吃着，
0: 啊，
6: 所以心理压力大，感觉啥呢？
0: 嗯，
6: 这身体里一直埋这个定时炸弹，
0: 嗯，
6: 就怕你说脑梗来个二犯，
0: 对，
6: 那就麻烦了。
0: 对，
6: 我就找您，就想问问怎么能少走弯路，别老是反反复复的。我也不想再做重复的检查，重复的用药。
0: 嗯，
6: 呀，再看病还那冤枉钱了。
0: 老同志，您这个想法我非常理解，谁都不想反反复复跑医院，反反复复花钱。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多慢性病患者都会遇到，检查做了一遍又一遍，药吃了一轮又一轮，但过一段时间问题又回来了。这是因为很多治疗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没有从根源上把身体的整体状态调理好。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能解决，但需要一个过程。
6: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0: 首先，您平时像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暂时还要按照医生的嘱咐继续吃，不能自己随便停，因为这些药是帮助您把血压、血糖、血脂维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突然停了，反而容易出现危险。
6: 那我平时在家还能做点什么？
0: 平时生活当中，咱们要坚持清淡饮食，少吃油腻，少吃盐，少吃甜食，多吃蔬菜和优质蛋白，比如鱼、豆腐、鸡胸肉。另外，每天坚持适当的活动，比如饭后散步半小时，不用太累，坚持就行。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但长期坚持下来，对身体的恢复是帮助很大的。
6: 我明白了，谢谢您，梁教授。
0: 客气。有问题随时打电话，那我们就到这儿了，再见。
1: 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国内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梁教授。
0: 您好，欢迎你电话切到我们直播间了。有什么情况您说。
7: 梁教授，我原来不是糖尿病，然后这心脏也不好，每天就口感干口渴的，然后睡眠也不好，尿频尿急。
0: 那恢复的不错，这就是我们方子开对了，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7: 可不是吧，但是梁教授，我最近睡眠又不好了，可焦虑了。
0: 睡眠又不好了，特别焦虑，我想问一下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出现这个情况。
7: 梁教授让你说着了，我家闺女检查出来子宫肌瘤五点多偏多一点，给我愁的，我不知道是手术好啊还是保守治疗好。梁教授，你给我拿个主意行不行。
0: 其实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对，可能你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不想做这个手术。因为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开刀做手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太大，打伤元气，谁都不想做手术，我们大夫也是一样的，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的。但是可能你又想，如果不手术，说吃药，万一小不了下不去，怕它再长大，或者说出现一些别的情况，你的担忧顾虑主要是在这儿，对不对？这个我基本清楚了他的这个情况，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参考一下。第一，您让您家闺女去正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妇科 B 超，看看肌瘤的具体位置、大小、形态，有没有血供丰富，有没有压迫周围器官。第二，找妇科医生当面评估一下，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肌瘤虽然大但没有症状， 可以继续观察，有的人肌瘤不大但症状明显，也需要处理。
7: 您说到底该不该手术呢？我怕手术伤身体。
0: 您担心的这个问题很多患者都会问，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参考一下。第一，您让您家闺女去正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妇科 B 超，看看肌瘤的具体位置、大小、形态，有没有血供丰富，有没有压迫周围器官。第二，找妇科医生当面评估一下，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肌瘤虽然大但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有的人肌瘤不大但症状明显，也需要处理。
7: 那如果医生说需要手术，是不是一定要做？
0: 如果医生评估后认为需要手术，那通常是有必要的。现在的子宫肌瘤手术很多都可以做微创，创伤小，恢复快，不像过去那样大动干戈。当然，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和恢复期，所以一定要在有明确指征的情况下才去做。如果医生说可以观察，那就不用急着手术，定期复查就行。
7: 那保守治疗呢？吃药能不能把肌瘤消掉？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目前临床上对于五公分以上的子宫肌瘤，单纯靠吃药是很难完全消除的。有些药物可以控制症状，减缓生长，但很难让肌瘤彻底消失。如果有人跟您说吃我的药保证能消掉，那您要多留个心眼儿，这种说法往往是不负责任的。最稳妥的做法是先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听医生的建议，如果需要手术就做手术，如果不需要手术就定期观察。
7: 那手术后还需要调理吗？
0: 如果需要做手术，术后恢复期间可以适当配合一些中医的调理思路，比如帮助恢复体力，改善气血，但具体用什么方法，用多长时间，要等手术后根据恢复情况再决定。到时候您再打电话，我再告诉你调理方法。
7: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您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我心里踏实多了。以前我是瞎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知道，先让我闺女去医院做检查，听医生的话，该手术就手术，该观察就观察。
0: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得了病已经很痛苦了，咱们不能再自己吓自己，那我们医疗的价值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患者的痛苦。患者这个病，我们说它适合用中医，我们就要给患者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他这个病适合用西医，那我们就用西医西药的方法解决。当然，如果说患者这种病情太复杂了，他适合中西医结合，那咱们就中西医结合来给他治疗。咱们这个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少走弯路。您不用太焦虑，一步一步来。
7: 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您今天真是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不客气，祝您和您家闺女都身体健康，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956544，053159595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资深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欢迎您，梁教授啊。
3: 嗯，
1: 相信大家对于尿路感染啊这个并不陌生哈、啊、实际上尿路感染在临床上很常见，而且不少糖尿病患者也容易反复出现这个问题。那梁教授，为什么糖友出现尿路感染的这个比例会这么高呢？
3: 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尿路感染呢，对于我们糖友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在常见的感染类疾病当中呢，它是排在了第二位，那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有很多的患者他是出现了尿路感染，然后才发现自己血糖高，那然后他才确诊这个糖尿病的。那么就像你刚才问到了说，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他这么高发尿路感染呢？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呢讲一讲。那当然首先一个呢，就是血糖高的一个问题。因为高糖的这个环境呢，大伙儿都知道它是细菌病毒最喜欢的。就是不但容易继发感染，而且这个高糖呢作为细菌的一个能量基础，它可以使细菌的繁殖的速度至少呢可以提高2倍多。
1: 就是个培养基哈。
3: 对对对。所以你像、这个细菌它就无限制的繁殖了。就是我们说的肆意生长，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速度越快，那我们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越多，感染就会越重。而糖尿病患者他本身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抵抗力、免疫力他很差。
1: 是的。
3: 你像如果我们说呢，他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那么体内的细菌它的滋生了，首先我们的免疫细胞，就我们说的这个白细胞，它会第一时间去通识掉这些细菌病毒。但是糖尿病的朋友他不行啊，因为他的免疫力破坏了，而这个免疫系统呢他没有办法说我很及时的来去消灭细菌和病毒。所以同样是尿路感染，糖尿病患者恢复起来需要更多的时间，症状也可能会更明显一些，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加重视日常的管理和预防，积极配合医生进行规范的治疗。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可以通过良好的血糖控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改善的。
1: 就因为血糖高哈。
3: 没错。 血糖高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3: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肾脏是咱们身体主要的一个排糖通道。对于我们说呢，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这些患者，那么他尿糖，就是我们尿里边就会有这个血糖加号。那么这个尿糖它会造成我们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这个它就会增加我们尿路感染的一个概率。
1: 哦，
3: 哎，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3: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在用药过程中，如果血糖控制的不平稳，也可能会间接影响到尿路感染的发生。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用药和感染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但具体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整体情况。
1: 嗯，
3: 你像现在很多糖尿病朋友是比较喜欢用某一类降糖药，因为它在降糖的这个同时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和大脑，而且降糖效果还不错，也不会发生这个低血糖反应，所以很多糖友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一类的用药。
1: 嗯，
3: 但是大家呢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说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吗？很多朋友肯定是不知道，其实它是通过肾脏排糖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那么你想，这部分朋友即便说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你的尿糖它会很高。
1: 嗯，
3: 所以这个尿糖高呢，它也加剧了我们说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包括这个细菌的一个滋生，继发尿路感染。
1: 哦，
3: 那这个和用药有关系。
1: 您讲到这儿，梁教授哈，据我了解啊，这个尿路感染哈，看似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毛病，但是它发作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
3: 嗯，
1: 尤其是这个反复的感染，让患者叫苦连天。那别人排尿是痛快了，自己排尿是遭罪呀。
3: 对，
1: 每次发病呢，这个尿液啊，就像是滚烫的钢水流过尿道，灼痛无比。所以呢，用尿痛如焚来形容都不为过呀，太痛苦了。而且呢，很多人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啊，根本是无从下手。你说这个尿路感染哈，犯了治，治了又犯，哎呀，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3: 没错，没错。
1: 尿
3: 路感染呢，对于患者来讲，那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他最大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因为他反反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发作。
1: 这
3: 个在临床当中确实比较常见，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而且复发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治疗，那么它的难度会更大。处理起来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我曾经接诊的一个患者，他是老糖友了，糖尿病好些年了，后来就一直被尿路感染反复困扰着。刚开始的时候症状并不重，他就是觉得下身有点痒，也不是天天痒，就是一阵一阵的。排尿的时候呢，有点不舒服，说不上多疼，就是有点烧烧的，热热的感觉。当时他也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可能就是上火了，过两天就好了。后来实在觉得不得劲，就去医院看了看。医生说是尿路感染，给开了点药。他回家吃了两三天，症状就没了。他心想，哎，这不就是个小毛病吗？好了就得了，然后就把药给停了。可没过多久，大概一两个月吧，这毛病又犯了。这次跟上回可不一样了，痒得厉害多了，不是一阵一阵的，是那种老觉得不得劲，坐也不安，站也不安的那种感觉。上厕所也勤了，一趟一趟的，有时候刚从厕所出来没多一会儿，又得回去。最让他头疼的是什么呢？是尿急，就是那个劲儿一上来，他就得赶紧往厕所跑，慢一点都不行，心里头特别慌，因为这个他连门都不敢出了。为什么？怕路上找不到厕所。你说咱们平时出门逛个街买个菜那是很轻松的事儿，可他不行，他每去一个地方先把厕所的位置打听好了，有时候家里有事儿非得出门，他就得提前计划好路线，路上哪个地方有厕所心里都得有数。他跟我说，有一回坐公交车，半路上那个劲儿上来了，那叫一个着急，恨不得马上下车。从那以后，他出门之前就尽量不喝水，就怕路上出状况。大伙儿想想，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因为这毛病活得这么不方便， 心里头得多憋屈。其实他不是不想治，他是觉得这毛病反反复复的，总也去不了根儿，慢慢就没信心了。后来他找到我，我跟他说，你这个情况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不是治不好，而是前面的治疗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这一次的感染彻底控制住，然后再从根儿上调理，减少它反复的机会。他听了之后，这回下定决心了，认认真真配合，用药该用多久用多久，自己也不再随便停药了。同时我们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给他一些调理的建议。慢慢的，他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尿频尿急那些症状一点一点减轻了，后来基本上就正常了。他特别高兴跟我说，早知道能好成这样，我早就不该自己瞎琢磨，早该听大夫的话。所以咱们今天讲这个，就是希望糖尿病的朋友别把尿路感染当成小事，一开始就把它重视起来，该用药用药，该复查复查，别觉得自己好了就擅自停药，把这个毛病规范的处理好了，就能避免后面那些大麻烦，生活也能恢复正常。
4: 因为尿路感染，我们说除了它本身这个症状很遭罪很痛苦，其实它背后呢，咱们说也有危害的。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合并了尿路感染，那么它的这个危害性呢更大。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普通的尿路感染的患者，我们说是上行感染，那基本上就是这个细菌它从尿道的外口进入，然后到达我们的尿道，包括这个膀胱，这样就形成这个尿路感染。当然这种感染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而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除了上行感染以外呢，它有可能会合并有什么呢？血型的感染。
1: 血型感染。
4: 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这个免疫力是很差的。那么这种细菌的炎症呢，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遍布到全身。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朋友没多长时间继发这个肾盂肾炎的很多。其实它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那我们想想，一旦我们的肾脏出现了这个炎症，首先患者会反复的像高热发烧，那同时你像有的会出现水肿。如果说我们治疗的不够及时不够彻底，或者说你反反复复这么来发作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可以造成像肾功能的不全急性的肾衰竭，甚至我们说到了尿毒症，它可以危及到生命。
1: 太可怕了哈。所以也真是没有想到哈，一个小小的尿路感染哈，竟然带来致命的危险啊。那面对这么难缠的尿路感染，我们的糖友们又该怎么办？该如何正确的治疗呢？梁教授。
4: 治疗这一块吧，首先是不要过度的清洁。因为出现尿路感染以后呢，你像很多朋友就想的，我得洗一洗，甚至有的朋友是一天好几次。
1: 多洗几遍啊。
4: 对。大伙儿就觉得我多洗几次能给它洗干净了。能把这个细菌我给它洗出去。就觉得这个清洁度会越高，可以减轻感染。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呢，人体的这个黏膜其实它本身有抵御这个细菌病毒入侵的这个作用。你像你反复的清洗反复的清洗，它可以把我们黏膜上它分泌的这个黏液它就给洗掉了。其实就等于把我们尿道本身的这个保护门它给破坏了。
1: 是的。
4: 所以说你这个后果反而是更可怕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过度的清洗呢，它也可能会造成

0: 是的。
1: 它实际上你像有一些咱们说它是有这个化学的这个消毒剂的，这个它对于尿道它是有刺激有损伤，就我们说的反而它是适得其反的。那么建议大家每天我们说清洗是一到两次，一早一晚就可以。晚上清洗完了以后呢，症状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配合一些栓剂的那个药。
0: 嗯，
1: 因为栓剂类的药呢，你像它直接可以作用到我们这个患处来发挥药性，而且主要是它的效果更好更持久，消炎杀菌的这个作用就更好了。
0: 嗯，
1: 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饮水量啊，一般每天吧建议大伙儿就是起码2500到3000毫升吧。
0: 嗯，
1: 因为这样它可以有效的稀释我们尿液当中葡萄糖的这个浓度，就是你喝的水多了排的尿就会多，就是你尿糖可能会下来，而且它可以起到一个冲洗尿道细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哦，
1: 啊，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预防尿路感染的一个方法。
0: 嗯，
1: 然后呢大伙儿记住，说我有尿了啊，我不要这个啊一直这么拖着，及时排空。
0: 哦，别憋尿
1: 啊，不要憋尿。
0: 嗯
1: 嗯，不给细菌病毒它有入侵它繁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嗯，
1: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肯定就是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正确使用了。
0: 嗯，
1: 这个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啊重点牢记一下，因为您有了这个感染了，所以我们用抗生素它是很有必要的。
0: 是，
1: 也希望大伙儿要掌握我们具体怎么来使用，怎么样效果能更好。嗯，但是很多朋友吧，他是因为使用抗生素的一个不当，就是你不会用啊，或者说你使用的不对了，反过来它导致这个药性呢很差，甚至我们说很容易导致一个耐药性的一个发生。
0: 嗯，
1: 那临床当中呢有很多患者他是怎么用药的呢？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就讲，那说我犯病的时候，反正我就是按上回的这个经验吃一些抗生素，我来控制这个症状，反正吃个3天2天啊，或者说4天5天，哎呦没有症状了，行了，那我觉得好了，我自己就停掉了。
0: 嗯，
1: 基本上患者朋友他都是这么来用的。
0: 是。
1: 那因为他觉得说没有症状了，哎我这个问题就好了，这个药他就可以停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这个炎症就又反复了。其实反反复复的这个发作，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一次比一次严重。而越是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越到后期它是越容易出现耐药的。
2: 你像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位患者，他最开始就是反复发作，用的抗生素种类比较多，时间长了，有些药物对他来说效果就不太理想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尿路感染这个问题不能拖，也不能自己随便用药，拖的时间越久，后面处理起来就越麻烦。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节目反复提醒大家，有问题要早一点重视，规范处理，避免走到不好收拾的那一步。
0: 是的，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那话说回来，梁教授，生活当中啊，大部分人吃消炎药哈，应该都是这么一个吃法，吃个2-3天，哎，觉得我没事儿了啊，也就停了。
1: 对，
0: 没想到啊，这竟然还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1: 对于普通感染的这个病人来讲，当然我们说实际上他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的，问题不大。因为普通感染的患者他可能说多半年，就是可能好几个月我才会出现一次感染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朋友来讲啊，这个他这个感染就是我们说的他是容易反反复复。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用抗生素他没有效果了，或者说我们说的他耐药了，我们可以想想，你说他以后再犯病怎么办？
0: 是的，
1: 啊，这个就很容易会出现，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啊，大伙儿说的无药可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是啊，
1: 那到底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大家伙儿一定要学会正确的来用这个抗生素。
0: 嗯，
1: 有这么几个原则啊，大伙儿一定要记住。
0: 嗯，
1: 尽早使用，剂量要足， 疗程要够，这是一个大原则。
0: 嗯，
1: 啊，就是针对我们抗感染做治疗的这个原则。
0: 嗯，
1: 尽早使用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发现说你自我感觉有症状了，我有尿路感染的这个症状了，那你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抗生素给它用上。
0: 嗯，
1: 不要等啊，说我等我严重了我再用，因为它前期的感染相对来说比较轻微，那你这个病情就很好控制。尽早使用，这是第一大原则啊。当然我们说到的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个肯定就很好理解了。
0: 对，
1: 这个大家呢也千万不要说自欺欺人，想吃药但是呢他又很担心药物的这个毒副反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顾此失彼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其实这个治病用药就跟打仗它是一个道理，你说敌我打仗，它肯定一定会有人员的一个伤亡的。
0: 对呀，
1: 啊，你不可能说因为怕死人然后就不打仗了，对不对？
0: 是的，
1: 用这个抗生素来治疗它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既然要用它，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按照医生规定的剂量和周期来用。
0: 嗯，
2: 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控制病情，减少反复发作的机会。
1: 那么再有一点，最后呢，就是针对性的抗感染治疗，这个也非常重要。
0: 嗯，
1: 你像很多朋友在这方面，其实大伙儿是不太懂、不太明白的。
0: 嗯，
1: 包括像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
0: 嗯，
1: 因为现在抗生素啊，大伙儿知道它是有几大类的，那像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啊四环素类的，还有这个大环内酯类的。那么实际上，它不同的这个抗生素，它是有对应的抗感染的作用。
0: 嗯，
1: 就是大家不能说，哎，人云亦云啊，说别人用这个好你也用，啊，不能这么来用，因为同样是细菌感染，你像有的患者他是球菌的感染，而有的患者是杆菌的感染，包括有的他是液氧菌的这种感染。
0: 嗯，
1: 那么我们要针对性的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抗生素，否则咱们就说呢，随便拿出一个，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哎呦，我感染了，然后家里有什么抗生素我就吃什么，
0: 拿起来就用啊。
1: 对对对，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个，就是可能你药吃了，其实它的效果不理想。
0: 嗯，
1: 反过来这个感染可能会加重，同时也会增加这个耐药性的。
0: 是的，
1: 那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呢一定要这个重视起来。
0: 嗯，
1: 那么抗生素呢，我们从医疗上来讲，它有窄谱抗生素和广谱抗生素的这个区别。这个窄谱抗生素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针对个别的菌群，它有杀菌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这个阿莫西林，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个阿奇霉素，其实这个都是窄谱抗生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广谱抗生素，它这个是针对细菌的种类呢要更多了。你比如说像这个头孢类的抗生素。
0: 哦，那我想问问梁教授，是不是广谱的抗生素这个效果更好呢？
1: 嗯，你这个问题吧，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
0: 都有这样的疑问啊。
1: 对，就想的广谱的肯定比窄谱的更好。
0: 嗯，
1: 大伙儿都会这么来认为的。实际上啊，我告诉大伙儿正好相反。
0: 哦，
1: 就是能用窄谱的我们不用广谱抗生素。
0: 哦，
1: 因为这个广谱抗生素呢，它抗菌广谱，就是我们说的应用的范围它肯定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但是它更容易产生耐药性，它更容易出现二重的感染，就是它的针对性不强，它不如这个窄谱抗生素针对性要强。
0: 哦，
1: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能用一种抗生素我们来控制的感染，那我们就不会采用说用多种抗生素来控制的。
0: 嗯，
1: 这是一个用药的原则，因为这样它既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另外我们也要防止产生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个防止出现耐药性，这个都是要全面考虑的。
0: 是的，
1: 当然关于这个抗生素的正确使用，其实它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这个咱们以后吧，以后专门给大伙儿呢，针对这方面的知识还要详细的来给大伙儿呢讲一讲。
0: 好的，那梁教授哈，既然针对尿路感染这个问题，尤其对于这个反复感染的糖友们来说，如果出现耐药的情况，治疗起来确实会比较棘手。所以我想问问您，从中医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思路呢？
2: 这个有中医在调理这类问题方面有很多经典的方法和思路，而且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1: 因为实际上尿路感染呢，在中医当中啊，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当中，他就有提到过这个病，说这个病它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呢？湿热下注所导致。
0: 哦，
1: 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呢？这个病有专门的记载，当然也有专门它的一个方药的一个使用的。
0: 嗯，
2: 历代医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形成了一些非常经典的方剂。这些方剂在临床当中应用了很多年，效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咱们今天就不妨说一说其中的一个代表方。
1: 这个相传呢是在乾隆年间吧，乾隆皇帝的母亲他就饱受尿路感染的一个困扰，然后让皇宫内所有的这个御医呢先后给皇太后来诊治，但是都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大伙儿都知道乾隆皇帝呢他是很有名的孝顺啊，这个御医呢都束手无策了，所以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呢召集名医给他母亲来诊治。最后呢是一个姓黄的一个民间大夫应召呢就到了这个皇宫，然后用了这个方子。第二天呢乾隆皇帝的母亲他这个尿路感染就很好的缓解了。
0: 哦，
1: 那这个方子他用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张仲景的这个一个名方，叫猪苓汤。
0: 猪苓汤。
1: 今天这个我把这个方子吧我也告诉大家伙。
0: 哎呦太好了。
1: 咱们听节目的肯定也有一部分朋友像糖尿病的这个朋友反复继发尿路感染。饱受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扰，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像老年性的这个朋友尿路感染的这个也很多的。那所以大伙儿把这个方子可以记下来。它主要呢是由猪苓、茯苓、阿胶、滑石、折泻，这个我们用多少的一个剂量呢？各一两的这个剂量。这个具体熬制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先把猪苓、茯苓、折泻、滑石就是放在砂锅里边一同煎煮。这个滑石吧大伙儿用纱布呢提前给它包好了。那么这四种药材我们是先煎煮两次，每次呢大约30分钟，然后把两次的这个药汁呢给它混合在一起。啊，这个阿胶是单独来针化的，不是跟它们放在一起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阿胶呢里边适量的放一点水也可以，放少量的黄酒也可以，然后放在我们蒸锅里给它蒸化了。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煎好的药汁儿和蒸化的阿胶给它混合在一起。这个是七天的量，早晚各一次来服用。这个方子呢就是对于我们尿路感染的患者可以怎么说呢，
2: 效果很明显。这个方子的思路主要是从清热利湿、通淋解毒入手。
1: 很明显。就是不管说你是尿路感染导致的，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尿急、尿痛啊，甚至有的患者说排尿的时候像刀割一样的，或者说这个烧灼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包括有的患者朋友就是尿路感染已经继发了有血尿的这种情况，那么你用这个方子
2: 都能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
1: 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因为糖尿病的朋友他免疫力是很不好的，很低下的，像这个方子它更适合用啊，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就我们说的抗生素已经这个耐药了没法解决了，你这个方子它同样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因为这个猪苓汤啊它可以帮助大家改变我们体内的内环境，它可以让你的代谢恢复正常，它可以让你的免疫力得到提高。那么我们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内环境改变了，免疫力提高了，那么有害的细菌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0: 是的，
1: 就是你不管就是我们说的是多么奇怪的啊，或者说多么狡猾的这个细菌病毒，它都不可能在一个免疫力正常的、温度和湿度正常的人体环境里面它生存。
0: 对，
1: 而且更好在哪儿呢？不光是把这个细菌病毒消灭了，它同时呢使我们身体当中它有益菌大量的一个繁殖。
0: 哦，
1: 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平衡了吗？
0: 是，
1: 坏的我给你干掉了，好的我给你培养出来了。
0: 嗯，
1: 达到这种动态的一个平衡了。 那你尿路感染还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吗？它自然而然不会了。
0: 嗯，
1: 你像临床当中吧，我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很多这个尿道感染的患者。
0: 嗯，
1: 就是即便是很顽固的这个尿道感染，我们通过用这个方子，患者都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嗯，
1: 只要说你确诊是有这个尿路感染，啊，不管说你什么原因所引发的，也不管说你有没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方子它都对症。
0: 嗯，
1: 啊，那么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哎，我们把这个方子都给它记下来，然后可以来配合使用一下。
0: 嗯，
1: 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来得及记住啊，甚至包括可能有一些啊具体熬制的这个方法，大家呢也可能没有记下来。这个就给咱们场外呢打电话。
0: 啊，
1: 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一对一的再给大伙儿呢来指导。
0: 嗯
1: 嗯，当然呢，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呢，有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患者，一个是用这个方子，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重点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说治疗这个尿路感染以外呢，那么糖尿病，你像各项的指标，包括血压、血糖、血脂，包括血尿酸。这些指标的一个平稳稳定，这个也是关键。
0: 嗯，
1: 啊，就是你原发的问题一定要控制好。原发问题如果控制不好，那么继发这个尿路感染，它就避免不了是反反复复的。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我们是重点要提醒大伙儿一下。当然这样呢，咱们说也有利于说避免了其他疾病的一个反复发作。
0: 对。
1: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很多的病和糖尿病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而反过来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我们全身，它是可以引发到我们全身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身的这个并发症的。所以我们整个的治疗就是我们说的一定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得到的。
0: 对，
1: 那么如果大家呢，我们说有治病用药方面的这些困惑，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啊，跟我取得联系，我会呢根据大伙儿的情况，我们针对性的给大伙儿来指导，因为针对性的用药呢，它的效果是要更好更理想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都能正确的对待疾病，我们正确的处理，正确的用药治疗啊，也希望大家呢早日恢复健康。
0: 是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正如梁教授所说的，面对疾病，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正确的处理，正确的治疗。那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啊，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哎，梁教授吧？
1: 你好，是我。
4: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太想跟你说说话了。我打了好几次了，一直都打不进来，今天可算轮着我了。我平时没事就听你节目，觉得你讲的那些东西实在不忽悠人，是真给老百姓说事的。真的，我天天听，学到不少东西，今天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头真是挺高兴的。
1: 嗯，欢迎你。
4: 真的非常感谢梁教授。
2: 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就是希望通过一个电话能帮大伙儿理一理思路，把复杂的健康问题给大家说明白，这样就化繁为简了，对吧？我也说句良心话，咱们特别能理解患者的心声，都想早点好起来，都想少花钱，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把问题解决了。 咱们节目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靠谱的健康知识，帮大家少走弯路。大家听的时间越长，对健康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清楚，自然收获也会更大。那您今天打电话来是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呢？
4: 对对对对，
2: 嗯嗯，
4: 我跟你说，我呢也是那个老那个糖尿病了
2: 啊
4: 啊，这一晃嘛到现在也有18个年头了、
2: 哦、
4: 啊，就是健糖那个药呢，二甲双胍啊、
2: 嗯，
4: 反正那也不行了啊，那个胰岛素呢后来也打上了，
2: 嗯，
4: 都打到28个单位了啊、嗯，完事儿呢，那个并发症呢就是后来呢也没控制住，心脏的这块呢也不好。
2: 嗯，
4: 并且呢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不能够多说话，嗯，不能够多干活，
2: 不能累着了。
4: 对对对对，
2: 嗯、
4: 那个血压高的时候呢，都150多
2: 啊，怀孕有高血压。
4: 并且呢，我、嗯、我还有失眠，
2: 嗯，
4: 就是那个夜尿多，
2: 嗯，
4: 不少夜呢，就是这样、嗯。不过呢，通过你的那个指导，从那个调理肾脏入手，改善那个细胞用糖那个功能，提高那个胰岛内的那个环境。
2: 嗯，
4: 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并发症呢，现在都改善了，
2: 啊、
4: 而且呢，我现在那个心情呀、啊、可好了，就心里有底了，不害怕了，我这个糖尿病能得到改善了，也不担心就是出现那个心梗啊、心衰呀、啊、或者中风这一类的了。哎呀，真的真的心里也踏实了那种。
2: 嗯、啊啊，听着就很高兴的啊。
4: 对对对，
2: 就是说这些方法用上以后，然后总体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2: 啊、因为糖尿病也好，包括这个并发症也好，其实它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
4: 嗯，
2: 为什么你像我们从糖尿病包括并发症，我们要从调肝调肾来入手，我们最终让心肾相交了、嗯，让肺肾互通了，让脾肾互化了，让肝肾同调了，最终实际上就是把你的五脏，把你的气血，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它全部恢复。所以你自然而然，你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包括像这些并发症也好，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和控制的啊。
4: 对对，你说的。
2: 另外我问一下，就是这方面恢复的不错，你这个睡眠这一块怎么样？
4: 我跟你说，我那个睡眠呢现在也改善了挺多的
2: 啊。
4: 我原先呢都要吃一片就是艾司唑仑，如果不吃根本没法睡。对对对
2: 啊，因为睡眠我们说它是基础，一个人睡好觉了，实际上五脏它得到滋养了，包括你的细胞它也得到一定的这个滋养了。
4: 对，就是这样。
2: 嗯，
4: 就是还有我这个夜尿这一块吧。
2: 啊
4: 啊，我跟你说一说啊，真的那时候是越睡不着觉，那个越想上厕所
2: 啊，
4: 一晚上就得3-4次吧
2: 啊。
4: 现在那个睡眠好了，这也不就是这样折腾厕所了。完事儿呢，我早现在还有那个血压高嘛，
2: 嗯、
4: 那时候都155、156嘛。
2: 你血压跟血糖的平稳都是大事儿，这个最起码保证你全身心脏也好，大脑也好，它的供血是足的，不会说我担忧，哎呦，我心梗了，我脑梗了，我脑出血了。起码这些问题他避免的。
4: 对对对，哎呀、
2: 嗯，
4: 我跟你说，我现在呢也心情也好了，人也高兴了，无病一身轻嘛。
2: 啊，
4: 原来现在我跟你说，我吃了不少药，哎，都不行哎、
2: 啊。啊，原来吃过好多药不好使，其实为什么呀？就是我经常说，你吃了那么多药不好使，并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因为这个药它从研发到生产出来都经过3期的临床的，而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用药用的不对症。或者说呢，你用药的量它是有误的所导致，但是我觉得好在哪儿呢？你没有自暴自弃啊，没有说我就这样了，我也不管了，反正也没效果，咱没有自暴自弃。反过来是听完节目以后，哎，第一时间打电话问，包括给的方法我们好好的配合。你想想这个多好啊！如果说听了节目你连个电话你都不打，或者说我给了你方法你配合你都不想配合，
4: 嗯，
2: 你哪会有今天这么好的这种恢复呢？对吧？
4: 确实确实，真的我也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到梁教授、
2: 啊、咱们有
4: 缘。我呢平时呢就是做的笔记，这一看梁教授说的那个确实感觉非常有道理，还真的感觉挺好的。
2: 嗯，
5: 梁教授，我还想问一下，像我现在打着28个单位的胰岛素，吃着降糖药，以后有没有可能在血糖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下，在医生指导下慢慢减量或者调整方案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血糖长期控制得非常理想，比如空腹在6左右，餐后在8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 6.5 以下，并且持续稳定3到6个月，医生是有可能会考虑给您减量或者调整方案的，但一定不能自己停药，要听医生的。
5: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将来血糖真能控制的比较理想，比如空腹稳定在6左右，那是不是就说明我身体状态在往好的方向走了？到那个时候，我饮食上能不能也稍微放宽一点？说心里话，我现在吃饭总是小心翼翼的，就怕吃多了血糖上去，实在太难受了。
2: 您这个问题很多糖友都关心，如果血糖确实控制得非常好，饮食可以适当放宽，但要注意方法，比如偶尔吃一小块水果，放在两餐之间吃，而不是饭后马上吃，同时要监测血糖，看看自己身体对这个食物的反应。总的来说，血糖控制得越好，生活质量也会越高。
5: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踏实了，梁教授。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血糖慢慢稳定下来，身体感觉也越来越好了，那是不是说明我身体代谢功能在慢慢恢复？我现在吃饭比原来注意多了，也慢慢找到了一些规律，感觉人也有精神了。
2: 您说的没错，当血糖逐步稳定，身体各项指标向好的方向发展，确实说明您的代谢功能在慢慢改善，这也是咱们糖尿病管理的目标，不是光靠药把血糖压下去，而是通过综合调理，让身体自己慢慢恢复平衡。您能感觉到有精神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5: 太好了，梁教授。还有一个事儿，我原来心脏不好，心律不齐，最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我想问一下，这跟血糖控制好了有没有关系？
2: 有关系，血糖长期偏高会损伤血管和神经，心脏也会受到影响。当血糖控制稳定了，心脏的负担会减轻，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有可能会改善。但我建议您还是定期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不要光凭感觉。如果确实好转了，医生也会根据情况给您调整用药方案。
5: 好的，我记下了，梁教授。今天跟您聊完，我心里有数了。以前我是瞎着急，不知道该先管哪个，现在我知道先把血糖稳住，再把饮食调整好，定期去医院复查，一步一步来。
2: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糖尿病管理是个长期的事儿，别指望一天两天就翻天覆地，只要您坚持下去，身体会给您回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有问题随时打来。
5: 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好意思问，就是尿路感染这个事，反反复复的，好一阵犯一阵，烦得很。上次听您在节目里讲过一个中医的思路，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在家能做点什么来调理？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2: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遇到。中医在调理尿路感染方面确实有很多经典思路，但我要跟您说清楚一点，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同一个方法对不同的人效果可能差别很大，所以我不能直接给您一个方子让您自己去用，但可以给您一些安全实用的建议。
5: 好的好的，您说我记一下。
2: 第一，控制血糖是关键，血糖下来了，尿里的糖分就少了，细菌就不容易繁殖，尿路感染发作的频率自然就会降低。第二，白天多喝水，每天1500到2000毫升，多排尿，把细菌冲出去。注意是白天多喝，晚上少喝，免得影响睡眠。第二，注意个人卫生，内裤每天换洗，用纯棉透气的，方便的话每天用温水清洗局部，但不要用肥皂或者洗液反复冲洗，反而会破坏正常的菌群环境。第四，不要憋尿，有尿意就及时去厕所。第五，如果反复发作，一年超过3次，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尿常规和尿培养，看看具体是什么细菌，然后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
5: 那中医方面有什么能做的吗？
2: 中医调理尿路感染， 通常是从清热利湿、通淋解毒入手，但具体用什么方法、用哪些药材，需要根据您的舌苔、脉象和体质来定，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抓药自己煮，药材的用量和配伍非常讲究，用不对反而可能伤身体。
5: 梁教授，那如果我去了医院，医生给开了药，我需要注意什么？
2: 如果医生给开了抗生素，您一定要按疗程用完，不要觉得症状没了就自己停药。很多人的尿路感染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吃两天不难受了就停了，细菌没有彻底清除，过一阵儿又长起来了。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吃几天吃几天，吃完以后再去复查一下尿常规，确认干净了才行。
5: 好的好的，梁教授，今天您跟我说的这些太有用了，我以前就是自己瞎买药，吃了就好，停了就犯，从来没人给我讲这么细。
2: 您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太好了
1: 啊。其他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其他没啥问题了、
2: 啊、好
5: 好
2: 好，
5: 非常感谢，
2: 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0: 好的，我们再会了。顺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6: 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
6: 哎呦，梁教授，我这一听到您声音啊、嗯、我就特别激动
2: 啊。
6: 因为啥呀、啊、我真心的觉得就咱们这档栏目呢、
2: 嗯、
6: 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
2: 啊，
6: 给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
2: 嗯，
6: 这就像您讲的，让大家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的好病啊。
2: 对，
6: 所以呢，给您打进电话，我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给大家伙问诊看病。
2: 应该的。
6: 尤其是您说的
2: 嗯
6: 这句话呀、嗯、我很感动，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方式啊化繁为简，
2: 嗯，
6: 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方便呀。
2: 那认真听咱们节目了啊，确实就应该这样。因为本身你想，患者他有病很痛苦很遭罪，如果很复杂，其实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中间这个时间可能就给患者耽误了啊。
6: 对的。
2: 所以说大家的这种苦，大家的这种难，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都理解。而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就是给大家呢把这个方向把握对了，不让你们走大弯路、
6: 嗯、
2: 给大家把药指导又明白了，咱们没有必要乱花钱乱吃药，把这个疾病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6: 对对对
2: 啊，
6: 听您说这番话呀，真是打心里感谢梁教授，真是说到我心里了。你看我今年74了、
2: 嗯、
6: 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高，就是三高呗、
2: 啊、
6: 一直没啥症状。就是最近两年出现过啥现象呢，
2: 嗯，
6: 有时候他突然犯上那一阵儿，他就迷糊啊，这一迷糊左半边身子就不会动弹了，半个多点左右我能缓过来、
2: 嗯，但你这个不好，因为你有三高的基础，尤其是一边身子我们出现这种和另外一边不一样，就像你说的我不能动它了。有的人吧、
6: 嗯、
2: 可能就是像一些麻木啊，或者说不太灵活，这个告诉你是什么，有可能是有脑梗塞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可能。当时吧你有必要尽快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脑部的 CT 的。
6: 到医院了，
2: 嗯，
6: 反正 一轮检查最后结果说我是脑梗、
2: 嗯，
6: 就让我留院治疗了。
2: 嗯，
6: 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明显的治疗效果。出院以后我还是时不时的脑袋疼，脑袋发沉哈。
2: 嗯、啊。
6: 平时就吃常规的降三高的药。
2: 嗯。
6: 然后呢又加点这个溶酸的药吃着。
2: 啊。
6: 所以心理压力大，感觉啥呢？
2: 嗯，
6: 我这身体里一直埋着个定时炸弹，
2: 嗯、
6: 就怕你说脑梗来个二犯，
2: 对，
6: 哎呀，那就麻烦了。
2: 对对对，
6: 我找您就想问问，怎么能少走弯路？别老是反反复复的。我也不想再做重复的检查，重复的用药。
2: 嗯，
6: 再看病还那冤枉钱了。
2: 老同志，您这个想法我非常理解，谁都不想反反复复跑医院，反反复复花钱。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多慢性病患者都会遇到，检查做了一遍又一遍，药吃了一轮又一轮， 但过一段时间问题又回来了。这是因为很多治疗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没有从根源上把身体的整体状态调理好。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能解决，但需要一个过程。
6: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2: 首先，您平时像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暂时还要按照医生的嘱咐继续吃，不能自己随便停，因为这些药是帮助您把血压、血糖、血脂维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突然停了反而容易出现危险。
6: 那我平时在家还能做点什么？
2: 平时生活当中咱们要坚持清淡饮食，少吃油腻，少吃盐，少吃甜食，多吃蔬菜和优质蛋白，比如鱼、豆腐、鸡、胸、肉。另外，每天坚持适当的活动，比如饭后散步半小时，不用太累，坚持就行。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但长期坚持下来，对身体的恢复是帮助很大的。
6: 我明白了，谢谢您，梁教授。
2: 客气，有问题随时打电话。那我们就到这儿了，再见。
0: 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健康守护者，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国内大型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梁教授。
2: 你好，欢迎你，电话切到我们直播间了。有什么情况您说。
7: 梁教授，我原来不是糖尿病，然后这心脏也不好，每天就口感干口渴的，然后睡眠也不好，尿频尿急。
2: 那恢复的不错，这就是我们方子开对了，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7: 可不是吧。但是梁教授，我最近睡眠又不好了，可焦虑了。
2: 睡眠又不好了，特别焦虑，我想问一下，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出现这个情况？
7: 梁教授，让你说着了，我家闺女检查出来子宫肌瘤，五点多偏多一点，给我愁的，我不知道是手术好啊，还是保守治疗好。梁教授，你给我拿个主意行不行？
2: 其实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对，可能你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不想做这个手术，因为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开刀做手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太大，打伤元气，谁都不想做手术。我们大夫也是一样的，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的。但是可能你又想，如果不手术，说吃药，万一小不了下不去，怕它再长大，或者说出现一些别的情况，你的担忧顾虑主要是在这儿，对不？这个我基本清楚了他的这个情况，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参考一下。第一，您让您家闺女去正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妇科 B 超，看看肌瘤的具体位置、大小、形态，有没有血供丰富，有没有压迫周围器官。第二，找妇科医生当面评估一下，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肌瘤虽然大但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有的人肌瘤不大但症状明显，也需要处理。
7: 您说到底该不该手术呢？我怕手术伤身体。
2: 您担心的这个问题很多患者都会问，我给您几个建议，您参考一下。第一，您让您家闺女去正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妇科 B 超，看看肌瘤的具体位置、大小、形态，有没有血供丰富，有没有压迫周围器官。第二，找妇科医生当面评估一下，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肌瘤虽然大但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有的人肌瘤不大但症状明显，也需要处理。
7: 那如果医生说需要手术，是不是一定要做？
2: 如果医生评估后认为需要手术，那通常是有必要的。现在的子宫肌瘤手术很多都可以做微创，创伤小，恢复快， 不像过去那样大动干戈。当然，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和恢复期，所以一定要在有明确指征的情况下才去做。如果医生说可以观察，那就不用急着手术，定期复查就行。
7: 那保守治疗呢？吃药能不能把肌瘤消掉？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目前临床上对于5公分以上的子宫肌瘤，单纯靠吃药是很难完全消除的。有些药物可以控制症状，减缓生长，但很难让肌瘤彻底消失。如果有人跟您说吃我的药保证能消掉，那您要多留个心眼儿。这种说法往往是不负责任的。最稳妥的做法是先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听医生的建议。如果需要手术就做手术，如果不需要手术就定期观察。
7: 那手术后还需要调理吗？
2: 如果需要做手术，术后恢复期间可以适当配合一些中医的调理思路，比如帮助恢复体力，改善气血，但具体用什么方法，用多长时间，要等手术后根据恢复情况再决定。到时候您再打电话，我再告诉你调理方法。
7: 好的，我记住了。梁教授，您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我心里踏实多了。以前我是瞎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知道，先让我闺女去医院做检查，听医生的话，该手术就手术，该观察就观察。
2: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得了病已经很痛苦了，咱们不能再自己吓自己，那我们医疗的价值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患者的痛苦。患者这个病，我们说它适合用中医，我们就要给患者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他这个病适合用西医，那我们就用西医西药的方法解决。当然，如果说患者这种病情太复杂了，他适合中西医结合，那咱们就中西医结合来给他治疗。咱们这个节目开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少走弯路。您不用太焦虑，一步一步来。
7: 太谢谢您了，梁教授，您今天真是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2: 不客气，祝您和您家闺女都身体健康，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新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在那白马山的半山腰石亭子里边，一僧一道一盘棋下了3天，好歹这盘棋算是下完了，这才发觉旁边还有个看棋的呢。老道说：“啊，这位相公请了。”那个蓝山文士含笑说：“啊，道长请了。”说完又对着旁边的老和尚深施一礼：“老方丈，别来无恙，一切可安好啊？”老和尚一愣，站起来：“阿弥陀佛，这位施主莫非与贫僧曾经有过缘分吗？”蓝山文士又是一笑：“大师父，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一年前小可在贵寺疗伤之际，信赖大师跟那位相缘师父会与照顾，并成大师父施以妙手，大师父莫非忘怀了？”
4: 哦，
3: 智明和尚哦了一声，一双眸子大是惊讶，上前几步：“无量佛，这么说相公你是寇施主啊？”那个蓝山文士一笑：“啊，不错，大师傅，你总算想起来了。在下寇英杰，此次前来正是专程向大师傅跟那位相缘禅师谢恩来了。”智明和尚哎呦一声：“啊，不敢当，不敢当啊！寇施主，一年多不见。此刻看来你简直是脱胎换骨，仿佛是换了一个人呐。施主，你要不自行报名，贫僧是万万认不出来呀，奇哉奇哉。”旁边那个清水观的观主也哈哈大笑：“哎，哈哈哈哈，闹了半天你们原来是旧相好啊，哎，这可就难怪了。哎，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哎，我有什么不对呀？你看看，这位寇相公远来是客，你和尚不但不予接待，却让人家在这儿连坐了3天的冷石头板凳，就连茶饭也是人家自理。你说这岂非是太不像话了？”智明和尚哈哈一笑：“哎呀，要这么说果真是我的不对了啊。走走走，请施主到寺中用餐。只不过是，哎，这2年香火不盛，寺中也没有什么好茶饭接待你呀。”说到这儿，老方丈那张脸可就罩起了大片的愁云了。寇英杰上前又是一抱拳：“老方丈，你不必发愁。在下这次出来，我收缴了几个盗匪组织的买卖，得了不少的不义之财。这次来啊，我就是专为捐献而来的。”说吧，又打背后解析了一个小木箱子，双手送了过去。智明和尚一惊：“哎呀，这可是太不敢当了。大师，有了这笔钱呐， 贵寺今后当不至再为钱财的事而发愁了。志明和尚是感激地说：“
4: 高施主啊，这可真是造福鄙寺了。”
3: 一边说，随即打寇英杰的手里边把那个箱子接了过来。
5: 他万万不曾想到那只箱子竟是那样的沉重，
3: 等接到手中，脚下不由打了个踉跄。老方丈赶紧把这箱子放到石机上了。
4: 寇施主啊，
3: 这里边到底是多少钱呢？寇英杰说：“黄金700两，另有白银300两，合共是1000两之数啊。”“
4: 这可怎么敢当啊？施主大善事在上，请受老衲一拜。”
3: 一边说着，老和尚当真就要拜倒下来了。
6: 寇英杰连忙上前把他扶住了。志明方丈口宣符号：“
3: 阿弥陀佛。”“寇施主，你此来除了惠顾鄙寺以外，当时还有另外的重任吧？”顿了一顿，他双手合十：“
4: 无量佛，
3: 鄙寺受了施主这么大的恩典，受之有愧呀。施主，你要是有什么差遣，即请不吝指示，老衲亦当量力而为呀。”
6: 寇英杰微微一笑：“老禅师，你误会了。在下此来确实有事要办，但是却万万不敢惊动老方丈佛门中人。二位师父请坐。”这一僧一道才欠身坐定。寇英杰说：“不瞒二位师父，小可乃是郭白云老剑客身后弟子，这次是专程回返师门的。”
5: 志明方丈跟清水观主又是相继一愣。老方丈不胜惊喜地站起来：“哎呀，这么一说，那可就更失敬了，原来是寇少庄主啊。”“
4: 少施主，不是老衲出家人多话呀。少施主，你早就该回来了。少施主继承郭老王爷托遗重任，授以道统，这门户中事可是不能轻易的推卸放弃不管呢。”
3: 清水观主也戳叹了一声：“对呀，白马山庄如今是越闹越不像话了。少侠客，你可回来了，关于贵师门中的事可就说来话长啊。”
6: 寇英杰黯然地点了点头：“二位老师父说的是，在下这次回来正是在求证有关闭门之主相传说，上请二位师父本主关怀初衷，知无不言才好啊。”
3: 志明方丈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唉，这话可就不知从何说起喽，要说的话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6: 清水观主也说：“
4: 少侠呀，感情你还不知道呢。”“
6: 不瞒二位师父，在下虽铁列仙师门墙，却一直不被二位师兄所承认，被迫出走。这两年来我奋发苦练绝技，自信已经具有相当的火。”

因念及先师故事的嘱托，不得不打点精神，力图振作，甘犯万险，也要振兴先师所留交之遗志啊。志明方丈又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少施主啊，你这么说可就对了。话说到这儿，哎，少施主，我就全告诉你吧。清水观主也含笑说，这就叫皇天有眼，吴大爷这两年的所作所为，不止对不起当年老庄主的教诲，简直把郭老庄主的脸都给丢尽了，连带着也给正派的武林泄气。难得少侠有这番雄心，真该好好的整顿一下门风了。对，观主说的极是，这就是在下这次重返师门的主要原因。有关两位师兄的传说，在下此行也曾调查过，只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下不得不小心求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少施主，你要问起这件事儿，老衲我就不得不实话实说了。方丈，有话请说当面。志明方丈苦笑了一下，大概是两个月以前，因为庙里边香火不济，白马山庄老庄主定的月俸银子又久拖不给，是老衲被迫不得已才找出了当年令师郭老庄主亲批的手令，我找上山庄去。且慢，老师傅，那手令上都说了些什么呀？阿弥陀佛，令师手谕大意为述说善行之职责，并委托老衲所主持的白塔寺负责每月向白马山庄索取俸银白银50两。手令上除有郭老王爷亲笔拒绝以外，并盖有白马山庄的火掌金印为记呀。哦，我明白了。大师父，您继续说下去吧。是老衲呀，进的白马山庄，几经转托，才得见着一个姓许的副庄主。寇英杰听了不由就是一愣。且慢，大师，你说到那个姓许的副庄主，我好像没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呢。阿弥陀佛，少施主啊，你当然不会知道啊，这个姓许的副庄主老衲以前也不曾见过，后来才知道此人姓许名铎，人称智多星，原来是余内24令的一名坛主，后来啊被那铁海棠特别引荐来到了白马山庄，才当上了副庄主的。寇英杰听了不仅神色抖得一变，冷笑了一声没有说话。那清水观主却插口说，寇少侠，你可知道如今白马山庄上上下下可全都得听这位许副庄主的，吴大爷现在他连一半的家也当不了了。寇英杰冷冷一笑，那这么一说，这事情比外边传说的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志明方丈点了点头，事实确实是如此啊。唉，方丈请再说下去。

0: 也是一样，哪怕是吴大爷批准，他不准还是没用。当下这个许铎还故事大方的差人真的把我带去见吴大爷了。那么方丈到后来可曾见着我那大师兄啊？见着了，见着了。说到这儿，老方丈脸上却起了一片怒容。可真是没想到啊，这位吴大庄主如今竟变成了这种样子，简直是不通人情世故啊。莫非老方丈跟他发生了冲突？事情啊是这样的，对这件事提起来他好像是有无限的烦恼。当我看到了这位吴庄主之后，想不到他的态度蛮横之极啊，比那位媳妇庄主更为恶劣。唉，老衲真是做梦也不曾想到。他对老方丈你怎么了？寇少侠呀，你那位大师兄态度实在是太坏了，当时他竟把郭老庄主生前所留交的手令要了去，三把两把他给撕个粉碎呀。那清水观主也忍不住一腔的怒火，大声地说，简直是岂有此理，这位吴庄主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大和尚，这口气你就这样忍下去了吗？志明方丈说，老衲忍是忍不下去啊，那是因为那个吴大爷出言无状，还让人把老衲给撵出去，为此才逼迫老衲跟他理论，没想到这个吴大爷竟然恃强欺人，猝然间向老衲出手啊。寇英杰跟那清水观主听了不禁都大惊失色。志明方丈双手合十，又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老衲这多年来虽不曾把功夫落下，可是比起那吴庄主来毕竟还差了许多呀。老方丈，你莫非受了伤？正是如此啊，这都怨老衲武功不济，自不量力啊，当时动手之下吃那吴大爷掌力击中了前胸，当场口吐鲜血，受了重伤啊。清水观主大喊了一声，他竟敢下此毒手，他怎么不敢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吴大爷一看伤了老衲，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当场更生出歹意，想把老衲当场毙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说有贵客铁夫人上门了，吴大爷这才不得不中途罢手，却让人把老衲拉出庄外暴尸荒郊。老和尚不胜清苦地叹息了一声，唉，可叹老衲身受重伤，年事又高，那两个抬老衲而出的恶奴却唯恐老夫不死，竟然居高临下把老衲硬行给丢下了山涧。寇英杰听到这儿一声不吭，那双眼睛里边却交织着凌人的怒火，显然是已经怒到了极点。唉，总算是人不该死，吾行有救啊。 多亏了老衲身上一件袈裟，中途挂在了峭壁之上，老衲才捡得了一条活命啊。哦，怪不得有一阵子我看见你在床上躺着，好像是躺了好几个月吧，我还以为你是得了什么病呢，原来是在养伤啊。老衲对外只好说是有病啊。事后那个吴大爷还声恐老衲不死，曾经派人到庙里来寻找老衲，幸亏老衲事先早已防到了这一点，特意嘱咐各弟子一番，如此才算逃得了活命啊。往后这件事儿你还是大意不得呀。是啊是啊，老衲知道，所以老衲才改了法号，我把那智明啊改为了智空。对于白马山庄跟与那24令的人，我是都特别的加以小心注意啊。他双手合十，余悸犹存地说，无量佛，经过这件事之后，老衲的观念更加改变了许多，再也不敢着意凡俗之事了。话方至此，却见寇英杰站身而起，脸色十分沉着，冷冷地说，老方丈，你所说的可是实情？这老衲句句失言呐、少侠，莫非怀疑老衲所言不实吗？方丈，你不要误会，因为这件事情重大，在下不得不调查清楚。出家人不打诳语，少侠若不相信，请看老衲身上所中这一掌，便知非虚了。说罢，老和尚把衣服解开了，把胸脯露了出来。就在他前胸靠左边，留着一个鸡心形的掌印儿。尽管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那个掌印儿依然明显在目，颜色是暗紫的，形状就像一颗鸡心。寇英杰看了一眼，已经禁不住神色猝变，一点儿都不错，这正是吴大爷最为擅长的乾元问心掌。寇英杰当然不会忘记当年自己那一掌之恨，两相印证之下，他焉能再有所怀疑？寇英杰亲自给老方丈把衣服理好，内心尽管是痛愤到了极点，但是外表却没有显露出来。老方丈，你所受的耻辱和痛楚，这全怪在下。由于在下威信不足，未曾尽到先师故事时的嘱托，在下是深感愧疚，老方丈勿请海涵。说罢，深深地向着智明方丈拜了一拜，随即一抱拳，在下我告辞了。智明方丈愣了一下，这才转过念头来，忙不迭地说，哎呀，寇少侠，寇少侠，你这是上哪儿去呀？敢莫是要上那白马山庄？寇英杰说，不错，正是要去白马山庄。智明方丈跟清水观主相继一愣，寇英杰却头也不回地走了。阳春三月，莺飞草长，白马山庄从外表上看去，气势显然比以前略有不同。巍峨的高大院墙的四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兴建了几十座碉斗。这些个碉斗全都清一色的用的岩石垒建而成，每座都约有五丈高下，上尖下方，看上去气势十分的威严，彼此之间又隔着一定的距离，是前呼后应，看上去实属大观。寇英杰远远的拉马来到了岭前，这条路他可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巧遇师兄乌大爷，当时被他那前缘问心掌打落岩下，如果不是艾玛黑水仙通灵，自己早已经做了见底的冤魂。如今他又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在那片悬崖前，他勒缰住马，回想着当日的情景，心里那番感受可就不用提了。上一次啊，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催马直奔白马山庄，来到岭前，他勒住了马，向四下里打望了一下，这条路那他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年也就在这里半途巧遇大师兄乌大爷的情景，当时被乌大爷的前缘问心掌打落悬崖，要不是他的爱马黑水仙通灵，自己早已经做了见底冤魂。如今他又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在那片悬崖前，他勒住了缰绳，回想着当日的情景，心里那番感受可就不用提了。接着他又往前走了大概有一里多路，意外地发现到一座拱门耸立在正前方的山道隘口，却有两个黑衣壮汉各自手握腰刀，威风凛凛站在左右。寇英杰一直拉马走到近前，这才停住了脚步。那两名汉子对看了一眼，其中有一个随即向前跨了一步，大声地问：哎，你是干什么呢？怎么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啊？去。寇英杰沉声问：哎呀，这里有什么规矩啊？那个汉子立时怒形于色，把眉毛一横：这儿早就不通行人了，要想游山玩景啊，到那边去，那边去啊，这儿不行。寇英杰此来原就没安着好心，一看这种情形，更算是对了他的心意了，当下微微一笑，诚心逗他：老兄，你这个话可就错了，既然是不通行人，那还要这条山路干什么呢？他妈的，你小子没长眼睛是不是啊？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我看清楚了，这儿不是白马山庄吗？那个汉子呼的一下抽出了腰刀，正要上前，另外一个忽然过来了：哎，老马，且慢。那个拔刀汉子闻声站住，却回过头怒冲冲地说：那么这个家伙，你看看他是诚心来找咱们麻烦的，我看八成就是咱们副庄主关照让咱们注意的那个人。后来这个汉子已经走到近前了，在寇英杰的身前站一抱拳：请教朋友，你贵姓大名啊？寇英杰点了点头：啊，我姓寇。怎么，这儿上山的人还得通名报姓啊？那个汉子嘿嘿一笑，露出白森森的一嘴牙齿，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寇英杰：啊，那倒不必， 我说这位寇朋友，你大概是外乡客吧？我们这里可是不招待外人呐，寇朋友，你可有入庄的腰牌啊？哎呀，没有啊。那么你是来干什么的？我来看朋友的。看谁呀？吴大爷。那汉子愣了一下，哼，要喊吴庄主啊，那是你们的称呼。先是拔刀的那个汉子一听，大喊了一声，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样啊，这小子是不是诚心捣乱啊？他竟敢直呼咱们庄主的名字，这不是诚心找茬吗？嘴里说着，这个人脚下一个抢扑之势，已经来到了寇英杰的身前了，掌中刀抡圆了，嗖的一股子刀锋直向着寇英杰的当头就直劈了下来。对付这类角色，寇英杰简直是毫不在意，他一只手还带着马缰绳呢。就在对方那个汉子手中的刀眼看已经快要落到脑门的时候，他把右腕轻轻这么一震，已经把手上那半截皮缰绳给抡起来了，就像是一条腾空而起的怪蛇一样，只一下那缰绳就缠在那个汉子手中的刀锋之上了。紧接着寇英杰手势轻轻往起这么一带，就把那汉子手中的钢刀给夺出手了。就听见苍啷一声，空中画出了劈炼也似的一道白光，那个刀飞了。按说寇英杰既然现了身手，已经足可以使他们两个人知难而退了，可是偏偏这二位啊是鬼迷了心窍了。那个后来上前的汉子总算是旁观者清，心里边倒是存了几分畏惧，一看这情形，赶紧伸手往身上一摸，摸出了一个物件，随即往空中这么一挥，就听见空中嘖发出了几缕带状的白烟，紧接着发出了清脆的一声爆响，啪，爆开了有十几团火花。不用说，这是一种特制的信号火弹。空山回响，虽然并非是什么强烈的爆炸物件，可是那响声也惊动四野，响彻云霄。说时迟，那时快，也就在这汉子出手求救的同时，另外那名汉子已经怒笑一声，飞身直向寇英杰扑了过来。显然这个人的身手也不弱呀，他虽然手中已经失去了钢刀，却依然不甘心示弱，随着他腾空飞起的身子，却用连环脚朝着寇英杰的面门和前胸两处的要害就猛踢了过来。这手要是拿来对付别人，那的确还真够得上是威力。寇英杰本来以为对方啊不过是两个看门汉子，哪里会有什么杰出的功夫呢？等到这个汉子的拳脚相加这一刻，他才忽然觉悟到这个人的身手原来也不简单。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自从宇内24令三番两次在寇英杰的手上吃了大亏之后，消息可就传到白马山庄来了。白马山庄方面自然也就有所警惕了，那位副庄主智多星许铎更是大为紧张，特意的加了仔细，把手下最得力的所谓七金刚分别派出来安插在两处登山的隘口，让他们在这儿看守门户。眼前这两个黑衣汉子，一个叫黑心长向七，也就是此刻向寇英杰出手的这个人，另外那个叫飞叉手柳元。
1: 这两个人呢，今天是头一天当班，想不到一上来就遇见寇英杰这个厉害的主了。他们当时心中就是一愣，我说这个人是不是许副庄主关照要注意的那个人呢？可是一想呢，又不对，因为传说中那个跟宇内二十四令过不去的奇人，他长相跟这个人不一样啊。听说那个人长得是奇丑无比啊，是个大红脸，跟眼前这位翩翩风度的公子可是大不一样啊。
0: 所以才会使得那个黑心长向七儿一上来掉以轻心，吃了大亏了，从而也就导致他接下来所以会施展如此凌厉的杀手。
1: 可是这种招式要是对付别人，那显得是相当的有威力，可是对付眼前的寇英杰，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只见那寇英杰轻轻把手一挥，这个家伙竟然滚下了山坡了。剩下那个汉子飞叉手柳元，就是远比他这个同伴要机灵多了，一看同伴被人家给推下山去了，不由大吃一惊，脚尖飞点，他不进反退，嗖的一下退身一丈开外。好小子，感情你是不想活了。嘴里边嚷着，一抬手，苍啷一声，已经把身边那口鱼鳞刀抽了出来。这个飞叉手柳元刚刀出手，却是不敢近身，只把手中的刀指着寇英杰，连声的冷笑，现出一副色厉内荏的模样来。寇英杰却是连正眼也不看他一眼，只管拉着马大步向前走去。那个飞叉手柳元职责在身呢，一看这不管不行了，他要进门了，只急得怪叫一声，硬着头皮扑了过来。寇英杰像是根本就没把他放在心上，一径拉马前行。飞叉手柳元打身后猛地飘上来，搂头就是一刀砍了下来。眼看着掌中的刀已经砍到对方的脑门上了，却只见寇英杰身子嚯的向左边微微那么一闪，那个柳元这一刀可就走了空了。没等他抽刀换式，寇英杰一只左手已经递了出来了。他不是打人的，却是抓刀的。飞叉手柳元只觉这个刀身那么一震，就被对方用两个手指头把刀锋给捏住了。紧接着就觉得有一股子冷流寒电猝然之间由打那个刀身上朝他身上逼过来了。刘元之全身由不住打了个哆嗦，他却使劲地握住刀不放，然而他却不能支持多久。紧接着就见他身子再一次的猛烈的抖动，随着寇英杰轻轻向外这么一推，全身笔直的就朝后边倒下去了。立刻他倒下的身子就变得僵硬，只是那把钢刀还紧紧的抓在手上呢，显然他已经死了。这时候寇英杰的敌意已经完全显示出来，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已经把黑心长象棋飞叉手柳元全都给摆平在地了。当然他绝不会认为对方就此罢休的。一想到这儿，就听见有一阵云板之声响彻云霄，在这深谷大岭，这种声音更是奇声悠扬，震人耳鼓。白马山庄的弟子已经开始大举出动了，来人分为两波，头一波为数大概有七八个人，穿的一色的蓝衣服，他们是由左边扑了过来；另一波穿的是灰衣裳，却是由右边扑了过来。 好像是双龙出海，在极短暂的快速时间里，已经又打两面包抄到了眼前了。寇英杰的那匹马惊吓得连声长嘶不已，但是却无法脱开主人紧扣着的缰绳，只急得那匹马四个蹄子乱蹦乱跳。蓝辉这两对子来人已经来到眼前，采取了左右包抄之势，转眼之间就把寇英杰连人带马给围在正中了。来的一共是16个人，穿灰衣服的八个，穿蓝衣服的八个，每个人身上都是劲装，一口闪电鱼鳞刀斜背在背后，左边肩上更闪出一面黑气铸胎的强劲怒弓，肋下是一撮白羽凋零。看来人的身手更像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寇英杰眼光一扫，心里边已经是雪亮了。只因为眼前为数甚多的来人之中，居然连一张比较熟悉的脸都没有，这可就证明了一点，这些人全都不是白马山庄原有之人。是以个人身手而论，显然是来自一个训练极为严格的机构。那么除了宇内24令，还能有什么人？这好戏还在后头呢。这蓝灰两色弟子包抄之事一完成，震人耳骨的云板之声抖得戛然而止。就在这个时候，寇英杰一抬头，只见在那山谷上树林子的梢上，蒙壳里飞出了两片红影，乍一入目，你还会以为那是两只硕大无比的巨鸟呢。只是紧接着你可就看清楚了，原来那是两个人。你说这人胆敢在那俊俏的山岭上，在那树梢上走吗？施展如此轻功之人的确是武林罕见，加以来人身上那两件飘飘的红衣，猛看上去真像是红云天降。好快的身法，那百十丈的峻岭看上去只是转眼之间他就来到眼前了。寇英杰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眼前这两个人，心中甚是呐喊，感情来者二人显然又是没见过面的生脸。来的这两个人由打外表上看去，年纪大约在30左右。奇怪的是，这两个人长得他怎么那么像呢？兔眉傲目兜风耳，一脸的精悍之气，你只要一眼看上去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二位啊是孪生兄弟。也许是两个人长得太像了，简直像得让人难以分辨，所以造物者特意给他们留下一个明显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显示在双方的耳朵上，一个是右耳，一个是左耳，就像刀切的那么缺了么那一块。两个人是各披了一件鲜红的披风，那里边穿的是墨绿色的劲衣，右边那位啊背后十字星交叉着背了一对骷髅锤，左边这个人却是围着一口扁刀。凡是宇内24令的人断断不会不知道这两个怪人的底细。事实上，这双孪生兄弟乃是目前最得总令主铁海棠器重的两个手下了。两个人还有个绰号叫怒江双瞳，使骷髅双锤的名叫江天左，使刀的那个名叫江天佑。有关这两个孪生兄弟的传说，江湖上 倒是不多。他们两个人乃是铁氏在苗疆采珠的时候由敌对而结识的，最后许以众筹而收服在手下效命。这姜氏兄弟二人本来是苗族，自幼就学会了穿山入林的轻功绝技，后来啊被苗族一位艺人叫青毛兽立铁山收在门下传以绝技。至于青毛兽立铁山这个老怪物，那江湖上的传说可就太多了，然而也只是人云亦云，真正见过的人确实不多。不过这不多的几个人当中却包括了宇内24令的总令主铁海棠。据说这两个强者曾经有过几次邂逅，然后青毛兽立铁山便隐居在苗疆，却把一双爱徒交给了铁海棠。这当中隐藏着什么秘密，局外人可就不得而知了。铁海棠显然对姜氏弟兄极为器重，他两个人刚刚归顺，立刻就被分配来到了白马山庄，可见他们对此山庄也是十分重视的。可是这怒将双瞳狂妄无忌，野性难驯，全庄上下无不对此二人心存警惕，不敢轻易的招惹他。寇英杰的来到正是他们两个人梦寐以求，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次他们两个可遇见了生平最厉害的对头了。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到达，飞星天坠一般落在了寇英杰的身旁，可真称得上是动如风静如松。你看来的是那么急猛，可是说停就停，等到落地站稳了之后，真称得上是一尘不惊。四只眼睛同时都集中在寇英杰的身上了。那个江天佐豁的向前跨了一步，用手一指寇英杰，小子你竟敢闯山，给我拿下。两名蓝衣弟子闻令各自大喝一声，一纵身形欺身前进，各伸右手向着寇英杰的身上就急速地抓了过来。寇英杰当然不会把他们看在眼中了，举手之间就躺下了一对儿。这一下可是激怒了这怒江双瞳了，弟兄两个避开了寇英杰的正面之势，各自从斜面攻了过来。寇英杰冷笑了一声，仍然是一言不发。他转过身子，从容不迫地把手中所牵的那匹马系好在树上，这才回头向着江天佐。虽然他不能够不顾兼顾二人，但是他那双炯炯的目神却死死地盯在江天佐的身上了。只见那江天佐快速地向前切了进去，起步的势子甚为怪异，只那么一抬腿他就到了寇英杰的左边了，右手炸出一掌直向寇英杰的左肋就插了下去。与此同时，那江天佑打另外一方面也切入了过来，只见他双掌突起，一上一下朝着寇英杰的胸腹猛击了过来。原来这个姜氏弟兄啊，最善于联手攻击，何况他们又是孪生兄弟，自然是心有灵犀的，所以出手进退搭配的是天衣无缝。对方兄弟既然一上来就以厉害相加，那说不得也就得让他们尝尝厉害了。寇英杰一念及此，江天佑的双掌已经雷霆万钧之势袭到了身前，他陡然 运吸真气，把身子火得挺了一挺，只听见砰砰两声，江天佑的双掌全数击中。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寇英杰并没有倒下，反之那个击出双掌的江天佑却是吃了极大的苦头。众目睽睽之下，只见他的脸色倏地一阵大变，原本黄焦焦的面色突然涨得一片通红，瘦削的身体就像是忽然被闪电所中那样打了一个急颤。随着寇英杰平土的掌势，那江天佑的身子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呼的一下他就飞了出去了。至此同时，只听见另一面的江天佐发了一声怪笑，身子打了个踉跄，也像是喝醉了酒一样，脚下一阵蹒跚，差一点跌倒在地。陡然间他再一次发出了一声厉笑，瘦躯躬身之间像箭也似的扑到了寇英杰的身前。他是生道人道，人道锤道，然而他那雷霆万钧的攻势却受阻于寇英杰奇妙的一式手法。在所有人根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当口，江天佐的两只锤已然落了空了。寇英杰仍然站在原来的位置上，是纹风不动，一双手掌缓缓地由胸前放了下来。他只不过是比了一个姿势，却又使得这个江天佐狼狈地败退而走。江天佐的脸上现出了极为惊吓的表情，显然是面临大敌。然而他绝不甘心就此落败服输，何况那寇英杰还伤了他兄弟江天佑，他更不能就此跟他善罢甘休。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最好时节。顺应夏季的繁秀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夏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增益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大家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甚至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依然可以治病养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依然接着上节课聊，说一个人啊，要想有个良好的生命体征、良好的生命状态，要想健康、要想长寿，我们第一个要保证什么呢？就是有充足的精气神、调达的情志。这个精气神就是我们生命的能量啊，就是身体内部需求的能量。调达的情志就有一个好的心情，七情五志豁达，七情失中，脏腑功能才能正常。那昨天跟大家去强调的说，人要有充足的精气神，这个精气神要充足，说怎样才能充足呢？第一个，先减少的损耗，对吧？它的损耗越多越浪费，那我们就越容易虚亏。要想减少虚亏，是不是就得不能铺张浪费呀？就跟家里过日子一样，说要想家里富裕，那是不是家里的花销经济支出就不能铺张浪费啊？合理的支出行，不合理支出是不是就是浪费呀？所以说呢，要合理支出自己的精气神。那首先谈到的就是说，特别是这几年我们突然间感觉身体就不行了，原因在哪儿？就是说我们这两年病毒 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耗了我们大量的能量，就精气神、生命的能量、身体的能量被消耗。一个是免疫在提升、在强化，免疫在提升、在强化塑造过程当中，它需要大量的生命的能量，叫精气神，所以它耗费了很多。那它被建立起来了，被强大了，它不是放那摆设的，它要干嘛呢？它要消灭病毒的。所以在病毒的对抗过程当中，就需要大量的生命能量，就是我们的精气神又被消耗了。说按照以往没有这些事儿啊，我们身体维持啊生命状态呢还是够的，所以说也不会出现那种虚脱乏力、没精神、没体力、没状态啊，身体软，什么也不愿意干，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干不动，也不会出现这个现状，对吧？只是有了一个诱因。当然我说了，这个因只是一种诱因，其实我们身体早就已经像这个木船一样千疮百孔烂了，早就存在问题了。即使没有这个还会有其他问题。说我们身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跟我们这些年太安逸生活有关系。其实我们身体各方面，我告诉大家，跟以往比都在下降，整个身体的素质状态跟头些年几十年比真的远远不如。你看看，不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跟以往身体没法比。你看以前这个孩子十几岁啊，他真的都可以下地干活，相当一个劳动力了。就是头些年五六十年前，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当家了，支撑起一个家庭了，从精力上、从体力上、从各方面，是吧？你这个孩子，你看现在的孩子跑个运动会他能骨折了啊，干点什么气喘吁吁，一点力量没有。你看孩子是这样。你再说这个现在这个女性，现在这个女性动不动这个贫血，动不动那个亏虚，动不动这个血压低，动不动这个头晕那个迷惑。你看过去那些女性，真的女的当男人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身体。这个女性啊，在分娩的时候马上要生小孩了，还在田间或者岗位上工作呢，有的孩子就直接生在地里了。说怎么做到的？那种人这个身体啊，抵抗力啊，免疫力啊，你想想，挺着那么大的肚子啊，还在忙活呢，还在劳动呢，你说那个身体行不行？以前的人知道什么叫感冒吗？什么是风啊？什么是寒呢？是不是？什么是感冒啊？生了病头疼了，难受了，安胆尽取通片，一片两片哪不是了？什么时候说打过这个抗生素，吃过消炎药啊？对不对？你看那个受点伤了，洗一洗，或者这个头发剪那个小撮上身灰，然后抹上止止血。说这些有没有效果？都有效果啊！发为血瘀嘛，啊，血瘀炭就是头发绕的一灰，不可思议吧？以前人也不怎么生病啊，对吧？即使生了病，也没有那么多的医疗设施、用药品，所以说呢，那种人都硬扛，都靠身体。说过去的免疫力强大，还是现在免疫力强大？我告诉你是过去，现在人跟过去免疫力差很多。你别不信，你包括男人也是这样，老年也是这样。你看这男人啊，那真是身体有劲儿啊，那扛个150斤的、180斤、200斤的这种粮食都能扛得动，扛木材、扛粮食。现在人扛150斤、180斤、50斤都走不动啊，拎不动。这个男性啊，你看这个孩子，20岁的是这样，30岁的这样，40岁、50岁更是这样。你别说40、50岁，45岁现在腰间盘突出一大堆，动不动腰疼，动不动腿疼，动不动没劲儿，是不是？有点病就找上他，今天高烧，明天高烧，还不敢一个好女性。过去的女性都比现在的男性结实壮啊。所以说，你说过去免疫力强大还是现在免疫力强大？过去免疫力比较强大，过去的人身体结实。那很多人说，老师，过去这么结实，那为什么生命这么短呀？现在人生命多长啊？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等于什么鸡和鸭相比，生命长跟身体强壮、免疫力是两回事儿。现在人的生命虽然长了，但是靠什么呢？靠瓶瓶罐罐药、激素。我称为现在这个人的寿命长叫药人，也叫药奴，对吧？这些人活着，你看七八十岁、八九十岁，那天天都打氧气，天天吃这个药，都摆在桌子上，比饭都多，吃药都吃饱了，哪能吃饭呢？ 50岁60岁就开始了，所以药人药奴啊，这样的人他的生命是很长，那么他的几十年，他从50岁60岁70岁80岁90岁，几十年都是在药的一个腐蚀之下苟延残喘的这么活着，没有生命质量，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只有生命意志，甚至很多人生命意志都没有了，只有呼吸意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生命长了，这种长有意义吗？这种长跟健康划等号吗？这不挂等号啊。你看过去人60岁70岁干什么呢？还在干工作呢，还在劳动呢，60、70岁都在劳动呢，没有闲着的，除非他直到什么程度走那一天，前一天可能还在刨地呢，还在打理家务呢，啊，第二天就不行了。很多都是这样，60、70岁的。那么他们没有像现在人说，我70岁不行了，然后呢，我通过10年，通过20年，在医药的一个作用之下，甚至呢，器官都不全了，缺肢断肢了。你看现在的人，你看今天这个节，明天那个节，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不完整的人的生命是活到80岁，活到90岁，甚至100岁了。那你认为？这种生命的长度跟我们健康跟我们免疫划等号吗？对吧？所以不要拿生命长短去对比，只能说现在的医疗设施、医疗设备、医疗制度建立健全了，生命有保障了，生命有保障了，听好了，不等于健康有保障了，生命和健康强壮是两回事。现在的人等于在温室的花朵，现在人就是温室的花朵。以前我们有强大的免疫，能够经住风，能够经过雨，能经历冰，能经历雹，风霜雪雨雹打我们都能经历得住，因为我们是野草，我们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后期跟我们这几年这几十年啊，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就从野外走进温室了。在这个温室过程当中，一代人两代人这几十年，人的免疫力、人的抵抗力、人的身体素质整个就在下滑。我告诉大家，这几年我活得健康吗？我们不健康，真的不健康，越活越不健康了，这是非常可怕的。那现在说突然病毒有了，这个期间呢，才把我们这种身体没有免疫力或极其微弱的免疫力逐步的被提升、被加强，但是跟以前比还差远了，还是差远了。所以现在人的虚亏乏力没劲儿，跟这个一次病毒跟每天提升这个免疫力耗费能量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是这只是一个诱因，自身我们就不足了，自身就在下滑，自身就从野外到温室的这么一个培养不断的消失流失的一个过程，不断在流失消失过程。即使没有这个病毒，没有这个还有其他问题，我们现在人已经没有什么免疫力而言了，长期的抗生素消炎药已经让我们身体没有能力了。如果说不是这个病毒细菌这个突然爆发，抗生素没有作用，我们身体免疫力还不会被提升，我们还不会认识到身体原来如此的虚弱，如此的脆，是不是？我们要在医疗设施建立健全、生命得保障的前提下，我们要提高身体的素质，就提高这个免疫机能，这才是我们当今要做的。不要把我生命长了看成我就健康了，生命长不等于健康，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不等于你就一定能活得很健康，寿命就很长，同样道理，它只是一种保障，不等于你拥有，不等于你就能实现，大家要把这个事儿看清看明白。因此说我们现在人呢，虚亏乏力没劲儿，身体绕，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在退化了，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能量这种免疫在退化，现在需要加强，需要去提升。那么在提升加强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就要做的是减少损耗。过去其实我们活得挺简单，大家思想不那么复杂，真的是这样，没有那么复杂的思想，没有那么强大的精神压力。现在每个个体吧，每个人可能精神压力都很大，从孩子到成年人，是不是压力都很大？压力太大了就会崩溃，就像这个弹簧压力太大了就压坏了。所以说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减负，是吧？减负其实是干嘛呢？是减少这种损耗，减少这种透支性。我们原先是在透支，就是这几十年我们其实在透支， 所以说呢，其实你没有想健康长寿，有良好的身体，良好的生命体征，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减少过度的损耗，减少浪费啊。第一个就是恬淡虚无，就是让生活从容淡定一些，不要给自己施加过度的压力，工作

当中都像茶一样透进了，像蜡烛一样最后一点光亮照进了。但是在最后时刻怎么办呀？谁来善待自己呀？如果说生命到最后时刻才遭罪也行，就怕有些人呀在病榻上痛苦十几年几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对自己的关怀照顾却没有，漠视冷视，那是多么揪心的一件事啊。现在其实这些事情已经验证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很多患者正在经历着这样的经历，承受着这样的经历。因此我才说，我说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好好爱自己，好好爱自己才能好好爱别人，才有能力爱别人。对自己好才能说有能力对别人好，对自己都不好你拿什么说对别人好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好好爱自己，多关心自己，去调理自己，就是让自己活得健康一点，减少损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减少损耗，除了恬淡息武，还有个精神内守啊，就是说不要总操心啊。孩子结婚了你也吵，姑娘过日子你也吵，小子儿子没孩子呀，孙子你也吵，你对不对？人家有自己的生活，你的公公婆婆为你这么操心了吗？对不对？你的父母为你这么操心了吗？怎么到你这就变了呢？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自己打理，自己说的算，自己经营，对不对？所以说呢，作为父母的，我们要等到孩子成家那一刻，你就工作就完成了，就开始解放了，就好好打理自己，活自己，是不是？那父母有父母的生活，作为子女，说你已经结婚了，父母生活好，他愿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你不要处处限制他，不要处处管他。他健康就好，就是每个人都要有空间，每个人都要有自由，每个人生活都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要去操不该操的心，不要管不该管的闲事儿。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生命不要过度透支啊，熬夜不睡觉玩乐减少损耗。当我们把这些做到的时候，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时候，每天去修行的时候啊，长期熏修啊，一定长期熏修，不是说我今天听上老师课我去做，我明天上老师不讲了我就不做了。这是长期熏修，长期锻炼，今天讲完之后始终牢记，然后每天去做。就像我说，我每天都做牧场运，每天我都在跑步，每天我都在深呼吸长喘气，每天我都是在提升身体的素质，每天我都减少自己的损耗。除非我在工作过程当中我才去想一想，我让自己活得简单一点，就时时刻刻长期熏修，中途不可以放弃，这么去做啊，减少损耗。除了减少损耗之外，说光减少不行，说钱不单单是省出来的，也要挣出来，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创造自己的精气神，是可以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怎么去创造呢？合理生活之外，就是会吃多动。现代人不会吃，我告诉大家还不会吃，我们现在只能说为了口欲而吃。其实我们吃有几个阶段，从原先为了果腹到吃得饱，从吃得饱到吃得好这个阶段。但是从吃得好到会吃还需要一个过渡，现在还没有达到会吃，只能说吃得好了。原先是为了果腹别饿着，为了活着，后期不单是活着了啊，我们食物多了丰富了，活着是没问题。这个期间呢又要跨度了，就吃得好，物质食物越来越丰富了，然后呢食物的加工精细化就来了。好比说以前吃得饱，但是呢肉类蛋类啊菜类并没那么丰富。以前呢好比说吃地瓜呀，吃土豆啊，啊马铃薯啊，玉米呀，啊小麦呀，只能说多吃这些谷类粗粮充饥。然后呢蔬菜蛋呢肉啊海鲜呀 这些就不要想了，没有那么多的丰富食物。但后期食物丰富了，哎，我们那个蛋也能吃了，这个肉类也能吃了，也能吃得上了，就完全能吃得饱了，并且食物丰富化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口欲又来了啊，就要求不单单是吃这个鸡肉，不单单是能吃到海鲜，我要吃到不同的海鲜，我要吃到不同的鸡肉的做法，这个鸡的做法，猪的做法，牛的做法，羊的做法，对吧？
这个过程当中各种食物的加工。

0: 就来了，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啊，这个吃得好呢，就是你看猪肉罐头、鱼肉罐头啊，各种罐头、火腿肠就来了。然后这个鸡的做法，清蒸的、炖的，是吧？水煮的啊，切片的、油炸的啊，各种就来了。食材加工啊，你包括现在牛羊肉，不单是炖着吃，红烧吃，清蒸吃，然后呢还得烤着吃。到吃得好这种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为了口欲，为了这个欲。满足自己的这种欲啊，让自己愉快去吃，恰恰就在这种出问题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出问题了，不会吃，没有科学的饮食，所以说呢就给吃出问题来了。比如说过度的肥甘厚味的食物的摄入，能量比较强啊，吃得多，运动消化又少，没有转换成能量，所以说变成痰湿痰浊。痰湿痰浊这个来了，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会出现高血脂、高血稠、脂肪肝、肝硬化、动脉硬化，就会出现这些疾病，甚至吃出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吃出了心脑血管疾病，你看是不是吃出来的？然后再比如说各种的海鲜，各种的牛羊肉涮火锅，那么这些食物嘌呤都非常高，嘌呤高，然后身体吸收代谢不掉，没有运动，没有这个代谢提升上去，在体内堆积过多，那尿酸就会高啊，这个痛风就来了。再比如说现在食物热量比较大，没有代谢下去，没有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湿热又来了啊，热毒又来了啊，类风湿啊啊，你看这些疾病是不是都找上我们来了。还有很多人贪食寒凉的，冬夏春秋一年四季都是冷饮，都是冰镇的，也不管那些事儿。所以说你看吃的是不是给自己又吃出体寒来了，海鲜吃，肉类吃，各种蔬菜水果，冷饮是物质丰富了，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了，随心所欲了，不再像以前条件不好了，因此随之而来的健康的问题也出现了，健康问题也出现了。这就是我们饮食不合理。你看我们要想健康长寿，不说了吗？充足的精气神，调达的情志，这是第一。第二，合理生活，会吃多动。你会不会吃？其实我们真正吃怎么吃呢？现在很多人开始转变了，我要会吃，但是大家依然存在的这种点上，没有在面上，受益性依然不强，大家在吃上过度重视这种营养化啊，它含有维生素 C 啊，含有这个维生素 B， 含有类黄酮，就含有这个东西，还注重这个营养化，忽略什么呢？忽略这个属性，性味，就是这个性味。你看这人没劲儿，你看用的中药补气，他很快有劲儿了，靠什么？靠性味。说这人亏血，靠中药补血，哎，很快补上来了，靠什么呢？靠性味。说药品有性味，食物就没有吗？食物依然有四性，依然有五味，食物也有，也有四性五味，酸甜苦辣咸啊，你看它也有。所以说我们靠食物吃，食物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性味啊，主体吃性味，然后其次辅助才是吃营养。就是你核心都没有，就像盖房子一样，地基没有，框架没有，你想装修，你想修饰它，你怎么修饰？对不对？除非说你地基也有，框架也有，房子盖起来了，我再装修，我再修饰，这个可以。所以说你先把地基打了，先框架有了，房子盖起来了，过后再装修。所以你先有个主体核心，第一步主为什么呢？就是四性五味，辅是营养，是元素，明白吧？说大家会吃吗？现在看是有的人说我从吃饱到现在会吃，也不见得会吃。很多食物粗粮非常打成很精细很精细的去吃，那你牙还有什么作用啊？你的舌头还有什么作用？你的唾液还有什么作用？你的胃还有什么作用？你这舌头牙齿都不用了，那食物直接倒在胃里，胃里还能承受吗？承受不了，所有都在退化。那么很多工作节省了，唾液没有了，胃的蛋白酶又没有了，胃酸没有了啊，那么你这个胰酶、胆、胆汁这个程序都没有了，那你说你消化吸收能好得了吗？身体是化工反应中心呀， 这些反应，这些物质都没有了，那你能消化好吸收好吗？所以说呢，我们吃啊，现在不会吃，不会吃啊，吃是很重要的。那么如何吃，怎样吃，吃得健康，吃得长寿，怎样动，如何动，动得健康，动得长寿啊，这是我接下来一段时间要跟大家讲的，大家认真跟听，认真跟着学，好吧？接下来都是干货，都是重点。在之前，我们这是理论，这是道理，先让大家听明白。大家不听明白，我直接告诉大家怎么吃，很多人不信，不认可。我今天给大家从前到后讲完，一环到一环的，你们才能说重视这个吃，是吧？就像我举例子，从原先果腹，别饿着，生命需求，到吃饱，从吃饱到吃好，这个跨度，咱从吃好到会吃，这又是个跨度，我们能不能跨过去，会不会跨，这就看我们接下来能不能学到这个真本领，真知识，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跟大家先讲解这些吧，讲多了大家吸收不了，消化不掉，所以说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呢，去答疑解惑，接听热线。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万物繁秀的季节，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那如何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内经有云：上药三品，精气神，精充气足，神全，情志畅，乃健康之人。可见精神充足，气血调和，情志畅达，是内在健康的三大基石。精气神也是人体活动的根本，是健康长寿的主要原则。而现在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类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复杂化的影响，精神情志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日趋明显，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那如何调理改善精神情志问题？国学中医盛老师会在节目中给我们详细讲解。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季是生机繁茂的季节，广大听众一定要顺应夏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
3: 盛老师，您好，您好。哎呀，我听您的节目有半个多月了啊。我是云南这边的。
0: 啊，云南地区的是吧？
3: 对对对，云南的。您的健康课真的讲得特别好。
0: 谢谢。
3: 哎呀，您看，您看，您把人的疾病啊、前因后果啊都讲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的啊。详细啊。
0: 是。
3: 我真的很喜欢听，也能听得懂。
0: 能听得懂就好。盛老师最担心的就是怕大家对这个病情形成的原因啊、发展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不知道，如果听不懂呢，就会存在什么问题呢？就会在疾病上下功夫，不会找源头，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反复发作或者久治不愈啊，就始终在疾病上下功夫，不知道去找源头，这就是等于隔靴搔痒。 啊，不能真正从根本上去解决，只有大家从这个源头上去抓起，听明白了才会去做，这样我们的健康才真正的说有希望啊，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啊。
3: 是是是，
0: 你听得很认真，很不错。
3: 嗯，我是真的这么想的啊。
0: 嗯，
3: 哎，我是说找您看病嘛，真的说的、哎，好听一点吧。
0: 是，嗯，感谢您认可啊，您的您学习的呀，收听都很认真，我相信你。是这样哈，能够去关注这档节目哈，今天能够参与节目，说明你也是在健康上存在问题是吧？有什么问题呢？你就把自己的情况详详细细的向我表达，然后盛老师帮你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好吧？
3: 嗯嗯，谢谢盛老师啊。哎呀，算算，你看我现在这个身体的疾病啊，真的特别的糟糕啊。
0: 嗯，怎么糟糕法？
3: 您看我现在也今年都是才63岁嘛啊。
0: 嗯。
3: 这个眼干眼涩，
0: 嗯，
3: 哎呀，这个眼眶嘛，还有伴有那种胀痛，
0: 嗯，
3: 哎呀，医生说这是干眼症，
0: 嗯，
3: 还有啊，你看我脾气嘛也不太好，
0: 嗯，
3: 你看烦得慌，很焦虑，
0: 嗯，
3: 哎，有的时候啊，我想那个摔东西有那种冲动啊，
0: 嗯，
3: 哎呦，你看我眼睛还有那个白内障，
0: 还有白内障啊，
3: 对，
0: 现在这个现在有没有调，怎么治的？
3: 嗯，你看我也找过很多的人啊，就医生啊或者什么呀，都帮我治疗过。
0: 嗯，
3: 你看还有像那种收费的，哎，是免费的产品的啊，我都也试过了。
0: 嗯，
3: 也不是说人家那个产品啊不好。
0: 嗯，
3: 给我看的呢不对症。
0: 嗯，
3: 你看我是那个眼疾的毛病嘛哈。
0: 嗯，
3: 但是他们却让我吃那个治疗心脏的什么那个颗粒。
0: 嗯。
3: 哎，当时吧，也是就是病急乱投医嘛。
0: 嗯。
3: 哎呀，人家说这个心血管提升，哎，供血能力的增强了。
0: 嗯。
3: 哎，也就能解决我这个眼睛的问题了。
0: 嗯。
3: 哎，说的很好，很好啊！
0: 嗯、
3: 我一听那就心动了。
0: 心动了，然后呢？
3: 对。嗯，哎，我想着这钱也不用花太多嘛啊。
0: 嗯。
3: 哎，我就给他用上了。
0: 嗯，
3: 这用了一段时间后嘛，这后面我就感觉到，就是跟他们说啊，
0: 有效果没？
3: 有点不太对劲。
0: 嗯，
3: 就是这个疼痛啊，它反而加重了嘛。
0: 嗯，
3: 嗯，还有这个视力啊，
0: 嗯，
3: 更加都是不清晰了。
0: 嗯，
3: 他们说是打通那个血脉啊，让我再买一点，就是、
0: 嗯、
3: 我再用试试。让我多买点试试、
0: 嗯，还叫你用，嗯，继续叫你用，
3: 对，
0: 是吧？
3: 我一听了就稀里糊涂，又买了不少啊。
0: 嗯，
3: 哎呀，第二次我就是钱真的花了，打好几千了哈。
0: 嗯，
3: 你看我现在的这个眼睛那个视力啊，模糊的就是一片那种白茫茫的，不雾的那种哈，看不见，看啥也分不清这个什么。以前站在我前面都几个人，我都分不清个数了。
0: 嗯，嗯
3: 就是我现在吧，就是非常的担心啊。你看，这是便宜呀，没占到，还搭进了不少的钱。
0: 嗯，
3: 我现在这么想想也很后悔啊。老三，您看，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办法治吗？求求您来帮帮我。
0: 嗯，每次听到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讲述，我都发自内心的气愤和生气。啊，为什么生气、气愤呢？
3: 嗯，
0: 其实我更生气的是你们自己，我总感觉。是你们这个愚也好，还是说的这个蠢也罢，自己真的就不长大脑不分析问题吗？这个很多人啊，
3: 嗯，
0: 在健康上存在问题啊，特别是久治不愈，花了很多冤枉钱。我经常说，我说这都是自己呀、啊，都是自己造就的，别说人家忽悠你，也别说人别人骗你，自己不长脑子吗？自己那你说一说这个。眼睛的问题，眼睛看不见，用这个心脏的药，吃心脏的药，眼睛看不见都是血管有问题。那
3: 是啊，
0: 那如果都是血管有问题，谁还养肝明目啊？养肝明目干什么？清肝明目干什么？养肝是养什么呀？养肝不就是养这个精血吗？养这个元神吗？眼睛看东西需要什么？说久视伤血，说明什么？眼睛想成像成物，看东西必须要靠精血。那还有说呢，炯炯有神，看不见说眼大无神，说明眼睛看东西还得需要神，也就既需要神又需要精血，是吧？
3: 嗯嗯，
0: 也就是需要精和神，精神， 你没有精神，眼睛靠什么成像？看得见吗？
3: 是，
0: 对不对？那么中医当中咱们治疗这么多年眼疾，你看经常听见的不就是清肝明目、养肝明目？清肝什么呢？肝火旺，肝阳亢，你看眼睛都是红的，你还在活血，你再活血眼睛就眼底出血了，眼瞎了，眼看不见了，你看你眼睛是不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
3: 是，
0: 这不就是自己拿钱自己遭罪吗？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自己不会治病，至少得掌握点健康知识，了解点，不然人家给你卖了还得帮人数钱，这不就是这样吗？
3: 是，确实的，
0: 对不对？
3: 你看我以后呢也不再乱听了，以前呢真的也不知道嘛，这以后就跟着你好好学了，
0: 跟着学，跟着做，是这样啊。眼睛记住啊，眼睛就是果树上的两个大苹果，这个苹果树的营养一定要充足，不然它就萎缩就溃烂了。你别说这个苹果会萎缩，整个树叶树枝都会萎缩啊。先把精气神三宝补上来，这是第一步啊。这是其二，明目操去做，不知道你问场外老师，然后呢再把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明目茶喝一喝。
3: 好
0: 啊，然后还有个洗眼睛的洗眼液啊，去用一用，眼睛经常清洗清洗。
3: 好的，
0: 知道吧？
3: 好的，
0: 眼睛不要轻易的吃活血化瘀的，你看年龄大的人这个眼睛都是痛红的，是红的。是红的是什么？是火大了。知道吗？啊，通络也是凉血通络，而不是活血化瘀。
3: 明白。对
0: 啊，按照我这个方案去调理啊，去治疗。
3: 那是老师，真的，我就按照您说的来调理了。我还如果还有一些没太记住的啊，我到时候去问问我们老师。
0: 可以
3: 吗？
0: 他们都知道，就是明目操吧，包括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呀，这个他们都知道，你就管他们要就行了。就我说这些，好吧？不行，我把你这些治疗方案我发给场外老师，叫场外老师再给你提供一遍啊。
3: 好的，真的太感谢您了。
0: 行，
3: 谢谢您，
0: 不客气。行，那就这样，有问题再来电话啊。
3: 好的，谢谢您。
0: 最后呢，
3: 感谢您，
0: 最后呢，给你一个忠告，就是健康需要自己用心，需要自己去操作，它需要一套方案，一套健康的方案。我生活饮食，我锻炼，我用药，它需要方方面面，不是说我简单单吃个药就可以了，不是简单单我手术就行了。你看这样的人，他最后获得健康了没有？就是我们得自己投入时间、投入精力，啊，
3: 对
0: 啊，从生活、从饮食、从锻炼、从方法、从用药，是一个整套方案，不要想着简简单单就可以了。听明白了吗？啊，
3: 听您的，这以后真的不再乱听节目了。
0: 行，
3: 这意思跟您去学，跟您去调理了啊。
0: 可以，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就这样，再见。
3: 谢谢您，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陈老师。
0: 你好，欢迎您。
4: 还得感谢啊，导播把我接上你的电话。
0: 是，沟通不容易，很难得啊。哪里的朋友啊？
4: 对，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今天参与节目需要跟盛老师咨询什么问题？在健康当中遇到哪些困难了？说一说，我听听。
4: 我健康当中是胃不好了，
0: 胃
4: 在南宁做个肠息肉和胃息肉。说肠息肉胃息肉当时做个皮肉查的是阑尾炎和胆囊炎，胃是全表性胃窦炎。我这个胃呢就是两边腊八胀。还有呢就是那个怕冷。他有时候会饿的时候是什么呢？也是到腊八，不是胃饿，也是呢，就是前面那个两边肋，前胸，是这样的，小菜挺重的，中间有两个痕，裂痕呢，
0: 裂纹是不是？
4: 对，我这个去年12月检查的时候说是肝肋胆管可能结石，就有这样说的。吃东西吧，就像吃这个苹果啊，凉东西一口都不能吃。冬天呢，主要一怕冷嘛，得一怕冷。
0: 那你现在这个胃炎好了吗？胃窦炎和胆囊炎好了吗？
4: 胆囊炎好了吧？胆囊炎它就好了，当时挂水的时候，连阑尾都好了，就是胃。
0: 胆结石呢？
4: 不是胆结石，就是说查的时候是说 肝内胆管可能结石，我也没去查，后来听你的节目我没去查。
0: 这不还是肝内胆管可能有结石吗？
4: 嗯，我这属于什么症状啊？
0: 你现在首先就是严重的脾胃虚寒，这块我考虑你可能肝胆疏泄不好，一个是胆囊炎的可能性有，那么这个结石也可能会有。
4: 嗯，
0: 苹果吃的不舒服，甚至原先大便还不成形，现在还好成形了，对吧？
4: 对。
0: 这就说你胃呀，你胃严重的寒，寒过重啊，包括你脚凉也是因为寒气重。为什么舌苔那么厚啊？
4: 对，
0: 发白呀，虚寒就这样，寒气过重啊，情绪不畅，这个胃就胀，胀在哪儿呢？胀在两肋上，两肋胀满。平时要干嘛呢？要推两肋，推，
4: 推
0: 两肋，揉小腹。
4: 我每天都在推啊，怕冷，两个手突突就推。
0: 这个两肋呢是理气的，练习风吹术。风吹术啊，摩天呐、十指交叉，举过头顶，掌心向上，用力往上推，掌心向上啊，十指交叉，掌心向上，向着天空，尽量的往后往上使劲举，使劲抻，这个经常抻拉你的肝胆经啊。
4: 对，那用什么药呢？
0: 用药呢，你这块呢？可以，一是藿香开治解郁，理气。另外呢，用方法驱你的寒，胃寒。你脾胃虚寒呀。
4: 寒的挺厉害的。
0: 是发给你呢，还是你寄呢？
4: 那你发给我吧，老公也吃不下了，他当兵的。
0: 行，可以发给你。这个茶饮也不用饮。太多的方三五味，这煮水煎汁当茶喝就行。吃饭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你吃的越急，吃的越快，你的舌苔齿纹就越厚。你是脾虚特别严重。胃寒重，脾虚重，你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啊。
4: 我的饭可以要吃哦，也不是不行，我的早就不行了。
0: 你饭能吃，你是能化，但不能纳，就消化差。吃是挺能吃的，但是你消化不动。
4: 一天早上起来就了，就上厕所，不上厕所就不行哦。
0: 还是脾虚啊。我给你个方法吧，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啊。
4: 行，谢谢啊，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
4: 我怕你说耽误您时间了啊。
0: 这里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这样。好啊，再见。
4: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采取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尤其是夏季养生黄金期，耽误一天就少一分调养效果，千万不能拖延。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有夏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5: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 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啊，我盛老师。
6: 你好。
0: 嗯。
6: 我是济南的。
0: 啊，山东济南的。嗯。嗯，
6: 那个。哎呦，你问我一激动想不起来了。
0: 是这样。
6: 嗯，我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今天参与节目一定是在健康上遇到问题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对吧？
6: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呢，您存在什么问题？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就跟盛老师说，盛老师帮你分析，咱们找问题。
6: 好嘞，好，谢谢。我那个，就是头经常疼，就忘事，就是睡不着。睡不着，眼睛不好，青光眼，快失明了。
0: 嗯，青光眼。
6: 就是、我胃烧心，还有心脏病，缺血那个头五六年检查出来吧，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有这个，哎，我这好忘了。
0: 慢点。
6: 就想不起说啥来了，想不起说啥来了。我那个。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腰经常吧腰膝酸软的好，很疼，有时候吧也好没有劲儿，口干口苦，眼干眼涩的，就这些吧，我想不起来。
0: 好，今年多大年纪啊？
6: 今年62了。
0: 62岁，血压血脂怎么样？
6: 血压有时候我颈椎疼吧就好，血压高，血脂吧我也没量过。
0: 血糖呢？
6: 血糖高，对，他血糖高，血糖五六年的这个血糖高。就是吃饭也，经常也不大愿吃，经挑挑食，是这不想吃那不想吃的，也就是。再就是大便吧，就是那个上午吧。得接两次，有时候三次，每天都要这样的。我吃了这个药吃的吧，吃这个补精的食的，还那个还好一点，头一遍吧成性点了，但是第二遍、第三遍就是水啊破破烂烂的，就是这样的。我这个一上来就是胃烧心吧，就是一直吧。原先可吃这个，西药就是治胃的，要不吃就是天天烧心的，喝点热水就烫的，连嗓子带心脏，就都带胃吧，烫的疼时就好，喝点水就这样的。就是这个嗓子呢，就是一拉的难受啊，就是，有时候吧，这个嘴呢，就是平常就是很黏很黏的。有时候说吐痰吧，一口接一口那么多。晚上呢，你要睡觉吧，他就憋醒了。他有时候那个痰呀，上不来下不去，很黏很黏的，就是。这两天吧，我有一个多月吧，一睡觉吧，嘴呢就好吹气似的，上面噗噗那么吹。
0: 腿脚凉吗？
6: 烧心的。哎呦，你他也怕冻。你要是黑下一盖是吧，盖上这东西呢，脚就烧的话，就是露出脚来，露出脚来吧，你啥吧，你要是不盖吧，这些关节啊就疼，就是，也怕冷也怕热，就那么毛病，说出汗呼呼的出汗，你睡醒了一觉接着就一身汗。就是我这个睡眠困扰着我，就是大年轻就不好吧，睡觉。睡觉就睡不着，睡醒了，有时候睡觉你睡着睡着打个哆嗦就醒了，这就睡不着的，就是撑2-3小时也从床上滚呀滚呀，就那么滚。我吃这个药吃的吧，我觉着吧， 还那脑子不大那么想三想四，原先就是只要醒着那个脑子就想啊，想的光想些不好的事情，想这想那，胡思乱想躺不住，来回的滚那个床上，这吧吃这吧还不那么滚的来回的，那头呢还平静一点了吧，还是胡思乱想的，胡想的就是这个样，还好打开去一个么就。就这个样，好气，不够用的，对。
0: 我现在告诉你啊，你现在的问题啊，你现在问题你不单单是这个精气神不足，你有情志不畅，你还有体质的问题，你这问题挺复杂，就是你既有神的问题，又有形的问题。神的问题是你精气神不足，然后情志不畅，善叹息，内在虚亏，你外在体质特别绕，外在绕，阳不足，阴不足。上焦火下焦寒，
6: 是，
0: 所以说呢，你现在调理，你要调理，你不是光吃一个药，你要采取一整套调理方案和方法。你现在要做的啊，我给你说，你记一下的啊。第一个，第一个后背刮痧，后背刮痧你要做。从哪儿开始呢？从后脑勺耳根开始，完了包括这个颈部，就是后边的脖子。
6: 从脖子也往下去，
0: 包括后颈。
6: 我30多，39我就没血了。
0: 没血了，月经啊？
6: 对，没有月经了。
0: 那所以说你亏嘛？除了这刮痧之外呢，还有第二个就是敲打腋窝。轻轻敲打，轻轻推，你把气给通开。第三，深呼吸，长喘气，吐纳呼吸。凡是一叹息的时候，先深一口气，深深吸，吸气，吸气，吸不动了，就气沉丹田，小肚子鼓起来，胸肋鼓起来，哈。然后气再喘出去。对，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啊，胃脘穴，神阙穴。这个神阙穴呢，就肚脐儿，肚脐下面是气海关元穴。
6: 我知道了。
0: 然后呢，是小腿内侧，这几个部位啊，这几个部位要干什么呢？要做药灸。你中间的寒湿过重，你寒湿过重，你还有比药艾条更管用的吗？
6: 是的。
0: 吃的药又少，又不用吃药，一外在就把问题解决了。你看你胃就怕吃药，吃的多了。是不是？咱不吃药，胃就能调理过来了。你要知道做胃这块胃脘穴，你做完你胃会很舒服的，多好啊！
6: 是一点两粒不敢吃，
0: 那你说这宝贝就放在你身边，都给你了，你都不去用它。你看你这个锻炼你都不到位，我跟你讲，你光想着吃药，我就批评你们总想着靠药，自己一点不做。剩下的啊，你看啊，我接着跟你说，你差得多少？你头疼好忘事儿，然后呢，发昌术没做吧？十指积穴法没做吧？然后呢？这个明目操五套你也没做吧？眼干眼涩。
6: 我坐着呢，我坐着呢，那个就是瞪着眼睛往前看，再转眼珠，
0: 转眼珠，
6: 擦手心。
0: 对对对对对。
6: 对。
0: 睁大眼睛，放松眼睛，干涩，眼睛很疼，盯住啊，不要眨眼，就眼睛流眼泪最好，眼睛越流泪越好。
6: 是我一开始做客，我那眼睛都出血了，可没个是瞪着眼珠瞪的。那一开始那眼都没这，现在等多么大也没事，等多长时间也没事了。
0: 是不是？明目操五套，然后自己可以买点菊花、金银花、蒲公英炒决明子。
6: 我问韩老师吧，我记不住。
0: 那我发给他蒲公英。煮水洗眼睛，我标注上了哈。好，接着说你嗓子这个口舌生疮这个事儿哈。
6: 他不是生疮，他不生疮，他就是黏嗓子呢。
0: 嗓子黏啊。
6: 口干。
0: 嗓子。口干是因为你津液不足啊。口干的办法，一个是练习素郁筋，尺长扣素郁筋，然后呢，嗓子。嗓子有痰，嗓子总感觉有痰，不干爽发黏，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后背受凉，受风寒导致的。说你刚一出汗，然后后背一凉，就像锅里的气，你看一出汗的时候是不是气化，人就出汗了，热气就上来了，但是后背一受凉，就锅里的气刚一上来，然后空气上面就凉，凉完了它就会结什么，结水蒸气， 那你像肺气、哦、热气刚一上来，然后呢上到上面来之后就受凉了，受凉了接些水蒸气了，水蒸气就挂在哪儿了，挂在咽喉了。
6: 哦，
0: 咽喉总感觉有痰、嗯、有痰湿，有东西不干净。
6: 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嗯，到时候我给你个小药粉。
6: 哦，更好的。
0: 然后呢你接下来调理体质。
6: 哦哦
0: 嗯
6: 嗯，
0: 然后呢
6: 行行
0: 生活饮食，我饮食我最近讲饮食疗法，你凡是讲的吃的用的你都跟着听跟着做。
6: 嗯行行行、
0: 啊、你记住你不要盯在你糖尿病上、啊、你也不要盯在你这个这个高血压上、嗯、你也不要盯在你这些疾病上，你记住你就把身体虚亏和身体虚绕调理过来。
6: 哦好好
0: 嗯
6: 行行行，
0: 行
6: 谢谢谢谢孟老师。嗯、啊、
0: 行
6: 好。谢谢孙老师、
0: 嗯、那就这样吧、去做去锻炼、跟着走，我相信总会身体越来越好，只要付出就有收获，当然这个付出是正确
6: 的
0: 付出的啊。
6: 你在北方之中耽误你唱这么长时间、
0: 嗯、没关系没关系
6: 谢谢、
0: 你呢你记得你要调理体质，
6: 谢谢
0: 你调你接下来以调理体质，然后呢把我今天教的方法都做到就行了啊。
6: 嗯行行行、
0: 啊、祝你健康、
6: 嗯、肯定都、
0: 祝你生活幸福。 就这样再见。
6: 嗯好的谢谢孙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健康指导。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0: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9: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0: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9: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

0: 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4: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3: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4: 预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6: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7: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6: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7: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6: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7: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6: 山东交通广播独